0: 习近平仲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食化问题就可有可无，亦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当前这里的农田里面正紧锣密鼓做着一件事，起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盛林：
1: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0: 气象站点解要建喺庄稼地里边呢？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嘅日雨量图显示，为期22日嘅大规模机收过程里边，短时强降雨一波接住一波。但当我哋将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住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令长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长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丰收从何而来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公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根底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等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到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那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副秘书长许峰：
3: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中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将饭碗端牢，仲要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当前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从化工黑龙。

0: 港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苏木河农场负责人张凤全：
1: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

0: 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面，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下收之前，将国产收割机的作业效率再往上提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师、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单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外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青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粟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2: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仲好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亦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够在风雨里面多一份从容，在风浪里面多一份底气，将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负责人刘志军：
5: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4: 进入十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面，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彭城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李超：
6: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4: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

0: 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君：
1: 十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000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无奈前，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计划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000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调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睇，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晓英：
3: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昨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齐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2: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仲实现咗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同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自撑一类事系一张图上一齐办。
0: 记者昨日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查开发靶区，
5: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当日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5年规划、行政长官第5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约120位市民出席。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一直

0: 智力丰富，置业阶梯。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公屋轮候人数已由高峰期的150,000人降至约100,000人，跌幅达1/3，反映特区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今年上半年约有175,000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约58亿港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港元。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话，香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香港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000旅客参加，带来约59亿港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港元。
2: 湾区观察，
1: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嘅湾区观察，我哋连线今日嘅观察员倪星。倪星早晨。
3: 早晨，林千。今日我哋嚟讲讲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情况。八月香港金融市场迎嚟有一重大利好，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喺港交所上市。咁呢个系迄今为止喺离岸市场上市嘅唯一一只中国国债期货合约产品。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香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该期货的推出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里程碑，既丰富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债券通、利率互换通到国债期货，三者建构了一条国债现货和期货之间的风险管理闭环，令境外投资者能够更安心、高效、便捷地参与人民币国债交易。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可谓是应运而生，截至今年6月底，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已经超过30,000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过去两年都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接近480,000亿元人民币。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六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为10,935亿元，继续保持万亿级的规模。香港金融市场保持繁荣稳健，恒生指数在七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创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两个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香港已经推出了24只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并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国际期货亦是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深化的产物，沪深港通平稳运行，可供境外投资者选择的投资标的范围和产品类型更加多样。数据显示，目前有103家内地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覆盖范围稳步扩大，内地和香港 ETF 互挂、基金互认等安排不断深化。投资中国的浪潮是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原动力。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首次突破250,000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而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5.3%。沙特阿拉伯、瑞士、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59.4%、52.7%、36.2%、15%。投资中国的浪潮必然催生更多的人民币使用场景，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范围计价、支付、储蓄功能的发挥，进一步强化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1: 好的，多谢倪星。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正值暑期，位于潮州潮安的大吴村成为周边市民的热门去处。近年来，在侨领带动与广大旅外侨胞支持下，大吴村先后兴建文化艺术馆、秀德幼儿园、大吴会客厅等项目，侨资赋能带动文旅发展，村庄公共服务提质，村民生活水平随之不断提升。如今大吴村每年接待游客近50,000人次，获评广东美丽侨村。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省委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工作部署， 广东自2023年起启动实施桥座8000万工程行动，积极引导桥企、桥资、桥智向粤东、粤西、粤北流动，鼓励侨胞投身乡村振兴与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为县域特色产业注入新活力。作为全国知名侨乡，广东拥有近3000万海外越籍华侨华人，足迹遍布全球160几个国家和地区。一批又一批海外侨胞奔赴南越热土，是侨智侨资持续向广东集聚的生动写照。依托齐全的产业体系，广东持续搭建广阔舞台，吸引侨商侨企扎根兴业。其中连续两年举办的广东国际侨界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3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几个项目团队参赛，涌现出880几个优质科创项目，联动50几家创投机构，整体融资规模突破15亿元。同时各重点侨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州推出三人三服务组合举措，江门开展全省首个个人侨汇结汇便利化试点等，制度创新与服务升级并举，不断强化广东对侨资侨企的持级力。2026年以来，广东创新打造侨兴南粤品牌，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举办侨助招商引资30几场专场活动，全省侨务部门共促成千万元以上侨企投资和经贸项目167个，覆盖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侨资正加速融入广东产业升级主战场。广东省侨办主要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健全完善省级统筹、省市联动、海内外侨胞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大力加强平台阵地建设，推动重点项目落地，促进侨助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1: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茂名奥体中心举行。据了解，本届广东省运会和广东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其中广东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 2.5 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共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群众体育组共设10个大项、70个小项。广东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几人，共设置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
0: 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招商投资促进局与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的2026粤澳名优商品展昨日闭幕，四日展期共吸引超9万人次入场，累计进行超460场商业配对，促成共49项合作协议签署。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作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日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 昨日是日本长期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狂棍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 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5: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4: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6: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俄罗斯国防部九号晚发布通报话，俄防空部队当日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仲话，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令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6到28度，澳门多云，35到27度，广州多云，36到27度，深圳多云转晴，36到29度，珠海多云转晴，35到28度，佛山晴天，37到28度，惠州多云，37到29度，东莞多云，37到28度，中山多云，37到28度，江门多云，37到28度，肇庆多云，36到27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河套一区两园协同发展，深港携手共建世界级科研枢纽，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之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因为一区两园协同发展备受关注。2023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要求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河套深圳园区建设，积极主动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优势互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极点。2024年11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阐述河套香港园区的重点发展方向、策略和目标，提出以2030年同2035年为关键节点，有条不紊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发展。一河之隔的两个园区联动发展，朝着建立高效的深港科技创新协同机制，打造世界级的科研枢纽目标，奋力前进。无奈前，连接河套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的西面跨河连接桥建造工程迎来重大突破。桥梁的最后一段在8月5号凌晨正式同园区2号和3号大楼成功接驳，标志着这项跨境基建进入全新。

0: 阶段，为争取2027年中完工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他介绍西面跨河连接桥是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一跨过河方案兴建。跨河连接桥落成之后，将为两地园区的创科人才提供跨境通道，便利人员和创新要素流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姜雪：
1: 我们后续呢，在15期间会进一步加强跨境设施的建设，比如我们新一号通道的茶叶场地的建设。那么现在呢，它是两地两检的方式，我们未来呢是希望建设一个一地两检的，把深港的茶叶场地放在一处，这样的话会进一步提高通关查验的一个便利。在15期间我们是有几个目标的，那么首先在跨境交通设施上，我们是想希望努力的去把这个新一号通道的茶叶场地建好，然后进一步的便利两地的人员的流通还有一个交流。那么在空间上，我们是希望加快建设国际协同创新区这一块呢，是一个空地新建的一个项目，然后也是与香港园区距离较近的一个产业园区的一个片区。同时呢，我们也正在策划国际人才社区，因为未来呢，我们有大量的这种产业空间建成，也会有很多的科研人口过来就业，那么我们也要做一些相应的配套设施布局在我们的国际人才社区那边，将会有一些人才公寓的一些配套，还有一些比如说医疗还有教育，能够就是丰富我们深港两地科研人员的居住和生活配套。
0: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深港两地也在持续推动规则机制软联通，以制度创新助力世界级科研枢纽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介绍：
2: 河套深圳园区规划赋予河套建设世界级科研枢纽的目标，在深港合作领域提出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的发展定位。近年来啊，在国家部委的支持下，深港两地共同落地了一系列的创新的成果。首先是有较为完善的一区两园的合作机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跟香港的合作推进的机制，深港之间已经签署一区两园的合作安排，也发布了首份的联合政策包，组建了河套联合专责小组以及若干的专班，并形成了我们深方派驻董事至香港园区公司一些具体的工作机制。现在我们跟香港特区政府几乎每月都会进行会面，来磋商两地发展的事宜。二是创新了跨境设施监管和建设的模式，一方面呢是新皇岗口岸已经由两地两检升级为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模式，另一方面是正在推进的河套西跨河桥的建设，正在以香港委托我们深圳统一设计统一施工费用共担的创新模式来推进建设，实现了施工人员免检跨境作业以及港方资金由深方代付以及用人民币支付等一系列的突破。三是试点了科创产业协作的模式，五所香港世界百强的港校，中科院、香港创新院、澳门大学都已经在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拓展布局，也建成了香港科学园在内地的首个分园，探索深方支持港方运营的模式，现在已经落户了香港应科院等92家机构企业，也服务了一批企业出海。在香港园区我们也挂牌了深圳园区的科创合作中心，还有正在推进国际临床试验一中心一所等深港共建的项目。四是试点港深联动的海外引才模式，与香港共同引进像沈向阳、戴宏杰等院士，在两地布局实验平台，也发挥领军人才引领带动的效应，吸引全球顶尖的人才来河套这边加速的集聚。在深圳园区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生命科学与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院等国际化的高水平科研机构。
0: 如今各类要素在深港之间便捷流动，创新动能在一河两岸之间加速奔涌，河套合作区建设取得了累累成果。王泽斌讲到，
2: 在便利人流跨境方面呢，2025年11月，国家移民局 已经发布了

0: 十项的创新的举措，其中第四项就是为了我们核桃专项制定的措施，包括支持对经常进出合作区的外籍工作人员，在履行信息登记等必要的手续之后，边检机关在黄冈、福田口岸和福田保税区的一号通道可以提供快捷的通关通行便利，也对受邀入境核桃申根园区的外籍人才提供口岸签证、5年以内的多次签证、在华永居居留等申办的便利，为内地人才提供赴港澳人才签注及赴港澳商务签注的申办便利。二是便利科研货物跨境方面，2026年2月，财政部等3部委也印发了货物进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核桃发展署也会同了各主管部门开展了2批次的享惠主体的认定工作。海关总署也印发了海关的监管办法和10条支持措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货物监管模式落地，科研货物从香港园区入区到我们深圳园区，全程仅需要35分钟。三是创新科研相关资金的跨境流动监管，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科汇通、科兴通外在便利化的3个试点，其中啊，科汇通主要是解决外资非企的科研机构开办资金账户难题，累计我们已经登记了资金7700万元，相关的改革经验也在全国复制推广。科兴通呢，主要是便利机构企业涉外的员工，他的薪酬跨境结构会不占用个人的额度。科创企业的外在便利化额度试点呢，园区企业已经累计获批了1000万美元外在额度，成为全国首单放宽企业准入资质的外在便利化额度的试点业务。同时，核桃合作区范围内的项目使用财政科研资金还可以适用港澳以及国际的监管规则。四是便利数据跨境方面，2026年5月，广东自贸区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正式印发，核桃发展署也衔接出台了实施我们核桃深圳园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实施指南以及管理细则，核桃的企业跟机构可以适用全国自贸区28个领域的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在上级主管的指导下，支持经备案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实现科研数据的跨境互联互通，也推动数据可以安全有序的便捷流动。3年以来，我们持续在政策创新上破题，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下一步，我们将协同香港方面进一步构建起高效、便捷、开放的创新生态，赋能深港科创协同加速提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去年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园典礼上致辞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开园是香港创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时刻，未来香港将通过优化制度衔接、深化政策支援、积极引入优质企业和世界级科研团队，继续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和发展。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讲到，河套香港园区将采用科研加中试的发展模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能源和高端智能制造等等的前沿科研领域。咁喺河套香港园区开园以嚟，大批科研机构同创新企业相继落地布局，园区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嘅态势。咁目前河套香港园区嘅建设有住边啲新进展？未来园区建设仲有边啲计划呢？我哋亦都采访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先生，一齐嚟了解下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嘅建设情况。马生你好，咁首先想请你介绍下目前河套香港园区整体嘅建设情况系点嘅呢？
3: 咁我哋河套香港园区咧喺旧年12月咧就正式开园咗啦，咁由开园到而家，咁整体嘅发展。

非常之令人鼓舞嘅。咁我哋首先已經喺個硬件方面啦，我哋已經有3座嘅大樓，包括2座嘅濕實驗室大樓咧，已經係落成，亦都已經係用緊㗎啦。包括已經有超過90幾家公司咧，已經進駐咗呢2棟大樓。咁呢90幾家公司裏邊，包括咗係大概40%到係人工智能公司啦，40%係生命科技公司啦，咁另外亦都有好大嘅新能源公司啊、微电子公司啊，或者一啲机械嘅公司都进驻咗。咁所以喺嗰个硬件方面已经 ready，而嗰啲公司亦都市场反应非常之好，亦都已经好多公司争住入嚟。咁另外我哋亦都有5座大楼咧，系一路而家系全速发展紧，全速兴建紧，咁希望到年底咧应该全部都要落成。咁其中我哋包括係有一座1號大樓，我哋嘅辦公大樓啦，舊年已經平頂咗啦，今年9月應該要攞到入伙紙咧，咁我哋一路就已經開始會用噶啦，咁亦都已經開始，其實已經係預租緊添，市場反應亦都非常之好，已經有大概70-80%嘅空間咧，基本已經俾人用咗或者租用咗，預先租用咗咁樣。咁另外咧，我哋除咗自己興建嘅8棟大樓之外咧，我哋個第一期嘅發展，呢個就係我哋由西向東分2期發展嘅第一期。咁嗰度仲有23塊土地度啦，我哋會用一個新啲嘅模式去招商引資嘅，就係希望一個公司型合作嘅模式啦。如果啲產業公司或者一啲投資者有興趣嘅，我哋可以拎啲土地出嚟招標。然之後經過一個雙信封制，70%係技術標，即係話佢嘅營運計劃啊，佢嘅科研啊，佢嘅產出啊，對香港嘅經濟啊各樣嘅貢獻啊，咁樣係作為一個評選啦。再加埋30%嘅價格標，就係睇佢願意出幾多錢攞嗰塊地啦。咁然之後加起上嚟咧，我哋就會選適合嘅產業公司啦，經過呢個公開招標嘅過程咧，或者適合嘅公司啦，唔淨止產業公司啦，可以同我哋一齊發展呢啲土地。咁我哋其實亦都展開咗一啲公開招標過程㗎啦，其中我哋已經拎咗4塊土地出嚟招標，由6月9號嘅時候，我哋已經出咗個標㗎啦。咁到到8月尾，8月31號咧，其實目標佢哋都會啲公司都會回標，咁然之後我哋到時就會盡快評選，然之後就會盡快將嗰啲地咧係交俾啲投資者或者營運方啦，咁佢哋盡快可以再興建，咁所以一路一路我哋都會再攞其他嘅地出嚟招標，咁希望全速發展第一期，亦都能夠結合咗市場嘅力量，跟住我哋做完第一期之後，我哋又會做第二期嘅發展咁樣。咁而呢個就係關於我哋一啲硬件嘅興建啦，同埋招標啦。咁當然成個園區裏邊亦都個生態圈亦都好重要。我哋個生態圈嘅發展亦都係全速發展緊嘅。咁包括我哋已經喺今年推出我哋第一屆嘅培育計劃啦。第一屆培育計劃，我哋主要係集中於喺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科技方面啦。好開心，我哋竟然喺收到成700個申請。呢啲進入我哋嘅孵化器，呢啲申請來自無論香港、海外又或者內地唔同嘅地方。咁啊，我哋喺裏邊揀咗100間公司，就係進入我哋嘅孵化器。佢哋喺唔同嘅階段啦，包括有啲可能係一個比較初始有個概念嘅階段，去到一啲已經係相對成熟，甚至有啲更加係已經係準備進入市場嘅唔同階段嘅初創公司。啲公司亦都來自咗唔同嘅地方啦，包括香港啦、內地另外10幾個經濟體，包括可能係亞洲嘅韓國啊、新加坡啊、歐洲嘅包括英國啊、西班牙、法國啊、澳大利亞啦，甚至係美加啦咁樣，佢哋已經進駐咗園區裏邊，已經展開咗佢哋嘅科研工作。咁我哋都希望能夠盡快去培育到一啲公司出嚟啦。咁而啲培育計劃裏邊，我哋都會用一個新啲嘅概念去做成嘅，因為個園區裏邊其中一樣嘢，我哋希望盡量可以係幫助到嗰個中試轉化。咁所以其實咧，呢啲初創公司咧，我哋喺個孵化個過程裏邊，我哋除咗提供資金支持之外咧，亦都同佢哋直接對接咗龍頭嘅企業，係幫我哋一齊
孵化呢啲公司。咁譬如我頭先講啦，我哋主要係兩大主題啦，包括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啦。咁生命健康方面，我哋已經邀請到阿斯利康啦，同埋華大基因啦、泰格醫療啦，呢啲喺業界裏邊非常之有名嘅生命。

0: 健康嘅公司，而佢哋都有非常之豐厚嘅經驗去做培育計劃孵化嘅，咁幫我哋一齊孵化我哋嘅初創企業。咁 AI 方面，我哋都揾咗聯想啦、阿里巴巴旗下嘅 Entrepreneur Fund 啦，同埋另一個叫 Brain 嘅一個喺香港嘅一個非常之 AI 做得非常成功嘅孵化器，同我哋一齊做咁樣。咁希望真係盡快可以幫到呢啲公司係成長，而係同埋佢嘅產品落地轉化咁樣。
1: 咁喺你睇嚟，河套香港園區有住邊啲獨特嘅優勢呢？
0: 香港咧係一個擁有獨立嘅法治嘅體系啦，同埋我哋同國際接軌嘅金融市場啊、自由資金流動同埋健全嘅知識產權嘅保護制度啦。咁亦都我哋有世界五所百強嘅大學，我哋個基礎科研嘅能力係非常之雄厚嘅。我哋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咧，就是、同時能夠連接到內地市場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呢啲都係香港作為城市固有嘅優勢，亦都係為園區提供咗堅實嘅基礎啦。咁而河套香港園區咧，作為國家富裕嘅合作平台咧，喺物理上同深圳係一河之隔嘅，真係可以做到一河兩園、一區兩園呢個場景，同埋實現到創新要素嘅跨境流動。相信呢啲創科優勢都係放眼全世界都係揾唔到嘅。而香港園區同深圳園區嘅一河之隔咧，喺物理空間上實現咗兩地創新要素嘅最短距離嘅對接咧，同香港其他地方相比，河套亦都係唯一同深圳園區直接接壤嘅創科用地。呢、這個零距離嘅跨境協作嘅條件咧，亦都係香港其他區域所不具備嘅。所以制度上，兩地嘅政府而家正係積極咁啊協商推動人員物資、資金同埋數據四流嘅跨境便利流動啦，依啲政策嘅靈活性咧，屬於港深創科園或河套香港園區獨有，亦都回應咗發展綱要裏邊河套香港園區係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創新嘅試驗田嘅使命。香港園區係能夠同時享受國家政策嘅支持同埋國際化營商環境啦，亦都對接好內地經過深圳對接翻內地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創科嘅土壤，佢人才啦，佢嘅創科企業啦，咁樣，咁整個全鏈條嘅一個推動，就正正係而家推動創科或者創科產業、創科企業裏邊佢最需要嘅嘢。香港加埋深圳，整體嚟講真係對接咗海外同國家，而香港就發揮咗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超級增長型嘅角色。
1: 咁河套香港园区系点样立足你啱先讲到嘅呢啲优势，围绕一区两园去同深圳园区进行优势互补同埋协同发展嘅呢？
0: 其实我哋同深圳园区咧系两个兄弟园区嚟讲，基本上咧就系沿住深圳河南边就系我哋，北边就系深圳园区。其实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有力量嘅概念嚟嘅，因为一河两岸、一區兩園，亦都反映咗國家裏面擁有一個非常之有優勢嘅一國兩制特別制度啦。地理上非常之近，同埋個因為我哋喺咁近嘅地方裏面，我哋可以有兩種唔同嘅社會制度、兩種唔同嘅經濟同埋司法體制咧，係令到我哋呢個合作區咧係對外面嘅公司係非常之吸引嘅。嗱，咁我哋香港園區咧，其實喺根據河套發展綱要啦，我哋有四大嘅重要嘅發展方向啦，包括打造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啦，建設個具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試基地啦，做一個全世界最優秀嘅創科資源匯聚嘅地方啦，同埋亦都係可以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嘅創新嘅試驗田。咁呢啲就係我哋想發展嘅方向。而我哋有一個咁好嘅物理地理優勢，再加埋香港亦都擁有我哋五家世界百強嘅大學嘅好特別嘅優勢，佢哋非常之雄厚嘅科研實力啦，尤其是從零到一嘅原始創新方面咧，係具有獨特嘅優勢。咁加上咧，香港園區將會除咗聚焦喺上游嘅科研之外，亦都會係聚焦喺中游嘅轉化、技術嘅轉化同埋中試。咁所以喺依方面，我哋有 好好嘅優勢啦。咁再利用埋深圳園區方面，佢喺產業鏈嘅配套啊、市場嘅容量啊，同埋產業化嘅能力啦。咁所以整體嚟講，成個河套合作區呢，其實對於成個產業嘅發展，啲產業公司其實係非常非常之有吸引力。其實亦都正正啊，我哋喺我哋初第一階段嘅招商引資裏邊，

0: 已經見到我哋河套香港園區對於公司吸引力，咁而深圳園區喺深圳亦都喺過一段時間調得非常之好，咁我覺得成個河套合作區係非常之一個強嘅一個推動創科產業嘅力量。另外一方面就係話，成個河套合作區國家亦都會有特別嘅政策嘅支持啦，包括個四流政策啦，實現可以人才流啦、數據流啦、資金流啦，同埋生物樣本嘅流動。咁呢啲又會係另外一啲喺其他地方揾唔到嘅政策嘅扶持，吸引到無論係內地公司經香港出海，或者海外嘅公司經香港去進入。利用內地嘅市場，無論係推廣佢嘅產品又好，去配合佢嘅成個科研，係下游中小轉化甚至生產啊咁樣，咁呢啲又係一個另外一個好好嘅大家互補嘅優勢。其實而家我哋香港園區同深圳園區咧，其實個協作係非常之緊密嘅。咁啊，我哋就盡量會利用到香港我哋嘅法治嘅體系嘅優勢啦，同國際接軌啦，我哋嘅金融市場啦，我哋嘅資金嘅流動同埋個知識產權嘅保護嘅制度啦，去吸引啲公司過嚟。咁頭先講過，我哋都有世界五百強嘅大學啊，我哋嘅基礎科研嘅力量啊，對於任何做科研嘅公司嚟講咧，呢啲人才係好重要。咁我哋有咁好嘅大學，培養咁好嘅人才咧，都對我哋係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嘅。咁我哋而家真係做緊就係一個超級聯繫嘅角色啦，同時連接內地嘅市場啦，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咁啊令到香港咧真係發揮好我哋嘅一國兩制嘅優勢。咁呢個一河兩岸、一區兩園呢啲，同埋啲實現創科要素可以跨境流動咧，呢啲亦都係放眼全世界咧，其實係揾唔到嘅。咁啊，喺物理上我哋又咁近，跟基本上系零距离，所以基本上嚟讲咧，我哋系任何嘅，无论系公司或者系人才，都会喺呢个咁嘅 set up 上边咧，能够系完全系用到一个河套合作区嘅独有嘅优势去配合佢哋嘅业务嘅发展。咁喺功能嘅定位嚟講咧，河套合作區就係國家明確支持嘅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平台啦，承載住聯通國家同埋全球嘅一個戰略嘅使命，亦都係一個喺國家上面好重要嘅創科嘅寶地啦。深圳就係對接咗國內，咁而我哋就對接國外，咁兩個一齊聯動嘅時候，你會見到咧依個獨特嘅競爭優勢。咁基本上你見到一間任何嘅科創嘅產業。需要發展嘅時候，基本上全鏈條喺呢個河套合作區裏邊係揾到，亦都係香港同深圳所謂嘅優勢互補、錯位嘅發展，其實係形成嘅一個咁有優勢嘅鏈條咯。我相信喺全世界裏邊真係非常獨一無二，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一個機遇嚟嘅。
1: 咁未来河套香港园区将会点样发挥优势，为科创发展助力呢？
0: 我谂而家香港园区咧就好清晰嘅，我哋四大发展方向。头先第一就话我哋打造系一个世界级嘅产学研嘅平台啦，利用好我哋香港五所世界一百强嘅大学嘅基础科研能力，同园区我哋都有提供咗物理嘅空间，再加埋我哋物理对接内地，无论系市场啊、产业链啊各方面咧，系真系令到任何嘅大学嘅团队项目。不論係香港嘅，甚至海外嘅，都會非常之有興趣過嚟同我哋一齊共同推動呢個科創嘅發展。咁真係令到我哋真係成一個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第二就係話產學研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唔係淨係科研為科研嘅，其實去到最尾係一定要係將嗰啲科研係落地成為產品。咁而我哋亦都會第二個發展方向就係希望做到一個非常有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樹轉化基地啦，尤其是聚焦喺我哋嘅六大產業，包括生命健康啦、人工智能啦、數據科學、微電子、新能源同埋先進製造呢啲產業裏邊咧。咁所以我哋嘅硬件配套包括濕實驗室啊、幹實驗室啊、先進製造研發同埋中試嘅大樓呢啲咧，咁再加埋我哋，譬如話我哋喺孵化器上面，我點樣將 無論我哋初創企業啊，對接譬於龍頭啊產業，然之後令到佢哋無論喺科研嘅方向啊、中試轉化嘅場景應用啊、驗證啊，到最後可能係產品落地啊。

0: 公司再下一步嘅发展，包括可能系同呢啲龙头企业更加多合作啊，甚至可以利用龙头企业帮助佢哋去技术方面嘅商业化。咁呢啲咧，其实全部都会系令到我哋成为一个非常之有竞争力嘅中小转化基地。咁第三，我哋做到呢啲嘢咧，其实本身我哋就已经系一个好有吸引力嘅对于创科资源汇聚嘅平台。咁我哋会继续更加努力咁去做呢方面嘅嘢。真系我哋好相信一样嘢，好嘅人才系非常之愿意同好嘅人才一齐交流合作，好嘅公司同好嘅公司亦都系非常愿意交流合作。咁我哋希望咗，无论系内地、海外、香港呢啲人才同公司，最好嘅都汇聚喺呢度，喺呢度做到最多嘅碰撞，最多嘅共同发展嘅机会。咁呢个就系我哋希望汇聚我哋世界级嘅创科资源同埋人才啦。第四个发展方向就系话，作为一个新政策开辟嘅试验田咧。咁头先都讲过，好简单嘅例子，四流政策呢个放诸四海，今日系都唔会有嘅。跨境四流政策、人才嘅流动、数据流动、资金流动同埋生命样本嘅流动。咁呢啲其实就系话系一个好嘅例子啦。咁话当国家话我哋作为呢啲政策嘅先行先试嘅地方，咁系咪代表就系话我哋做好之后就可以将呢啲嘢辐射喺其他嘅可能国家其他嘅地方？其实系绝对可能，亦都系可以嘅。咁但系我哋就正正好成为系呢啲新嘅政策嘅试验田。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其实嚟紧会将呢啲新嘅政策系落实做好，令到大家国家会都会觉得系真系好有用，人才市场亦都觉得好正，好好。咁做好呢样嘢之后，就令到呢个咁嘅样板就可以喺辐射全国，令到更加有效咁推动国家系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嘅创科嘅强国。咁我觉得呢个又系另外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发展方向啦。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是我们两位带你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厂的。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亮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向新向优转型提速。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5: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正式投运。三伏天不用用冷气也都可以全屋清凉。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在江苏徐州试点。废旧矿生如何变身绿色冷源，服务百姓冬暖夏凉呢？
4: 8月8号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三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号到12号，我们科创梦工厂节目推出五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三集，从跨境通勤到跨境融资，舒唐科技的河套加速度。
5: 港澳全真带来国泰航空上半年载客1600万人次。2026年澳门青年赴内地跨境金融见习计划在广州举行。
4: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浙江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试基地投入使用，1:1实景里头练出来的城市管家能够有几犀利呢？
5: 智能超链接带来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同技术如何相得益彰？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资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器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都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5: 是啊，咁另外咧，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系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分行业嚟睇，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4: 再嚟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喺9月9号到13号喺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会今年连续第6年亮相首钢园。本届的专题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的2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的各类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依托服务会平台，着力打造为数字医疗、创新药企、高端装备、中医智能等领域链接国内资源，拓展全球市场的重要开放平台。
5: 咁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介绍，2026年专题展览全面提质升级，头部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达到61.5%，展区国际化率提升至56.6%。22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首次参展，众多行业标杆企业持续亮相，多款前沿技术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
4: 是的，咁此外呢，仲规划设计了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体验展区、传统医药创新发展展区、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和智慧康养展区，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科普服务升级为4+2+N 联动模式，既有官方权威健康讲座，亦都有企业带来的特色互动项目。专题将会推出多场的深度直播，实现观展加科普加体验深度融合。
5: 下条消息，近日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陆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4: 冇错嘅，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由上部浮体、海底锚固基础和系泊系统组成。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咁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
5: 是啊，海油安澜号啦，通过一条长约4.3公里嘅海底电缆啦，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咁由于风电波动性大，项目首创海上风电燃油发电，储能多元电力组合协同供电模式，实现海上风电高比例接入油田电网。咁海油安澜号投产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系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4: 俗语有云咧，热在三伏，这个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最为潮湿闷热的时节。咁你喺屋企里头系咪都？

0: 通过开空调、电风扇等各种方式嚟消暑呢？但喺江苏徐州一个小区呢，呢度居民唔使开空调噶噃，就能够喺25摄氏度左右嘅房间里头享受别样嘅清凉啊！
1: 系啊，咁呢份清凉咧嚟自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啦。佢就好似冬天北方嘅供暖一样啦，将冷气源源不断咁送入千家万户。废旧矿山究竟？

0: 徐矿集团下属徐矿热力公司，公司科研人员张涛说，管道里的低温水来自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却液。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
1: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更低碳、更环保、绿色，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0: 张涛介绍，和传统空调相比，这个系统能耗降低约50%。按目前荣盛五期小区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真正将黑色遗产转化为绿色冷源。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50%左右。设备已先后迭代升级5次。
1: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百姓。
0: 作为试点供冷小区，今年荣盛城五期供冷时间从6月1号持续至9月30号，前两个月供居民免费体验。正式收费后，费用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个供冷季每平方米收费4元。参与研发的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科研人员吴淑慧表示，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在夏天制冷，还可以通过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的热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从而打造冬暖夏凉的全年恒温供能体系，实现废弃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2: 这个既是我们徐州市老工业基地转型的使用的案例，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徐州的用户而言，切实地体会到了我们科研成果一个落地转换，切实服务到民生。那现在呢，我们在韩桥矿和蜗牛矿都进行了一个示范工程，后续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的拓展。那我们同时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科研攻关，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模式能够推广到全国。
3: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入到奋进的河套。
4: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6: 一区连心港，两元最英才。
7: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6: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8: 还有更加精准的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6: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9: 河套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6: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10: 是各位，欢迎你持续收听科创梦工厂的星期一，继续是魏星和正源陪伴大家。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持续为你送上来到奋进的河套这个系列了。咁8月8号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咁8月8号至12号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3集，从跨境通勤到跨境融资舒唐科技的河套加速度。
3: 在河套合作区，舒唐科技研发的无创血糖监测手表，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了一种无需拮手指的检测方式。该公司创始团队来自香港，因为家人罹患糖尿病而开始关注这一方向的。2018年落户于河套。在这里呢，企业探索出香港实验、深圳研发、东莞生产、销往全国的协同模式。香港高校的科研积累和深圳的产业链配套形成互补，供应链的高效运转加快了产品迭代。那舒唐科技呢，亦都是大湾区首个深港跨境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的参与企业，而 以专

0: 利为信用抵助，打通境内外融资渠道，为轻资产科创企业的知识变现提供了新思路。从初创团队到产品逐步走向市场，书堂科技的成长历程是河套以制度创新畅通深港要素流动，赋能港澳青年逐梦湾区的一个缩影。接下来呢，来听总台记者对书堂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创始人何耀威先生的采访。
1: 何先生您好，那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企业是何时入驻河套的，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河套呢？
2: 我们是2018年1月份就落地河套的。为什么我们当时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政府单位，他介绍我们过来这边嘛。然后呢，我们公司里面有好几个都是香港人，所以他是当天来回的，那就变成如果我们是河套的话呢，实际上他是24小时都可以通勤，因为这边有双口岸嘛，地理位置它非常好，这里租金呢它是有补贴的，它当时是市场价的三分之一，所以对我们来讲很适宜。
1: 那入驻河套以来公司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
2: 我们从18年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还在一个研发阶段嘛，那我们过了两年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产品。我们2020年的时候，我们是在美国的 CS 去把我们整个技术发布的，后来我们22年呢，我们就正式推出产品，当时我们是主打内地市场。这几年发展下来呢，其实我们现在产品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而且我们有一些产品的系列，我们在这个国药监局在申请这个三类的医疗器械。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河套有它的区位优势，那区位优势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它会带来哪些影响？
2: 我觉得是多方面嘛，一个是政府这边有不同的政策去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去发展，像我们过去几年呢，实际上我们也得到不少政府的政策，像我们把我们公司的一些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抵押，可以跟这个银行做贷款，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创新，而且它可能帮我们这个公司呢，它增加这个流动资金嘛，对我们发展是非常大帮助的。
1: 我们知道河套除了区位优势以外呢，也有很多的政策，比如说关于人员的跨境流动，科研设备的这种流动是不是也比较方便？
2: 在河套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医药通道，它是可以给我们同事从香港开车直接过来的，这个通关是非常方便，因为我有个同事他是住粉岭的嘛，他从家就是开车到这边不需要半个小时，非常快。
1: 您刚才也提到说知识产权融资，那还有一些在河套发展享受到的知识政策，您能不能结合您具体的案例或者数据来谈一谈呢？
2: 政策它本身除了就说一些抵押贷以外呢，它实际上它有一些是无偿的，像我们公司早期落地的时候就已经申请了两个嘛，一个是一个创新创业大赛，就是那个获奖以后的一个无偿补贴，另外我们也在这里申请了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这些也是无偿的。而且在这边呢，实际上它跟香港的政策也是有联动的，像我们香港的公司，我们在香港科学园嘛，然后我们在这边就是申请这个三类医疗器械的时候呢，它对我们在这边申请都有一些补贴，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是用了深圳跟香港两个地方的政策来互补，因为我们是一个科技公司嘛，那科技公司我们就不是重资产的，那么我们可能所有的成果它会反映在我们这个专利上面，那么过去专利它可能只是一个保护我们产品的一个措施嘛，那现在呢它可以变成是一个能有价值的，然后就说也可以放在银行这边做一个抵押来帮助我们去贷款啊，这个是对于科技公司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来的。
1: 那企业从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多少人？目前团队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模呢？
2: 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大概是七八个人，那现在我们高峰的时候呢就有三四十人，那现在我们保持下一个20人的团队，然后我们早期我们是主要以内销为主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大湾区这个产业链非常强嘛，那我们也是依托这个供应链跟产业链，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做出口。
1: 刚才您提到公司从一开始的七八个人到现在20个人左右，那在河套是不是也更容易去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
2: 其实河套这个地方呢，它聚集了很多一些不同方方面面的人才哦。因为你一个企业，你不可能光是一个只有技术往没有市场的。其实我们在这边去发展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市场人员他是能留意到我们的，所以他也是很主动来跟我们去 谈合作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即便是除了科研以外，它还是有一个很强的市场能力，因为我们有科研成果嘛，那科研成果它肯定是转化做产品的，那么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可以在大湾区这边去面对整个大湾区市场嘛，然后我们做完试点以后呢，其实我们是面对整个内地市场，像我们已经推出的产品就是有两三年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经验呢，实际上我们也拿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供应链啊，我们市场也试过了，所以现在我们今年实际上我们是开始做这个欧美市场。
1: 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您的技术和产品哈，因为您刚才聊到了能够出口到欧美市场，那产品本身肯定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那您觉得您的产品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因为我们是做这个无创血糖检测技术嘛，那么其实我们有一个载体，那我们是放了这个穿戴设备里面的，这个是一个智能穿戴设备呢，然后呢它是蓝牙连接手机的，它是24小时不停收集我这个生理数据，然后我们用两个主技术嘛，一个是代射热这个技术，另外一个是这个光谱法这个技术。那么代射热呢，它是每分钟它获取我那个生理数据，然后呢它就传输给这个我们手机上的 APP， 然后它就同步到我们的后台，我们后台是云端计算嘛，然后我们帮每一个用户呢，它会有一个计算模型，然后就帮他测这个代谢了，然后他就很直接的就把这个糖的代谢结果算出来。那这个技术呢，现在我们是在消费端产品去推出的啊，它是个健康设备，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把这套设备呢就是再升一级，就是做了一个医疗级的设备，然后我们正在申请国家有限局的一个三类医疗器械的一个申请，如果我们获批的话，我们在穿戴设备就是那个手腕式的应该是第一张证。核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因为医疗器械证呢它分这个一类二类三类嘛，那一类是跟市里面申请的，那二类是跟省申请的，哇，三类是跟国家有限局申请的，国家有限局在北京的嘛，那国家有限局呢它在核桃这个地方落了个分中心，那我们是通过这个分中心可以跟国家有限局去可能递资料啊跟联系，就节省了很多时间。另外比如说我们的证获批了以后，那实际上有些可能功能有点升级啊少改动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跑去这个北京有限局，我们其实在大湾区这个分中心也可以完成这个变更。
1: 目前公司有很大的一个进展啊，那您自己或者说对于企业来说最大的愿景是什么？您做这个产品最初是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2: 其实最早期因为我家里有糖尿病患者，每天扎手指，当时是没有无痛的设备的，那就是我肯定是想帮助一些糖尿病患者就不用受扎针的痛苦嘛，但现在说科技是进步的，因为当初我们是说想把有痛变无痛，那现在无痛还加 AI 的话，它实际上是可以就是说做一个闭环，因为你有数据啊，你怎么去处理你不知道，但是有 AI 的话，它其实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方案，你去听它的意见，怎么去管好自己身体，这是一个慢慢的进步来的。
1: 那大概什么时候就开始引入 AI 来助力研发了？
2: 我们今年开始，对，因为之前你都有训练。因为你生理数据采了以后，我就说那个你要有一些人去做试验嘛，然后也看我们有给很多条条框框去框住这个 AI agent， 就是不能乱说，我就说那个我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实验去做一些内测，看它结果是怎么样，是真的正面还是负面，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去改善它嘛。
1: 听完您对于产品的介绍，我们对于这项技术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您能不能在这里再帮我们做一个科普啊？那这种光学的测血糖和我们传统的扎手指来说的话，它有哪些优势，或者说有哪些区别？
2: 其实血糖仪它最准确是什么呢？就是医院超微管静脉血，其他都有误差的。这个原因是因为葡萄糖在血浆里面含量是1/8。高血糖呢是1/1000，那就是99.9，它是干扰来的。那些的扎手指啊，微创呢，它是能准确的反映这个区间。其实无创也完全没问题，它是最主要是看安全性，它不会就说那个给一个很错的数据给你。我们是能申请医疗器械，肯定是它安全性合规嘛，以合规为安全性为一个准则。
1: 一个产品从研发到落地再到推广，那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核桃有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些助力，比如说去联系下游的工厂啊，或者说做市场的这种推荐呢？
2: 我们就是有一些传感器跟芯片会更新的嘛， 那实际上核桃有很多一些不同类型的一些创新型的

0: 的一些科技公司，其实这边的部门呢，他对我们的那个了解挺深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就说那个可能制度核桃有一些适合我们用的芯片，那我其实我就直接跟核桃一些部门，他来跟我们联系，因为如果他来跟我们联系的话，其实讲我们比我们更快速，就是跟对方去沟通，这个时间可能更缩短。我觉得这个帮助挺大。
1: 嗯，您到核桃也有8年的时间了，那您见证着核桃的发展变化，您自己看着这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
0: 就是核桃这个地方呢，肯定是越来越聚集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科技类型的公司嘛。那以前可能单打独斗啊，但现在就说那个抱团去攻坚这个市场，我觉得是对于每个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好事。
1: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您自己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包括产品在后续的迭代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
0: 因为在核桃这里呢，肯定是依靠整个大湾区的供应链嘛。那供应链成本可能已经最低的了，那我们就是也是有一个内地市场的计划，有一个海外市场的计划。那但是有这个大湾区这个供应链去支持我们去做这个事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产品这个胜算是很高的。我们拿了证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在全国的一些连锁药店啊，然后去面对这个 C 端市场啊，然后就是我们把这个技术用在一些不同的产品上面这个是。我觉得未来2年肯定是翻几番啊。
1: 好的，谢谢何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头先播出嘅系《粉墩的河套》，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全镇。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啊。国泰航空近日表示，该公司2026年上半年运载乘客1600万人次，日均载客约 8.84 万人次，同比增加 17.5%。 值得注意的是，内地成为上半年假期期间香港市民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国泰航空公布的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就显示，国泰集团包括航空公司、附属公司及联属公司，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为62.43亿港元，同比增长 71%。 业绩报告指出，受益于国泰航空及国泰货运稳健的核心需求，香港快运业绩改善，以及联属公司盈利贡献提升，集团上半年实现收益680.61亿港元，同比增长 25.3%。
1: 咁客运方面，上半年国泰航空客运收益达到432.03亿港元，同比增长26.3%。货运方面，上半年实现收益喺138.06亿港元，同比增长23.9%。国泰集团主席白德利介绍，货运运力需求持续强劲，尤其喺集团网络内嘅主要航线上。数据中心行业及人工智能热潮带动相关高价值科技产品的运输需求，也都为货运业绩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是的，白德利表示，今年恰逢国泰航空成立80周年，集团计划投资约1500亿港元，用于升级机队、机舱产品、机场贵宾室及数码创新。集团致力于推动业务长远增长，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在市场条件许可下，计划未来10年内接收150架新飞机，并将航点网络扩展至150个。
1: 澳门方面，2026年澳门青年赴内地跨境金融建习计划开班仪式在广州举行，10名经过严格选拔的澳门青年将会在广州开启为期4个星期的跨境金融实践之旅，围绕债券市场、财富管理、跨境金融等前沿领域，深入基层一线跟岗学习，积累经验。咁呢次建习计划啦，为期4个星期，10名澳门青年将会喺广州接受系统性集中培训同埋岗位实践。开班仪式后，建习生将会投入跨境金融、数字金融等系列课程学习，并且喺资深讲师带领下深入基层一线学习，积累经验。建习生代表余思睿就表示啦，佢话多谢政府同银行提供嘅宝贵机会，建习生们将快速完成角色适应，以谦逊、勤勉、好学嘅姿态投入各项工作，而且喺具体业务中学习，磨砺专业本领，展现澳门新一代金融青年嘅担当。
4: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5: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4: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广州市正式印发2026科创下午茶工作方案，广州将进一步搭建成果转化的平台和载体，精准开展科协资源需求对接、科技成果转化和招商引资工作，打造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优质特色品牌，服务广州经济发展。
1: 咁2026年科创下午茶活动紧扣广州15规划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焦需求征集、精准对接、实效落地。同以往相比咧，今年嘅活动喺能级同广度上都实现咗全面升级。活动唔单止获得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等权威机构嘅指导，更加系构建咗覆盖国家、省、市、区4级嘅协同联动网络。连接起高校重点实验室、产业链龙头企业、头部金融机构及专业科技服务机构等核心资源要素。
3: 是的，咁根据方案部署，2026年科创下午茶将会构建需求征集到凝练梳理，到资源匹配，再到成果转化，到宣传推广，到跟踪服务，到归纳总结的工作流程。活动将会重点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主题分享、专家交流、项目路演、供需对接、调研座谈等多元形式，精准破解产业链关键技术瓶颈和卡脖子难题。活动在深化区域协同和招商引资方面亮点分呈，一方面将会依托香港专长，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并且走入梅州蕉岭、福建龙岩等对口协作区域开展专长活动， 咁另一方面咧，将会充分借助创交会、海交会、金交会等高端展会，以及大湾区科学论坛等顶尖嘅论坛资源，为成果转化赋能。
1: 目光转向深圳啦，近日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活动，深圳正式印发《深圳市科技企业债务融资和科技保险资助管理办法》。该办法旨在通过制度创新与流程优化，为深圳科技企业提供更为精准、高效的金融支持。
3: 系嘅，喺具体嘅资助标准上咧，针对科技类贷款项目啊，管理办法明确。贷款利息是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利息同其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所算利息两者低值的 50% 予以资助。咁单个企业每年获得的本类资助不超过100万元。贷款保证保险费用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费用的 50% 予以资助。贷款担保费用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担保费用担保额1%两者低值的50%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的贷款保证保险费用和贷款担保费用资助合计不超过20万元。
1: 是啦，针对科技创新债券项目，管理办法明确债券利息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利息的10%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本类资助不超过100万元，债券担保费用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担保费用担保额1%两者低值的50%予以资助。咁单个企业每年获得本类资助不超过20万元。针对科技保险项目，管理办法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保险费用的50%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本类资助合计不超过100万元。据了解，管理办法仲设置了免薪即享办理流程，按流程发布免薪即享通知和已资助企业名单，同步设置企业自主申请渠道。企业未在免薪即享名单里面的，可以按照申请指南要求自主申报，提升服务企业质量。
3: 再来关注，入夏以来深圳迎来持续性高温，叠加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释放，仲有商业同民生用电需求旺盛，咁多重因素推动之下，电力负荷屡创新高。为松容咁应对提前到嚟嘅用电高峰，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统筹推出14项嘅保供举措，以数字化赋能电网运行，多措并举，强化风险防控同科学调度，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供电，为城市平稳运转、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电力根基。
1: 咁面对电力负荷高峰提前到嚟咧，用电规律转变带嚟嘅双重考验，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深化数字电网加虚拟电厂融合应用，部署本地化 AI 模型灵犀，依托其精准嘅负荷预测能力，将调度需求、可调节资源高效匹配，实现分布式资源嘅科学调控，令得各零散嘅负荷资源拧成一股绳，有效为电网减压。
3: 系啊，咁据统计咧，深圳夏季空调负荷占电网最高嘅负荷比重超过40%，系电网风谷差嘅核心来源。咁深圳空调负荷聚合量最大嘅虚拟电厂运营商深圳恒实盛景公司市场部嘅总监刘卓就介绍话，佢哋喺合作方嘅空调设备上面安装智慧能源单元、智能控制器同量测装置，已经对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多场景嘅空调系统实现精准调控。并且通过 AI 算法实时预测全域的负荷，动态调整空调温度和运行模式，在保障用户舒适度的同时，帮助大电网削峰填谷。
1: 是咁，电力供给方面，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通过建立外电稳供本地机组稳法、燃料闭环管控三位一体电源保障体系，从源头坑实型风道下电力保供根基。其中跨区特高压通道源源不断输送西部清洁电力，成为深圳用电主力供给，依托正负800千伏特新东直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了吧。浙江省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市基地近日就在玉环市正式投入使用，在这里城市里面常见的场景被整体还原，只不过来往穿梭的居民不是人类来的，而是机器人。
4: 是啊，跑马拉松、打拳击、跳街舞，相信不少人对于机器人的这些场景展示已经不再陌生。而在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又会发挥出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玉环台记者倪孔发的报道。
5: 走进这座中市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振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而在中市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6: 这是1:1的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一些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5: 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中市基地。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7: 中市基地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硬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市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5: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市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振国说，中市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6: 现在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市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4: 是啦，咁呢座中市基地呢就好似係机器人嘅一所学校啦。当佢哋喺呢度练就咗爬坡越障、识别险情等技能之后，嚟就要行上玉环市嘅街头啦，接受真实城市场景嘅检验。机器人上岗之后嘅表现如何呢？继续嚟听报道。
5: 目前玉环市以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 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林景瑶：
8: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收集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形成相应的行业标准，填补机器人行业标准的一个空白，然后达到双向的提升。
5: 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六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9: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一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
5: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占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10: 它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它就能够代替我们4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呢，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5: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

0: 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1: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2: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3: 各位朋友，欢迎你持续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的倪星和正源陪伴大家来到智能超链接这个环节，去北京地铁去看一看。咁如果将地铁线呢比作系城市运行嘅血脉，咁列车就系跳动嘅脉搏啦。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先至可以出行安心。可以话啦，地铁检修嘅工作唔单单喺度守护列车，更加系喺度守护紧城市嘅运行，乃至守护生命啦。咁依家喺北京地铁混为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喺度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嚟咗智能检修月。
1: 系啦，咁呢位地铁检修队伍嘅新成员都有边啲新本领呢？同老师傅们嘅配合又点样啊？接落嚟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记者孔荣。
4: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4: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5: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4: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6: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5: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你比如说这个在某些

0: 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1: 是啦，咁呢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咧，由张音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系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嘅硬核装备，亦都系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啦。咁呢位新同事可谓系本领高强，而且不知疲累啊！佢唔单止可以自动精准识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等数十类车身外观异常，仲可以适应各类恶劣天气，全年不间断运行，无需休假，唔使轮班。
2: 佢嘅到嚟啊，大幅减少咗师傅们重复繁重嘅体力劳动，亦都令到列车检修工作嘅效率同质量得到咗显著提升。不过咧，想要同咁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似乎并冇想象中咁容易噃。咁有咩原因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咧。
3: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0: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副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3: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4: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3: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0: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嘛。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3: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3: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5: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3: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

0: 新说，
1: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然后也在研究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这些场景吧，怎么消化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检测工作中，提升我们检测的一个质量和效率。
2: 机器人越来越厉害了，
1: 对对对。
2: 但会不会有一天你们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同事来跟你们一起检修？
1: 我想未来会有这种场景出现，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伙伴吧。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0: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3: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啊！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噶。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
2: 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1: 是的，那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多多点击直播评论区上方的甬道，那甬道里会有非常精彩的内容。
2: 咁另外咧，亦都欢迎大家登录微博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嚟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咁今日咧系金榜时刻，令我哋一齐嚟睇睇本周榜单嘅冠军花落谁家。
1: 是的，首先来揭晓到的是排在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
0: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好，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那这首歌呢，是韦礼安献给歌迷和所有听者的一份礼物。
1: 嗯，冇错啦。咁韦礼安亦都话啦，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系需要滋养同埋呵护嘅。咁透过音乐，佢将自己同埋大家联系埋喺一齐。
0: 这首歌曲也是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是以时间为主题，探讨了爱和陪伴的永恒渴望。
1: 嗯，咁继续嚟揭晓到嘅系1522期榜单排喺第9位嘅歌曲，嚟自陈楚生《六回头》。

0: 他们听到的歌曲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这首歌表达的意象就是远行的人终于回家了。
1: 咁喺呢首歌曲嘅开篇咧，系令人眼前一亮嘅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平献声黎语清唱 intro， 咁系冇伴奏，亦都冇修饰，只有佢把声，咁就好似风吹过山谷，就好似溪水流过石头。
0: 是的，那是千百年来黎族的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当然也像是在等待。
1: 咁冇错啦，亦都欢迎大家嚟到央视频嚟搜索大湾区之声，喺屏幕下方度留言，就可以参加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啦。咁今日系金榜时刻，跟住落嚟我哋将会揭晓到本周榜单排喺第八位嘅歌曲，嚟自言子嘅《风》。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风》。整首歌曲呢，它的曲风是非常的轻盈空灵，旋律也是舒缓绵长的。
1: 冇错啦，咁呢首歌咧系同如风般自由舒展嘅节奏，勾勒出松弛又自如嘅听觉氛围。编曲简约干净，冇多余嘅修饰，令到纯粹嘅音乐质感直击人心。
0: 是的，也许你曾经怀揣的那些滚烫的初心和纯粹的理想，一点点被现实逐渐消磨了。那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接住你心底的呐喊和对自己的坚守。
1: 继续嚟走榜，即将听到嘅系本周榜单排喺第七位嘅歌曲，嚟自谭咏麟嘅《我在意》。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呢，是由谭咏麟执笔作曲，那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也是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
1: 咁褪去咗华丽嘅编曲，旋律系温润舒缓、质朴纯粹。咁谭咏麟纯厚通透嘅唱腔咧，系历经咗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
0: 是的，这首歌是跳出了那种刻意煽情，它是以真挚的字句来回望谭咏麟的乐坛征途，那也是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没有落幕的伤感，只剩岁月沉淀的坦然和双向奔赴的温情，这也是一首写给时光和知己的温柔告白。
1: 咁亦都欢迎大家嚟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啦。今日系金榜时刻，等我哋一齐嚟睇下本周榜单嘅冠军花落谁家。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看到的是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

0: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也是跳出了原版那种悲壮磅礴的仙侠格局。这首歌是以国风柔和了轻柔的 R&B 的全新曲风，是重塑了经典。
1: 咁刘宇咧以清凉通透嘅声线搭配住细腻嘅气声同埋婉转嘅转音，系褪去咗厚重嘅沧桑，用温润细腻嘅唱腔，娓娓诉说住宿命嘅基本。
0: 是的，这首歌的编曲是融合了传统民乐和现代的节奏，也是保留了原版的这种苍凉深情的内核，当然也是增添了少年独有的温柔缱绻。将仙侠意境缓缓铺陈，是以全新的听觉质感来唤醒了大众心底里关于武侠的啊，或者说是古风的这种青春回忆。
1: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嚟走榜，即将揭晓嘅系榜单上排喺第五位嘅歌曲，嚟自周渝民嘅《Tell Me Why》。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共同为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1: 大家好，我是朱刚，今天是金榜时刻，我们一起来揭晓152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看金榜金曲花落谁家。
0: 是的，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啊，来自周渝民演唱的歌曲 Tell Me Why。 整首歌曲的这个旋律呢是非常的轻盈舒缓，编曲呢是干净简约。
1: 咁周渝民的嗓音是干净温润、清澈纯粹，唱腔轻柔真挚，歌声温柔治愈，氛围感是拉满了的，咁亦都是复刻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温柔又耐人寻味。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秦昊演唱的《泥人》，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轻松惬意的曲调，这就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秦昊演唱的《泥人》。那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它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
1: 咁成首曲目咧，曲风系温软清雅，国风嘅编曲轻柔细腻，冇浓烈嘅旋律起伏，咁简约舒缓嘅曲调亦都系温柔又治愈。
0: 是的，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是极具感染力的，那他的唱腔呢是非常的轻柔克制，而字字温柔入心，也是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的诉说开来，而且呢是直接将氛围感拉满。
1: 好啦，我哋继续嚟走榜，即将揭晓到嘅系1522期榜单排喺季军位置嘅歌曲，嚟自光良嘅《天使》。

0: 好，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来自于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那原曲是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之曲。
1: 咁2026年版本嘅《天使》咧系。比原曲是升了两个 key 的，咁光良逆风而上，用更高的声线系唱出了更深的情感。
0: 层层递进的编曲也是让《天使》从一首情歌转化成了一段具有画面感的关于生命的叙事。
1: 我哋继续嚟揭榜啦，即将揭晓到嘅系1522期榜单排喺亚军位置的歌曲，嚟自果味 VC 冠军。

0: 好，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古瑞希演唱的《冠军》，这是一首充满励志精神的歌曲。古瑞希是以超强的演唱功力来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
1: 冇边个生嚟注定只能仰望，当所有嘅热爱最终光芒万丈时，一路嘅泪水同欢笑都成为咗美好。
0: 是的，当我们破除万难，终于到达巅峰的时候呢，终于可以一起高喊那句话：“我们是冠军。”这句话也是由内向外的自豪和对自我拼搏付出的最优肯定。
1: 咁即将揭晓到嘅系1522期榜单冠军歌曲，嚟自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嘅《百无聊赖》。百无聊赖唔单只系状态，亦系处境。
0: 是的，当我们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的时候呢，要想着多爱世界，先要爱自己。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呢，要想先爱自己呢，就一定要先爱世界。
1: 咁青春年少时呢，都系无忧无虑嘅时期。杨博文用具有深度嘅歌词，诠释出 Z 时代青年成熟感性一面。
0: 是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冠军歌曲，来自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

0: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冠军位置的歌曲，来自于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那接下来呢，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往期榜单冠军歌曲了。即将要听到的是戴佩妮与改周妍演唱的《明知山》。
1: 咁呢首歌咧，系以见山是山嘅心境变化为线索，系记录咗成长当中对世界同自我嘅不断认知。山始终未变，改变嘅系行走期间嘅心。
0: 是的，一起来听歌。

0: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这也是总台首部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的插曲的片尾曲。
1: 咁我哋即将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张学友演唱嘅《阳光普照》，咁系一首兼具温度同埋力量嘅治愈系单曲，编曲简约克制，曲风温柔舒缓。张学友以纯厚沉稳、极具共情力嘅唱腔，系温柔抚慰咗所有嘅听者。
0: 是的，用这一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郭希。
5: 中午好，我是林千。今日是8月10日星期一，而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5: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4: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5: 今年下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85万旅客。
4: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5: 长期原子弹爆炸81周年，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4: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食化问题就可有可无，亦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下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河南是我国下粮生产第一大省，当前这里的农田里面正紧锣密鼓做着一件事，起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邢林：
6: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5: 气象站点解要建在庄稼地里边呢？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显示，为期22日的大规模机收过程里面，短时强降雨一波接住一波。但当我们将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住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令长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下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丰收从何而来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

0: 出，确保公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程国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等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一到七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嗰阵翻咗一倍几。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住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副秘书长许峰：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中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将饭碗端牢，仲要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七成位于粮食主产区。当前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从化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苏木河农场负责人张凤全：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面，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之前，将国产收割机的作业效率再往上提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师、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单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外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青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内密

0: 值、抗倒伏且適宜機收的粟米新品種正在大面積推廣，引領新一輪品種更新換代和單產提升。國家發展改革委皇冠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陶勝偉：
1: 當前呢，我國糧食穩的底盤持續夯實，進的動能也在加快蓄積。今年我國加力推進糧油作物大面積單產提升行動，整建制推進線

0: 的影响仲好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亦唔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够在风雨里面多一份从容，在风浪里面多一份底气，将14亿几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负责人刘志军：
2: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1: 进入十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面，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彭城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李超：
3: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1: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
4: 十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无奈前，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计划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调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 从生产领域睇，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

0: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晓英：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昨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过渡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齐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2: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仲实现咗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同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自撑一类事喺一张图上一齐办。
0: 记者昨日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查开发靶区。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0: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院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日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院士的500多家优质企业和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和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赢在 AI 加创业盛典昨日在浙江杭州举行，十强 AI 创想者正式揭晓，36笔投资意向签约12.3亿元，13家企业落地杭州，实现了技术、资本和城市的双向奔赴。赢在 AI 加未来型已将正式落地杭州人工智能小镇，搭建技术、产业、资本的桥梁。院士、专家、投资人、创业者在这里定期汇聚，构建开放共赢的创新生态，持续输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方案。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当日，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5年规划、行政长官第5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约120位市民出席。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公屋轮候人数已由高峰期的15万人降至约10万人，跌幅达1/3，反映特区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
2: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今年上半年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约58亿港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港元。展望下半年，陈茂波说，香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香港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一

0: 385万旅客参加，带嚟约59亿港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港元。
1: 湾区观察，
0: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嘅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倪星。
2: 今日我哋嚟讲讲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情况。嗱，八月香港金融市场迎嚟有一重大利好，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喺港交所上市。咁呢个系迄今为止喺离岸市场上市嘅唯一一只中国国债期货合约产品。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喺香港嘅交易账户习惯同流程，喺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嘅交易同结算。咁该期货嘅推出系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嘅里程碑。既丰富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债券通、利率互换通到国债期货，三者建构了一条国债现货和期货之间的风险管理闭环，令境外投资者能够更安心、高效、便捷地参与人民币国债交易。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可谓是应运而生。截至今年六月底，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已经超过30000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过去两年都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接近480000亿元人民币。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六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为10935亿元，继续保持万亿级的规模。香港金融市场保持繁荣稳健，恒生指数在7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创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两个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香港已经推出了24只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并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国际期货亦都是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深化的产物，沪深港通平稳运行，可供境外投资者选择的投资标的范围和产品类型更加多样。数据显示，目前有103家内地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覆盖范围稳步扩大，内地和香港 ETF 互挂、基金互认等安排不断深化。投资中国的浪潮是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原动力。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而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5.3%。沙特阿拉伯、瑞士、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59.4%、52.7%、36.2%、15%。投资中国的浪潮必然催生更多的人民币使用场景，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范围计价、支付、储蓄功能的发挥，进一步强化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0: 好的，多谢倪星。
3: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正值暑期，位于潮州潮安的大吴村成为周边市民的热门去处。近年来，在侨领带动与广大旅外侨胞支持下，大吴村先后兴建文化艺术馆、秀德幼儿园、大吴会客厅等项目，侨资赋能带动文旅发展，村庄公共服务提质，村民生活水平随之不断提升。如今大吴村每年接待游客近50000人次，获评广东美丽侨村。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省委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工作部署，广东自2023年起启动实施侨助8000万工程行动，积极引导侨企、侨资、侨智向粤东、粤西、粤北流动，鼓励侨胞投身乡村振兴与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为县域特色产业注入新活力。作为全国知名侨乡，广东拥有近3000万海外越籍华侨华人，足迹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同地区。一批又一批海外侨胞奔赴南越热土，是侨智侨资持续向广东集聚的生动写照。依托齐全的产业体系，广东持续搭建广阔舞台，吸引侨商侨企扎根兴业。其中连续两年举办的广东国际侨界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30多个国家同地区的1300多个项目团队参赛，涌现出880多个优质科创项目，联动50多家创投机构，

0: 整体融资规模突破15亿元。同时，各重点侨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州推出三人三服务组合举措，江门开展全省首个个人侨汇结汇便利化试点等。制度创新与服务升级并举，不断强化广东对侨资侨企的持级力。2026年以嚟，广东创新打造侨兴南粤品牌，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举办侨助招商引资30几场专场活动。全省侨务部门共促成1000万元以上侨企投资和经贸项目167个，覆盖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侨资正加速融入广东产业升级主战场。广东省侨办主要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健全完善省级统筹、省市联动、海内外侨胞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大力加强平台阵地建设，推动重点项目落地，促进侨助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1: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茂名奥体中心举行。本届广东省运会和广东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是15/5开局之年广东省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其中，广东省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设竞技体育组、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共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群众体育组共设10个大项、70个小项。广东省残运会预计参赛运动员2200几人，共设置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嚟关注国际方面。昨日是日本长期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5: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6: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5: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7: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副主任迈克迪·塔巴塔巴伊9号宣布，穆克辛·雷扎伊当日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船方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另外，仲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
1: 截至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日，打破1995年创低的34日纪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预计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之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因为一区两园协同发展备受关注。2023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要求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河套深圳园区建设，积极主动与香港园区协同发展，优势互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极点。2024年11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阐述河套香港园区的重点发展方向、策略和目标，提出以2030年和2035年为关键节点，有条不紊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发展。一河之隔的两个园区联动发展，朝着建立高效的深港科技创新协同机制，打造世界级的科研枢纽目标奋力前进。无奈前，连接河套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的西面跨河连接桥建造工程迎来重大突破。桥梁的最后一段在8月5号凌晨正式和园区2号和3号大楼成功接驳，标志着这项跨境基建进入全新阶段，为争取2027年中完工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据介绍，西面跨河连接桥是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一跨过河方案兴建。跨河连接桥落成之后，将为两地园区的创科人才提供跨境通道，便利人员和创新要素流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姜雪：
4: 我们后续呢，在15期间会进一步加强跨境设施的建设，比如我们新一号通道的茶叶场地的建设。那么现在呢，它是两地两检的方式，我们未来呢是希望建设一个一地两检的，把深港的茶叶场地放在一处，这样的话会进一步提高通关查验的一个便利。在15期间我们是有几个目标的，那么首先在跨境交通设施上，我们是想希望努力的去把这个新一号通道的查验场地建好，然后进一步的便利两地的人员的流通还有一个交流。那么在空间上，我们是希望加快建设国际协同创新区，这一块呢是一个空地新建的一个项目，然后也是与香港园区距离较近的一个产业园区的一个片区。同时呢，我们也正在策划国际人才社区，因为未来呢，我们有大量的这种产业空间建成，也会有很多的科研人口过来就业，那么我们也要做一些相应的配套设施布局在我们的国际人才社区那边，将会有一些人才公寓的一些配套，还有一些比如说医疗还有教育，能够就是丰富我们深港两地科研人员的居住和生活配套。
3: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深港两地也在持续推动规则机制软联通，以制度创新助力世界级科研枢纽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介绍：
5: 河套深圳园区规划赋予河套建设世界级科研枢纽的目标，在深港合作领域

0: 与提出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的发展定位。近年来啊，在国家部委的支持下，深港两地共同落地了一系列的创新的成果。首先是有较为完善的一区两园的合作机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跟香港的合作推进的机制，深港之间已经签署一区两园的合作安排，也发布了首份的联合政策包，组建了河套联合专责小组以及若干的专班，并形成了我们深方派驻董事至香港园区公司一些具体的工作机制。现在我们跟香港特区政府几乎每月都会进行会面，来磋商两地发展的事宜。二是创新了跨境设施监管和建设的模式，一方面呢是新皇岗口岸已经由两地两检升级为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模式，另一方面是正在推进的河套西跨河桥的建设，正在以香港委托我们深圳统一设计、统一施工、费用共担的创新模式来推进建设，实现了施工人员免检跨境作业，以及港方资金由深方代付，以及用人民币支付等一系列的突破。三是试点了科创产业协作的模式，五所香港世界百强的港校，中科院、香港创新院、澳门大学都已经在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拓展布局，也建成了香港科学园在内地的首个分园，探索深方支持、港方运营的模式。现在已经落户了香港应科院等92家机构企业，也服务了一批企业出海。在香港园区，我们也挂牌了深圳园区的科创合作中心，还有正在推进国际临床试验一中心一所等深港共建的项目。四是试点港深联动的海外引才模式，与香港共同引进像沈向阳、戴宏杰等院士，在两地布局实验平台，也发挥领军人才引领带动的效应，吸引全球顶尖的人才来河套这边加速的集聚。在深圳园区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生命科学与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院等国际化的高水平科研机构。
1: 如今各类要素在深港之间便捷流动，创新动能是一河两岸之间加速奔涌，河套合作区建设取得了累累石果。王泽斌讲到，
0: 在便利人流跨境方面呢，2025年11月，国家移民局已经发布了10项的创新的举措，其中第4项就是为了我们河套专项制定的措施，包括支持对经常进出合作区的外籍工作人员，在履行信息登记等必要的手续之后，边检机关在黄岗、福田口岸和福田保税区的1号通道可以提供快捷的通关通行便利，也对受邀入境河套深圳园区的外籍人才提供口岸签证、5年以内的多次签证、在华永居居留等申办的便利，为内地人才提供赴港澳人才签注及赴港澳商务签注的申办便利。二是便利科研货物跨境方面，2026年2月，财政部等3部委也印发了货物进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河套发展署也会同了各主管部门开展了2批次的享惠主体的认定工作，海关总署也印发了海关的监管办法和10条支持措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货物监管模式落地，科研货物从香港园区入区到我们深圳园区全程仅需要35分钟。三是创新科研相关资金的跨境流动监管，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科汇通、科兴通、外在便利化的3个试点，其中啊，科汇通主要是解决外资非企的科研机构开办资金账户难题，累计我们已经登记了资金7700万元，相关的改革经验也在全国复制推广。科兴通呢，主要是便利机构企业涉外的员工，他的薪酬跨境结构会不占用个人的额度。科创企业的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呢，园区企业已经累计获批了1000万的美元外债额度，成为全国首单放宽企业准入资质的外债便利化额度的试点业务。同时，河套合作区范围内的项目使用财政科研资金还可以适用港澳以及国际的监管规则。四是便利数据跨境方面，2026年5月，广东自贸区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正式印发，河套发展署也衔接出台了实施我们河套深圳园区 数据出境。

0: 负面清单的实施指南以及管理细则。核套的企业跟机构可以适用全国自贸区28个领域的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在上级主管的指导下，支持经备案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实现科研数据的跨境互联互通，也推动数据可以安全有序的便捷流动。三年以来，我们持续在政策创新上破题，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下一步，我们将协同香港方面进一步构建起高效、便捷、开放的创新生态，赋能深港科创协同加速提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去年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园典礼上致辞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开园是香港创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时刻。未来香港将通过优化制度衔接、深化政策支援，积极引入优质企业和世界级科研团队，继续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和发展。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讲到，河套香港园区将采用科研加中市的发展模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能源和高端智能制造等等的前沿科研领域。咁喺河套香港园区开园以嚟，大批科研机构同创新企业相继落地布局，园区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嘅态势。咁目前河套香港园区嘅建设有住边啲新进展？未来园区建设仲有边啲计划呢？我哋亦都采访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先生，一齐嚟了解一下河套香港园区目前嘅建设情况。马生你好，咁首先想请你介绍下目前河套香港园区整体嘅建设情况系点嘅咧？
4: 咁我哋河套香港园区咧喺旧年12月咧就正式开园咗啦。咁由开园到而家，咁整体嘅发展系非常之令人鼓舞嘅。咁我哋首先已经喺个硬件方面啦，我哋已经有3座嘅大楼，包括2座嘅湿实验室大楼咧，已经系落成，亦都已经系用紧噶啦。包括已經有超過90多家公司咧，已經進駐咗依兩棟大樓。咁依90多間公司裏邊，包括咗係大概40%到係人工智能公司啦，40%係生命科技公司啦。咁另外亦都有好大嘅新能源公司啊、微電子公司啊，或者一啲機械嘅公司都進駐咗。咁所以已經嗰個硬件方面已經 ready， 而嗰啲公司亦都市場反應非常之好，亦都已經好多公司爭住入嚟。咁另外我哋亦都有5座大樓咧，係一路而家係全速發展緊，全速興建緊。咁希望到年底咧，應該全部都要落成。其中我哋包括係有一座1號大樓，我哋嘅辦公大樓啦。去年已經平頂咗啦，今年9月應該要攞到入伙紙咧，咁我哋一路就已經開始會用噶啦，咁亦都已經開始，其實已經係預租緊添，市場反應亦都非常之好，已經有大概70-80%嘅空間咧，基本已經俾人用咗或者租用咗，預先租用咗咁樣。咁另外咧，我哋除咗自己興建嘅8棟大樓之外咧，我哋個第一期嘅發展。依個就係我哋由西向東分2期發展嘅第一期，咁嗰度仲有23塊土地度啦，我哋會用一個新啲嘅模式去招商引資嘅，就係希望一個公司型合作嘅模式啦。如果啲產業公司或者一啲投資者有興趣嘅，我哋可以拎啲土地出嚟招標，然之後經過一個雙信封制，70%。是技術標，即是話佢嘅營運計劃啊，佢嘅科研啊，佢嘅產出啊，對香港嘅經濟啊各樣嘅貢獻啊，咁樣係作為一個評選啦。再加埋30%嘅價格標，就係睇佢願意出幾多錢攞嗰塊地啦。 咁然之後加起上嚟咧，我哋就會選適合嘅產業公司啦。經過呢個公開招標嘅過程咧，或者適合嘅公司啦，唔淨止產業公司啦，可以同我哋一齊發展呢啲土地。咁我哋其實亦都展開咗一啲公開招標過程㗎啦，其中。

0: 哋已經拎咗四塊土地出嚟招標，由六月九號嘅時候，我哋已經出咗個標噶啦。咁到到八月尾，八月三十一號咧，其實目標佢哋都會啲公司都會回標。咁然之後，我哋到時就會盡快評選，然之後就會盡快將嗰啲地咧係交俾啲投資者或者營運方啦。咁佢哋盡快可以再興建。咁所以一路一路，我哋都會再攞其他嘅地出嚟招標。咁希望全速發展第一期，亦都能夠結合咗市場嘅力量。跟住我哋做完第一期之後，我哋又會做第二期嘅發展咁樣。咁而呢個就係關於我哋一啲硬件嘅興建啦，同埋招標啦。咁當然成個園區裏面亦都個生態圈亦都好重要。我哋個生態圈嘅發展亦都係全速發展緊嘅。咁包括我哋已經喺今年亦都推出我哋第一屆嘅培育計劃啦。第一屆培育計劃，我哋主要係集中於喺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科技方面啦。好開心，我哋竟然喺收到成700個申請。呢啲進入我哋嘅孵化器，呢啲申請來自無論香港、海外或者內地唔同嘅地方。咁我哋喺裏面揀咗100間公司，就係進入我哋嘅孵化器。佢哋喺唔同嘅階段啦，包括有啲可能係一個比較初始有個概念嘅階段，去到一啲已經係相對成熟，甚至有啲更加係已經係準備進入市場嘅唔同階段嘅初創公司。啲公司亦都來自咗唔同嘅地方啦，包括香港啦、內地另外十幾個經濟體，包括可能係亞洲嘅韓國啊、新加坡啊、歐洲嘅包括英國啊、西班牙、法國啊、澳大利亞啦、甚至係美加啦咁樣，佢哋已經進駐咗園區裏面，已經展開咗佢哋嘅科研工作。咁我哋都希望能夠盡快去培育到一啲公司出嚟啦。咁而啲培育計劃裏面，我哋都會用一個新啲嘅概念去做成嘅，因為個園區裏面其中一樣嘢，我哋希望盡量可以係幫助到嗰個中市轉化。咁所以其實咧，呢啲初創公司咧，我哋喺個孵化個過程裏面，我哋除咗提供資金支持之外咧，亦都同佢哋直接對接咗龍頭嘅企業，係幫我哋一齊孵化呢啲公司。咁譬如我頭先講啦，我哋主要係兩大主題啦，包括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啦。咁生命健康方面，我哋已經邀請到阿斯利康啦，同埋華大基因啦、泰格醫療啦，呢啲喺業界裏面非常之有名嘅生命健康嘅公司，而佢哋都有非常之豐厚嘅經驗去做培育計劃孵化嘅。咁幫我哋一齊孵化我哋嘅初創企業。咁 AI 方面，我哋都揾咗聯想啦、阿里巴巴旗下嘅 Entrepreneur Fund 啦，同埋另一個叫 Brain 嘅一個喺香港嘅一個非常之 AI 做得非常成功嘅孵化器，同我哋一齊做咁樣。咁希望真係盡快可以幫到呢啲公司係成長，而係同埋佢嘅產品落地轉化咁樣。
1: 咁喺你睇嚟，河套香港園區有住邊啲獨特嘅優勢呢？
0: 香港咧係一個擁有獨立嘅法治嘅體系啦，同埋我哋同國際接軌嘅金融市場啊、自由資金流動同埋健全嘅知識產權嘅保護制度啦。咁亦都我哋有世界五所百強嘅大學，我哋有基礎科研嘅能力係非常之雄厚嘅。我哋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咧，就同時能夠連接到內地市場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呢啲都係香港作為城市固有嘅優勢，亦都係為園區提供咗堅實嘅基礎啦。咁而河套香港園區咧，作為國家富裕嘅合作平台咧，喺物理上同深圳係一河之隔嘅，真係可以做到一河兩園、一區兩園呢個場景，同埋實現到創新要素嘅跨境流動。相信呢啲創科優勢都係放眼全世界都係揾唔到嘅。而香港園區同深圳園區嘅一河之隔咧，喺物理空間上實現咗兩地創新要素嘅最短距離嘅對接咧。同香港其他地方相比，河套亦都係唯一同深圳園區直接接壤嘅創科用地。依、這個零距離嘅跨境協作嘅條件咧，亦都係香港其他區域所不具備嘅。所以制度上，兩地嘅政府而家正係積極咁啊協商推動人員物資、資金同埋數據四流嘅跨境便利流動啦，依啲政策嘅靈活性咧，屬於港深創科園或河套香港園區獨有，亦都回應咗發展綱要裏面河套香港園區係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創新嘅試驗田嘅使命。香港園區係能夠同時享受國家政策嘅支持同埋國際化營商環境啦，亦都對接好內地經過深圳對接翻內地唔同嘅。

0: 城市唔同嘅創科嘅土壤，佢嘅人才啦，佢嘅創科企業啦咁樣，咁整個全鏈條嘅一個推動，就正正係而家推動創科或者創科產業、創科企業裏邊佢最需要嘅嘢。香港加埋深圳，整體嚟講真係對接咗開同國家，而香港就發揮咗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超級增長型嘅角色。
1: 咁河套香港园区系点样立足你啱先讲到嘅呢啲优势，围绕一区两园去同深圳园区进行优势互补同埋协同发展嘅呢？
0: 其實我哋同深圳園區咧係兩個兄弟園區嚟講，基本上咧就係沿住深圳河南邊就係我哋，北邊就係深圳園區。其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有力量嘅概念嚟嘅，因為一河兩岸、一區兩園，亦都反映咗國家裏邊擁有一個非常之有優勢嘅一國兩制特別制度啦。地理上非常之近，同埋啊個。因為我哋喺咁近嘅地方裏邊，我哋可以有兩種唔同嘅社會制度、兩種唔同嘅經濟同埋司法體制咧，係令到我哋呢個合作區咧係對外邊嘅公司係非常之吸引嘅。嗱，咁我哋香港園區咧，其實喺根據河套發展綱要啦，我哋有四大嘅重要嘅發展方向啦，包括打造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啦，建設個具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小基地啦。做一個全世界最優秀嘅創科資源匯聚嘅地方啦，同埋亦都係可以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嘅創新嘅試驗田。咁呢啲就係我哋想發展嘅方向。而我哋有一個咁好嘅物理地理優勢，再加埋香港亦都擁有我哋5家世界百強嘅大學嘅好特別嘅優勢，佢哋非常之雄厚嘅科研實力啦，尤其是喺從零到一嘅原始創新方面咧，係有具有獨特嘅優勢。咁加上咧，香港園區將會除咗聚焦喺上游嘅科研之外，亦都會係聚焦喺中游嘅轉化、技術嘅轉化同埋中試。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有好好嘅優勢啦。咁再利用埋深圳園區方面，佢喺產業鏈嘅配套啊、市場嘅容量啊，同埋產業化嘅能力啦。咁所以整體嚟講，成個河套合作區咧，其實對於成個產業嘅發展，啲產業公司其實係非常非常之有吸引力。其實亦都正正啊，我哋喺我哋初第一階段嘅招商引資裏邊，已經見到我哋河套香港園區對於公司吸引力。咁而深圳園區喺深圳，亦都喺過去一段時間做得非常之好。咁我覺得成個河套合作區係非常之一個強嘅一個推動創科產業嘅力量。另外一方面就係話，成個河套合作區國家亦都會有特別嘅政策嘅支持啦，包括個四流政策啦，實現可以人才流啦、數據流啦、資金流啦，同埋生物樣本嘅流動。咁呢啲又會係另外一啲喺其他地方揾唔到嘅政策嘅扶持，吸引到無論係內地公司經香港出海，或者海外嘅公司經香港去進入。利用內地嘅市場，無論係推廣佢嘅產品又好，去配合佢嘅成個科研，係下游中小轉化，甚至生產啊咁樣，咁呢啲又係一個另外一個好好嘅大家互補嘅優勢。其實而家我哋香港園區同深圳園區咧，其實個協作係非常之緊密嘅。咁啊，我哋就盡量會利用到香港我哋嘅法治嘅體系嘅優勢啦，同國際接軌啦，我哋嘅金融市場啦，我哋嘅資金嘅流動同埋個知識產權嘅保護嘅制度咧，去吸引啲公司過嚟。咁頭先講過，我哋都有啊世界500強嘅大學啊，我哋嘅基礎科研嘅力量啊，對於任何做科研嘅公司嚟講咧，呢啲人才係好重要。咁我哋有咁好嘅大學同培養咁好嘅人才咧，都對我哋係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嘅。咁我哋而家真係做緊就係一個超級聯繫嘅角色啦，同時連接內地嘅市場啦，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咁啊令到香港咧真係發揮好我哋嘅一國兩制嘅優勢。咁呢個一河兩岸、一區兩園呢啲同埋啲實現創科要素可以跨境流動咧，呢啲亦都係放眼全世界咧，其實係揾唔到嘅。咁啊，喺物理上我哋又咁近，跟基本上係零距離，所以基本上嚟講咧，我哋係任何嘅無論係公司或者係人才，都會喺呢個咁嘅 set up 上邊咧，能夠係完全係用到 一個河套合作區嘅獨有嘅優勢去配合

0: 佢哋嘅業務嘅發展。咁喺功能嘅定位嚟講咧，河套合作區就係國家明確支持嘅粵港澳大灣區嘅合作平台啦，承載住聯通國家同埋全球嘅一個戰略嘅使命，亦都係一個喺國家上面好重要嘅創科嘅寶地啦。深圳就係對接咗國內，咁而我哋就對接國外，咁兩個一齊連動嘅時候，你會見到咧依個獨特嘅競爭優勢。咁基本上你見到一間任何嘅科創嘅產業需要發展嘅時候，基本上全鏈條喺依個河套合作區裏面係揾到，亦都係香港同深圳所謂嘅優勢互補錯位嘅發展，其實係形成嘅一個咁有優勢嘅鏈條。我相信喺全世界裏面真係非常獨一無二，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一個機遇嚟嘅。
1: 咁未来河套香港园区将会点样发挥优势，为科创发展助力呢？
0: 我谂而家香港园区咧就好清晰嘅，我哋四大发展方向。头先第一就话我哋打造系一个世界级嘅产学研嘅平台啦，利用好我哋香港五所世界100强嘅大学嘅基础科研能力，同园区我哋都有提供咗物理嘅空间，再加埋我哋物理对接内地，无论系市场啊、产业链啊各方面咧，系真系令到任何嘅大学嘅团队项目，不论系香港嘅，甚至海外嘅，都会非常之有兴趣过嚟同我哋一齐共同推动呢个科创嘅发展。咁真系令到我哋真系成一个世界级嘅产学研平台。第二就系话，產學研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唔係淨係科研為科研嘅，其實去到最尾係一定要係將嗰啲科研係落地成為產品。咁而我哋亦都會第二個發展方向就係希望做到一個非常有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樞轉化基地啦，尤其是聚焦喺我哋嘅六大產業，包括生命健康啦、人工智能啦、數據科學、微電子、新能源同埋先進製造呢啲產業裏面咧。咁所以我哋嘅硬件配套包括濕實驗室啊、幹實驗室啊、先進製造研發同埋中試嘅大樓呢啲咧，咁再加埋我哋譬如話我哋喺孵化器上面，我點樣將無論我哋初創企業啊對接譬如龍頭啊產業，然之後令到佢哋無論科研嘅方向啊、中試轉化嘅場景應用啊、驗證啊，到最後可能係產品落地啊，公司再下一步嘅發展，包括可能係同呢啲龍頭企業更加多合作啊，甚至可以利用龍頭企業幫助佢哋去技術方面嘅商業化。咁呢啲咧，其實全部都會係令到我哋成為一個非常之有競爭力嘅中試轉化基地。咁第三，我哋做到呢啲嘢咧，其實本身我哋就已經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嘅對於創科資源匯聚嘅平台。咁我哋會繼續更加努力咁去做呢方面嘅嘢。真係我哋好相信一樣嘢，好嘅人才係非常之願意同好嘅人才一齊交流合作，好嘅公司同好嘅公司亦都係非常願意交流合作。咁我哋希望就無論係內地、海外、香港呢啲人才同公司，最好嘅都會聚喺呢度，喺呢度做到最多嘅碰撞，最多嘅共同發展嘅機會。咁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匯聚我哋世界級嘅創科資源同埋人才啦。第四個發展方向就係話，作為一個新政策開闢嘅試驗田啦。咁頭先都講過，好簡單嘅例子，四流政策呢個放諸四海，今日係都唔會有嘅跨境四流政策，人才嘅流動、數據流動、資金流動同埋生命樣本嘅流動。咁呢啲其實就係話係一個好嘅例子啦。咁話當國家話我哋作為呢啲政策嘅先行先試嘅地方，咁係咪代表就係話我哋做好之後就可以將呢啲嘢輻射喺其他嘅可能國家其他嘅地方？其實係絕對可能，亦都係可以嘅。咁但係我哋就正正好成為係呢啲新嘅政策嘅試驗田。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其實嚟緊會將呢啲新嘅政策係落實做好，令到大家國家會都會覺得係真係好有用，人才市場亦都覺得好正，好好。咁做好呢樣嘢之後，就令到呢個咁嘅樣板就可以喺輻射全國，令到更加有效咁推動國家係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級嘅創科嘅強國。咁我覺得呢個係另外我哋一個好重要嘅發展方向啦。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中午好，欢迎收听我们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刚。
3: 没错了，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的这个时候中午12点和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4: 俗语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告诉大家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你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3: 没错的。首先关注今天中午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上财富学堂，嚟听听咧讲下呢个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系乜嘢，有咩分别啊？
4: 股市扫描方面，我哋将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你解释港股同 A 股嘅行情特点，专业嘅分析千祈冇错过啦。
3: 跟住咧仲会有财智湾区啦，将会共同关注离岸国债期货重磅落地啊，香港金融枢纽再升级。
4: 而点观察，我哋一同嚟聚焦侨力汇湾区广东书社侨助经济新篇章。
3: 系啦，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啦，同埋官方微博噶，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啊吓。咁啊，大湾区之声上面咧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噶。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内容，先嚟关注下今日 A 股、港股入国际市场嘅表现先。好啦，睇睇呢个指数操作板块方面啦，咁只见咧呢个 A 股方面咧，今日上证指数啦，咁系升嘅吓，微升啦，嚟到中午时分微升0.20%，升7个点，咁就中午时分跑到3,947.91点，而深证成指方面咧就跌1.13%嘅，跌162点几啊吓，咁系中午时分嚟到14,148.86点，创业板指方面咧就跌幅更加犀利啊，跌2.18%，咁跟住系嚟到3,485.44点。咁睇睇板块方面啦，今日都有啲板块表现唔错噶。领涨方面咧，有医疗服务啦、鸡肉概念啦、猪肉概念啦、酒店餐饮啦，呢啲板块咧今日系涨幅唔少嘅吓。咁另一边厢咧，调整比较多嘅就系之前升得比较犀利嘅 CPU 概念啦、光通讯模块板块啦，以及呢个玻璃基板啊、PCB 板块啊，呢啲全部都系之前咧系升得比较犀利嘅，今日咧面临一个调整嘅吓。咁啊，详细咩情形咧，稍后请到阿伟斌咧同我哋一一剖析嘅。
4: 咁我哋跟住落嚟，你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今日朝早咧，恒生指数系报25,853.69，上升咗185.66，涨幅系达到咗0.72%。咁科技指数方面咧，报4,876.20，上升咗17.91，涨幅系达到咗0.37%嘅。咁板块方面咧，我哋嚟睇到今日朝早的房地产服务、中资券商、智慧城市、租售同权，以及呢个煤炭股同埋煤炭啦，呢啲都系表现比较亮眼的板块噶啦。咁其他嘅更多详细内容咧，我哋都会嚟咨询到我哋嘅专业人士，睇下佢跟住落嚟嘅分析。
3: 冇错啊，稍后咧潘主席啦、潘先生咧会同我哋系分析嘅吓。最后睇睇国际市场方面啦噃，咁数数咧，首先系美国方面啦，咁啊，只见咧呢个美国三大指数啦，咁上个交易日咧都系收升，而且升幅仲唔细啲嘛吓。首先系个道琼斯指数咧就升0.28%嘅，升咗151点，咁啊收于咧54,036.93点。纳斯达克指数升1.30%啊，升咗342点几，咁啊收于咧26,690.62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就升0.62%嘅，升咗47点几，咁收于咧7,757.64点嘅。
4: 跟住落嚟关注下欧洲方面吓，英国富时100今朝系报10,901.09，涨幅系达到咗0.31%，系上升咗33.20%嘅。咁德国 DAX 30咧系报26,319.45，涨幅系达到咗0.69%，系上升咗179.32。咁法国 CAC 40系报八千七。 8714.93，上升咗0.17%，系上升咗15.22点嘅。
3: 冇错啦，以上咧就系内地 A 股、港股以及国际市场方面大盘方面嘅情况啊。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了解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嘅区别之后，再进入到我哋嘅股市扫描嘅吓。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6: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6: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7: 同学们上课啦！
5: 黄教授好啊，黄教授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系乜嘢嚟噶？佢哋有啲乜嘢区别呢？
7: 嗱，股票市场咧有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具体嘅解释系咁样嘅。一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或者债券发行嘅市场，亦叫做初级市场。咁喺一级市场上面咧，公司或者机构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等嘅证券，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呢啲证券系首次发行，由公司或者机构直接发售俾投资者。咁所以啊，一级市场交易亦被称作为公开发行。
5: 哦，咁样讲嚟，一级市场交易通常就由投行又或者系证券公司承销。投资者可以通过申请认购的方式去购买新发行的证券。
7: 是啊，股票的一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发行市场。股票在一级市场不能够公开进行交易，处于非公开阶段，只能够参与股票的发行。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者购买就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小鱼儿，你来读一下一级市场的特点吧。
5: 一级市场的特点，交易规模大，价格相对稳定，且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的投资者。
7: 是的，那跟着下来就介绍二级市场了。二级市场指的就是已经发行的证券进行流通买卖的市场。那在二级市场上面，投资者可以买入或者卖出已经上市流通的股票、债券等的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交易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因此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
5: 这样讲来，股票二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交易市场。股票在二级市场可以随意进行流通，通常二级市场亦都被投资者们称作次级市场，又或者是证券流通市场等等。我们平时所讲的股市指的就是二级市场了。
7: 二级市场的特点就是有较高的流动性，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并且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投资组合。
5: 咁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又有边啲区别呢？
7: 咁区别其实系唔少嘅。第一就是定位唔同啊。咁一级市场咧系发行嘅市场，系资本需求者将证券首次出售俾公众时候形成嘅市场。咁二级市场咧系流通嘅市场，系发行嘅有价证券进行买卖交易嘅场所。咁第二就是交易场所唔同啦。一级市场是一个抽象的市场，它的买卖交易活动并没有被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二级市场是有形的市场，它的交易买卖活动在证券交易所里面进行。第三就是交易主体不同。一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而二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第四是股票定价机制不同。一级市场的发行交易是一次性的行为，

0: 佢嘅交易价格由发行公司决定，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准，投资人以同一价格购买股票。咁二级市场股票嘅买卖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上市公司基本面等复杂嘅因素影响，每只股票嘅交易价格都系由市场决定嘅。
1: 正如嘅区别，黄教授等我嚟试下介绍啦。书本有讲到。

0: 系流动性唔同啦。一级市场嘅股票有限售期，喺限售期内股票唔可以上市流通交易；二级市场嘅股票冇限售期，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第六点就是作用不同了。一级市场的作用主要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二级市场的作用是为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提供流动性，令到证券持有者随时可以卖了手中的有价证券，得以变现。
1: 嗱，冇错啦。咁以上就系关于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系乜嘢，股票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有乜嘢区别嘅相关解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理财知识嘅话咧，就可以到云听后端嚟搜索财富学堂进行学习啦。王教授扮演者晓东，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0: 下次
1: 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OK， 嚟到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啦。首先，求识港股先，请出港股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主席啊，潘主席你好。
4: 系，主持你好啊。
1: 系，你好啊。咁首先咧，请你点评下上昼港股嘅表现先咧。
4: 上晝港股有小幅度回升啦，咁就主要係受到一啲係個別嘅一啲成分股帶動嘅，咁其中金礦類嘅金類嘅股份啦，或者油股啦，呢啲都見到有啲回升，包括阿里巴巴，同埋啲大健康嘅或者係一啲藥股都有上升，咁啊帶動翻個市上翻啲。
1: 冇错，啱见到系呢个黄金啦、生物医药啦、煤炭啦、化工啦等等都有上涨嘅吓。咁但系另一边厢咧，就系上个星期五领涨嗰啲存储半导体啊、PCB 概念啊、光通讯啊，今日都下挫到好明显啊。咁啊，点睇呢个调整呢？
4: 就我睇即系嗰啲市场嘅资金都系喺度好短线咁样轮动炒作，咁见唔到有啲乜嘢好大嘅实质性嘅一啲。嘅長線少少嘅趨勢出現，咁變咗暫時嚟講個市都係斷板塊，就好短線嘅輪動嘅炒作為主。
1: 好嘅，咁其實請教阿潘主席啦，即係唔知呢方面有冇研究，或者今朝我哋嘅灣區早晨新聞啦，包括陣間我哋嘅呢個財智灣區都有講到咧，呢個首隻呢個離岸國債期貨重磅落地嘅嚇，咁呢方面咧你嘅同行們咧有冇咩點樣嘅呢個討論啦，同埋關注嘅焦點喺邊度啦，會對我哋嘅呢個香港嘅呢個股票市場有咩影響咧？
4: 我谂呢一方面嚟讲，就会吸纳到一啲另类嘅投资者啦，咁会追求一啲比较稳定啲嘅回报啊，同埋系中意比较做得长线少少嘅，咁就唔系太中意短期嘅股市嘅波动嗰啲，就会比较适合咯。
1: 好似我啲懒人就真啱晒啦，因为我哋唔系专职炒股噶。系啦，咁啊睇下港股，系啦，冇错啦。港股市场方面咧，其实啱先有一个我哋冇提到嘅板块，今日都好似表现都唔错噶噃。啊，睇睇先啊，就系呢个中资券商板块啊，我补补先。整体上涨8.92%嘅，咁啊国泰君安咧领涨啊36.54%啦，咁啊新万宏源咧香港啊8.42%涨幅，兴正国际5.45%嘅涨幅嘅。咁啊，调整得最犀利嘅中国银行只系收跌咗1.42%啫。咁呢个中资券商睇翻个日线咧，之前咧咁啊，其实系点讲都有上下嘅波动啦。点睇佢今日呢个升幅咧？
4: 主要系我相信系因为即系有中金进行私有化啦。咁啊，对于系个别嘅股份咧就。有个憧憬喺度咯，咁啊变咗短期嚟讲咧就有个上升喺度咯。
1: 好嘅，讲到憧憬啊吓， 讲到憧憬咧，有冇研究过内地嗰个宇树科技准备系呢个打新啊？咁跟住股价百

0: 幾蚊啊？你有冇研究過咧？嗯，係啦，我
1: 知道。於是科技咧就係、是受到即係話，因為整個演算機大家都係唔會陌生嘅，咁啊
0: 係
1: 喺春晚嗰度咧就嗰、那個機器人嘅演示咧就都帶嚟一啲驚喜。
0: 嗯，
1: 咁啊見到即係對預算嚟講咧會有一定嘅嗰、那個。是吸引到的，咁、
0: 嗯、
1: 啊相信投资者对于呢个新股嚟讲咧，都有一定嘅嗰、那个系嗰、那个就嘅资金嘅支持啊，
0: 系、嗯、嘛，都系睇好嘅吓，不过股价真系比较高啊，开价好似百几蚊，我记得百五蚊好似，之前长音系八个息六毫几啫嘛，唔同啊，其实都系系咁啊 ，OK 啦，咁今日仲有边啲板块你觉得值得我哋留意嘅咧？嗯。
1: 我睇都系仍然系医药板块啦，医药板块都系比较系低迷嘅，咁、
0: 嗯、
1: 相信后续嚟讲都有一定嘅资金会追捧翻呢类嘅股份啦，咁啊就相信药股就系、是、都个别都有啲新嘅发展喺度嘅，咁啊对于药明系做得非常好啦，咁、
0: 嗯、
1: 其他嘅都系唔错嘅，康方。生物啊，呢啲都上翻嚟$100樓上，咁、
0: 嗯、
1: 啊見到即係話整體嚟講個走勢都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嗰度。
0: 嗯，咁其實都唔少聽眾都想通過我哋請教潘主席啦。其實點解明明睇好啲藥啊，譬如創新藥啊、生物科技嗰啲板塊咧，有啲品種啊嚇，但係唔知點解成日都係長期低估，好似撳住咁樣冇發動啊？咩原因咧？其實啊，嗯，
1: 我諗就前期嘅投資者買咗又冇再加碼。
0: 嗯，
1: 咁后来嘅投资者可能嗰个兴趣都系俾一啲芯片类嘅股份啊，或者 AI 嘅股份咧就吸引住。
0: 嗯，
1: 咁所以始终啲钱就冇落到去啲创新药、研发药嗰度。
0: 嗯，
1: 咁直至到近期啲芯片类股份回吐都大。
0: 嗯，
1: 咁啊开始有啲资金咧就系、是、去翻啲个别嘅药股啊，或者甚至系去翻嗰啲传统嘅科技股嗰度啊。
0: 是啦，冇错啦，系啦，咁啊五月底到呢个七月底呢一段时间咧，就年头啊嗰批新季咧涨得好犀利，新季咧都全部都吐翻出嚟啊吓，咁所以你见到啲资金啊系学阿潘主席话斋咧，转向咗我哋啲平时即系一向都好睇好，但系缺乏资金启动嘅啲板块啊，好似啱先讲嘅药明系啦，咁啊见到咧其实佢上嗰个交易日即系上个星期五啊涨得好犀利嘅吓，咁啊今日相对嚟讲就系都有涨势啊，咁啊领涨有药明巨诺啦，咁啊就系5.31%嘅涨幅啦，药明康德啦2.86%嘅涨幅啦，咁啊内地 A 股咧方面都系表现不俗嘅吓，所以呢方面大家其实可以继续留意。咁啊，啱先请教潘主席就话问有边啲板块值得我哋留意？你讲就系呢个医药方面啊，生物科技方面啊，仲有边啲系值得我哋都系可以聚焦一下嘅咧？
1: 传统科技股里边，譬如阿里巴巴呢啲咧，就腾讯啊咁样，暂时就喺个低位度上落啦。咁我谂系即系如果佢再回吐啲嘅话咧，就不妨都可以继续关注啦。咁啊，始终。他们的发展未来的空间都是挺大的。
0: 嗯。
1: 过去来讲就没有受到资金青睐反而就跌了下来。
0: 嗯。
1: 所以来到这些水平就我想在这个低位度会是一个上落格局。
0: 嗯。
1: 直至到他在这个低位有所回升突破会继续再做回好一
0: 点。嗯。
1: 当然这个要看回他们在 AI 发展上面呢就那个配合
0: 咧，
1: 系个情况系
0: 点样？嗯，好嘅。咁都有观众提问咧，就话咧，即系唔少机构都预测，或者系啲个人咧，都系预测咧，今年下半年会有一波行情啦。咁啊，啱先亦都讲咗，经历咗五月到七月嘅呢波，即系话高科技新季嘅呢波回吐之后啦。咁你预计咧，下半年呢波行情会点样出现咧？以咩姿态咧？
1: 下半年都比较反复的，因为我们都要看住美国那边，因为见到韩国海力士呢就未暂时未企稳的。
0: 嗯。
1: 那加上呢外围的美光啊还有一些个别的 AI 的股份啊或者芯片股啊那都仍然是很反复的。
0: 嗯。
1: 所以看看后面即是这类股份能够几时会企得稳返啊。咁先至可以帶動到咯。咁當然美國嘅問題啦，美國即係話佢哋嗰啲係股市咧就炒得過高啦。
0: 嗯。
1: 咁會唔會有大嘅回吐咧？我哋都要留意嘅。
0: 係啊，呢方面都正正想請教潘主席嘅，即係我哋因為節目開始都會報咗歐美六大指數嘅情況啦。咁見到道瓊斯指數咧都係前嗰段即係前嗰就前日啫嘛，即係上個再上個交易日咧已經去到歷史新高啦，就係呢個54,744.33啦。咁稍微星期五啊同埋今日稍微就星期四、星期五嘅時候稍微跌咗少少。

0: 回吐翻少少，而家都系54,036嘅。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同样咧系接近佢嘅历史嘅高位嘅，就系27,000嘅位，而家系26,690嘅。咁啊，标普五百指数更加系啦，亦都系啱啱喺上个交易日咧就创历史新高，7,793.68，而家7,757.64。咁其实即系话点讲咧？即系其实美股咧系不断咁创新高，无论佢喺海外或者有咩参与地缘冲突又好，或者系内部咧有啲数字咧报得出嚟啊，冇咁预期都好啦。但系佢个股票个表现真系即系好一路往高涨，点解释咧吓？潘主席你点睇咧？
1: 我谂唔排除嗰啲维稳资金又系承托住个美股啦。咁始终热钱亦都。是冇离开到个美股度啦，咁因为过去呢十几年其实喺英伟达啊啲科技七雄里面呢，佢即係好多嘅热钱呢，啲投资者赚咗唔少嘅。咁所以喺呢啲赚咗嘅热钱嘅流乱底下呢，就见到个股市都係逢跌呢就又升返嘅。咁但係就呢样嘢究竟几时会真真正正会退却呢，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嘅。
0: 咁其实以前呢，我哋即係一两年前我哋讲港股啊，就嗰时呢就好受呢个外围因素影响嘅，即係美股有啲风吹草动呢，即係我哋港股跟住就会上落㗎啦。咁你会唔会感觉到而家港股相对会有一个独立行情走出嚟呢？
1: 港股相对强啲嘅，因为有北水嘅支持啦，咁就喺个别嘅股份嗰度呢，就包括嘅电信啊、内银、内房、内险啊，特别内银、内险啊呢啲板块呢就都是会有个承托力啦，咁当然汇控啊、港交所呢啲都系投资者比较喜欢嘅，咁就都系支持住呢啲股价啦。咁所以你话港股会唔会好大嘅幅度嘅下跌呢，就难嘅。但系就跟外围回吐呢就机会都唔少嘅。咁所以我相信慢慢港股就会系唔会跟住美股咁样嘅行法啦。咁美股其实系确实短期嚟讲是有一个回吐，大幅回吐的风险喺度。
0: 即系成日都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啊吓。咁啊，呢个讲嘅美股啊吓。咁啊，港股方面咧，其实啊，啱啱你讲到嘅因素就话，美股可能有啲资金承托。其实我都讲港股方面咧，请教你，我感觉即系话我哋做节目都感觉好似而家入到港股入面嘅资金都系不断增多，系咪咁啊？具体数字系点样嘅？有冇印象咧？
1: 随住新股嘅发行啦，亦都吸引到好多嘅资金流入嘅。所以喺呢资金嘅带动底下咧，就见到港股嘅成交量咧，都冇点样大嘅缩减到，反而都系停留喺1,500亿到2,000亿左右。所以我觉得市场都系健康翻啲嘅。咁喺有资金嘅支持底下，就港股都会向住一个较为健康嘅。
0: 是啊，无论是哪个市场都好，最紧要有水啊，有水喉，最好大水喉添啊，有呢个钱，而且增量嘅资金进入咧，呢个先至系关键啊，有钱有得挥啊，咁啊要增量嘅市场咧，大家先有得玩嘅。好啦，咁呢个时间关系，最后再问多阿潘主席嘅一个预测啦，就今个星期呢个恒指方面有咩预测咧？话下昼方面，系唔系好清楚，潘主席？系。
1: 25,000
0: 好，我听到25,000啊，应该系上面就系26,000，下边系25,000左右一个上下嘅箱体震荡啊。好，信号问题啊，潘主席，咁先同你讲声拜拜先，好嘛？下次再连线啊嘛。好啊。好，唔紧要啊，信号唔好，唔代表咧我哋嘅市场方面好受影响噶。咁啊，下昼咧期待咧继续有呢一波行情行出嚟嘅。再次咧感谢我哋嘅呢个港股嘉宾啊，就呢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咁啊，先同阿潘铁讲声唔好意思先啊，拉低你把声先啊。咁啊，下次再连线啦。好，再见。咁啊，一个呢个短片翻嚟之后咧，我哋将会咧去到 A 股嘅扣息嘅。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嚟关注股市扫描方面。跟住落嚟，我哋将会嚟连线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陈生，嚟同我哋解释下 A 股嘅行情特点。陈生你好。
5: 系，周末主持人。
4: 系今日朝早咧，我哋见到吓 A 股嘅表现系有一啲走势分化嘅呈现啦。咁沪指系上升咗0.2%，咁深指创业板同埋北证科创50都系有。

0: 啲調整嘅。咁想請你嚟盤點下今個朝早嘅A 股嘅情況先啦。
1: 嗯，好啊。咁啊，其實睇翻咧，就整體盤面方面嚟到八月份嚇第二個嘅交易週啦。咁啊，其實咧就今日上晝應該講，基本上指數都係一種嘅綠盤為主啦。咁啊，只係得嘅個別，好似你啱所講到嘅上指數啦，嚇能夠微升0.2%啦。咁但係其他個主要指數基本上都係一個綠盤狀態為主噶啦。咁啊，當然咧就即係指數方面整體跌幅嚟講，就都有不同程度嘅表現啦。沪深300啦，上證50就相對跌幅會細一啲，咁但係科創50啦、創業板指啦、深成指嘅跌幅都係1%以上嘅，咁特別咧就係創業板指數啦，跌2.18%啦，咁應該喺各大嘅主要指數當中跌幅都相對會係大些少啦。咁啊，雖然講嗱指數係普跌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睇一睇翻啦，喺紅盤加數方面卻係紅盤嘅個股嘅數量咧比綠盤要更加之多嚇。上晝收盤嚟睇翻嘅話啦，紅盤加數嚟講，亦都有成3000多家嚇，超過3400家噶啦。綠盤加數方面啦，就只係唔到2000家嚇。呢個數據都可以睇得出啦。今日上晝方面啦，明顯啦嚇，即係黃線會喺白線之上啦。一啲嘅題材嘅一啲品種啦，表現會比一啲權重啊、藍籌啊、白馬等等嘅走勢會相對會好一啲嘅。另外嚟講，睇一睇翻啦，上晝方面都有成90家開外嘅個股係去到漲停板或者係中咗10%以上嘅。咁呢個數據方面都算係唔錯㗎啦。咁另一方面嚟講，跌停板同跌幅10%以上啦，咁其實都唔算係太少啦，咁都有15家左右啦。應該講就上晝其實整體盤面都仲有一種相對比較分化啲嘅局面啦。而且從翻板塊入邊嚟睇嘅話啦，咁其實今日上晝變得比較好啲嘅板塊啦，咁大家見到可能都係會偏向翻一啲嘅防禦類為主嚇，咁特別咧就係一啲嘅消費啦、醫藥啦，咁亦都喺今日領升嘅板塊當中啦，基本上都見到翻呢一批嘅身影啦。好似醫藥股嚇，咁今日都有一定咧就重新嘅表現，咁特別係近階段嚟講，即係都幾強勢嘅品種啦，百花醫藥啦，咁亦都係收咗咗第5個嘅漲停板啦。除此之外嚟講咧，我哋見到咧，包括一啲嘅食品飲料啦、餐飲酒店啦呢啲啦，其實都係有一個唔錯表現。好似白酒方面咧，今日都有一定嘅一個熱度嘅回歸啦。另外嚟講嘅話咧，就即係其實我哋睇一睇翻啦，整體嘅一個市場方面啦嚇。咁今日應該講就除咗啱所講嘅大消費嚇，咁另外嚟講嘅話咧，包括部分嘅一啲其他嘅一啲相應啦，可能會係同一個整體嘅一啲經濟運行相關嘅板塊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好嘅表現啦，一啲物流啊等等呢啲，咁啊都係佔據住一個升幅居前嘅一個位置。咁但係反觀嚟講，我哋見到今日跌幅居前嘅板塊啦，咁啊就會係同一啲嘅電子元件啊、一啲嘅機器人啊、半導體啊等等呢啲板塊啦，係會有一定嘅關聯度嘅。咁而另外好似你話，我哋見到金融三駕馬車裏面嘅保險板塊啦，其實今日亦都出現翻一定嘅一個調整嚇。咁整體嚟講翻嘅話咧，即係今日依然都仲係近階段裏面係一種唔同嘅板塊之間嘅一個輪動表現為主啦。即係你話上個禮拜我哋見到好似一啲嘅CPU 嘅品種啊，一啲嘅電子元件嘅品種會有一定嘅低位反彈出現啦。咁但係其實今日上晝啦，呢批嘅品種又再度係有一個嘅調整出現嘅。咁好似我哋見到呢個CPU 嘅三巨頭方面啦，咁其實今日上晝咧，基本上個表現都麻麻地啦嚇。咁中製鬱創都跌咗7.6%啦，新二成都跌咗7%啦嚇。咁即係證明咗啦，呢批嘅科技品種其實都仲係喺低位裏面啦嚇，處一定相對比較反覆啲嘅一種狀態啦。咁所以都令到翻咧近階段嚇呢個市場嘅不斷嘅反覆啦、熱點嘅輪動啦，依然都係呢段時間裏面一個比較係明顯啲嘅特徵嘅。咁如果你話從翻成交嚟睇翻嘅話咧，今日上晝嘅成交咧係1.73萬億，比上個禮拜五咧係略略多咗580個億啦。咁即係成交方面，其實呢段時間都係會喺翻定嘅一個相應低位之間啦，2萬到2萬5之間啦嚇，都算係一個算維持翻。

0: 一定稍稍熱到嘅一種情況啦。咁但係咧就始終從整個盤面嚟睇嘅話咧，從指數角度嚇，而家依然都仲係一種低位，特別經歷咗上個禮拜一種反彈過後啦，咁啊短期裏邊咧會係一定咧就需要重新啦去震盪下，特別測試翻咧就過去呢一兩個禮拜裏邊所創落嘅一啲低點，佢哋嘅一個嘅整體嘅一個穩定性如何啦嚇，咁啊可能呢段時間裏邊咧，市場都會經歷翻一個特別從指數角度啦，會有一個低位裏邊不斷咯去反覆震盪嘅過程嚇，咁但係熱點咧，可能都仲係會一個比較係輪動啲嘅節奏啦，咁所以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即係大家整體操作起身嘅話咧，可能嗰個難度仲係會相對大一啲啦，特別如果你話我用比較多資金去搏一兩個板塊嘅話咧，咁可能就即係搏一中嘅話咧，或者今日裏邊咧就係啱好升到你自己持股嘅板塊嘅話咧，咁啊你會有比較好嘅表現啦嚇，賬戶方面。咁但係你話一旦咧又輪到其他嘅板塊嚇，你手頭上面持股嘅板塊今日裏邊又會有一定嘅調整出現嘅話咧，可能會比較難受一啲啦。咁所以呢個都係近階段咧整體市場裏邊咧嚇，俾到大家所感覺到嘅一啲特徵嚟嘅。
1: 嗯，好，陈生都分析得非常之全面啦。咁其实今日咧，大家都非常之关注嘅就系宇树科技啦。咁八月六号晚咧，佢哋宇树科技系公布咗佢哋嘅发行价系150.8元一股，咁发行嘅市值系逼近咗610亿元啦。咁宇树科技嘅呢个发行啦，将会为科技板块带嚟点样嘅变化？唔知道陈生你点睇咧？
0: 咁的確咧，就我相信今日只要大家係有呢個新購資格嘅話啦嚇，咁都真係唔好唔記得啊，去試一試啦，嘗試新購下睇下好唔好彩可以中到籤啦嚇。因為就亦都有機構統計翻咧，如果真係中到嘅話咧，有機會上市嘅時候咧，可能咧就都會有大概20万左右可以賺到嚇。咁呢個應該講就都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吸引嘅一個咁樣嘅一個數字啦嚇。當然前提都係睇下你好唔好彩啦嚇。咁即係我相信咧，就宇樹方面嘅上市咧，會對於整體板塊嘅一個估值啦，同埋整個板塊方面對於資金嘅吸引力都會係可見一斑啦。咁但係咧，就其實我哋睇翻今日嚟講嘅話咧，就呢個機器人板塊似乎上晝表現都唔算太理想嚇。畢竟咧，就其實呢個板塊方面喺上個禮拜啦，都已經開始入定低位嘅啟動啦。而且就即係宇樹方面嘅IPO 嘅消息，亦都其實喺近階段都傳到沸沸揚揚嚇。今日嚟講嘅話咧，就即係新購可能資金方面嘅講就都會比較集中到關注翻啦。呢個新購方面所俾到大家嘅信息啦。咁而另外嚟講，雖然講今日嚇上晝機器人板塊咧就都有一定嘅調整出現啦。紅盤嘅個股就都唔算多，咁但係咧，我其實覺得就整體嘅機器人板塊咧嚇，佢哋整個行業發展嘅一個熱度啊，或者講係未來嘅前景啦，就其實遠遠都未到話真係一個結束嘅時間嚇，特別就係伴隨住啦宇樹方面接落嚟嘅上市啦，我相信對於整個行業未來嘅發展啦，係會令到更加多嘅資金啦可以啦。係參與到其中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對於好多喺板塊裏邊咧，就比較好嘅一啲企業啦嚇，我覺得就大家亦都可以趁住啦嚇，佢呢段時間裏邊嘅一啲調整啦，反而咧會有一個比較好啲嘅一個上車低級嘅機會嘅。畢竟咧，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將整個機器人未來嘅一個發展啦嚇，能夠係以一個更長遠嘅眼光嚟睇待嘅話咧，我相信好嘅企業咧，佢始終都係能夠啦。除了是有好的產品交到給大家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說在整個的業績上面也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體驗給大家可以見到。始終在這段時間裏面，其實大家如果是留意回為什麼有部分的一些前期或者上半年沒有點升的板塊，在七月份下半年以來其實他們表現是挺不錯的，這個都會跟佢哋嘅一個估值啦，同埋佢哋嘅一個業績啦，係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關係嘅。包括咧就喺過去呢七月份裏面咧，其實有個唔錯表現嘅，好似一啲嘅創新藥啊等等嘅呢啲企業啦嚇。咁其實咧有部分品種咧，其實都 並冇受到咧整體嘅一個大盤指數啦，或者講係相關板塊指數嘅近階段嘅一啲衝高回落嘅影響啦，反而咧係不斷去創寫翻。

0: 一個近期的一些新高。這個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除了是同這些龍頭企業他們在各自領域所處的一些龍頭地位有關之外，亦都同他們在這段時間裏面所公布的很多半年度的一些營收的預期明顯是超出市場方面的一個前期方面的一些預測是有很大的關係的，所以都令到翻就很多的一些相關的被低估了的話，剛被錯殺的企業在這段時間裏面他們變得非常之不錯，我覺得就這個也都為大家在接下來的時間去尋找一些被低級的品種被低估的品種，為下半年方面整體自己帳戶方面的一個長遠佈局是提供了一個非常之好的機會的。所以我覺得就儘管回來好像啱機器人板塊今天有一定的調整，但是相反來講，如果大家對這個板塊的研究是夠深入的話，從中能夠其實找到不少可能現在都依然是整個估值是偏低或者講是影響到一個相對比較合理啲嘅位置嘅一啲品種啦，其實呢段時間裏面嘅震盪啦，反而係俾咗一啲長線嘅資金啦去進行花過啦低位裏面去佈局嘅機會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如果大家對於一啲相關嘅行業依然都係有比較大信心啦，同埋研究方面都比較深入嘅話啦，我相信絕對唔會受到嚇呢短期嘅一啲板塊嘅一個回調影響啦。相反咧，就即係越調整，可能就越開心嚇。呢個就係可能即係長線資金啦，同一啲短線資金佢哋嘅整個嘅思路啦，有所不同嘅地方嚟嘅。
1: 嗯，好，唔該曬。咁今日咧，宇樹科技上身都係一個好大嘅亮點啦，亦都希望我哋嘅股民們啊可以攞到呢個新購嘅資格。咁喺最後一個問題啦，亦都想問下，今日係呢個星期嘅第一個交易日嚇，唔知道對於今日下午晝以及對於呢個星期嘅走勢有點咩啲睇法咧？
0: 其實市場方面咧，雖然講上個禮拜啦，都係周線方面都全線係有一個反彈出現啦。但係咧就始終咧，我覺得盤面方面咧嚇，喺呢個禮拜可能更多都依然會係一種嘅低位震盪為主啦。因為早前方面所創低嘅一啲低點啦，其實仲需要去進行翻啦，再一次嘅確認嘅。這個呢亦都會係即係先會俾到更多嘅資金啦，佢哋能夠有一個嘅繼續去入場嘅信心嚇。所以咧，我諗呢個禮拜咧，從指數嘅角度嚟講嘅話咧，應該講好都會維持住一定嘅一個低位震盪為主啦。但咧就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其實我覺得指數其實向下空間係極其有限嘅啦，特別係再度去跌破前期嘅低點啦，再創呢個年內新低嘅可能性，我覺得基本上係已經係好細好細嚇。所以喺呢段時間裏面，我覺得大家更加多嘅不妨係將個精力就放喺一啲嘅選股上面啦。畢竟咧就我相信買指數寬基 ETF 嘅朋友可能就會佔一部分，但應該講唔會喺呢個市場裏面參與好主流嘅資金嚇。更多嘅朋友可能參與嘅市場都希望可以獲取翻咧比指數嘅一個表現更好嘅一啲機會嘅。咁而啲機會更多嘅肯定都係嚟自於一啲企業方面咧佢哋嘅一個股價嘅一個表現啦。咁而呢個就真係需要大家啦，係去繼續對於你自己熟悉嘅領域嘅一啲企業啦，去進行翻更深嘅一啲研究啦，咁啊，從而希望可以喺一啲股價出現啦低位或者被錯曬機會的時候啦，可以俾到你上車嘅一啲咁樣嘅契機嘅。咁所以咧，我諗呢段時間裏面大家都不妨可以多啲做功課啦，特別就係對於一啲中報業績嘅把握啦，對於一啲行業一啲研報嘅一個解讀啦，可能就喺呢段時間裏面大家不妨啦，可以花多些少時間啦，做一做功課嚇。咁啊，畢竟咧，我相信啦，如果你想喺下半年裏面取得比呢個大盤指數更好嘅一個帳戶方面收益嘅話咧，一定係需要你自己花多啲嘅時間同埋心機啦，去投入到呢一個研究當中，先至可以俾到你自己一個相應嘅一個咁樣淨值提升嘅一個體驗嘅。咁我諗就即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啦。咁只要你能夠適當去付出翻更多努力嘅話啦，咁或者即係到年底方面啦，你自己嘅一個收益同埋收穫啦，亦都會比其他人更加多一啲嘅。
1: 嗯，好，唔該曬我哋資深市場人士陳偉斌陳生帶嚟嘅精彩嘅分析嚇。咁我哋下期連線再見啦，拜拜。
0: 好，拜拜。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 嚟到财智湾区嘅板块。近日五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喺港交所正式挂牌交易，成为咗离岸市场唯一以中国国债为基准嘅长类利率期货。嗱，呢一个产品嘅落地咧，回应咗境外机构日益增长嘅利率风险管理嘅需求。就喺上市嘅首日咧，五年期国债期货九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人民币，吓收盘咧系报107.65元。从首日嘅成交情况嚟睇，近月合约全天成交咗3755张，新品种上市首日交易活跃。
2: 那么本次五年期国债期在香港上市有哪些重要意义，和债券通如何协同互补，离岸国债期货的推出又将如何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15-17香港将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那今天财智湾区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萧耿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萧教授。
3: 哎，你好。
2: 欢迎萧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想可能说到这个国债期货呢，很多的朋友呢对它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所以首先呢，我们也想请萧教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债期货。那为什么国家要选择在香港发行五年期离岸人民币的国债期货？它和之前我们大家了解到的债券通还有互换通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3: 好的。国债期货呢是一个这个中长期国债作为这个交易标的啊，是一个标准化的场内的延伸金融产品，它的核心的功能呢就是对冲利率波动的风险。比如说呢，持有国债的机构若预判啊市场利率会上行，债券价格呢通常也会下跌，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提前卖出国债期货。这样呢就可以锁定呢他拥有的这个国债资产的这个价值啊，避免呢这个持仓呢浮亏啊，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对冲的一个产品。当然呢反过头来也是一样的啊，可以通过期货呢来提前布局啊债券的多头。国债期货呢是全球主流债券投资机构的标配的风险管理工具，像美元啊、人民币啊这种国际的储备货币来讲呢，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资产嘛，所以他们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利率风险的一个管理工具。内地中金所呢其实早就推出了在岸的国债期货但是境外投资中国国债的投资者呢，他其实呢长期呢都缺少这个在离岸呢可以对冲套保风险管理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港交所呢这次推出离岸国债期货合约，这是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出发点。内地与香港监管机构呢选择香港呢作为离岸国债期货唯一的上市地的主要原因呢，是香港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在制度、市场、资金这三个方面呢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分头来分析的话呢，就是在制度层面呢，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资本呢完全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那这个监管环境呢与境外的这些主权基金啊、养老金啊、跨国保险机构的交易习惯完全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从市场基础来看呢，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处理全球70%以上的跨境人民币支付加上这个债券通啊、互换通啊这些早已经在香港落地，香港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离岸的固定收入交易生态体系。如果我们再从资金供给来看呢，七月份的这个央行呢将这个香港离岸人民币常备互换额度扩容到了5000亿元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呢因此呢

0: 大幅度提升，也为这次推出的国债期货呢提供了持续的流动性支撑。另外，从现实的需求来看呢，到2026年6月末啊，境外机构持有内地国债已经达到了2.01万亿元，但是此前呢，只能通过场外的这个互换通机制啊，来对冲利率风险。但场外工具标准化呢不是很好啊，流动性也偏弱，所以大量没有这个 QFII 啊，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啊，没有这个 QFII 资质的海外机构呢，都无法进入啊内地债券市场套保，存在明显的这个对冲的市场空白。那么这次推出的离岸国债期货呢，采用了现金交割，这就无需跨境划转这个实物的这个债券，所以境外机构呢，仅用香港账户就可以完成利率风险管理，大幅度降低了配置人民币债券的门槛。那么这次离岸国债期货落地呢，在制度层面呢，实际上是创立了在岸市场管发行，离岸市场呢管对冲。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新的啊非常巧妙的这个分工设计，它一方面呢就守住了内地金融市场啊在资本跨境流动方面的这个安全的底线，因为那个本金啊都是在内地嘛，啊就是国外投资者投资国内的债券呢，啊实际上他那个钱是投到国内的，但是呢他又借助香港市场的开放平台呢，啊来这个承接的全球资本呢对管理这个利率风险的这个需求，这实际上是一个一国两制下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创新案例，精准平衡风险防控与对外开放的两大目标。顺带提一下呢，就是这个国债啊期货啊并不是港交所第一次推出啊，2017年4月呢港交所也推出过5年期中国债券期货，但是呢当时呢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这个国内债券的规模啊非常有限。那个时候呢跨市场投资生态呢都还没有形成，所以呢就是第一次合约啊2017年推出以后呢就没有再继续运作了。那么我们从产品的功能来看呢，这个债券通呢解决了境外机构投资这个在现货市场这个债券的渠道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债券通啊它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买国内的啊，境外的可以买国内的现货。互换通呢它只是提供了场外利率对冲工具啊，就是它不是在交易所内部啊，是一个特殊的这个安排啊，就是让境外投资者呢通过一个特殊的这个机制去对冲这个利率风险。那么这次啊在香港推出的国债期货呢，它就补上了这个标准化场内中长期国债啊期货利率风险管理的最关键的一环。那么香港人民币固定收入市场呢，从现在来看呢，它就从初步的这个现货债券投资，通过这个 QFII， 然后到场外呢对利率风险进行对冲，然后到现在呢就在场内呢交易所内部呢就可以直接对利率风险的进行管理。这么看起来呢，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从投资到风险管理呢，这个整个链条呢就变得比较完整。
1: 嗯，好，那接下来呢，还想请肖教授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一次推出的5年期的这个国债期货合约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另外呢，就是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挂牌交易又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布局呢？
0: 这个5年期的中国国债期货合约的最主要的特点呢，包括下面几个点啊，它当然是唯一的在离岸市场交易的这个中国国债期货产品，那么是一个境外投资者呢这个一个标准化的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那么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使得这个离岸人民币债券投资啊有了一个标准的工具啊，大家都可以用的，而且标准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合约是以人民币来直接进行交易和结算的，所以实际上是属于现金结算，那么它价格是按照一揽子的中国国债价格来拟定，这个甚至是可以在香港公众假期也可以买卖啊，当然那个元旦假期除外。那么近年来呢，全球投资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呢，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的啊，因为整个世界呢对人民币资产，特别是

0: 向国债配置是严重低配的啊。那么债券通呢，在2017年启动的时候呢，这个就让这个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北向通啊，直接买内地的这个国债。南向通开通以后呢，就实现了双向交易。这个到今年6月底呢，这个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的规模呢，已经超过了3万亿元。3年前呢，这个利率互换通机制启动呢，就让投资者能为他在中国的国债持仓啊做利率风险的对冲。啊，那么这次港交所的5年期国债期货上市呢，就为国债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场内，而且是在离岸的啊对冲工具。所以呢，这是在香港落地呢，实际上就是回应了境外机构啊，他投资国内的资产，但是呢，他们又对利率风险呢需要管理。所以这一产品推出以后呢，就持有人民币固收资产的境外机构呢，它就可以更方便地调整它的期限风险和这个对冲利率风险啊。这个呢，实际上呢，会降低啊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这个操作难度，啊，那实际上呢，就会提升了中国债券市场对全球资金的吸引力，也就是对人民币国际化呢是有贡献的啊。与此同时呢，国债期货呢将进一步丰富了离岸人民币产品的生态圈，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巩固香港作为一个一站式的融资、交易及风险管理平台啊这么一个中心的这个地位。那么，随着国际投资者加大对亚洲债券，特别是人民币市场的投资呢，那么香港作为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开放和值得信赖的这个枢纽市场呢，就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些呢都有助于推动香港呢从投融资中心向这个风险管理中心的拓展。啊，那这个风险管理中心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实际上呢，现在人民币的资产呢，特别是我们国债呢是非常安全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要有一系列的风险管理这个机制去配套啊。所以这一次的推出这个国债期货啊，在香港推出啊，就会巩固哈它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这个独特优势，实际上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肖耿先生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0: 谢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市场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
4: 嘅，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7: OK， 再嚟关注一组财经快报啊！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嘅投入，强化科技支持保障，同时咧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冇耐前咧，广东系公布咗首批基础与应用研究啊，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计划支持嘅名单。咁单个项目嘅资助金额咧达到200万元嘅，重点支持咧35周岁以下嘅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嘅创新研究。咁有数据显示咧，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嘅预算系1169.38亿元，比上一年嘅执行数咧增长咗16.3%，显著系高于科技支出10%嘅呢个整体增速啊。
8: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是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睇，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7: 咁再嚟关注咧，记者寻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啊，今年以嚟咧，我国不断咁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嘅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咧持续提升。截至到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经汇集了41.4亿条

0: 嘅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像一齐办。
1: 记者昨日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查开发靶区。
0: 最后来关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赢在 AI 创业盛典，昨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的十强 AI 创想者正式揭晓，36笔的投资意向签约了12.3亿元，有13家企业面落地杭州，实现了技术、资本和城市的双向奔赴。这个赢在 AI 未来营亦都正式落地杭州人工智能小镇，搭建技术、产业、资本的桥梁，院士专家、投资人、创业者在这里定期汇聚，构建开放共赢的创新生态，持续输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方案。好了，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热点观察的最后一个环节。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好啦，今日节目嘅最后一 part 咧，我哋嚟观察下呢个侨力汇湾区广东书社侨助经济嘅新篇章啊！而家咧正值暑期啦，位于广东潮州潮安嘅大吴村啊，成为咧周边市民嘅热门去处噃。咁日头嘅时候咧，大吴会客厅里头咧会茶香氤氲啦，咁啊村民同游客可以喺呢度阅读啦，同埋赏戏啦，体验呢个当地大吴泥塑嘅手工制作。入夜啦，咁大吴营地咧或者系古典铿锵，又或者系吉他低吟，为呢个夏夜咧增添几分嘅闲适啊。
1: 咁样嘅改变系离唔开侨力嘅回归。近年嚟咧喺侨领带动同埋广大旅外侨胞的支持之下，大吴村是先后兴建了文化艺术馆、修德幼儿园、大吴会客厅等项目，侨资是赋能带动了文旅发展，村庄的公共服务提质，村民的生活水平亦都随之不断提升。如今大吴村每年是接待游客近50,000人次，获评为广东美丽侨村。
0: 系啦，我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省委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即系百千万工程嘅工作部署啦。广东自2023年起已经启动实施侨助百千万工程行动啦，积极咁引导侨企啦、侨资啦、侨智啦，呢个智力嘅智啊，就系智能嘅智，向越东越西越北流动嘅。咁鼓励侨胞投身于呢个乡村振兴同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当中，为各地嘅县域特色产业咧注入新活力啊！
1: 咁侨力咧，亦都正在向城市创新高地汇聚。今年七月，2026百万英才创在广州100名海外侨博士广州行活动举办。咁嚟自五大洲嘅8名中青年侨博士系齐聚广州，走进龙头企业、科研院所以及产业园区，去寻觅呢个创新创业嘅机遇。
0: 系啦，冇错啦。咁作为呢个全国知名侨乡啦，广东拥有近3000万嘅海外越籍华侨华人啊，犀利啊！咁足迹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同地区噶，一批又一批嘅海外侨胞咧奔赴南越热土，系呢个侨智侨资持续向广东集聚嘅生动写照。咁依托齐全嘅产业体系，广东咧持续咁搭建呢个广阔舞台，吸引侨商侨企扎根兴业。其中咧，连续2年举办嘅广东国际侨界创新创业大赛，就累计吸引咗30多个国家同地区1,300多个项目团队嚟参赛，涌现出咧880多个嘅优质科创项目，咁啊，联动咗50多家嘅创投机构，整体融资规模咧突破15亿元啊！
1: 咁2026年以嚟咧，广东系创新打造咗侨兴南越品牌，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嚟举办侨助招商引资30多场专场活动，咁系覆盖咗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系正在加速融入到广东产业升级嘅转折场嘅。
0: 冇错啦吓，好啦，以上咧就今日中午版谈古论今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咁主持人咧就系珠江倪星，代表我哋节目嘅责任编辑咧雅文，感谢大家嘅收听嘅。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咧，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呢个云听 app 啊。咁啊，搜索我哋嘅谈古论今，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啊金吓。下午4点继续有收市之后嘅下午版谈古论今节目嘅，我哋下昼再见，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一流湾区，一流 生活。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5: 今年是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新围成功十周年，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驻岩秘方是什么。
6: 有声有戏来听到总台热播剧《江海潮生》的幕后创作故事，百年潮声影盈平，实业救国济苍生。
5: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三集。
6: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全城有我走进上海粤剧院青年花旦演员李旭丹的艺术求索路，逢差成诗记，粤音赴深情。即刻来开始今日的节目啦！
7: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5: 在广西崇左市左江两岸陡峭的崖壁上，分布着数千个赭红色图像，他们被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花山在当地以为有画的山，截至目前，研究人员在左江两岸的悬崖峭壁上已经发现了81处岩画点，上千个图像，他们被看作是崖壁上的无字天书。
6: 这些峭壁上面的岩画崖音已有2000多年历史，虽然历经风雨，但是依然色彩鲜明，令人惊叹。2016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
5: 咁今年是左江花山岩画新围成功十周年，咁样呢啲神秘嘅岩画系边个画嘅呢？岩画里头嘅图案有咩含义呢？佢哋至今依然色彩艳丽嘅秘诀又系乜嘢呢？今日我哋一齐嚟解读花山岩画背后嘅故事。先来听听崖壁上的无字天书有怎样的含义。
8: 据专家考证，左江花山岩画创作始于战国，在左江及支流岷江沿岸200多公里的流域内，落月先民在陡峭的崖壁上留下了数千个赭红色图案，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9: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介绍说，
10: 我们开馆前对左江花山岩画复原的一处场景，在场景当中复原了花山岩画的一些代表性的图像，包括正身人像、侧身人像、铜鼓图像和器物图像。图像的大小啊，基本上与整个左江花山岩画图像的大小是等比的。
8: 在这些图像中，蛙形人的图像最多，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图像之一，分为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大小不一。
10: 蹲踞式的人像类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与我们壮族先民啊、落月人他们。

0: 球风产的这么一个理念有关。
1: 专家认为，这可能象征着落月先民的蛙图腾崇拜，即青蛙可以呼风唤雨，帮助指导农事。而除了蛙形人图像，花山岩画上还有动物、器物等其他图像，它们通常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那这些组合又代表着什么呢？
0: 图像类型是以人物图像为主，人物图像主要有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其他图像包括有环手刀、羊角柳钟，还有一些动物图像。根据岩画上的主图说，它是祭祀河神的，有祭祀田地神的，也有祭祀太阳的，也有龙舟竞渡的，说法很多。对于他们绘制计划的研究，学者们也进行了一些专题的一些研究，主要是认为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通过了攀爬法、搭架法、浮船法和悬吊法这几种方式去靠近崖壁进行绘制。
1: 学者认为，落月人的舞蹈祭祀、绘画祭祀彼此交融，祭祀成员踏着铿锵的铜鼓乐，击节起舞，绘制岩画，祈求神灵庇佑。而这些岩画就表达了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对美好愿望的期盼。
2: 最令人惊叹的是，那些赭红色的岩画图像历经两千几年风雨，依旧鲜艳如新。这样两千几年前的落月仙文在悬崖峭壁上作画，用的是什么颜料呢？花山岩画的钻岩秘方是什么呢？近日，山东大学联合广西民族博物馆等单位在国际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杂志》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揭秘了佐江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原理。继续来了解。
1: 研究发现，佐江花山岩画是由天然石灰岩基底、石灰、骨灰、血液灰浆、纳米氧化铁颜料三层结构紧密结合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极其稳定的有机无机复合交结体系，其抗物理、化学、生物侵蚀的能力远超天然有机交结材料。
3: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
0: 颜料成分本身大家都以为是赤铁矿，也就是我们说的三氧化二铁，但是有机交结物的材料研究出来之后，有认为是动物胶的，也有认为是植物胶的，这两种胶它都属于有机胶。
1: 然而，佐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高温多雨，天然有机交结材料很难长期稳定保存。那么，这套驻岩配方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科研团队通过对前期收集到的天然脱落岩画碎块进行了解析，发现花山岩画并非简单的颜料涂抹，而是由基岩层、灰浆层和颜料层共同构成的一个三层整体。
3: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吴萌介绍说，
4: 我们这次把花山岩画的横截面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发现颜料不是直接附着在石灰石上的，它中间有一层100多微米到200多微米厚的这个灰浆层，这一层从结构上看它就是花山岩画的交结材料。然后经过物质分析，它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磷酸钙，还有一点点蛋白质，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花山岩画的交结物是一个以无机质为主的生物矿化的碳酸钙，它足够稳定，才让花山岩画在佐江流域留存了2000多年。
1: 专家解释，其基本原理是落月先民首先将石灰石和骨头一起煅烧，得到混合骨灰的生石灰，再将其与水、少量血液混合制成血液灰浆，并将灰浆涂刷在石灰岩表面，其次将富含氧化铁的红粘土与水混合，提取天然纳米氧化铁作为绘制岩画的颜料，在半干的灰浆表面用颜料作画，最后灰浆中的氢氧化钙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钙，并在血液蛋白诱导下发生生物矿化，形成致密晶体。
3: 吴萌表示，
4: 从颜料到交结物都是自然界中最稳定的无机物，所以就不会再变质了。
5: 两千载江风浩荡，四百里崖壁流痕，一幅幅赭红岩画是落月仙文镌刻在佐江峭壁上面的不朽印记，亦都收埋住远古先民的生活图景、图腾信仰和美好期许。
2: 山河不语，文明有色，从形态各异的神秘图案到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奥秘，那些崖壁上的无字天书是历史的馈赠，跨越两千年时光，向我们诉说着落月文明的古老智慧。身为成功10周年，花山岩画不再是

藏江畔的古老遗迹，更是彰显中华文化底蕴，承载民族文脉的瑰宝，令花生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林千。
7: 我是主持人魏星。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现在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引发广泛的关注。剧集以清末状元张俭器官重伤创办大生纱厂为主线，讲述了一代民族实业家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以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壮阔人生。
6: 从剧本的打磨到实景拍摄，从造型美术到演员表演，主创团队以敬畏之心还原历史，用工匠精神致敬先贤。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齐嚟走进呢部剧集嘅创作幕后，亦都走进张俭同嗰个风起云涌嘅时代。
8: 人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9: 是个死局，
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这步棋我们走定。
10: 从甲午战败的民族危亡，到实业救国的艰难探索，从股份制企业的初创到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从新式教育的萌芽到慈善公益体系的建立，电视剧《江海潮生》以张俭创办大生纱厂为核心叙事线索，在荧幕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社会画卷。
11: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
12: 江海潮生，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代表了一种精神。虽然是以张俭为核心，但是它不是张俭传，它是讲了我们实业家先贤，讲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如何去报国之志，如何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这一批人站起来了，他们前仆后继都在探索怎么样让中国能够走向富强，他们真的是民族的脊梁，
8: 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13: 咱们办丧残抗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不都扛过来了？
10: 剧中何冰饰演的张俭，从恩科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到民族实业家的身份转变，杨立新饰演的沈静夫作为张俭创业路上的左膀右臂，

0: 郝平饰演的江梦生作为生死与共的兄弟，三人共同构成了大生沙场的铁三角，也映射出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集体群像。
1: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2: 实际动手出第一稿剧本到现在也7年了，6、7稿剧本呢，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的几十次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所以他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
0: 万般巧不如一个真，这是主创团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江海潮生的主创团队坚持回到南通实景拍摄，大生沙场、南通博物院、张謇故居、垦木高等小学旧址、宜生酒厂百年酒窖，这是张謇当年亲手创办如今依然矗立的历史场所，都成为了剧组的取景地。
1: 孟庆峰说，
2: 你要拍摄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最好回到他的场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拍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当时大街上人口密度是多少，他怎么去上海融资，你在棚里也许能做个万里沙堤，但是风沙极冷的这种气候，包括人说着话被风噎着嘴的那种停顿感，这是演不出来的。
1: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表示，
3: 我自己接触这个戏的时候，一个词叫惊讶，就想不到100多年前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是钦佩，真的了不起，做了这么多事，第三个就是学习一种精神吧。
0: 一个状元郎放下身段去经商，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里，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选择，要理解张謇就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894年，41岁的张謇高中甲午恩科状元，备受翰林院修撰，金榜题名，这是千百年来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然而就在同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张謇深刻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在朝堂上难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此时正值父亲去世，张謇回乡丁忧，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毅然踏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4: 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相传。
1: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2: 他有句诗叫做，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做官只不过是你有更好的资源和位置可以为老百姓做事儿，但是你如果把重心放在怎么去当官，那要这个官何用呢？人生不过百年，他想得很清楚，完成自己这一生需要来做的那件事儿。
4: 从今天起，我们大生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0: 1895年，大生沙场开始创建，4年之后，南通第一家机器工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肇始，也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从集资建厂的举步维艰，到机器安装的艰难探索，再到与洋沙倾销的激烈竞争，张謇和他的伙伴们走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1: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郝平表示，
5: 很多点都让我很感动，有卖豆腐的老太太，有犁地的老大爷拿出自己的散碎的铜板，其实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股份，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分红，他们就觉得是不甘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这种自强自立的这种自信心支撑着我们。
6: 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4: 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
5: 还有一点是在我们中期的时候，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洋机器，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工程师，兄弟三个人拿着螺丝刀把一个个零件靠着摸索一寸一寸的往上装，那中间呢可能经历了很多那种装错呀什么的，就是那种执着的精神，今天来说我都会为之动容。
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

0: 救亡同存。
1: 大生沙场的成功只是张謇事业的起点，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张謇没有用来置办私宅享受生活，而是立刻投入到办学中。
0: 以我在大生五年的工资先做一个启动资金。
1: 1902年，他用自己在大生沙场五年未支的薪俸2万多两白银，加上多方筹集的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2: 张謇之孙张旭武回忆说：“
3: 我祖母跟我母亲，就有的是发牢骚，就是说，你一般的这工厂，你有一些钱的话，你得带回来啊，不带回来了，一直摆在大生公司的账户上，家里生活的日常只能一荤一素一汤。”来客人增加一个婚，就是这样的。
0: 我们同事啊，
2: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说：“
4: 父教育母实业，他这个理念我很感动。看一个企业家生意人的人格，不是看你怎么挣钱，更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花钱。
5: 你是买房的置地，你还是就是这个骄奢淫逸，还是说哎，你能够真的造福一方，
4: 能够去投身到这个。”强国兴旺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去，张謇做到了，一直到他去世，他就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要去办学，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最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办学才能有人才，有人才就能救国，所以他的人格是非常伟大的。
0: 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1: 张謇一生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近400所，涵盖师范、纺织、农业、医学、商业、水利、戏剧、盲哑等几乎所有教育门类，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张謇的身影。百年过去，这些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至今仍在造福国家与社会。
2: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
6: 真的是为国为民，大生沙场应该说确实是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的，可是呢，他为南通人民修了什么？出租车、公共汽车。那个城市在100多年前大街上跑着公共汽车跟两辆出租汽车，你知道那出租汽车就有照片啊，还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你比如说他修了养老院、育婴堂也有，就孤儿院嘛。实际上，你看他已经把工作的触角啊，触及到社会的这么多角落。
1: 张謇在南通进行了系统的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实验，他修公路、建铁路、办电力、设电话、建公园、造博物馆、盖养老院、育婴堂、医院，覆盖了幼、老、病、残、贫困所有弱势群体。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座江北小城率先成型。
2: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
4: 而是中国有100个、200个南通，那么中国本身就富强了嘛？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所以他除了投资教育以外，他去大量投资这种公益事业。
1: 1926年，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更是一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一种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执着，一种造福乡子、兼济天下的情怀。
4: 我到张謇老先生那个墓地前去献花、去祭拜的时候，墓地的人都跟我说：“哎呀，你今天来的很清静，我们这儿。”有的时候人来的都排队，就来的时候那个鲜花呀花圈，到现在为止，那个他们是，有的是学校组织，有的是单位的，有的是个人，就拿着鲜花到那儿去就献给张謇。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100年前的人物，到今天还这样生活在人民的心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触动。一个人，一座城，他做到了这一点，对他的敬仰和对他的那种热爱啊。那是在骨子里的。
7: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8: 江潮奔涌，岁月流星，电视剧《江海潮生》定格下。

阿张健在乱世里面托路前行的人生，既是对他个人理想人生的全景描摹，更是对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浪潮的深刻回望。主创团队以敬畏还原史实，用匠心致敬先贤，令办实业兴教育利民生的精神内核突破荧屏，直抵人心。而先贤留低的实干担当和爱国情怀，最终将在这个时代奔涌不息。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魏星，
1: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大运河从开凿到而家已经有2500几年的历史，它南起余杭，亦即是今天的杭州，北到涿郡，亦即是今天的北京，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0: 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嘅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系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嘅发展，起到咗巨大作用。
1: 如今，当大运河成为每个人嘅运河，每个人也就成为咗呢条河流嘅活力资源。沿住运河流经嘅区域，人们亲近呢条河流，汇入呢条河流，系新时代嘅思路下聚集成为一种不断前行嘅文化动力。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三集。
2: 河北吴桥杂技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一代杂技人正在训练。在吴桥，大约有10%的人口从事杂技行业，是名副其实的杂技之乡。吴桥与杂技究竟是如何结缘，又如何成为了城市名片？土生土长的作家张彦广正在寻访其中的答案。
3: 在我们小时候随便玩玩个倒立啊，后翻前翻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游戏而已啊，就特别普及。在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盐碱滩地比较多，靠着耕作呢，有的时候是入不敷出的，就通过这个运河到各个码头表演，然后养家糊口。
4: 小小的扣肉越有油，把抢的票子都转户。
5: 南京少流南京气，北京少流北京油，南京爱情刀不少，瑞河两岸做春秋，瑞河两岸做春秋呢。
6: 来，我买个丽水看看啊。
2: 吴桥杂技大世界里，曾经的民间生存技能已经成为这里的文化产业。上百名民间艺人变身为职业演员，吸引着每年数十万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3: 在过去的杂技艺人呢，他的本源的身份他是个农民，他是在农忙的时候回来种地，农闲的时候就出去耍生意。现在呢，就是挣着比较稳定的工资，享受着鲜花和掌声。他们不仅是一个职业一个行业，我想他更多的是一种事业，他就是愿意享受在这里享受这种荣光。
6: 伙计，两个立正，两个绝活，来，伙计，这要八腿伸开，手要打开，好，欢迎欢迎们。
3: 我呢，作为一个作家，就是在一直在记录吴桥杂技和运河的这个互相的作用。我们的杂技艺人，就是因为有了运河的这种通达，这种闯荡的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大运河在为我们的吴桥杂技赋能，我们呢在为大运河赋形，彼此互相补益的，他们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
2: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来源于人们的认知，也因为认知的刷新产生巨大的能量。当吴桥杂技汇入运河文化的洪流，也就有了源源不绝的动力。也正是这些传统文化生态的保存与发展，让这条河流奔涌不竭。
6: 抓一抓。
2: 浙江湖州南浔古镇，父亲钱学学正带着6岁的女儿多多一起在门口的河边捉虾。
6: 好嘞好嘞。
2: 这种水乡独有的乐趣，就是他们一家曾经向往的生活。
7: 我们民宿前面就是有一条河的嘛，他说爸爸馒头可以吃鱼吗？因为我们家有只猫嘛，我说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去捞一点

0: 我在城市里根本不会去跟我女儿去在和平区抓虾抓鱼吧，这个是我现在回来觉得最好的一个满足吧。
1: 多多来帮忙端一下三道茶。
2: 河边的民宿里，多多的母亲张磊正在为客人制作南浔传统的三泡茶。她和丈夫离开城市回到老家，租下这处临河的院落改造为民宿，为的就是让孩子也能体会这个古镇的传统与人情。
1: 幸福的童年能治愈一生吗？所以我希望我女儿她有这么一个幸福的童年。你在这边就是小镇上你吹过的一种风，真实的这种生活才是让你的心是愉悦的，所以想带着多多一起回到就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3: 妈妈，为什么在野火饭呀？
0: 在野外烧呀。
2: 南浔乡间的野火饭是夫妻俩的童年记忆，搭野灶生野火，用各处收集的食材做好野火饭，再分送给周边的邻里。古镇的温暖和人情就藏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之中。
1: 老爸，你看多少钱后来了？那早上开，那早上开。有时候我带着多多在古镇里面逛，然后就是周边的邻里啊，就是会跟他打招呼，因为现在老人特别多，年轻人都去城里了，像多多这么小的也比较少在古镇里面，所以就变成了大家的小孩一样。其实古镇是需要这些年轻人注入的，因为我们老一辈的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一个文化底蕴，我们希望是有更多的这种年轻人回来，把我们南浔的这个文化底蕴呢是传承下去。
3: 我要铲，我要铲。
0: 我跟我老婆已经带了一个很好的头了，这种东西都是潜移默化慢慢影响的，有人去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的人去做，慢慢的一些好的作品全部沉淀在我们这边，就这样的古镇才是最有魅力的。
2: 南浔镇外的大运河是这个古镇的孕育者，运河塑造了沿岸的城镇，城镇塑造了周围的居民。如今年轻的运河一代正在塑造着新的运河，这种文化的向心力就是运河不老的秘密。大运河应该如何与城市一起蜕变？从北京到杭州，在京杭运河的两端，人们正以不同的思路刻画着这条河流的未来。北京亮马河，一条几乎被遗忘的运河水系，10公里的河道贯穿了众多城市核心功能区，如何在改造的同时协调好政府、城市与居民的关系，是规划者和设计者们在工程之初就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北京，亮马河改造项目找到的是一种和市民共商共治的道路，而今天马海涛和长琴的回访就是检验他们治理成果的时候。
4: 我也还记得那天好像应该是2018年的夏天，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方案，我们又坐在这边
5: 今非昔比了哈。
6: 没错，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非常棒。
4: 这个河话就是当时跟那个居民啊还有街道的人访谈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记得以前这个河里面是有荷花的，但是后面呢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算是找寻了当时他们的一些记忆。经过我们提升改造之后，我们有这种滴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个2层的我们可以跑步啊散步的这样一个空间。现在呢就是从我们的建筑，然后我们到绿化到水岸，它都可以无缝的衔接起来，就是一个新的亮马河，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天的亮马河是一个开放贯通的立体空间，

0: 无论桥上桥下，岸边还是水上，每一个地方都把使用权还给了市民。一条包容的河流让城市变得柔软。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却是大运河上从未有过的景观。拱宸桥下，人们乘坐着平价的水上巴士观光通勤。亮马河边，跑步的人们享受着城市的公共水域。从南到北，不同的地方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将大运河还给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从这条河流诞生，大运河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奋斗与兴盛。在千年的时光中，大运河连绵不绝，连接起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在奔涌进取中兼收并蓄，一路向前。
1: 此刻大运河正穿行于辽阔的大地，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的认知和理解，见证着文明的复兴和跃升。我们听到大运河浑厚的低吟，那个是我们久远文明的当代华章。
2: 两千几年时光谱写了大运河之歌，它流经我们，亦将穿越我们，在华夏大地上留下生生不息的人类史诗。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3: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4: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5: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6: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7: 传承有我。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林千，
2: 我系倪星。今年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呢、这个月系吴越嘅月。作为粤剧黄派艺术嘅代表作《追鱼》，近期在上海复排公演，由上海粤剧院青年演员李旭丹担纲主演，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志平担任艺术指导，他亦都是李旭丹的师傅。
1: 粤剧《追鱼》是公认的舞台上难度极高、极具考验性的经典剧目。剧目讲述了李宇贞为追寻真爱，变作牡丹小姐，不顾天兵天将百般阻挠，坚持同意中人张真留在红尘的爱情故事。咁呢次为了复排宗师王文娟的呢部经典作品，李旭丹跳出文戏的舒适圈，而执着的勤学苦练，在汗水之中沉淀功底，咁佢亦都收获了成长。
2: 咁样，李旭丹与宗师王文娟之间有着点样的一段深厚的缘分呢？年少时他又因何和粤剧相遇，一步步踏入梨园，走上戏曲舞台呢？又是什么支撑着这位青年花旦不变的艺术追求？今日的传承有我，就等我们走入李旭丹的艺术求索故事。奉差成诗志，粤音赋新情。

由上海越剧院复排的传统剧目《追鱼》日前亮相，青年越剧演员李旭丹出演李鱼精，其唱腔贴合王派，平淡中见华彩，温婉中藏深情，身段表演功底扎实，极具舞台感染力，引得满堂喝彩。在此之前，李旭丹在舞台上大多演绎的是追鱼折子选段，此次要挑战的是全本追鱼。回望王派两代前辈，王文娟29岁完成追鱼舞台首演，王志平更是19岁领衔复排全本，如今

0: 27岁的年纪，李旭丹首次挑战全本追鱼，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1: 经典要靠人传承啊，追鱼就是从宗师，然后到志平老师，到就是我们一脉相承的一代一代的老师，能够倾囊相授，才能有新一代的这样成长。
0: 对李旭丹而言，追鱼的意义早已不只是一部经典剧目。生长于书香家庭的李旭丹，自幼跟随祖父学习国画、诗词和古筝。9岁那年，一次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了王文娟演绎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深深打动了他。
1: 越剧《红楼梦》一放，然后王文娟宗师的这个林黛玉的形象一出现，我就瞬间被越剧吸引了。我觉得她像仙女，像那个仕女图。我记得他是在那个穿过这个花丛这样子，然后缓缓的一边走一边唱嘛，就觉得整个的这种意境很美妙。
0: 自此，李旭丹便萌生了学唱越剧的心愿，王文娟也成了李旭丹心中遥不可及的偶像和艺术标杆。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命运也在多年后为他促成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相逢。2006年，刚从江苏省戏剧学校毕业的李旭丹参加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比赛。
1: 我们当时是晋级的选手嘛，要开会，所有人都说李旭丹你快出来快出来，说王文娟老师在侧台已经站着等着你半个多钟头了。
0: 这次相识让17岁的李旭丹得以有机会得到王文娟的悉心指导。
1: 我就觉得像做梦，就是当时很小嘛，就是觉得怎么能得到这样一个大师的这样子厚爱，送了我2张碟片，说让一定让我好好去学习传承这两部作品。他说这两个戏够你琢磨一辈子，吃一辈子。
0: 这两张珍贵的碟片就是王文娟出演的越剧经典代表作《追鱼》和《红楼梦》，由她塑造的鲤鱼精更是越剧史上的艺术高峰。作为越剧王派艺术创始人，王文娟还塑造过林黛玉、孟丽君、春香等众多家喻户晓的经典舞台形象，表演文武兼备，细腻传神，同时融合话剧、电影写实手法，主张唱腔要平淡中见华彩，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越剧王派艺术风格。

0: 当时宗师跟我说，行不动群，他的那个葬花身段是非常严谨的。比如说他有一个转身啊，然后你在这个的时候有个很柔的转身以后，然后这样子一弄，他就有一个侍女感，让你的那个裙子啊感觉是个圆的这样，然后很柔美的这样走，然后包括转身了以后，然后一个亮相，就是整个的气韵要在。
1: 就在结识王文娟先生同一年，李绪丹被推荐参加《红楼梦》中人选秀，一举摘得林黛玉组全国冠军，一时间影视邀约纷至沓来。
0: 电影邀约啦，经纪公司签约啦，我都推掉。然后当时我们组里老师说，他说你这个是人家所有学习影视梦寐以求的，他说多少人去跑组，我说我的快乐点是我在舞台上，我希望就像我们宗师说，台下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
1: 生活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这句恩师的教诲也成为日后李绪丹从艺的准则。2008年，李绪丹正式加入上海越剧院红楼团，褪去选秀光环，潜心打磨技艺，回归他钟爱的越剧舞台。

2013年，上海越剧院启动创排原创大戏《甄嬛》，这也是李绪丹入团后迎来的首个极具分量的角色。甄嬛一角要从十几岁进宫，一直演到成为太后，角色人生跨度很大，李绪丹倍感压力，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需要靠药物才能入睡。

0: 观众那个时候开始讲唱腔不像王派，我们王派是中音区为主，比较厚实，年轻时候他就比较飘嘛，比较尖，比较细。当时我排的传统戏只有《红楼梦》跟《皇帝与村姑》两部嘛，我觉得大家批评有道理，自己的奶水不足啊，要恶补一些传统戏。我很喜欢一个剧目，就是《春香传》，你看我买了很多《西园记》《春香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很多部传统大戏，然后收集以后呢，我呢就会去问宗师嘛，就是你当时怎么创作。我有段时间就是天天跟着宗师的这个录音去练习，练完以后再回来唱甄嬛，大家就觉得王派味道足多了。
1: 这段潜心钻研传统老戏的经历让李绪丹的功底愈发扎实。2015年，甄嬛开启剧场驻场演出，一炮打响，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20场，一票难求。2018年，王文娟又指导李绪丹推出闺秀主题演唱会，串联起《红楼梦》《春香传》《蝴蝶梦》等王派经典选段，广受好评。然而那一年的王文娟已经92岁高龄，看着潜心好学的弟子，心中满怀期许，但更有牵挂。
2: 不能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不能一直带在身边，所以几年前我已经跟子斌讲，我说子斌啊，你说但是会材料，我相信子斌呢一定会尽力的教，就当然一定会努力的学，你们都努力学习啊。
3: 宗师非常喜欢他，宗师把这份责任吧，他就是托付给我，我认为是重托，但他也非常争气的。
1: 拜师仪式上，王文娟还为李绪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用掌声。
0: 我当时都不知道他会送这么贵重礼物给我，我都惊呆了。这是一对凤，然后一只呢现在藏着，一只呢我就放在我平时演追鱼的这个头套上，他就一直陪伴我，然后就感觉宗师我在台上演的时候他也在陪伴我一样。宗师拍孟丽君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对宫花，然后这也是他对我寄予很深切的这个期待吧。事后宗师跟我说，他还特地当时去福州路，然后就是去那些戏曲用品商店看了很久，然后他觉得呢好像没有那么符合他的心意，所以他就把他珍藏的以前自己戴过的老货就送给我了。
1: 在钻研经典剧目之余，作为新时代青年越剧演员，李绪丹也在思考如何让越剧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近几年他参演革命题材越剧微电影《新生》，尝试在沉浸式微剧场里演绎潘玉良《1936》，让古老越剧走进青年群体。
0: 新时代的戏曲演员一定要是吸收博采众长，老师们都不希望我们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没有灵魂的一个工具人在台上，观众也不喜欢的。永不消失电波舞剧我当时也看，因为我新生里面它就可以用到，艺术都是相通的啊。然后白蛇传情越剧都去看，不光自己流派，其他剧种有好的东西有适合这个人物都要把它偷过来。
1: 闲暇之时，李绪丹常以绘画静心自处沉淀心绪，也会翻看观众的留言和反馈，提醒自己始终怀揣着一份对舞台的敬畏之心。
0: 就是有一些观众会他们提一些很些口型有点不好看要改改，我就会注意，有时候拿个镜子练。一些年轻的观众他特别喜欢在网上跟我们互动交流，我得感谢他们，他们看完戏还有这种热情去写剧评，喜欢跟不喜欢的点，那他把它记录下来了，我们能够去消化吸收。我觉得越剧当年它能够走出来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勇敢吸收又年轻又活跃的一个剧种。 不能丧失这种勇于创新、拓展跟吸收的这个精神。观众的一种期待也是促使你约束自己更好的前进。
4: 台上一出好戏，台下半生磨砺。循着恩师的艺术足迹，李旭丹在粤剧《追鱼》的复排中不断求索，找寻传统粤剧和当代观众的共鸣点。而面对传统戏曲融入现代审美的碰撞，他思古而不泥古，为古老粤剧注入更多的青春表达和心意，亦都令到流淌百年的粤音古韵在一代代薪火相传者的努力中，拥有更多沉醉其中的知音知己。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正源，继续我们两位带你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场的。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亮点。
0: 科创新动向带你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向新向优转型提速，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服务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1: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正式投运。三伏天不用冷气也可以全屋清凉。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在江苏徐州试点。废旧矿生如何变身绿色冷源，服务百姓冬暖夏凉呢？
0: 8月8号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三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号到12号，我们科创梦工厂节目推出五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三集，从跨境通勤到跨境融资，舒唐科技的河套加速度。
1: 港澳全真带来国泰航空上半年载客1600万人次。2026年澳门青年赴内地跨境金融建泽计划在广州举行。
0: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浙江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试基地投入使用，1:1实景里头练出来的城市管家能够有几犀利呢？
1: 智能超链接带来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和技术如何相得益彰？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资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近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器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都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1: 是啊，另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是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分行业来看，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0: 再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务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在今年连续第六年亮相首钢园。本届的专题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的2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的各类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依托服务会平台，着力打造为数字医疗、创新药企、高端装备、中医智能等领域链接国内资源，拓展全球市场的重要开放平台。
1: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介绍2026年专题展览全面提质升级，头部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达到 61.5%， 展区国际化率提升至 56.6%， 22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首次参展，众多行业标杆企业持续亮相，多款前沿技术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
0: 是的，咁此外呢，仲规划设计了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体验展区、传统医药创新发展展区、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和智慧康养展区，覆盖前沿科技、中医创新、民生康养全赛道。科普服务升级为4+2+N 联动模式，既有官方权威健康讲座，亦都有企业带来的特色互动项目。专题将会推出多场的深度直播，实现观展加科普加体验深度融合。

0: 下条消息，近日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陆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1: 没错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由上部浮体、海底锚固基础和系泊系统组成。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那么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
0: 是啊，海油安澜号通过一条长约4.3公里的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由于风电波动性大，项目首创海上风电燃油发电储能多元电力组合协同供电模式，实现海上风电高比例接入油田电网。海油安澜号投产之后，预计每年可以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是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1: 俗语有云，热在三伏，这个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最为潮湿闷热的时节。那你在家里头是不是都通过开空调、电风扇等各种方式来消暑呢？但在江苏徐州一个小区，这里的居民不用开空调就能够在25摄氏度左右的房间里头享受别样的清凉。
0: 是啊，咁呢份清凉咧嚟自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啦。佢就好似冬天北方嘅供暖一样啦，将冷气源源不断咁送入千家万户。废旧矿山究竟系点样变身绿色冷源，服务百姓嘅冬暖夏凉嘅咧？嚟听总台记者前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黄德剑嘅报道。
2: 中午，记者来到徐州市荣盛城五期小区居民王庆美阿姨的家中，虽然没有开空调，室温却不到26度。体感分外凉爽，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的地暖盘管，管理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而且没有噪音。王庆美：
3: 很柔和，很干净，一点声音都没有，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2: 地板辐射供冷技术的研发单位之一是徐矿集团下属徐矿热力公司，公司科研人员张涛说，管道里的低温水来自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却液。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
4: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更低碳、更环保、绿色，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2: 张涛介绍，和传统空调相比，这个系统能耗降低约50%。按目前荣盛五期小区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真正将黑色遗产转化为绿色冷源。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50%左右。设备已先后迭代升级5次。
4: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百姓。
2: 作为试点供冷小区，今年荣盛城五期供冷时间从6月1号持续至9月30号，前两个月供居民免费体验，正式收费后费用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个供冷季每平方米收费4元。参与研发的身体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科研人员吴淑慧表示，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在夏天制冷，还可以通过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的热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从而打造冬暖夏凉的全年恒温供能体系，实现废弃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5: 这个既是我们徐州市老工业基地转型的使用的案例，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徐州的用户而言，切实地体会到了我们科研成果一个落地转换，切实服务到民生。那现在呢，我们在韩桥矿和蜗牛矿都进行了一个示范工程，后续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的拓展。那我们同时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科研攻关，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模式能够推广到全国。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就入到粉进的河套。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被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

0: 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0: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一区连心港，两园聚英才。
3: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2: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0: 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1: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2: 是各位，欢迎你持续收听科创梦工厂的星期一，继续是魏星和正源陪伴大家。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持续为你送上来到奋进的河套这个系列了。咁八月八号咧系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三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嘅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咁八月八号至十二号，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五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三集，从跨境通勤到跨境融资舒唐科技的河套加速度。
3: 在河套合作区，舒唐科技研发的无创血糖监测手表，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了一种无需拮手指的检测方式。该公司创始团队来自香港，因为家人罹患糖尿病而开始关注这一方向的。2018年落户于河套。在这里，企业探索出香港实验、深圳研发、东莞生产、销往全国的协同模式。香港高校的科研积累和深圳的产业链配套形成互补，供应链的高效运转加快了产品迭代。舒唐科技亦是大湾区首个深港跨境知识产权证券化项目的参与企业，以专利为信用底座，打通境内外融资渠道，为轻资产科创企业的知识变现提供了新思路。从初创团队到产品逐步走向市场，舒唐科技的成长历程是河套以制度创新畅通深港要素流动，赋能港澳青年逐梦湾区的一个缩影。接下来呢，来听总台记者对舒唐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创始人何耀威先生的采访。
4: 何先生您好，那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企业是何时入驻河套的，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来河套呢？
5: 我们是2018年1月份就落地河套的。为什么我们当时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政府单位，他介绍我们过来这边嘛。然后呢，我们公司里面有好几个都是香港人，所以他是当天来回的。那就变成，如果我们是河套的话呢，实际上他是24小时都可以通勤，因为这边有双口岸嘛，地理位置它非常好，这里租金呢它是有补贴的，它当时是市场价的三分之一，所以对我们来讲很吸引。
4: 那入驻河套以来，公司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
5: 我们从18年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当时还在一个研发阶段嘛。那我们过了两年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产品。我们2020年的时候，我们是在美国的 CS 去把我们整个技术发布的。后来我们22年呢，我们就正式推出产品。当时我们是主打内地市场。这几年发展下来呢，其实我们现在产品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而且我们有一些产品的系列，我们在这个国药监局在申请这个三类的医疗器械。
4: 您刚刚也提到了河套有它的区位优势，那区位优势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它会带来哪些影响？
5: 我觉得是多方面嘛，一个是政府这边有不同的政策去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去发展，像我们过去几年呢，实际上我们也得到不少政府的政策。像我们把我们公司的一些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抵押，可以跟这个银行做贷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创新，而且它可能帮我们这个公司呢，它增加这个流动资金嘛，对我们发展是非常大帮助的。
4: 我们知道河套除了区位优势以外呢，也有很多的政策，比如说关于人员的跨境流动，科研设备的这种流动是不是也比较方便？
5: 在河套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医药通道，它是可以给我们同事从香港开车直接过来的，这个通关是非常方便。因为我有个同事他是住粉岭的嘛，他从家就是开车到这边不需要半个小时，非常快。
4: 您刚才也提到说知识产权融资，那还有一些在河套发展享受到的知识政策，您能不能结合您具体的案例或者数据来谈一谈呢？
5: 政策它本身除了就说一些抵押贷以外呢，它实际上它有一些是无偿的，像我们公司早期落地的时候就已经申请了两个嘛，一个是一个创新创业大赛，就是那个获奖以后的一个无偿补贴，另外我们也在这

0: 年申请了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这些也是无偿的。而且在这边呢，实际上它跟香港的政策是有联动的。像我们香港的公司，我们在香港科学园嘛，然后我们在这边就是申请这个三类医疗器械的时候呢，它对我们在这边申请都有一些补贴，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是用了深圳跟香港两个地方的政策来互补。因为我们是一个科技公司嘛，那科技公司我们就不是重资产的，那么我们可能所有的成果它会反映在我们这个专利上面。那么过去专利它可能只是一个保护我们产品的一个措施嘛，那现在呢它可以变成是一个能有价值的，然后就说也可以放在银行这边做一个抵押来帮助我们去贷款啊，这个是对于科技公司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来的。
1: 嗯，那企业从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多少人，目前团队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模呢？
0: 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大概是七八个人，那现在我们高峰的时候呢就有三四十人，那现在我们保持下一个二十人的团队。然后我们早期我们是主要以内销为主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大湾区这个产业链非常强嘛，那我们也是依托这个供应链跟产业链，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做出口。
1: 嗯，刚才您提到公司从一开始的七八个人到现在二十个人左右，那在河套是不是也更容易去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
0: 其实河套这个地方呢，它聚集了很多一些不同方方面面的人才哦。因为你一个企业，你不可能光是一个只有技术哇没有市场的。其实我们在这边去发展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市场人员他是能留意到我们的，所以他也是很主动来跟我们去谈合作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边是除了科研以外，它还是有一个很强的市场能力，因为我们有科研成果嘛。那科研成果它肯定是转化做产品的，那么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可以在大湾区这边去面对整个大湾区市场嘛。那我们做完试点以后呢，其实我们是面对整个内地市场，像我们已经推出的产品就是有两三年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经验呢，实际上我们也拿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供应链啊，我们市场也试过了，所以现在我们今年实际上我们是开始做这个欧美市场。
1: 嗯，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您的技术和产品哈，因为您刚才聊到了能够出口到欧美市场，那产品本身肯定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那您觉得您的产品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因为我们是做这个无创血糖检测技术嘛，那么其实我们有一个载体，那我们是放了这个穿戴设备里面的，这个是一个智能穿戴设备呢，然后呢它是蓝牙连接手机的，它是24小时不停收集我这个生理数据，然后我们用两个主技术嘛，一个是代射热这个技术，另外一个是这个光谱法这个技术。那么代射热呢，它是每分钟它获取我那个生理数据，然后呢它就传输给这个我们手机上的 APP， 然后它就同步到我们的后台，我们后台是云端计算嘛，然后我们帮每一个用户呢，它会有一个计算模型，然后就帮他测这个代谢了，然后它就很直接的就把这个糖的代谢结果算出来。那这个技术呢，现在我们是在消费端产品去推出的啊，它是个健康设备，但是呢我们现在也把这套设备呢就是再升一级，就是做了一个医疗级的设备，然后我们正在申请国家有限局的一个三类医疗器械的一个申请，如果我们获批的话，我们在穿戴设备就是那个手腕式的应该是第一张证。核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因为医疗器械证呢它分这个一类二类三类嘛，那一类是跟市里面申请的，那二类是跟省申请的，哇，三类是跟国家药监局申请的。国家药监局在北京的嘛，那国家药监局呢，它在河套这个地方落了个分中心，那我们是通过这个分中心可以跟国家药监局去可能递资料啊，跟联系，就节省了很多时间。另外，比如说我们的证获批了以后，那实际上有些可能功能有点升级啊，少改动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跑去这个北京药监局，我们其实在大湾区这个分中心也可以完成这个变更。
1: 嗯，目前公司有很大的一个进展啊，那您自己或者说对于企业来说最大的愿景是什么？您做这个产品最初是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其实最早期，因为我家里有糖尿病患者，每天扎手指，当时是没有无痛的设备的，那就是我肯定是想帮助一些糖尿病患者就不用受扎针的痛苦嘛。但现在是科技是进步的，因为当初我们只是说想把有痛变无痛，那现在无痛还加 AI 的话，它实际上是可以就是说做一个闭环，因为你有数据啊，你怎么去处理你不知道，但是有 AI 的话，它其实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方案，你去听它的意见。

0: 怎么去管好自己身体，这是一个慢慢的进步来
1: 那大概什么时候就开始引入 AI 来助力研发了？
0: 的。我们今年开始，对，因为之前你都有训练，因为你上你数据采了以后，我就说那个你要有一些人去做试验嘛，然后也看我们有给很多条条框框去框住这个 AI agent，就是不能乱说。我就说那个我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实验去做一些内测。看它结果是怎么样，是真的正面还是负面，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去改善它嘛。
1: 听完您对于产品的介绍，我们对于这项技术也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您能不能在这里再帮我们做一个科普啊？那这种光学的测血糖和我们传统的扎手指来说的话，它有哪些优势，或者说有哪些区别？
0: 其实血糖仪它最准确是什么呢？就是医院超微管静脉血，其他。都有误差的，这个原因是因为葡萄糖在血浆里面含量是万分之八，高血糖呢是千分之一，那就是99.9，它是干扰来的。那现在的扎手指啊、微创呢，它是能准确的反映这个区间。其实无创也完全没问题，它是最主要是看安全性，它不会就说那个给一个很错的数据给你。我们是能申请医疗器械，肯定是它安全性合规嘛，以合规为安全性为一个准则。
1: 一个产品从研发到落地再到推广，那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核桃有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些助力？比如说去联系下游的工厂啊，或者说做市场的这种推荐呢？
0: 我们就是有一些传感器跟芯片会更新的嘛。那实际上核桃有很多一些不同类型的一些创新型的一些科技公司。其实这边的部门呢，他对我们的那个了解挺深的。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就说那个可能知道核桃有一些适合我们用的芯片，那其实我就直接跟核桃一些部门他来跟我们联系。因为如果他来跟我们联系的话，其实这样我们。比我们更快速，就是跟对方去沟通，这个时间可能更缩短。我觉得这个帮助挺大的。
1: 您到核桃也有8年的时间了，那您见证着核桃的发展变化，您自己看着这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
0: 就是核桃这个地方呢，肯定是越来越聚集了一些不同的一些科技类型的公司嘛。那以前可能单打独斗啊，但现在就说那个抱团去攻坚这个市场，我觉得是对于每个企业来说都是一个好事。
1: 那最后一个问题，您自己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包括产品在后续的迭代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
0: 因为在核桃这里呢，肯定是依靠整个大湾区的供应链嘛。那供应链成本可能已经最低的了。那我们就是也是有一个内地市场的计划，有一个海外市场的计划。那但是有这个大湾区这个供应链去支持我们去做这个事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产品那个胜算是很高的。我们拿了证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在全国的一些连锁药店然后去面对这个 C 端市场然后就是我们把这个技术用在一些不同的产品上面这个是我觉得未来2年肯定是翻几番啊。
1: 好的，谢谢何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头先播出嘅系《奋进的河套》，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全镇。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啊！国泰航空近日表示，该公司2026年上半年运载乘客1600万人次，日均载客约8.84万人次，同比增加17.5%。值得注意嘅系，内地成为上半年假期期间香港市民嘅热门旅游目的地。国泰航空公布嘅2026年中期业绩报告就显示，国泰集团包括航空公司、附属公司及联属公司。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为62.43亿港元，同比增长71%。业绩报告指出，受益于国泰航空及国泰货运稳健嘅核心需求，香港快运业绩改善，以及联属公司盈利贡献提升，集团上半年实现收益680.61亿港元，同比增长25.3%。
1: 咁客运方面，上半年国泰航空客运收益达到432.03亿港元，同比增长26.3%。货运方面，上半年实现收益喺138.06亿港元，同比增长23.9%。国泰集团主席白德利介绍，货运运力需求持续强劲，尤其喺集团网络内嘅主要航线上。数据中心行业及人工智能热潮带动相关高价值科技产品的运输需求，亦都为货运业绩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是的，咁白德利表示，今年恰逢国泰航空成立80周年，集团计划投资约1500亿港元，用于升级机队、机舱产品、机场贵宾室及数码创新。集团致力于推动业务长远增长，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在市场条件许可下，计划未来10年内接收150架新飞机，并将航点网络扩展至150个。
1: 澳门方面，2026年澳门青年赴内地跨境金融建习计划开班仪式在广州举行，10名经过严格选拔的澳门青年将会在广州开启为期4个星期的跨境金融实践之旅，围绕债券市场、财富管理、跨境金融等前沿领域，深入基层一线跟岗学习，积累经验。咁呢次建习计划啦，为期4个星期，10名澳门青年将会喺

0: 广州接受系统性集中培训和岗位实践，开办仪式后，见习生将会投入跨境金融、数字金融等系列课程学习，并且在资深讲师带领下深入基层一线学习积累经验。见习生代表余思睿就表示了，他说多谢政府和银行提供的宝贵机会，见习生们将快速完成角色适应，以谦逊、勤勉、好学的姿态投入各项工作，而在具体业务中学习，磨砺专业本领，展现澳门新一代金融青年的担当。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了。近日广州市正式印发2026科创下午茶工作方案，广州将进一步搭建成果转化的平台和载体，精准开展科协资源需求对接、科技成果转化和招商引资工作，打造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优质特色品牌，服务广州经济发展。
0: 咁2026年科创下午茶活动紧扣广州15规划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聚焦需求征集、精准对接、实效落地。同以往相比咧，今年嘅活动喺能级同广度上都实现咗全面升级。活动唔单止获得中国科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等权威机构嘅指导，更加系构建咗覆盖国家、省、市、区4级嘅协同联动网络。链接起高校重点实验室、产业链龙头企业、头部金融机构及专业科技服务机构等核心资源要素。
3: 是的，咁根据方案部署咧，2026年科创下午茶将会构建需求征集到凝练梳理到资源匹配，再到成果转化到宣传推广到跟踪服务到归纳总结的工作流程。活动咧将会重点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主题分享、专家交流、项目路演、供需对接、调研座谈等多元形式，精准破解产业链关键技术瓶颈和卡脖子难题。活动在深化区域协同和招商引资方面亮点分呈，一方面将会依托香港专长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并且走入梅州蕉岭、福建龙岩等对口协作区域开展专场活动，另一方面将会充分借助创交会、海交会、金交会等高端展会，以及大湾区科学论坛等顶尖的论坛资源，为成果转化赋能。
0: 目光转向深圳了，近日为调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活动，深圳正式印发《深圳市科技企业债务融资和科技保险资助管理办法》。该办法旨在通过制度创新与流程优化，为深圳科技企业提供更为精准、高效的金融支持。
3: 是的，在具体的资助标准上，针对科技类贷款项目，管理办法明确，贷款利息是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利息同其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所算利息两者低值的50%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的本类资助不超过100万元，贷款保证保险费用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费用的50%予以资助，贷款担保费用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担保费用担保额1%两者低值的50%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的贷款保证保险费用和贷款担保费用资助合计不超过20万元。
0: 是啦，针对科技创新债券项目，管理办法明确债券利息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利息的10%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本类资助不超过100万元，债券担保费用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担保费用担保额1%两者低值的50%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本类资助不超过20万元。针对科技保险项目，管理办法按照不超过实际支付保险费用的50%予以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获得本类资助合计不超过100万元。据了解，管理办法仲设置了免薪即享办理流程，按流程发布免薪即享通知和已资助企业名单，同步设置企业自主申请渠道。企业未在免薪即享名单里面的，可以按照申请指南要求自主申报，提升服务企业质量。
3: 再来关注，入夏以来，深圳迎来持续性高温，叠加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释放，仲有商业同民生用电需求旺盛，咁多重因素推动之下，电力负荷屡创新高。 为松容咁应对提前到嚟嘅用电高峰。

0: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统筹推出14项的保供举措，以数字化赋能电网运行，多措并举，强化风险防控和科学调度，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供电，为城市平稳运转、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电力根基。
1: 咁面对电力负荷高峰提前到嚟咧，用电规律转变带嚟嘅双重考验，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深化数字电网加虚拟电厂融合应用，部署本地化 AI 模型灵希，依托其精准嘅负荷预测能力，将调度需求、可调节资源高效匹配，实现分布式资源嘅科学调控，令得各零散嘅负荷资源拧成一股绳，有效为电网减压。
0: 是啊，咁据统计咧，深圳夏季空调负荷占电网最高嘅负荷比重超过四成，系电网风谷差嘅核心来源。咁深圳空调负荷聚合量最大嘅虚拟电厂运营商深圳恒实盛景公司市场部嘅总监刘卓就介绍话，佢哋喺合作方嘅空调设备上面安装智慧能源单元、智能控制器同量测装置。已经对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多场景嘅空调系统实现精准调控，并且通过 AI 算法实时预测全域嘅负荷，动态调整空调温度同运行模式，喺保障用户舒适度嘅同时，帮助大电网削峰填谷。
1: 系咁，电力供给方面，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通过建立外电稳供、本地机组稳发、燃料闭环管控三位一体电源保障体系，从源头夯实迎峰导下电力保供根基。其中跨区特高压通道源源不断输送西部清洁电力，成为深圳用电主力供给，依托正负800千伏特新东直流、正负500千伏特兴安直流能源通道，云南贵州清洁水电跨越千里，为深圳注入绿色动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爱去

0: 比如说，金融科技是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了。浙江省首个专注于城市管理领域的机器人中试基地，近日就在玉环市正式投入使用。在这里城市里面常见的场景被整体还原，只不过来往穿梭的居民不是人类来的，而是机器人。
4: 是啊，跑马拉松、打拳击、跳街舞，相信不少人对于机器人的这些场景展示已经不再陌生。而在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又会发挥出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玉环台记者倪孔发的报道。
5: 走进这座中试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正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而在中试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6: 这是1:1地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一些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5: 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中试基地。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7: 中试基地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硬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试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5: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试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正国说，中试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6: 现在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试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就是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新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4: 是啦，咁呢座中试基地咧就好似系机器人嘅一所学校啦。当佢哋喺呢度练就咗爬坡、越障、识别、险情等技能之后嚟，就要行上玉环市嘅街头啦，接受真实城市场景嘅检验。机器人上岗之后嘅表现如何咧？继续嚟听报道。
5: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 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林景瑶：
8: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收集一些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形成相应的行业标准，填补机器人行业标准的一个空白，然后达到双向的提升。
5: 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六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9: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啊，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
5: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占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10: 它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它就能够代替我们4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5: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3: 啱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智能超链接、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4: 各位朋友，欢迎你持续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的魏星和郑源陪伴大家来到智能超链接这个环节了，去北京地铁去提一提。咁如果将地铁线咧比作系城市运行嘅血脉，咁列车就系跳动嘅脉搏啦。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先至可以出行安心。可以话咧，地铁检修嘅工作唔单单系喺度守护列车，更加系喺度守护紧城市嘅运行，乃至守护生命啦。咁依家喺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喺度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嚟咗智能检修月。
3: 是啦，咁呢位地铁检修队伍嘅新成员都有边啲新本领呢？同老师傅们嘅配合又点样啊？接落嚟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记者孔颖。
11: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5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12: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

0: 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1: 话音刚落，张欣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0: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1: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欣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3: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2: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4: 是啦，咁呢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咧，由张音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系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嘅硬核装备，亦都系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啦。咁呢位新同事可谓系本领高强，而且不知疲累啊！佢唔单止可以自动精准识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等数十类车身外观异常，仲可以适应各类恶劣天气，全年不间断运行，无需休假，唔使轮班。
5: 佢嘅到嚟啊，大幅减少咗师傅们重复繁重嘅体力劳动，亦都令到列车检修工作嘅效率同质量得到咗显著提升。不过咧，需要同咁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似乎并冇想象中咁容易噃。咁有咩原因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咧。
1: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欣说，
0: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副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6: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 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1: 张欣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2: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吧。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 一个快速的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1: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6: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1: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7: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1: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欣说，
2: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然后也在研究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这些场景吧，怎么消化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检测工作中，提升我们检测的一个质量和效率。
3: 机器人越来越厉害了。
2: 对对对。
3: 那会不会有一天你们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同事来跟你们一起检修？
2: 我想未来会有这种场景出现，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伙伴吧。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1: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5: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同大家去海上度假，一站式咧打卡漫游大海嘅快乐。咁啊，最近咧嘉宾啊木真系从香港出发啦，体验咗一趟嘅游轮旅程。咁啊，究竟喺呢个游轮上边咧，佢有边啲嘅体验咧？稍后咧。

0: 齐听听佢嘅分享啦。
1: 嗯，冇错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去解锁12306嘅一个新嘅技能，叫做轻装行啊。
0: 嗯，咁其实喺呢个路上咧，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行李咧，唔会成为自己出行嘅一个困扰呢？咁其实12306方面呢係有到一啲嘅服务俾大家嘅。咁我哋稍后呢会同大家讲讲。咁而去到博览湾区嘅环节呢，就会一齐去到澳门艺术博物馆啦。咁呢一度呢有一场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嘅。咁点亮咗啦騎風的崖河咁样嘅一场展览啊。咁究竟具体嘅情况系点样呢？稍后我哋一齐嚟关注一下啦。
1: 冇错啦，咁多精彩嘅内容呢，记得要留守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探世界快讯，首先咧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电影资料馆咧，由而家开始至到明年嘅5月9日，喺位于西环河嘅资料馆展览厅举办香港电影资料馆25首映礼展览嘅。咁啊，聚焦咗啦，资料馆从成立以嚟，点样透过搜集同埋修复，致力于保存香港电影历史文化。咁啊，该次展览咧成为咗资料馆25周年嘅节庆节目之一啊。
1: 嗯，資料館的海外尋真之旅呢，它的足跡已經是遍佈了歐洲、亞洲、大洋洲和美洲的了。展覽呢將會播出在前線搜集人員和捐贈者之間的一些深度訪談的影片，也都會重溫資料館越洋去尋覓電影瑰寶的一個歷程。咁其中咧会包括资料馆历嚟规模最大嘅一次海外收集，亦即系电影院商冯炳仲系捐赠嘅一个数万行嘅北美洲戏院嘅珍藏。咁呢一个影片咧，亦都系集结咗从世界各地寻获嘅一啲珍贵嘅电影片段。咁包括由李小龙早期嘅作品《人海孤鸿》嘅彩色底片嘅修复片段，亦都有我哋中国电影大师朱石伦去执导嘅《一瓣之隔》。有謝賢主演的《冬戀》和張國榮主演的《阿飛正傳》等等的，帶領大家以第一視角去見證香港電影揚帆海外的一個足跡。
0: 是啦，今次的展覽會持續到下年的5月9日，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講回暑假，現在都已經接近尾聲了，但其實在這個親子出遊的多重需求疊加之下，其實整個旅遊市場依然都相當之火爆。從多個旅遊平台方面了解到，北京凭借住丰富的文博资源和文旅吸引力，在7月内国内的酒店预订量 Top 10的目的地当中位居第一。而8月的暑期出游热度依然都仲是咁热络的。当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大概是1750万张。而从玩法方面来看，草原旅居、海边赶海、景德镇消陶等等的体验受到多数旅客的青睐。而这个暑假有越来越多的旅客是用这种叫做深体验慢旅行的方式打开暑假的出行。
1: 没错啊，例如去到新疆阿勒泰这里去体验挤奶，去制造这个奶酪，又或者去到威海的海滩边去赶海，又或者在景德镇那里去烧一个陶杯等等等等。这种深体验慢旅行的方式也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打开暑期出行的方式的。
0: 没错，因为现在到了夏天，大家都想去海边那里清凉一下的，所以我们看回各类的体验当中，赶海类的体验热度是上升相当之明显。譬如说在威海、秦皇岛、大连、惠州、烟台、营口、日照等地去海边赶海，加上住特色民宿都成为了一个新的旅游度假方式。
1: 嗯，没错，而我都是其中之一，下都贡献了去湛江流洲岛的一个赶海加住特色的民宿的。同时都见到其实很多朋友选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草原避暑。根据有些 OTA 平台上面的数据显示，好像呼伦贝尔、伊犁、甘南等等这些草原目的地的热度都是持续走高。哎呀，我又贡献了这个伊犁咁好似騎馬啦、呢個星空露營啦等等嘅特色體驗啦，亦都係好多人去搜索嘅。有好多個家庭咧選擇就喺草原嗰度住多幾日啦，白天咧就騎馬放牧啦，夜晚就去睇星空、去拍銀河咁樣，用一種草原旅居嘅方式去度過一個清涼嘅暑假。 而我哋見翻 OTA 平台相關嘅負責人都表示啦，今年暑期咧，消費者對於呢一種旅行嘅

0: 期待咧，就已经从到此一游升级成为深度体验，所以咧而家越嚟越多人系选择呢个深体验同埋慢旅行嘅。
1: 系啊，可以想象到咧，草原上边喺呢个露营嘅帐篷入边咧，望住星空啊吓，同埋咧应该系唔需要冷气嘅。应该是在晚黑的时候都挺凉的，是吧？
0: 是啊，其实都会有少少有
1: 凉，
0: 是啊，没错，你即可能还有这个冲锋衣要穿住啦，这样。同埋呢，其实没有光污染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很很靓的这个银河。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即很多人都是追星游这样啦，亦都见到气象局那边都会有一些观星的指南给到大家的。
1: 嗯，所以呢即避暑玩法越来越多元啦，啊，同埋呢我们见到除了有刚刚的海边啦，啊，草原啦，还可以去溶洞添啊吓，因为见到咧最近有一份嘅指南啊，叫做《2026地心避暑舱洞穴游指南》，即系去溶洞入边咧去避暑吓，即系而且咧唔单止就话好似以前咁样去睇钟乳石啊、地质奇观吓，而系变成咗地心嘅避暑舱吓，喺呢一个即系传统嘅避暑目的地当中嚟弯道超车啦。咁啊见到咧溶洞同埋洞穴啦呢一啲关键词嘅搜索热度咧，还比上个月系增长超过100%嘅。咁而且咧洞穴嘅主题产品都好多，有洞穴掌板、洞穴菲拉达、洞穴咖啡等等啊，深度体验类嘅产品，唔知会唔会都有洞穴嘅民宿咁样嘅？不过咧，可能会有少少凉吓，即系可能要攞多两层被，如果唔系咧，瞓喺呢个洞穴入边咧，唔知会唔会风湿咧？惊呢样嘢啫。
0: 系啊，咁除此之外，见翻海岛游方面都系大家个热门选择，传统都系热门选择嚟嘅。见翻 OTA 平台上面最新嘅预订数据咧，就显示话，截止到目前，三亚、青岛、大连、厦门、秦皇岛、威海、烟台、福州、北海同埋深圳咧，就系位列我哋境内海滨海岛游嘅热门榜单嘅前列啦。
1: 嗯、
0: 所以见翻，其实喺今个暑假咧，都有好多人通过唔同嘅玩法咧，带住大家去深度游中国嘅。
1: 冇错啦，咁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最近咧，中国美术馆举办咗一场主题活动，主题为五色交辉，中国美术馆之夜。咁啊，今次嘅活动咧打破咗日间观展嘅模式，就将美术、音乐同埋科技表演融为一体，打造咗夜间沉浸式嘅美育体验。
0: 嗯，咁啊，其实当晚咧就会有一个叫做《诗经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咁样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嘅名作展嘅。咁同时亦都有我哋中国中青年创新艺术展系向大家开放。咁啊，头先都讲到啦，除咗美术之外，我哋仲有科技同埋音乐嘅，所以你亦都见到一啲人形机器人嘅创意开场 show 咧，系跳晒舞嘅。咁啊，另外亦都会有中央芭蕾舞团嘅交响乐团去演绎，例如《彩云追月》啊、《五种色彩》啊等等呢啲中西经典嘅曲目啦，令到大家一边可以去欣赏我哋嘅美术啦，一边亦都可以去听我哋嘅音乐，睇到音乐同埋美术之间嘅跨界碰撞啊。
1: 嗯，冇错啦，其实咧，而家喺博物馆方面嘅呢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或者是多元融合的一些艺术的形式的这种展示是越来越丰富，所以真的吸引了不少的我们国内的游客，包括也都吸引了不少外国的朋友。看回今年以来中国西班牙两国的双向旅游文化交流也都相当之蓬勃，再加上就是中国对于西班牙等国家单方面免签的政策也都持续推进了，就是很多的西班牙的朋友来到中国玩。譬如我们在马德里机场的抵达大厅，在朝早7点钟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见到有很多中国前往马德里的这个即系游客嘅，譬如话西班牙嘅游客啦，萨拉佢就话今次嘅体验咧非常之好啊，因为佢觉得好惊喜。咁啊，包括啦，佢话中国咧而家好先进啊， 中國人咧好友善，一直喺度幫助佢。相信咧佢成個旅程當中啦，肯定都有體驗到我哋中國人嗰種熱情同埋好客啊。
0: 嗯，當然仲有啲旅客嘅反饋咧，就講到話為我哋嘅呢個移動支付點贊啦，仲有我哋嘅翻譯啦，亦都非常之好。佢就話啊，所有嘅費用都可以通過手機軟件嚟支付。咁啊，另外都覺得非常之安全嚇，喺我哋中國嘅各個地方幾點鐘出嚟都好安全啊。
1: 嗯，睇嚟咧，佢哋真係好深。

度咁样体验咗啦，包括咧即系从马德里飞往中国航班方面咧，我哋见到啊吓排队嘅人龙亦都相当之长啊，咁啊好多嘅游客咧接受采访嘅时候就话咧已经好期待啊，想要咧亲自嚟到中国咧领略下呢一度嘅风采，譬如话咧西班牙嘅游客马利亚，佢就话咧希望可以更加了解中国嘅文化，认识当地嘅朋友，品尝下中国嘅美食，而最紧要嘅系享受翻呢一。

0: 喺海上啦，究竟有边啲嘅游轮体验呢？咁啊，木真就话啦，嗱，有甲板上边嘅泳池啦，亦都有好多嘅美食啦，更加有好多嘅休闲派对咧，成日都唔断嘅吓。佢话好沉浸，好放松。咁啊，究竟呢个海上打卡嘅大海啊吓，有几咁快乐呢？稍后一齐嚟听听木真嘅分享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下午3点，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嚟到我哋嘅魅力
1: 真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3: 嗱，今日咧我哋就坐住游轮去探世界啦。
1: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话去旅游啦，咁旅游嘅目的地咧，我哋好多时都会认为系一个即系实打实嘅地方，有个名嘅。咁但系咧，其实我哋而家咧有更多嘅选择啦。我哋嘅目的地可能会系坐游轮啦。甚至乎坐火車啦，其實都可以作為我哋旅途嘅一個目的地。
3: 係啊，而家咧好多嗰啲旅遊專列啦，包括嗰啲高鐵啦，
1: 裏面
3: 有一啲銀髮嘅專列啦，可能有啲親子嘅啦，即係或者係唔同嘅地區啦，佢哋自己都會畫出自己嘅呢一個唔同季節嘅主題線路咁樣。所以即係其實而家咧玩法係好多元嘅，包括喺呢一啲嘅專列上邊咧，或者係遊輪上邊啦，其實都有好多值得去探索嘅地方。
1: 喂，遊輪就更加啦，因為即係你知火車。首先佢可能會冇遊輪
3: 空間，相
1: 對空間冇咁大啦。咁同埋咧，即係佢就長長窄窄咁。遊輪我記得我哋上次節目都講過啦，就俾我自己嘅感覺，一座遊輪而家嘅遊輪啦嚇，如果佢即係噸位稍為大少少嘅，就真係可以用一座移動城堡去形容佢。
3: 咩遊輪上面就睇相啊，或者睇一啲視頻啊，你都知道啦。即係佢甚至乎有個主題樂園啦，有各種嘅過山車添啊嚇，都唔好話。游泳池啦，过山车都有添啊！
1: 最简单嘅，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坐丽星嘅呢一只游轮，我哋喺香港出发嘅。咁然之后，佢哋而家会仲有好多咧，适合一啲咩咧？就系、是、三日嘅周末，真系纯粹就系目的地就系游轮，佢直头唔落船嘅，就喺船上玩三日，出公海咁样。
3: 公海上边
1: 系啦，咁啊玩三日，因为船上面已经有好多好多嘢玩，有好多好多嘢食，咁啊便你话斋就真系唔使。真係唔使帶錢，乜都唔使帶咁樣就上船去探三日就 OK。
3: 其實我可能有一個相對私人少少嘅問題嚇，即係譬如話好似
1: 有幾私人先？
3: 因為我自己咧個人嚇，如果我譬如話我想去，咁跟住我坐遊輪咧，因為譬如話好似你呢一種係去到公海上邊嘅一個即係行程啦，我係咪可以唔使攞護照添㗎？
1: 如果嗱我喺香港上船咧，我就係簽一次嘅簽注就 OK 啦。
3: 乜嘢簽注咧？
1: 就係香港通行證嘅簽注咯，就係香港簽注就 OK 啦，簽一次就 OK 啦，
3: 咁就可以。唔需要我再攞，因為你譬如話你去到一啲嘅，
1: 因為我唔上岸，所以我係唔需要攞。
3: 係啦，係啦，我嘅意思就話，譬如話你如果去到另外一個目的地咁樣，我要上岸嘅話，可能你就要攞護照啦。但係如果我唔上岸嘅話，其實我係完全唔需要有護照嘅。
1: 唔需要，淨係攞通行證，即係我喺香港上船咁計啦，我就攞通行證簽香港就 OK。
3: 咁假如譬如話我喺內地嘅，譬如話南沙、上海啊呢一啲地方去出發嘅話，可能我就真係任何通行證或者護照都不需要攞啦，
1: 都不需要，
3: 我只需要攞住身份證就可以
1: 了，是啦，冇錯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即係我哋可以選擇嘅方式好多啦，係咪？咁即係你話，譬如話我坐遊輪，因為旅遊輪咧都可以有目的地嘅，好似話我哋去到顯江又好啊，去到其他唔同嘅地方玩都好啊，咁可能即係我哋會上岸嘅，呢個係目的地。但係如果我哋時間緊湊少少嘅，
3: 我可以唔上。
1: 我哋週末啊落班，因為其實我哋上船嘅時間咧，大概就係6:00咁樣樣啦。咁如果我話我休半日息啦，又或者我時間緊湊啲，我快啲
3: 請半日假，
1: 或者我嗱一聲做曬啲嘢，我可以早少走咁樣樣，咁我就可以去到香港上船啦。咁然之後週末兩日，第二星期日嘅晏晝2:00到咧，我就已經上船啦。咁上船嘅話，我仲可以喺香港嗰度咧就買下嘢啊，休息下食下嘢啊，或者去玩下，去我探下親戚啊咁樣樣，即係反正你自己最中意做乜都可以。咁然之後再翻嚟再休整下。星期一翻工咁样样，时间系非常之充裕同埋足够。
3: 同埋即系个行程咧，听起身就好赶，但其实你喺船上系好放松嘅。
1: 我喺船上面咧，我话俾你知，我最中意坐船嘅系玩就当然啦，因为我今次系同我嘅小朋友去嘅。而家咧，船上面最多嘅咧，即系我哋成日觉得老人家可能会坐游轮啦，跟住小朋友放假可能会亲子咁样去坐游轮咧，因为佢唔需要日日去执嘢啊嘛。嗰间就系你间房，你就可以啲嘢 hea 晒喺度 hea 三日，跟住你自己中意点去玩都得嘅咁。咁但係咧，我自己最中意遊輪嘅一個點咧，就係因為喺船上面瞓覺係好舒服嘅，你係零壓力嘅。咁因為你出到公海咧，你手機係如果你唔刻意去開 WiFi 咧，係冇信號嘅。咁當然而家咧，佢都會有WiFi 你可以去開嘅。你即係你自己要做呢個動作咯。如果你唔去開 WiFi 嘅話咧，你就係正常你嘅 WiFi 係用唔到噶啦。

0: 嘛，出到去公海嘅話，咁、所以應
1: 該話你手機有啲信號、移動嘅網絡係冇得用㗎啦，
0: 冇得用㗎啦、即係除非你即係專門去開個 WiFi 咁樣樣，咁然之後你就冇曬任何嘅工作嘅壓力，唔會話有任何嘅騷擾。
1: 唔係啊，船上會有 WiFi 㗎嘛？
0: 即係如果你自己嗱、我申請要工作咁樣樣，咁唔好講啦。咁同埋你話俾人知我要喂，你同啲朋友又好，生意夥伴又好，你同佢講話，喂，我坐遊輪喎，可能呢幾日信號唔係咁好啊，唔一定即時覆到你喎、咁即係你大條道理可以唔覆信息，你明唔明？
1: 喺你嘅頭像上面寫住正休假冇信號，
0: 係啊，你話
1: 莫打擾
0: 坐遊輪，信號未必好噶，即其實你如果真係要開信號，其實而家遊輪上面嘅信號都好好嘅。你喺遊輪上面嘅 WiFi 咧，基本上嗱、我個仔親測啊嚇，佢可以喺遊輪上面打機嘅連網打機親測有效，
1: 唔會話有任何嘅呢個卡頓嘅
0: 感覺，一啲都唔卡，你知唔知？佢真係而家去邊佢都要孭埋佢部電腦去打機。
1: 咁所以你哋當時去到船上係咪有開通到一啲嘅網絡套餐？
0: 有開到網絡套餐，而且我哋開最平嗰個套餐啊，
1: 夠兩個人用。
0: 佢基本上呢一個 IP 就是一個人用 WiFi 咁樣樣啦，咁、而且個網速係非常之快嘅，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要 keep 住工作嘅話咧，係一啲都唔影響。
1: 大概幾錢啊？
0: 都唔貴嘅，咁你三日落嚟嘅話，一個 IP 大概就百零蚊咁樣樣啦。
1: 哦，都還好，因為你始終係出咗國㗎嘛，算係。
0: 係啊，又係你一個你喺公海啊，你唔係出國嘅問題，因為公海咧佢基本上要用海事衛星信號㗎。你唔係話好似我哋喺陸地咁樣樣個網絡，佢覆蓋係唔一樣嘅，成本唔一樣嘅、因為我記得我 long long 啊高坐過一次遊輪 ，long 到真係我個仔仲好細個嘅時候，我個手機有信號，人哋揾唔到老婆打電話。俾我，跟住嗰两分钟我就要交120蚊嘅呢个电话费，所以我就知道喺海上嘅佢嘅信号嘅成本同你喺陆地嘅信号嘅成本系真系唔一样。
1: 所以而家其实我哋嘅体验已经比以前啦，真系提升咗好多倍，
0: 好咗好多。咁即系你，即系你可以办消失又得，你可以 keep 住联系又得，即系你自己可以自己嘅选择。呢个系其一啦，其二咧喺游轮上面瞓觉系真系。无敌咁舒服，我记得我上次
1: 舒服噶，会唔会有啲人会晕船浪
0: 咧？唔会，因为啱啱我讲紧咧，即系我今次坐呢一个嘅丽星啦，其实佢嘅载客量大概可以去到2-3千啦。咁然之后咧，佢服务配比大概系1:2左右啦，即系船员可以譬如话我哋有2000个游客，可能大概就1000左右嘅呢个服务人员去服务我哋嘅。咁首先个服务性系 keep 得好好嘅，你无论去边都好多人去服务你。呢个其实咧，其二咧就系喺船上面瞓觉咧，我点解会咁中意咧？你记唔记得我上次唔系去九寨嘅？我冇话俾你听，我俾我仔啲鼻鼾声搞到我失眠嘅。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呢件事啦。跟住我仲怪罪高反啊，成咁样样。但我发现其实唔关事嘅，同高反冇关系，因为今次我都系同我仔间房，即系我哋一人一张床瞓嘅，都系我完全系听唔到佢打鼻鼾啊！我一
1: 就
0: 系
1: 佢瞓得太舒服啦。
0: 唔系，系我唔知佢有冇打鼻，系我瞓得太舒服，系秒衰你知唔知？然之后深度睡眠啊，我完全冇俾任何人影响到。
1: 即系你唔会觉得嗰部船有一种摇晃嘅感觉咩？
0: 系一啲都唔摇噶，因为个船嘅稳定性系非常之强嘅。
1: 因为佢可能都足够大，
0: 足够大。咁然之后，同埋我真系坐过好几次游轮噶啦吓。咁我每一次坐游轮，我从来都未试过话会有摇嘅感觉。
1: 同埋咧，即系游轮上
0: 面，但系我都要必须要加一句，就系呢一个咧，可能同你去嘅线路、目的地有关系。
1: 冇错，
0: 因为有啲地方咧，譬如话去到同一条线路啦，可能你唔同嘅季节。咁佢可能個風浪嘅影響都會唔一樣，
1: 大啲係啦。
0: 咁因為我哋今次咧就去出公海嘅話咧，咁就去行公海嘅話咧，佢就會有一樣嘢好，就係佢會揀一條最優嘅線路俾你，即係一定係嗰條線路風浪最少啦，
1: 比較安全
0: 係啦。咁然之後即係預測三日雷達測，即係佢都唔會周圍都唔會有咩
1: 太大嘅變化，
0: 係又唔會有咩雨啊成。我話俾你聽，最近咪成日都失驚無神有陣雨咁樣樣嘅。我喺遊輪上面三日。日日都是晴空萬里。最搞笑的就是我每一日咧搜到的 IP， 雖然我是見到茫茫的一片大海，而且是非常之靚的好藍的大海。但是我每一日的嗰個搜到的 IP 都會有少少不一樣的。我有時搜到的是越南的 IP，有時搜到是新加坡的 IP。所以是好得意嘅，所以虽然我系望唔到有陆地，但系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原来你可能离嗰啲陆地其实都唔会话十分之远咁样样咯，系啦。咁啊呢个就系 遊輪上面一個體驗啦，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遊輪可以係作為我嘅一個目的地嘅選擇咯。
1: 嗯、
0: 我唔一定話一定要落地去到邊度玩先叫目的地咯。
1: 嗯嗯，所以你其實今次咧，你喺遊輪上邊咧，啱啱我哋講咗一啲咧比較即係。大家可能都會比較關心嘅一啲問題嘅、
0: 嗯，
1: 就包括有網絡啦，同埋舒適度啦。
0: 啊、
1: 你啱啱講到舒適度嘅時候、嗯，其實我想問一樣嘢咧，就係話，因為可能同你喺邊個嘅艙位都有關係嘅、
0: 嗯，
1: 因為有一啲艙位咧，可能係有窗嘅，有啲可能係冇窗、
0: 嗯。
1: 你今次住嘅係一個點樣嘅艙位？大概喺個船上嘅邊個樓層咁樣？
0: 我每一次住咧，我都中意住露台房嘅、
1: 啊，
0: 因為露台房
1: 肯定咧有陽光，你可以睇到大海。
0: 可以開窗，可以開窗。咁一都有海景房，海景房咧就開唔到窗嘅，佢都有窗，但係就開唔到窗嘅。咁、
1: 嗯嗯、
0: 然之後仲有內艙房，內艙房就更加就可能個舒適度相對就冇咁強啦。咁、
1: 嗯、
0: 可能佢就真係四面都係即係貼咗啲牆紙啊咁樣樣，咁你就見唔到窗外面嘅景色、
1: 嗯。
0: 如果你要見窗外面嘅景色嘅話咧，可能你就會去到甲板層咁樣樣、
1: 嗯、
0: 去參加啲戶外嘅活動咁樣樣，你就會睇到外面嘅海係點樣樣啦。咁、
1: 嗯、
0: 我哋其實都幾好嘅，我哋上船之後咧，我哋都幾中意開窗嘅。首先咧，因為我哋八點鐘開船，
1: 嗯、
0: 其實四點半到六點你可以登船噶啦。咁然之後我哋上到船之後咧。喺六點到八點呢段時間咧，係香港維多利亞港最靚嘅夜景嘅時候，
1: 嗯、
0: 我哋會有一個非常之好嘅 view 去睇夜景嘅。
1: 嗯，
0: 然之後佢嘅太陽落山啦，然之後到佢嘅華燈初上啦，所有嘅景觀咧，我哋都可以盡收眼底。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喺香港上船嘅話咧，呢、这個都係一個好有優勢嘅地方，你就有一個好靚嘅地理位置去睇夜景啦。
1: 嗯，
0: 咁然之後咧，仲可以睇埋日落咯，其實日落都好正，同埋。即我不是很 care 日出的、
1: 嗯、
0: 但我很喜欢看日落的。在船上呢其实你在海上每一天无论是离港那一天还是第二天在公海的时候即在海上看日落其实那个景观都是很舒服吹着海风然后在海上在甲板上游水啦、玩水上的那个很长的滑梯啦、
1: 嗯、
0: 你又可以在上面呢即玩一些滑索啦、
1: 嗯、
0: 然后可以在船上攀岩啦其實你有好多户外活動可以體驗。
1: 嗯，究竟喺呢個船上仲有邊啲嘅體驗咧？同埋呢一啲嘅體驗咧，有幾咁豐富咧？嚇，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咧，繼續傾過啦。
0: OK，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 high tea 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點 lunch time 率先嘆，晚上八點 dinner time 繼續嘆，千祈唔好錯過啊！千祈唔好錯過啊！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4: captain. 以前我用腳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9: 叹世界。
10: 旅行系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11: 旅行系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1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1: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10: 拎起背包，
11: 话走就走，
1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1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10: 魅力新宇宙，
11: 魅力新宇宙。
1: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系啦，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到嘅咧就系游轮出行啊，吓、
0: 嗯、
1: 坐住游轮去探世界嘅，咁啱啱讲到话咧喺呢个船上咧，其实系有好多嘅体验活动嘅吓，其实啱啱讲到嘅一啲嘅体验活动咧，可能都系一啲即系我哋讲到比较基础嘅一啲体验，
0: 系，
1: 因为你行到去甲板上边咯，可以去睇风景啦吓、嗯，可以去
0: 体验一啲户外嘅活动啦，
1: 关注系啦，
0: 玩游水啦，跟住玩船上。 外面嘅水上滑梯啦，嗰種感覺同你喺陸地玩嘅時候唔一樣噶。
1: 你成個人喺度漂流當中，喺度玩緊一個漂流。
0: 喺度行緊嘅時候咧，然之後你去游水啦，然之後玩滑索啦，即係佢喺船上面有一個高空滑索，咁喺甲板層嗰度，咁其實都係好安全嘅。咁、你就喺好安全嘅地方咧，就玩高空滑索啦。咁然之後可以喺船上面玩攀岩啦。咁、個攀岩咧都 OK 嘅，我有體驗嘅。佢就會喺船頂嘅15层嘅。咁、然之後。

0: 咧，佢嗰、那個對於我哋呢啲零基礎嚟講咧，咁你只要著一件咧户外運動衫啦，運動衫咧要遮住膊頭啦，咁、然之後咧要著襪啦，咁其實佢現場係會有專業嘅鞋提供俾你去、去著嘅。咁基本上佢有十幾對，咁我諗你點都有一對啱你碼數嘅。咁、跟住就將一啲危險物品放低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帶好安全措施就去體驗一下去爬呢個攀岩。咁簡單好似我哋呢入門級咧，佢就會有一個大概可能十米左右嘅一個咁嘅體驗啦。咁如果你覺得呢個難度太低啦，咁佢亦都有一個咧向內傾斜，大概可能有一個45度嘅一個咁樣嘅攀岩嘅牆俾你去體驗。咁嗰個我就冇上去啦，我基本上就上咗簡單嗰、那個 OK 啦，咁我就跳翻落嚟咁。
1: 叫做有體驗過咁樣啦，
0: 體驗過。
1: 呢啲項目使唔使另外加錢？
0: 唔使錢嘅，
1: 喺你自己嘅呢個套餐本身已經包含嘅。
0: 全部免費，同埋有健身房。呢、這個健身房裡面咧有跑步機咧，有做 gym 啦，即係因為喺船上面嘅美食實在太豐富啦。如果你唔想咁墮落，然而又唔想話落咗船之後重幾斤嘅話咧，你食完之後休息一下，你又可以去運動。
1: 係咪24小時開放㗎？
0: 健身房係24小時嘅。咁然之後咧，24小時健身房咧，我覺得佢仲要係個 view 係超正，因為你係對住個海，你係對住個海跑步。
1: 會唔會好多人喺度搶嗰啲器械啊？
0: 唔會喎、哦，因為我自己咧嗰、那個健身房嗰個位置，因為我個仔會中意去健身房嘅，佢會中意跑步，因為我陪佢打乒乓波啊，成咁有好多活動嘅，咁、我又打乒乓波啦，又有健身房啦，咁然之後健身房佢會有做 gym 嘅地方，然之後跑步機，咁佢基本上都幾多器材，然之後去嘅人真係唔算多，我去過兩次都唔多人。都唔多人，但你一定要做運動鞋入去。
1: 咁喺船上有冇一啲特色嘅，即係屬於呢一條船先有嘅主題嘅一啲項目或者係活動咁樣咧？因為我知道咧，即係喺船上其實而家做咗好多嘅一啲工作坊啊，或者係一啲嘅喺船上邊可能先體驗到嘅一啲特色嘅項目咁樣啊。你哋有冇去體驗先？
0: 嚟緊嘅話咧，麗星會有一個好特色嘅主題，就係、麥兜同媽咪同你一齊去旅遊嘅。咁呢個就係佢哋嚟緊暑假嘅會有一個好多呢個元素嘅嘢放入。因為佢香港上船啊嘛，跟住麥兜又係香港嘅一個好大嘅 IP 嚟嘅，即係小朋友會好中意咯。咁跟住暑假可能又係親子遊嘅一個出遊嘅一個旺季啦。咁所以大家即使唔去馬爾代夫嘅話，都可以去到呢一個遊輪上面體驗一下呢個海上假期咁樣樣。
1: 咁你自己咧？
0: 其實佢比較特色嘅嘢咧，我覺得喺麗星上面呢只船咧，佢就會有一啲 SPA 嘅。其實你哋可以，但係呢個係收費項目啦。咁甚至乎咧，佢仲會有一個電髮嘅洗頭啊、剪頭髮嘅咁樣樣嘅
1: 課程，
0: 唔係係服務，即係你中意嘅話，你中意嘅話，你可以自己上去扮靚啊，成啊咁樣樣都 OK 嘅，即係佢會有人幫你去扮靚，即係譬如話你坐遊輪，你想話啊，我順便去洗個頭、梳個頭或者染個髮咁樣樣，
1: 咁唔係呢啲應該都有嘅咩？
0: 咁所以其實佢就係一應俱全，同所以我就話佢一座移動城堡，同你喺岸上面其實係冇區別嘅，係啊，你就上到船嘅話，你中意玩乜嘢？佢都可以提供俾你咯，同埋咧船上面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佢買嘢係免税嘅，佢會有一啲品牌嘅商品，咁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都可以去睇一睇。
1: 有商店咁咯喎，
0: 有商店噶，你中意 shopping 嘅話咧，佢我話俾你聽呢隻錶我就喺遊輪上面買噶啦。
1: 哦，
0: 咁落船嘅時候我發現哦，確實係比岸上平好多。
1: 因為免税啊嘛。
0: 係啦，所以我就哇都好喎、啊，咁呢隻錶我都戴咗好多年。
1: 飲食方面咧，
0: 講飲食就係遊輪嘅一個好大嘅一個魅力所在。
1: 24小時自助餐。
0: 咁又冇嘅，佢係有限時間嘅、哦。每一個其實會有竅門嘅食嘢咧。今次我哋坐呢只麗星咧，佢就會有三間嘅免費餐廳嘅。咁一個就係自助餐啦，一個咧就係中餐廳，一個就係西餐廳啦。咁你有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就係、每一日佢都會有個船上嘅簡報嘅。簡報咧就具體講日落日出嘅時間啦，然之後船上當日每一個時間裡面喺唔同嘅甲板曾有啲乜嘢活動嘅東西啦，係24小時都會有活動嘅，只要你想揾嘅話，咁你都可以喺呢個簡報度揾到你想要嘅嘢嘅。咁具體呢個時間段裡面嘅表演係咩 show 啦，跟住呢個 show 有啲咩睇頭啦，跟住或者你想參加其他嘅活動，嗰個活動for親子嘅，譬如話一啲親子嘅一啲教跳舞嘅活動啊，或者一啲肚皮舞嘅表演學習咁樣樣，咁佢都會喺呢個簡報裡面寫得清清楚楚啊。咁包括用餐嘅時間，每個餐廳每一日嘅用餐時間係幾點到幾點，佢都會話曬俾你知嘅。早餐係幾點，中午係幾點，晚黑幾點，每個餐廳可能會有少少出入。咁 我哋今次坐呢只船咧，我自己会特别中意用佢哋嘅中餐厅嘅，
1: 嗯，
0: 因为中餐。

0: 因為可能就是因為香港出發的原因，亦都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啦。咁呢隻船上面本來就有好多我哋香港的同胞在呢隻船上面，咁、所以亦都對佢哋胃口。咁中餐廳咧，我哋食起身啲口味係好符合我哋嘅，然之後係可以無限加送嘅，
1: 無限加送。
0: 因為咧嗱，佢遊輪上面咧，無論你係邊個免費餐廳咧，都係咁嘅。你去到首先就攞位嘅，譬如話我同你咁樣樣兩個人，咁佢就會安排座位俾你坐低，佢就會有一個固定嘅嗰日食乜嘢，佢就固定嘅。
1: 哦，一個 set 咁樣，
0: 一個 set 嘅提供俾你。咁佢會問埋你夠唔夠嘅。咁、如果唔夠，佢話俾你聽，你係可以加嘅。咁當我哋唔係鼓吹浪費啊，咁、你係中意食嗰樣嘢嘅，你可以同佢講話啊，譬如話我哋中意飲湯嘅、今日呢個湯好啱我哋飲嘅，
1: 俾多兩碗
0: 咁。係啦，我哋就可以話啊，我哋要多兩個湯，或者佢食海魚，我記得有一個鱈魚我好中意，咁我就我要加多份鱈魚咁樣樣啊，或者我中意食嗰個海蜇嘅頭菜係呢個鱈魚，咁、我就話啊，我要多份鱈魚咁樣樣，佢就會好熱情去服務你咯。咁、然之後咧，其實每一日咧，佢都會將中午食乜嘢，佢就會提前，譬如話早餐準備結束嘅時候，佢就会将中午嘢食乜嘢就会喺餐厅门口嗰度展示俾你睇嘅，咁、你就可以睇定啊，我今日想食自助餐啦、中餐啦，定系西餐啦咁样样。咁同埋咧，我有一个少少嘅建议咧，就系、大家如果即系对饮食文化要求比较高嘅话咧，大家去之前咧一定要睇清楚自己对边个餐厅嘅东西感兴趣，同埋呢一个餐厅嘅嗰个容纳人数要了解一下。因为好似我哋呢隻船咧，西餐厅嘅容纳人数相对会比较少，然之后佢中餐同晚餐咧，因为西餐本身出餐时间就会慢啲嘅，咁所以咧佢基本上就只能够做一轮嘅啫。即係呢一輪咧，佢就已經兩個鐘㗎啦。咁、如果你想食西餐，唔該你就早少少去等啦。咁、你就唔好話等人哋開咗啦。譬如話佢十一點半開，你十二點去，基本上就冇位。而且佢唔建議你等，因為佢話基本上呢輪食完我哋就結束㗎。
1: 佢都冇其他嘅即係服務啦。
0: 係啦，已經結束㗎啦。咁所以我西餐廳我今次冇去到咧，亦都係呢個原因嘅。咁我就係因為每一次都硬咗落去，咁佢就結束咗啦嗰一輪。咁所以佢就話：哎呀，我都唔建議你哋嚟呢個餐廳等啦、或者你晚上嘅時候早少少過嚟啦，咁樣樣。咁、所以我就變咗，我就中意選擇中餐廳。中餐廳可以做好多輪噶、基本上你遲咗去嘅話，佢就有人走，佢就即刻就可以安排你，而且佢唔會搭台嘅。你兩三個人，佢都即係盡量安排你哋一圍，咁佢就唔會話你哋要搭台啊，剩冇呢啲嘢嘅。咁所以我覺得嗰個隱私性啦、私密性啦都會好好。同埋今次我會見到有好多其實後生仔，即係一班 friend 咁。好似我同你咁、幾個朋友週末咁，我哋要揾地方去玩，咁我哋就一齊上去嗰度船上面去度假咁。咁、然之後船上面每晚除咗佢哋有一個叫劇院咁嘅地方啦，會有好多場大 show 啦。我覺得我哋今次喺船上面見睇嗰場 show 都幾好睇嘅，即係佢有魔術啦，然之後有歌舞啦，然之後有即係有得好滑稽嘅表演啦，即係反正佢咩都有，你會覺得好精彩。
1: 個演出其實都包含喺你嘅呢、這個服務入邊。
0: 服務入邊嘅，咁、即係好似我啱啱。講到嘅有三間免費餐廳，如果你話啊我自己想去消費嘅話，佢都有一啲消費項目嘅、即係佢有啲消費餐廳嘅，咁嗰啲可能就會細啲，但係佢會更個性化一啲、你可以揀到你自己想食嘅嘢咁，而且都唔貴、關鍵我睇其實唔貴㗎、都係即係幾十蚊一個辣沙咁樣，即係因為你知道香港食嘢幾十蚊係好正常㗎嘛，咁佢就係即係食碗鰻魚飯，咁佢就真係幾十蚊咁樣，咁真係唔貴咯，我覺得。而且佢仲有宵夜提供。
1: 係，即係因為喺船上咧，其實你咁樣講完之後咧，我所理解嘅就係我去到一個完全全新嘅城市去生活，但係呢個城市咧，佢冇乜嘢需要我去思考嘅地方，係
0: 啦，
1: 我只需要嚟到呢一度瞓食玩就夠啦。
0: 係啦，
1: 乜都唔使諗。
0: 你中意花多啲錢又得，你中意慳啲使又得，你自己封劍遊人，你中意點玩都得。兩面一應俱全，咩設施都有。
1: 同埋咧，即係網絡又好方便啦、所以咧，即係其實喺遊輪上面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你提前安排好自己嘅時間，你只要有呢個時間就 OK 啦、甚至乎錢可能都唔需要，但係手機一定要帶。
0: 係，所以瞓個靚覺真係嗰個可以睡眠到深度睡眠，可以深
1: 度睡眠。冇錯，咁、我都好期待咧，有一個週末可以咧同阿木晶一齊啦、
0: 好啊，
1: 我哋去體驗下啦、講咗咁多啦，我哋今日亦都嚟到節目嘅尾聲時刻啦、提醒翻大家啦，個星期都會有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係主持人澤宇，
0: 我係木晶，
1: 下星期再見，
0: 拜
1: 拜。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嚟到《探世界》topic 嘅环节咧，关注翻一啲咧实打实嘅攻略俾大家吓，因为而家咧即系全国嘅铁路客运咧依然都仲系高位运行嘅，咁啊好多朋友咧即系喺路上一方面咧就攞住好多行李，另一方面咧就系一个唔觉意可能会导致一啲嘅行李错攞啦，或者系财产嘅遗失。咁如果咧即系喺路上遇到一啲相关嘅情况，点样处理咧？同埋有冇一啲可以更加轻便出行嘅方式咧？今日嘅 topic 咧，会同大家俾一啲具体嘅指引啊。
4: 嗯，冇错啦。其实讲真咧，我喺路上，我哋最怕即系带小朋友出去玩嘅时候遇到几种情况嘅、嗯。第一个咧就睇错呢个车次啦，咁样即系可能上咗个站台，佢左右都嚟车嘅时候就上错咗咁样。第二个咧就系惊我哋落车嘅时候攞错行李啊。第三个就系惊个小朋友咧，好似将电话、手表啊，又或者将其他嘅啲乜嘢啊，
3: 遗留咗、
4: 可能系作业啊嗰啲啊，就遗留咗喺车上。
3: 作业可能系特登遗留噶。
4: 系啊，即系但系佢肯定会自己讲话啊，唔小心咁样咯。
3: 所以即系其实我觉得咧，喺路上有阵时候，我哋自己真系要一定要认真睇翻下自己嘅行程，因为我自己都曾经试过咧，即系喺嗰个高铁站嗰度啦，当时去早咗两个钟，又觉得啊好多时间啊，慢慢 hea 住先啦。点知咧就 hea 下 hea 下咧，个车就走咗啦。所以即系你自己要认真睇，一方面就话要早到，另一方面咧，就算早到，亦都唔好太早，因为有阵时你自己会放松咗个警惕性。咁包括咧，即系行李都系一样啊，吓，即系随身一定要携带住自己必要嘅行李之余啊，吓，即系可能嗰啲大件嘅物品，你有阵时会即系觉得佢比较大件，你可能要放喺一啲嘅行李架嗰度。但可能咧，即系有阵时你走嗰阵时太急咧，落车因为时间有限啊嘛，哇，顺手一拎咧，发觉你个样真系差唔多攞错，呢种情况真系好容易出现啊，吓。所以咧，即系大家如果系出门嘅时候咧，一定唔可以疏忽大意。咁但系边啲区域咧最令到大家系疏忽大意，又有点样防范物品丢？

0: 室嘅意見咧，嗱，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嘅專業嘅解答啊。
1: 嗯，冇錯啦。咁啊，有啲喺我哋嘅高鐵站啊，又或者係一啲機場方面嘅呢啲民警咧，佢哋係最有經驗嘅。例如喺高鐵站方面嘅民警就介紹話，第一個啦，就喺候車室呢度嘅地方，就最容易，因為係頻繁咁樣搬運行李，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咧就容易係遺失喺安檢口啊，又或者自己候車嘅時候坐嘅燈啊，又或者係列車嘅行李架啊等等呢一啲，可能會一直去搬嘅呢一個區域啦。咁啊，例如有啲人咧，佢會大件細件一齊去放嘅時候啦，咁啊，其實亦都容易嘅，尤其是我自己都有呢個經驗啦，就係呢一個行李架上。上边放咗一个好大嘅夹，咁旁边仲放咗好细嘅袋，咁然后我就会唔记得
0: 个细嘅袋，
1: 系啦，攞起嗰个大嘅之后就走啦。仲有啲时候咧，就系门口嘅时候一入嚟，即刻将最大嗰件摆咗喺嗰度，跟住就将啲细个摆喺行李架嗰度，跟住走嘅时候只系记得攞细嘅嗰个，大嗰个就唔记得啦。
0: 同埋咧，安检都有咁样嘅情况，因为我之前就见过其他人系确实有咁样嘅情况，就系、是出行嘅时候咧，因为安检咧有阵时检完之后咧，你因为放咗喺嗰度过佢嘅嗰个检测，跟住。自己就覺得，好似嗰啲細個書包咧，自己攞住咗啦。咁跟住大件，可能咧自己會下意識咁樣以為自己托運，跟住攞咗書包就走啦。跟住導致嗰個箱放喺我自己亦都出現過咁樣嘅情況，行到去嗰、那個即係登機口嗰度啦，先突然間諗起，我個箱好似仲未攞喎，行翻去仲要再攞一攞咁樣。即係所以建議大家有陣時即係出行嘅時候咧，要稍微認真細緻少少，記得自己攞嘅一啲地方喺邊度。咁同埋咧，即係有陣時咧，有一啲細件嘅物品，通常咧會確實好似阿曉露話齋咧，我哋可能坐喺嗰啲候機廳啊，或者候車室嗰度啊，會突然間咁樣嗌你去坐車或者係登機嘅時候，你真係會唔記得嘅。
1: 嗯，
0: 最好係放喺一啲顯眼嘅位置。
1: 是啊，所以仲有一个就是你整个乘车的习惯要好啦，同埋你執行李的时候的那个要有条理。我觉得就好像我自己出门咁样，我会记得大件的就只是拿一件就是个夹，咁中间呢就会自己孭个书包，然之后再随身孭个好细好像手机袋咁样，好细好细的一个袋呢，咁呢一个袋就是专门去放啲证件啊同埋手机啊，即是频繁去攞嘅呢一个即是物品啊。咁除此之外呢，手上就唔好再拎其他嘢，如果唔系，你就好容易唔记得。咁如果实在系要去拎咧，你就将佢尽量系塞喺你某个袋入边。就一个就减少你嘅件数，第二个咧就系唔好有同类嘅嗰啲嘢系摆喺唔同嘅地方。
0: 不过话时话咧，有阵时我觉得放喺袋入边咧都需要留意嘅，就系话咧你自己放喺边个袋都唔记得嘅有阵时。跟住你我哋可能出行嘅时候仲会冬天嘅时候着多几件衫咧，你仲有入边嗰件衫嘅袋同埋出边嗰件衫嘅袋，最好咧就好似啱啱Hugo话。如果有个袋仔装住吓，将所有嘅重要嘅证件啊放喺个袋仔入边，跟住都打包放喺你嘅书包入边，就唔好话左一抽右一抽，最好咧单件物品出行系最方便嘅。咁当然啦，即系除咗加强自身嘅防护之外啦，喺出行过程当中，你亦都可以根据实际嘅需求咧，选择铁路部门推出嘅一个叫轻装行嘅服务吓。这个服务咧就要同大家讲讲啦。
1: 系啦，这个服务咧就系可以为我哋嘅到达旅客去提供嘅。咁啊，提供嘅咧就包括有站到门同埋门到站嘅呢个行李搬运嘅，亦即系话大家可以喺到站前嘅24小时至到1个小时去预约呢个站到门，亦即系话咧你如果系准备要去到噶啦，咁你就喺呢个乘车嘅站台或者你可以指定一个站内嘅行李服务柜或者服务台嗰度咧，叫个工作人员嚟帮你接走你嘅行李，并且咧工作人员系会喺取件之后5个小时内就会去送到车站周边35公里内嘅一个指定嘅位置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 book 个酒店啱啱喺35公里之内咧，咁啊其实就可以去用到呢个服务噶啦。
0: 嗯，
1: 而呢个门到站咧就系你买到车票准备出发啦，咁啊你嘅行李又好多，咁点算咧？开车前嘅48个钟至到4个钟都可以嘅，就预约呢个门到站，咁啊工作人员会上门去收取你嘅行李啦，并且帮你搬到去呢个出发嘅车站嘅。咁当然啦，你个行李箱必须系符合规定嘅。咁样先系 OK 嘅。佢详细嘅一啲规定咧，大家可以去打开呢个12306嘅 Apps 啦，去揾到佢呢个轻装行嘅应用， 去阅读佢个服务须知，再去选择你究竟系门到站，一定系站到门，再输入你嘅一个车票啦，填好呢个寄件人嘅信件嘅呢个地址啦，仲有呢个联系方式啦，预约取件嘅时间啦，行李嘅件数啦，大概个重量啦等等，最后仲要记得帮你嘅行李影张相上传，咁啊确认付款就预约成功啦。
0: 系啦，所以。

0: 即係而家咧，我哋話出行咧好方便啦嚇，鐵路部門咧幫我哋所有嘅需求全部都諗到盡晒啦嚇，咁啊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啱啱講到嘅呢個輕裝行咧，可能更加適合就係話，可能去遠門啊，我哋可能一個人咧身上會攞三四個夾嗰種咧，你確實一個人去戚咧，跟住又全家人一齊出行咁樣，確實係好麻煩嘅。咁如果你可以話輕裝行咧，即係將我哋喺站到門啊、門到站呢一啲嘅。過程當中需要去考慮嘅一啲，我揾乜嘢車嚟裝呢啲行李，有人幫你諗曬啦。咁啊，確實係比較方便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其實係關鍵反映出嘅就係呢一種服務嘅意識啊嚇。而家特別嘅以人為本，因為我記得之前咧，我哋喺節目入邊亦都有傾到過咧，即係好多鐵路部門方面而家新嘅一啲變化啦嚇。無論係話我哋嘅座位嘅選擇可以有靜音嘅車廂啦。定係話包括我哋其實而家有好多嘅有啲飲食
1: 高鐵美食係啦，
0: 係啦呢啲餐飲啦，其實都越嚟越豐富，所以話到我哋而家坐鐵路出行，即係俾我哋嘅體驗感已經唔單止係個交通工具啦，可以變成一個旅行嘅方式啊。
1: 嗯，冇錯啦，希望啦喺接落嚟咧，仲會有更多呢一啲貼心嘅服務啦，包括同我哋嘅景點之間有更好嘅一個接駁啦。咁亦都希望啦，大家可以多啲用呢一個高鐵出行啦，去體驗我哋祖國嘅大好山河嘅。
0: 冇錯啦，咁啊唞唞先啦嚇，陣間翻嚟咧會有博覽灣區啊，咁啊咧我哋會同大家一齊去到澳門藝術博物館了解翻呢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當中嘅一場。亮点展览啊，吓具体嘅情况我哋稍后一齐关注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嚟到今日嘅特别环节博览湾区啊，同大家主持嘅会有晓露同埋泽宇嘅吓。咁我哋咧了解翻啊，最近咧第三届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咧就持续进行当中噶。咁啊，其中咧特别呈现儿童艺术展《骑风的艾可》，设有澳门艺术博物馆同埋另外一间企业咧，佢哋大堂嘅两大展区啊吓，拓展咗艺术嘅公共性同埋可及性。咁而今次嘅展览咧，展期会去到10月11号嘅。
1: 嗯，成个展览咧系围绕住神秘生物艾可去开展嘅，系由艺术家黄亚喜啦，以黏土啦、纸张啦、毛线啦，同埋啲海绵等等，我哋日常都好常见嘅一啲材料，去创建出嚟嘅一个平行世界。呢个平行世界咧，你可以入去啦，亦都可以摸啦，亦都可以玩嘅。大家可以喺呢头先讲到嘅两个展区啦，去探索成个巨型嘅人体结构装置，咁同时咧亦都融合咗澳门元素嘅大型积木创作区。咁呢个巨型嘅艾可咧系组成咗个平衡宇宙啦，同埋反映咗艺术家创作过程嘅手稿啦、文献啦、草图等等啦，全部都可以喺现场去体验到嘅。同时咧呢个骑风的艾可咧，亦都系打破咗传统展览呢一种我唔俾摸嘅限制，系鼓励大家去到嗰度自主去解读，喺游戏当中去学习，并且咧亦都系去参与共建呢一个自由艺术空间。咁啊，同时全龄段嘅一个展览嚟嘅，小朋友同埋大人都可以暂时咁样喺呢一度得到一个放松啦，喺触摸同埋创造之间去重新连结内在嘅一个好奇心啊！
0: 冇错啦，咁另外配合翻展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咧仲特别推出夏日亲子艺游系列活动。为儿童和家长打造沉浸式的艺术旅程，鼓励亲子共建艾可宇宙。大家还在参与过程当中有机会获得设计灵感源自于展览当中的奇幻生物、色彩缤纷、触感温暖的平衡世界的漫游者系列的毛绒公仔。而且为了串联翻两个展览，还特别设置了亲子夜赏游和亲子艺术探索之类的活动，将艾可成长历险创建平衡世界的故事融入特色导赏同埋角色立体嘅创作啊，相当之值得期待嘅。
1: 嗯，冇错啦。咁睇下时间咧，我哋今期嘅节目系时候要同大家讲拜拜啦。提醒大家，听日同样时间仲会有我哋陪住大家一齐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0: 听日再见，拜拜。拜拜
4: 果你都想回听

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3: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没错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同样手机上下载另一个 APP 是央视频客户端，打开这个央视频之后，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就可以收看我们谈股论金节目的直播了。喐喐你手指头就找到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在央视频上和大家见面。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广东紧扣粤业粤美品牌主线，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那么在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就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这个话题。
4: 冇错啦，稍后时间仲会有股市扫描啦，仲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嘅 A 股同港股表现进行点评嘅，咁专业嘅分析咧，千祈别错过啊。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呢，上证综指收报于3966.59点，涨幅0.67%；深证成指收报14316.96点，涨幅0.04%；创业板指收报3537.21点，跌幅0.73%；科创综指收报2012.30点，跌幅0.30%。从盘面上，今天我们看到了冰装重组、医疗服务、能源、金属等方向呢是涨幅居前，玻璃基板、CPU、元件等方向跌幅居前。
4: 港股方面咧，三大指数都系收升嘅吓。恒指方面系升1.12%，升咗286点几，收于咧25954.42点。国企指数咧上升1.19%，升到101点几，收于咧8632.93点。恒生科技指数上升1.37%，上升66.43点，咪收于4924.72点嘅。盘面上面咧，领涨嘅板块包括有中资券商板块、智慧城市板块、煤炭股啦，同埋智慧物流等等嘅。而调整方面咧，调整幅度比较大嘅咧，包括有呢个辅助生殖啦、民营医院啦，同埋呢个太阳能等嘅板块嘅。
3: 好，再来关注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4036.93点，涨幅0.2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90.62点，涨幅1.30%；标普500指数收报于7757.64点，涨幅0.62%。
4: 欧洲方面咧，三大指数正喺度交易紧，涨跌互现嘅。英国富时100指数咧，而家系报紧跌紧0.17%，跌紧18点左右，报紧咧系10882点左紧。而法国 CAC 40指数咧，而家微跌紧0.04%，报紧咧系8711.13点左右。德国 DAX 30指数而家微升紧0.16%，报紧系26362点左右嘅。
3: 好，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那也欢迎大家呢，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互动。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的话题。近日2026年粤夜粤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启动。
4: 系啦，今年以嚟呢，广东紧扣住越夜越美呢个品牌嘅主线，围绕住精彩夜市、风味夜食、品质夜购、活力夜娱同埋魅力夜游、时尚夜秀等主题，推动咧各地因地制宜咁打造咗各具特色嘅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嘅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咧，加速形成啊！
3: 本期的才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谢宝卷先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夜经济这个话题。那么说到夜经济啊，当前的夜经济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供给相对短缺的情况相比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部分的消费者参与夜经济呢，目的都是追求高品质的商品或服务。那么夜经济成为国民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那接下来呢，也想请谢教授呢，从经济学的角度首先来介绍一下夜经济对地方经济的现实意义是怎样的呢？
5: 首先呢，从经济学它本质来看呢，夜经济它其实不是简单的我们通常说的吃个夜宵啊、逛个夜市啊这种传统的初级形态。它夜经济呢，是城市经济在时间维度上的这种深度的延伸和拓展。它也是对24小时，我们讲的24小时经济周期的这种系统开发。它的核心逻辑呢，在于打破传统经济一出而作、一落而息的这种时间限制，通过对夜间这种对时空资源的重新配置，将原来用于休息的这种非生产时间转化为创造价值的有效消费时间，充分的释放闲置时间与空间的这种消费潜能，为经济增长呢挖掘全新的这种时间。

和空间红利。那么第一呢，我们从扩大内需、创造消费这种新增量来看，白天时段那大家居民呢都受到工作啊、通勤啊、空间时间等各种制约啊，消费行为呢呈现这种往往是碎片化的啊、功能性的这种特征，难以形成规模化的服务消费。比如我们中午午餐可能就是一个开餐解决，晚间时段那大家都有这种完整的自主支配的时间，那么消费意愿跟消费能力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得到同步的释放，成为消费的这种黄金窗口。那么广东呢通过系统性的开发了这种夜间消费场景，将晚间时段的时间资源充分的盘活，直接的扩大本地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总体规模。那么夜间消费呢它这个增速也显著高于白天的，成为文旅增长啊、消费经济啊、商务这种核心引擎，不仅激活了本地的消费，而且有效的吸引外地消费的流入，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国际中呢发挥独特的作用。比如像这种跨城演唱会啊这种是或者跨城的这种各种联赛啊是非常鲜明的。那么第二个呢，带动全产业链的联动。这个夜经济呢它并非单一的业态的孤立增长，而是以点带面的这种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一种产业生态。那么夜经济的核心业态它虽然是以餐饮零售为主，但是它辐射带动的各种文旅啊、住宿啊、交通啊、演艺啊、文创啊、零售啊、安保啊、环卫啊、还有娱乐啊等等各个领域，形成一种强大的这种产业关联效应。夜经济呢还能反向推动比如上游的一些制造业的升级，催生各类新兴产品、各类制造类的产品，形成这种消费啊牵引生产，生产呢又支撑消费的这种良性循环。那么产业内的乘数效应远远高于夜间消费的，对区域经济拉动作用也是非常显著。那么第三个呢，就从我们通常说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稳就业惠民生的角度来看，那么夜间的这种很多生产生活性的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的服务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准入门槛相对比较低，零灵活的就业性比较强，尤其是吸纳这些灵活就业扶持中小微商户的这种重要载体。那么夜间经济呢为各类重点群体啊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涵盖了这种外卖的配送、夜间的演艺啊、夜市摊贩、临时安保啊、娱乐等等各个工种。对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而言，那么夜间消费呢往往是贡献前天大部分的营业收入，成为小微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关键支撑。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佛业的夜间经济还能够提升整个城市它整体福利与人际的品质，改善营商环境，增强对年轻人的这种吸引力，形成了夜经济、人才济济、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为城市发展呢注入持久的动力。很典型的像我们广州，它就是一个典型的烟火气非常足的一个城市，也是典型的这种稳就业惠民生业态凸显很明显的城市。那么第四看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优化供给结构来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推动消费升级的啊。那么夜经济呢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呢，消费结构从实物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体验消费为主这种转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夜间经济它就承接了这一转变的一个最佳的载体，传统的夜间消费啊，这个是我们都知道，像食品啊、日用品啊、消费品啊这种的食物消费。而夜经济呢，我们可以看到夜间的消费指向了什么呢？文化的体验啊、休闲娱乐呀、社交互动啊等这种服务型的消费，契合了这个居民呢这个消费升级大势所趋。那么所以呢，各类的夜间文化场景的打造，它不仅能够满足居民日益多元的这种消费需求，更好的呢推动服务业

0: 打破咗传统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嘅时间嘅限制，为经济增长挖掘出全新嘅时间红利。有四大特点，第一个就是扩大内需，创造呢个消费嘅新增量，唔单止激活咗本地嘅内需，更加有效咁吸引外地嘅消费流入，喺构建呢个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中发挥独特嘅作用。第二个就会带动全产业链嘅联动，辐射带动文旅、住宿、交通、演艺、文创、零售、安保、环卫等多个领域。第三就是稳就业为民生。夜间消费时段成为了小微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关键支撑。第四就是优化供给结构，推动这个消费升级。因为夜间消费更多会指向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社交互动等服务型的消费，很契合大家现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会倒逼商家从卖产品向卖服务、卖体验转型，提升整个服务业的发展质量和供给效率。
1: 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请教谢宝剑教授啊。根据您的观察哈，广东各地还有港澳地区，他们的夜经济是怎么来各显神通的呢？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可以看到啊，像广东啊，还有港澳啊，这些的夜经济，它一个亮点就是一个城市一个特色，而且错位不复制。我们放眼全国啊，其实很多地方啊，大家都知道这种夜经济的这个复制性还是蛮强的。但呢，你放眼广东，放眼大湾区，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广州走的，比如它文化路线的引领，都江夜游、东坡璀璨，将城市地标串联成链。比如省博啊，它是比如像现在是放暑假，那么暑期的每天它开放就是21点的，就是晚上9点钟的。它把近代的展览跟这个戏剧展演、非遗互动有机的融合，让博物馆从白天景点变身为夜间的文化客厅。比如龙华这种一方天地集聚了上千个国内外的这种品牌啊，后浪的新天地集聚了大量的青年的创意，引入了比如街头艺术啊、潮流业态，打造了深圳这种最具烟火气的夜生活中心。而红旗呢，你看珠海红旗依托了这个双倍种的这种单收，打破这种支付壁垒，无缝的衔接了澳门的居民北上夜消费。秦澳两地的生活现在其实夜间是实现了深度的融合的。那么你再看佛山这个，比如像华侨城的顺德这种华侨城欢乐海岸 Plus， 那你保留了一些工业这个渔船的居地，比如我们知道顺德的工业一直很发达，那么可能同时它又汇集了各类的潮流娱乐设施和沉浸式的钢影表演，成为年轻人夜间打卡的圣地。比如在回看我们的潮州啊，我们潮州是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地方。你再看潮州古城，它在这个东江沟裂下的这种古朴的厚重啊，游客呢漫步这种各个街巷啊，仿佛穿越时空，在功夫茶以各种潮剧腔中领略这种千年文化魅力，还有呢各种潮汕的小吃，是吧？比如像汕头小公园啊，它的这个百年骑楼之下，你看英歌舞的巡游啊，我们看到晚上经常英歌舞是炸街的。那还有呢，潮汕的夜市烟火升腾，唤醒了这种我们的老的这个城市它这个非常典型的鲜活记忆啊。在我们再回看港澳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香港，它维多利亚港一直是夜经济的一个中心。我们可以看到维港的这种泛彩永香江的这种升级换新，还有澳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干预的这种中埔风情夜市，也是在这张夜间地图上各放异彩啊。特别值得一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城市之间呢，它不是简单模仿啊，它不是复制粘贴，而是立足资源禀赋，深耕本土的一些特色，在业态布局跟这些客户客群消费群体它定位上它是相互补充的，整体上又串着成链，形成了这种跨区域跨城市的夜间消费闭环，构筑起大湾区独特的夜间消费走廊，那么整体释放出了强大的消费力的磁场。
0: 是的，谢教授刚才提到广东各地以及港澳地区的夜经济就是一城一特色，错位不复制的。 咁其中省城广州就走呢个文化引领路线，深圳咧聚焦青年创业，引入街头艺术啦同埋潮流嘅业态。而珠海同横琴嗰头咧，琴澳两地嘅生活圈喺夜晚咧实现呢个深度融合嘅。佛山咧就保留呢个当地工业嘅遗传机理，汇聚各类嘅潮流娱乐设施同埋沉浸式

0: 嘅光影表演，咁潮州咯，就喺古城度漫步啦，咁啊汕头咧就喺小公园嗰度咧欣赏啊品尝呢个潮汕嘅夜市，诶烟火升腾，咁仲有香港有维港嘅呢个幻彩换荣香江啦，升级换新啦，澳门官雅街咧亦都有呢个中葡风情夜市啦等等，所以佢哋咧系互为补充，整体咧串珠成链，构建起咧大湾区独有嘅夜间消费走廊，整体释放出强大嘅消费磁力场啊。
1: 在2026年越夜越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启动仪式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的介绍，他这样说道，广东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60%。那接下来呢，想请谢教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组数据，占比60%这样的表现在全国来说它是一个怎样的水平呢？
2: 那其实我们可可的商务发布的这种居民消费习惯调查报告来看呢，我国60%消费是发生在夜间，而且呢，港区的夜间消费贡献度是更是超出这个水平。那么，官方数据显示，港区夜间消费的这个营收呢，都是在80%以上，这个夜间消费占全年消费的6-8%，这也是个比例的，也是在全国一线城市是前茅的。我也看到最近一些知名的一些文旅平台发布的一些数据，其实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像今年的这种暑期暑假进度条，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过半了。那么广东呢，在这个在线的旅游消费交易额占了全国比重的10%多一点。那么在六大重点省份呢，稳居榜首，领先第二名约37%，而且交易额呢同比增长10.2%，出游人数呢同比大幅的增长，25.1%。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个平台上，每十人的在线旅游消费就有一元，就一块钱发在广东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广东是比较热的，那为什么这么热的情况下大家还是选择广东旅游？就是这个广东这种活力迸发的夜经济它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当年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啊，当年它还有这个什么我们的地心避暑，比如洞穴游啊，还有室内的避暑啊，比如我们像广东在深那个龙岗发着这个前海，还有广州，那么有一些这个室内的这个滑雪场，那么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我们很多我们这个富有特色的这种我们讲的像我们的清水游像我们的洞穴游像我们到各类的这个避暑胜地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呢，凭借这种烟火气，还有对游客的这种参与感、独特性、体验感的满足，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呢，赢得了持续领跑的这种独特优势。
0: 是的，谢教授呢就说呢，广州的这个夜间消费占整体是占全日的消费6-8%，他说这个比例在全国一线城市当中呢是名列前茅的。而且呢，现在暑期过半了，广东在某在线旅游交易平台上的这个交易额占全国比重达到10.06%，代表每10元计在这个在线旅游平台上消费呢，就是1元是使在广东的，而且在六大重点省市当中是稳居榜首。所以虽然广东是比较热的地方大湾区都比较热，但是有地心避暑去洞穴那里玩，或者是室内避暑有室内滑雪场，还有亲水游包括了这个淡水也都包括去到海边等等。所以广东呢，凭借这个烟火气对游客的参与感和独特性的感知呢，所以呢才能在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持续地领跑的。
1: 近年来呢，大湾区夜间经济活力持续释放，越夜越美城市消费 IP 影响力呢也在不断的扩大，夜消费名片出圈。那您认为它持续升温的原因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呢，相比其他地方，它还是政府主动作为，把夜经济呢作为系统性工程来砸的。首先呢，你看它的这个政策引导是走在前面的。在2020年前后，其实广东就比较早的出台了省级的夜间经济的政策，包括你看今年我们文旅厅的商务厅出台了这种这个文件的政策都是鼓励文化场所延时服务，规范旺季的这个酒店的定价，把规矩立好，把环境搞活。其实我们到很多地方去，我们都发现其实一到旺季的话，那酒店的价格肯定是上涨的。那么我们广东呢，是做一个很好的规范，这非常暖心特别是对来自外地的游客，它是非常友好的。

既得购物同时，他又出台一些配套政策，比如2024年开始，港中就提出了依托国际消费中心去建设，一些重点商圈的打造，就是为我们打造一些都会级的羊城夜市的先行区。目标呢，就是把这些地方啊，唯一发展成为夜间经济消费特色的高地。那么这些先行区低位看，有大到全国闻名的城市级的商圈，也有小到烟火气十足，却不失这种潮味或者这种邻里社区街区，更不乏一些独特的，比如文化娱乐、生态休闲这些特色的优质项目的融合片区。那么港九通过政策的赋能，在审批改革的先行期内呢，它说上这个，比如活动审批一次性审批可能机制，千元大型的活动审批压缩到80%。那1000元以下的这个活动呢，实行这个季度的备案，简化了一些外摆审核，允许商家按照年度规定的一些区域摆卖，这个外摆呢，无需重复的这种复勤申请，那么复核申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12点呢取消了凌晨2点之后酒吧餐厅的这种营业限制，比如像典型的港九天后路商圈最繁华的，那么它的夜间消费比占比达到52%。那么北京路商圈夜间人流量客流超过了200多万人次。那么港九呢，还优先将把先进纳入到市政改造的重点，通过一系列措施，我们港九的夜间经济正成为重构整个港九城市价值的坐标。2025年呢，比如像东港也发布了东港促进消费，这个服务消费镇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方案，就是说怎么样去丰富它的这种文娱消费场景，把这些丰富的文娱消费场景呢，通过一系列服务消费新政推向夜间经济的发展，有像举办美食节、咖啡节、盆菜节等这种餐饮的促销，加大高端酒店的这种招引和建设力度，引导酒店往住宿加休闲复合生态的转型，激活夜间消费的一些动能，比如对酒吧、娱乐场所的驻唱、驻演等这些商业性的演出活动，实施这种应批尽批的便利化的审批服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舍得花功夫做数字基建、做数据基建，依托这种我们讲大数据，是吧？现在数字经济时代是要依托大数据来去做好决策研判。广东花了3年多的时间啃下夜间经济消费统计这块硬骨头，构建起全域覆盖夜间消费监测的体系。比如你哪里旺，哪个时段客流最大，你的消费结构如何变化，全都靠数据出发，而不是凭感觉。像政策制定呢，就从凭感觉转向有依据，所以这些决策就有底气。经过3年多的实际的监测实践，那么广东构建起常态化、标准化、可复制的夜间文旅消费的调查监测体系，整合了交通、支付、文旅等多数据的这种节点，多元的数据的证据，摸清夜间消费的家底，更能够精准的识别拥堵点、空白点和增长点，让夜间文旅消费从热闹可见走向数据可测、发展可评、服务可优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真正实现的以数据赋能这种业态优化，以精准治理。第三个呢，公共交通配套主动跟上，破解了夜间消费最后一公里这种难题。从全省超90%的夜间消费点来看，市民呢步行1公里，他就会到公交站地铁站这些重点商圈是吧？而且重点商圈周边，它还配套了充足的一些停车位、共享单车的停放区，每逢节假日、重大活动这些，那么地铁主动又能够延时1到2个小时，那部分线路还增开了夜间区间车，那么这种情况下能确保深夜返程的这个游客能顺利返程。这种交通跟着客流走，服务围着需求转，这样的一种提前布局，是政府为夜经济铺好桥、搭好这个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铺路搭桥的这种过程，它就是提升市民夜间经济出行便利的这种便利度与安全感。那么第四个呢，也就是说，广东呢还把文化，特别是像岭南文化这种味道，做到夜间经济里面去，
是吧？避免夜间经济呢沦为千篇一律的这种，哎，都是小事。

0: 也是，那么搞那么大力的，像比如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公共这些公共文化场所，它延时开放，那么让文化资源在业界火起来，夜泊之夜等这些品牌活动呢，更是别出心裁，把静态的这种展览与戏剧的展演、非遗体验、文创集市啊，有机的融合，让观众在夜色沉浸式的感受里面文化的这种独特的韵味。那么政府主动的出场地、出资源、搭平台，那么引导市场呢，主体将这个深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这种丰富的、优质的消费增量。那么它既留住了从事这种文化的根脉，也提升了夜间消费这种附加值和辨识度。
1: 刚才您提到了广东省打造的夜间消费监测体系，通过这个体系的监测统计，2026年上半年呢，广东夜宿增长8.8%，夜购增长8.1%，其中呢，年轻人啊是消费的主力军。那在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一幅怎样的鲜活的消费场景？它又蕴含着怎样的消费后劲呢？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些数字它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尤其是在我们讲研究经济的这种现象过程中啊，数据是很有说服力。从数字上来看，你看晚上8点到10点呢，它本身是消费最旺的时段，年轻人冲在最前面，但刚见的他们来了不是为吃碗面而走，而是看一场夜展，听一场戏剧，住一晚特色的民宿，啊，或者体验一番这个特色的娱乐。那么这种呢，消费链条明显的变长了。那么这说明了广东的这经济呢，已经升级了，从吃一顿变成待一晚，从填饱肚子变成满足精神消费。那么年轻人愿意为他的体验感、为他的情绪价值、为他的文化认同去买单。那么这个趋势砸住了，就是砸住了夜经济它后的后劲。啊，我给大家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比如看广东怎么样，它的来去吸引年轻人的这种夜经济的体现。比如广州的巴士集团，联合珠江这个巴迪，共同打造了首个这个全国首创的这种移动音乐派对的这个当当巴士，以交通文旅的融合，创新的业态，重塑珠江夜游的体验模式，为夜间经济呢、文旅呢注入了这种全新的活力。那么这辆巴士呢，采用的是环形运营模式，全程呢大概是11公里多，那么每次单程的游览大概75分钟，那么始发点呢就是广州塔，沿途串联了珠江、巴黎这个花城广场、海心沙、广州大桥、猎德大桥等这些核心城市景观的节点，完整的覆盖了珠江沿岸标志性夜景的这种资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辆的全景的景观巴士啊，它搭配专业的影音设备，游客呢伴着这种夜曲啊，饱览羊城的天际线，晚间呢增设驻唱互动，将观光巴士、休闲 K 歌、江景夜游三类业态创新融合。相较于传统的水上的这种夜游呢，陆路巴士呢，它出行门槛很低，路线更加灵活，契合年轻人结伴短途夜游这种需求。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向文旅体验载体转型的这种创新探索，比如你看珠江的这个霓虹当当巴士呢，它以动静相融的这种夜游方式，那么把珠江沿岸的璀璨的景致与音乐派对这种氛围融为一体，不仅丰富城市夜间这种休闲业态，它更加像广州塔、商圈啊、新落成的这种非遗的善感、巧克力乐园等等这些静态的文化空间呢，形成互补，共同构筑起羊城这种可驻足品读、可乘车漫游，这种典型的多元文旅的体验，那么成为一个现象级的夜经济的新场景。
1: 那夜经济呢，要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啊，必须根据夜经济的特色，构筑一个促进夜经济良性发展的激励和保障系统。那么，广东发展夜经济的探索，又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呢？
0: 等等，这个品质监管啊，它还是非常具有实践意义的。因为过去啊，我们搞夜经济也好，我们搞夜市也好，其实很多情况下呢，大家都习惯于Control C、Control V，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复制粘贴。但是广东呢就不一样了，广东。

0: 对，
1: 首先它拒绝复制模板，坚持因地制宜的错位发展，故地不是说盲目照搬这种网红夜市这种单一的模式，而是深入的梳理本地的这种文化积淀和资源禀赋。那么大城市呢，依托人才与资本的优势，重点发展这种潮流演绎、文博夜游、沉浸式戏剧等这种高端的品质业态。那么中小城市呢，就是深耕这些历史街区啊、山水景观和乡土人情，打造一些古镇夜游、滨海的这种夜鱼啊、乡村夜市啊等等这些特色场景，它找准定位，错位竞争，就是避免千城一面这种同质化的陷阱，形成它独特的竞争力。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如何厘清夜经济跟地摊经济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广东呢，走好了这种烟火气加文化内涵的双轮驱动的路线，他们既通过合理的规范，只为去保留市井气息、烟火气，保障这些小微商户的生计，满足大众日常消费需求。那么又更加积极主动的提升供给的层次，推动博物馆、文化馆这种，公共场所、公共场馆、公共资源的开放，引入非遗展演、艺术展览等这些文化体验的项目，那么推动了夜间经济呢，消费呢，从这一道从单纯卖小吃向卖体验、卖文化的转型升级。那么在留住从事这种烟火气的同时，当然它也显著的提升夜间消费的附加值和它的整体格调。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它是构建了高效的多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夜经济设计的很岗。啊，从这个行政管理的部门来看，不是说单单是文理的事情，啊，文理它仅仅是单打独斗的，它是要跨部门的联动，比如商务、交通、公安、城管，是吧？甚至啊，这个质量安全，这个饮食餐饮的这个健康标准等等，这个品质监管啊，这个市场监管等等，它都很需要。那么，如何系统的解决这种夜间交通波接、治安巡逻、市容管理？那么品质把控等这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通过政策集成与流程再造，降低了商户合规经营的成本。这里面商户的成本降低了，那同样也就是说为市场繁荣注入了这种坚实的这种制度保障和常态的持续的动力。那么第四个呢，从建立长效运营机制来看，它摒弃了过去短期的这种节假日的造势的浮躁性的，比如过去啊，通常我们都说啊，5月20日啊，中秋啊，是吧？啊，我们这些节点，我们这个抓住这些节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通过这种培育这种核心聚集群啊，策划常态化的品牌活动啊，除开这些节点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啊，运用大数据持续的这种优化业态的手段，将节假日的瞬时的流量转化为市民这种长期消费习惯，也就是说，要为客观评估自身的实力量力而行，不要盲目的对一些地方大拆大建，充分的尊重市场的规律。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要保护这些中小商户他的利益，在精细化管理与夜间福利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最佳平衡点。那反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夜经济啊，是时间维度上的新生产力。用好了夜间的这个时间窗口，就是挖掘出巨大的我们市民的内需潜力。前瞻性的这些实践，不仅为省内的一些城市注入了新的动能，其实它也是为全国范围内啊这种次消费稳增长提供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夜经济发展的宝贵样本。
0: 嗯，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谢宝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于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今天我们看到了

0: A 股的三大股指是一个涨跌互现的一个态势哈，沪指呢是涨幅 0.67%， 深成指呢涨幅 0.04% 哈，都是一个微微的一个涨幅的一个态势。整体的盘面首先请您介绍一下。
1: 好的，今天的沪指的我看是收到了3966.59点啊，实现了一个日线的五连阳啊，两市的成交量呢是2.54万亿啊，较上周五呢是缩量了1447亿，盘面上呢呈现了一个沪强创弱、个股普涨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其实呢，它的关键词呢，我个人认为呢，是一个指数分化、风格再平衡、低位政策全线接棒的这样的一个特征。资金呢从高位的硬件逐步的切换向了资源、医药、军工这些防御成长的这种混搭的一个组合结构。具体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去看今天的盘面。第一呢，就是沪强创弱，这是一个风格切换的镜像啊，就像今天沪指呢是靠军工啊、电网啊、包括消费啊来拉这个五连阳，但是呢，创业板呢，就像主持人说的啊，跌幅0.73%，那么是因为权重呢在储能啊、光模块、半导体设备这些呢，可能跌幅呢今天呢调整是比较大，说明呢还在消化七月的这种拥挤的持仓，成交量呢是缩了1000多亿，但是个股呢出现了4000多只的上涨，说明呢机构的重仓、科技的这种权重的调仓带来了什么？带来了资金的分流，钱没有离场，但是呢流到了一些低位的景气链。那么领涨的权限呢，都是一些有政策、有周期的这种这个行业拐点的一些洼地的地方啊，无论是贵金属、有色还是医药。那么第三呢，就是今天呢确实呢白股涨停，但是呢像机器人啊、通信呢出现了调整，也是提示我们这个主线呢没有统一。像宇富呢今天呢也是一个申购日，反而我们看到机器人呢出现了一个下跌，那么这个呢也是前期的一个利好的一个兑现。通信设备呢由于受到海外的这种 AI 硬件的这种回调牵连，说明市场呢现在呢也是在多线并行，是一个试错期，没有形成这种单一的主线。目前的沪指呢是3966点呢，是逼近了4000点的心理关口。短线呢，我们认为呢可能会有震荡，来消化前期这种获利盘的需求。
0: 嗯，我们看到啊，今天的板块的特点呢也是哈很鲜明哈。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了猪肉概念呢是一个逆势走强的一个态势，龙头个股呢集体跟涨。那么这个板块呢从六月末阶段新低以来呢是累计反弹达到13.64%啊，直接催化的呢就是猪价的四连涨。七月份的猪肉的 CPI 环比涨幅4.1%，终结了连跌。那么在科技高位震荡、资金切位低的一个节点之下哈，您觉得猪肉的这波的走势啊，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1: 对，今天的猪肉板块的这种异动呢，其实呢，我们可能要把这个预期的修复和周期反转分成两个维度来看。首先呢，从价格端，确实呢，从原来的深跌到现在的四连涨，那么拐点的信号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包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中外酸源的这种猪肉的价格，已经回到了10.5元的这种上方。那么七月呢，刚才主任提到的这个 CPI 确实猪肉呢已经创造了一个年内的一个最大涨幅4.1%，加上咱们现在这个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比如立秋了，有这个贴秋膘的这种习俗啊，还有中秋国庆备货，包括最近南方高温的这种对于运输的这种困扰，所以说呢短期的需求明显的开始再去兑现。但是从供给端来说呢，能繁去化的这种是有一定超预期的，但是呢它的这种效率呢去提升了对冲。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呢我们能够看到啊，确实呢这个这个存栏的这种母猪的这种投数来讲啊，确实呢是有所下降啊。我们看那个数据呢是最近呢同比的下降了6.5%，这个去化的速度很快。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的这种生产效率的这种提升呢，也让这种猪栏呢不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这种下跌啊，跟以前的这种猪周期呢还不太一样。另外呢，就是从估值和资金的角度，那么目前呢机构的低配，包括历史的低分位，毕竟这个养殖板块跌了两年，现在呢我们看到公募的持仓确实都比较低，包括自繁自养的这种这个猪肉呢仍然是每头呢仍然是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现在呢市场呢对于任何的这种涨价呢都非常的敏感。 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确实呢，不仅仅是猪养猪的龙头涨，那么包括还有这个鸡苗啊、饲料啊，其实都有一些弹性，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资金的交易型的资金呢，它在做这种超跌。

0: 个轮动。总的来说呢，这几年猪周期呢具有这种超长磨底、旺季不旺、振幅收窄的这种新的特征。那么传统的这个猪价一暴涨，股价翻三倍的这种剧本呢，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再做这个预期。真正的反转呢，我们要等到这种自繁自养的现金流转正，加上这种能繁破3750万，加上这个龙头出栏的这种引增啊，三者齐备呢，才是我们去大规模的去建仓啊。现在呢，仍然还是在一个左侧的预期的一个阶段。
1: 好，我们再看啊，今天的创新药表现也是不错哈。那么特别是有很多涨幅排在前列的板块哈，都是医药类的哈。您觉得他们的走势情况怎么样？
0: 其实创新药呢，其实是这段时间一直走势呢，其实也是非常的亮眼啊。其实呢，在上期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做过创新药的一些动态的跟踪。其实呢，很明确，现在呢就是资金的一个再平衡和 AI 赋能，以及现在创新药的业绩的验证。具体来看呢，比如说在资金面上，创新药呢现在是科技这个挤兑之后的一个非常优的一个承接，就是说创新药呢其实呢它本身呢也是一个具有科技属性的一个板块。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加上它的这种政策底啊，那我们看前段时间十五规划是一个全链条的支持，再加上呢中报的验证，那么资金用脚投票是非常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第二来讲的话，就是在业绩面啊，这两天呢我们看 CHO 的中报呢是集体的出现拐点啊，包括药明系的一些诉讼的缓和，进一步的解除了海外原来那个生物法案对于这种收入的一个担忧。所以说呢 ，CHO 的这样板块呢，就是这种医药的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外包研发呢，已经从产能的过剩降价，已经回到了一个订单满产提价的板块。这个呢，其实是真的是我们说所有的各种的驱动因素中最硬的一块毛。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在产业面，这个呢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就原来我只是卖这个海外的这种授权的 BD， 但是呢现在呢我开始变成一个共同开发的模式，不是单独的是给你一个区域做授权，现在呢我们以后呢也要做成一个长线的一个这个价值的共享。第四个来讲的变量呢，就是 AI 的制药，就是说我们说AI 呢，在我们说这个创新药的这个研发的领域啊，包括还有很多现在就很多场景都在开始用了，包括游戏啊什么都在用 AI。那么对于创新药来讲的话呢 ，AI 的这种使用其实是大大缩短了它的一个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总的来说呢，创新药呢现在是科技资金切出之后的一个主线的承接，加上中报业绩的拐点，加上出海估值的这种变化，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 AI 的一个合体，投资者掘金的时候呢，可以重点的关注有海外 BD， 包括有 AI 的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标的来去建它的底仓。
1: 好，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宇树科技在科创板申购哈，那它的发行价呢，我们看到是150.8元，总市值呢611亿，对应的 PE 是219倍，那估计中签率呢是在12-13之间啊。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呢 ，A 股的机器人的板块哈，今天倒是没有跟着涨啊，反而是有点微跌，这个原因是怎么回事呢？
0: 对，宇树确实是我们投资人特别关注的哈，我不知道可能很多投资人今天都去做了一些申购，一个大肉线啊。其实呢，宇树呢是机器人啊，我们说是从主题到二级市场一个估值锚的一个校准日啊，今天确实热度很高，中签呢，如果能中签的话，确实呢也有很强的盈利的效应。但是今天呢这个板块的分化呢，我们觉得可能一方面呢还是利好的这个兑现，毕竟前期呢机器人已经走过一波，但是呢不能说是一个行情的结束。因为从宇树本身来讲，219倍的 PE， 买的是什么呢？不是买的它现在的一个盈利情况，而买的是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第一，以及是未来的这一个万台上量的这样一个期权。但是呢确实呢宇树呢现在呢我们看到2020年的一季度的一个这个扣非的净利润同比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大幅的下降，中报呢也是预告是续降的。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是我们认为呢可能在上市的时候呢科创板的这种均值的浮盈啊可能会给它一个溢价的估值，但是呢也存在这种破发的预警。但是另外从这个 A 股的产业链来看呢，其实呢上周我们已经聊过机器人，他们已经出现上涨。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像一些零部件啊，包括一些这个供应链上的一些个体呢，确实呢有回调。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其实是也是在分化 就是说有一些像我们说的这种

0: 减速器啊、结构件儿，那么真正的供应商呢可能是受益的，但是呢有一些来讲的话比较通用的，受到海外的这种供给的影响的，那么其实呢它也出现了一个分化。在未来的产业节奏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是很看好这样的一个板块，但是呢短期来讲的话确实会有调整，但我们有一点不变的就是2026年的一定是人形机器人量产的元年，从原来的数千台到现在数万台的不断的验证，包括这次政策面对于语数73天就过会的这样一个监管的绿灯，所以说呢我们说整个的逻辑估值已经从原来沾这个机器人名就涨，到现在呢哎，语数以后上市之后你有实单有业绩验证我们才涨，所以我的判断来讲的话呢，语数的它是一个锚，它不是一个引擎，上市之后呢我们也要看啊这个800亿的市值守能不能守得住啊，零部件呢我们要挑那些真的配套的硬件，摒弃那些蹭热度的，这个时候呢反而我对于机器人的板块呢可以提醒大家适当的谨慎一点。
1: 嗯，好的，那您对后市有怎样的预测呢？
0: 简单说吧，这个说3点啊。第一个呢，就是8月份，现在我看大家心态上呢有一些拿捏不准。其实呢，我认为呢，8月呢不是一个反转牛，是7月的一个超跌，先加上现在验证业绩的一个驱动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融资呢已经出清了过半，包括我们看到汇金等资金呢对于市场的一个托底，再加上呢现在呢这个市场呢已经到了3966点，又逼近了一个4000点的一个整数关口。所以说如果要冲4000的话，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这种成交的，特别是量能，比如说能不能回到2.8万亿，再加上这个中报的预期能不能得到兑现。第二来讲的话，就是在板块的结构上的主线已经从原来的单一的 AI 切换到了科技核心，再加上这种低位景气的双向并行。所以说呢，我们一直请大家可以做一点均衡，从原来的存储啊，包括模块，到现在可以有一些防御类的，像黄金啊、有色呀、创新药啊这些板块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些修复的轮动的接棒。那么总的来说呢，八月呢有这种超跌反弹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有政策的托底，但是向上的趋势呢它是缩量磨出来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更重要的是重业绩轻叙事，等到中报出来，包括这个9月的海外的一些加息啊这些东西双向的校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考虑，哎，科技是不是有第二波，那么后面的行情呢怎么演绎，我们到时候再去把握。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嘅，接落嚟透析港股啦，请出我哋港股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主持你好，
4: 系你好，首先请你点评下今日港股全天嘅市场表现先啊。
5: 系嘅，今日港股嚟讲咧个表现咧就相对正面嘅。首先嚟讲咧，我哋见到有几个重要因素啦，咁啊外围嗰方面嚟睇咧，似乎见到咧加息嗰个所谓压力啊，或者嗰个预期嚟有所降温啦。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咧，见到港股开盘之后嚟讲咧，其实都上升超过100点嘅。咁啊收盘嚟讲咧，就收喺25,937点啦，都贴近翻26,000点呢啲咁嘅关口位置嘅。咁亦都反映到咧，整体上嗰个市场嚟讲咧，嗰个气氛嚟讲都相对正面嘅。咁当然啦，头先讲嗰个加息因素嚟讲有舒缓啦。咁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对嗰个所谓业绩预期嗰方面嚟讲咧，特别中部嘅业绩预期都比较正面啦。见到好多龙头嘅啲科网股啊，见都系正面嘅。喺蓝筹股方面嚟睇咧，亦都系相对比较强啊。咁亦都见到好多此前嘅唔同嘅板块啊，新经济啊板块嚟讲，例如啲头先讲过啲科网股啦，同埋本身嚟睇一啲生物医药类个股嚟讲，今日个表现都相对唔错嘅。咁其他嘅板块嚟讲咧，都系或多或少都有一定嘅所谓支持情况喺度嘅。咁呢方面都值得留意嘅。
4: 嗯，好啊。咁有几个板块咧，请教温生嘅吓。咁首先就系呢个煤炭板块啦。今日港股方面咧，整体上升5.26%嘅，领涨咧有呢、這个睇嚟先有南南资源啦、金马能源啦、力量发展咧，同埋呢个首钢资源等等啊，涨幅都超过7%乃至25%嘅。咁而啱啱喺唔到一个钟头之前啦，咁有消息面咧都有呢个好消息出现嘅，就系、是、呢个全国大呢、這个睇先系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印发嘅吓。咁表示就话咧，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嘅产能咧。比重咧将会提升到87%啦，安全绿色开发同埋清洁高效利用水平会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咧将会深入推进等等等等吓。咁你点睇呢个煤炭嘅板块喺港股市场上呢个升势嘅延续性咧？
5: 当然啦，本身嚟讲今日个。

0: 產板塊嚟講咧，有個即係強大喺度，同呢個頭先宣布嘅一系列嘅政策面嚟講咧，係有一定關聯性喺度嘅。咁啊，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喺即係十五五嘅規劃裡面嚟講咧，能源嘅一個開發同埋運用啊，新舊運能源嘅清潔能源啊，傳統能源之間嘅一個所謂配套嚟講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個所謂即係鋪墊喺度嘅。咁特別又見到咧喺外圍嘅方面嚟睇咧，呢個地緣因素亦都令到一啲黑色能源當中嘅原油嚟講咧，個價格都出現啲波動嘅。咁所以能源嘅自主啊，各方面嚟睇都相當之重要啦。咁所以我相信嚟睇咧，今次呢個所謂黑色能源當中嘅煤炭板塊嘅升勢嚟講咧，有政策面嘅短線支持，但亦都有中長線面嘅一個所謂需求啊，同埋一個所謂行業嘅發展上一個所謂配套上嘅情況嘅。咁所以我自己相信嚟睇咧，升勢就未必話日日都咁高啊。咁但係從一個長遠去睇嚟講，應該係有個有序嘅。所謂嘅一個強勢嘅表現喺度嘅。
1: 好啊。咁講完呢個黑色嘅呢個寶藏之後，講個金色嘅寶藏啊，就是、黃金啊。黃金價格咧突然之間反彈嘅，咁表現喺港股市場上面咧，見到黃金板塊整體上漲2.80%啦，領漲嘅有龍資源啦、老鋪黃金、銅關黃金啦、集海黃金、六福集團等等嘅嚇，漲幅咧4%-12%嘅。咁啊，黃金板塊會唔會繼續持續上升呢？
0: 黃金板塊嚟講咧，其實喺上週嚟講，我哋節目都有討論過啦。咁資本嚟講咧，就從呢個所謂能源嗰個板塊當中，即係原油板塊嚟講咧，即係釋放出嚟嘅。咁當中嚟睇咧，我哋見到當時有部分嘅資金嚟講，的確係流入咗呢個所謂嘅即係黃金啊，同埋啲貴金屬板塊啦。而當中嚟睇咧，除咗呢個資金因素之外咧，我亦都見到咧就係業績因素啊，同埋央行嘅即係購金嘅所謂政策啊，同埋本身中期業績啦。當然我哋頭先講過預期，因為上半年嘅一個所謂一系列嘅因素嚟講，令到佢哋嘅業績可能係有中期表現上嚟講有所突破。咁呢方面嚟睇咧，都令到相關板塊嚟講咧係有一個相對嘅強勢喺度嘅。
1: 好啊。咁最後咧，請教下呢個恆指方面咧，今日星期一啊，但已經係上攻到接近到26,000噶啦，收盘系25,937嘅，之前一段时间高点系26,100几嘅，点睇本周呢个恒指嘅行情呢？
0: 本周嚟讲咧，见到因为因应翻外围嘅因素啦，或者嗰个所谓担忧有所舒缓啦。咁其实你话港股再创新高，即系去接近翻26,000以上，呢个有大有机会嘅。咁同埋本身嚟睇，而家都系业绩期啦，咁可能最焦点嚟讲，可能一啲个业绩上嘅突破啲股份嚟讲咧，可能就反而系形成咗一个拉动港股嘅一个。即係反前嘅一個所謂嘅反超前嘅一個所謂嘅表現嘅，咁當然咧本身嚟講，港股嘅一個表現嚟講都係值得持續關注嘅。
1: 持續關注嚇。咁時間關係咧，先連線到呢度嘅，再次感謝咧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帶俾我哋嘅貼士啊，下次再連線好嘛，温生，拜拜啊嚇。
0: 好，再見，
1: 拜拜，好。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我国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
1: 是的，十五开局之年呢，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化科技支持保障，强化科研的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这个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的格局。数据显示呢，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的预算是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下一步中央财政将会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的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地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7: 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上涨。
1: 国家统计局在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是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的产品的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是总体稳定的。
7: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

0: 周四点，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展弹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4: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朱光。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滴识多滴》，我是叶莹。那今天的节目呢，要您一起来关注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机器人人工智能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结营仪式在京举行，
0: 寻访重工业根脉，探秘洛阳制造。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您来分享特别策划一字一世界。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各位来聊一聊哈，你最希望什么样的智能机器人加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呢下载云听或者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八月八号，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多名香港中学生宣读了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青年倡议，字字铿锵，信念坚定。我们承诺深耕科创，勇担使命，以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打造有温度绿色化的智能未来，为国家科技自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香港青年力量。
1: 当天呢，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机器人

0: 人工智能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结营仪式在京举行。那么历经十天的沉浸式学习与高强度实战，百余名香港中学生带着沉甸甸的科创硕果，为此次北京之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呢次训练营系分两期，四个主题并行实施。咁第一期新能源主题、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嘅训练营咧，已经系喺日前开展咗啦。咁喺第二期机器人主题、人工智能主题训练营当中，香港嘅中学生系走进咗高校嘅实验室，去探访科创企业，聆听前沿专题讲座，去体验科创实践成果，去直面技术前沿，去深度感受国家人工智能同机器人产业嘅发展实力同创新活力。
0: 结营仪式现场，一件件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实践作品呢，依次陈列，吸引了在场人士的围观。那么这些兼具想象力与实用价值的作品呢，都是香港中学生团队在专家还有导师的指导下，从零开始设计并完成的。一串串的代码，一个个零件，都折射出香港青少年蓬勃昂扬的创新活力。
1: 香港万军白球书院学生何信贤表示，自己从细就对机器人非常之感兴趣。咁呢次嘅行程当中，见到大量嘅现实场景当中嘅机器人应用，咁唔单止系拓宽咗自己对于机器人技术运用嘅思考。咁佢话啦，咁样嘅经历系非常之珍贵嘅。希望未来有一日，佢都可以设计出去贴近日常生活，去切实去解决大众需求嘅机器人设备。
0: 那么回顾参加训练营的点点滴滴。香港乐道中学学生郑佑熙，他呢就说啊，在北京的实地参访当中呢，也是真切地领略到国家科技发展的成就，并对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和多元价值有了更立体更深刻的理解。他与团队成员合作完成了一款专注于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应用情绪树屋。他说，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社会发展，赋能千行百业。那么未来我希望呢，可以深耕相关领域，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香港优才杨钦友弟书院学生杜宏俊表示，咁国家系非常之重视香港青少年科创人才嘅培养，令人备受鼓舞。咁佢亦都期待未来从事科创行业嘅工作，助力国家科技进步，令更多人可以享受到科技发展带嚟嘅便利同美好。
0: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于2025年6月启动。那么该项目呢，以香港青少年为主要受益群体，致力于搭建内地与香港科创教育协同育人平台，培养具备国家意识、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科技创新青年人才，助力香港科创发展，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1: 河南洛阳市赣西区是新中国一五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当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项目是落户赣西。这里也成为了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轴承、耐火材料的老工业基地。
0: 那么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的强劲脉动。
5: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
6: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

0: 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1: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0: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 5.6 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2: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使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级公车间。
0: 走进中信重工厂使馆，高达十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带来的强烈震撼，让十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3: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这些机器都是咱们自己造出来的，背后是多少人的心血。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0: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老照片里工人们挥汗如雨的建设场景，陈列柜中泛黄的技术手稿，大屏幕上展示的一件件大国重器，还有玻璃墙另一侧的真实车间，在孩子们眼前一一呈现。活泼外向的陈子睿一边走一边做笔记，不时还凑近展柜仔细端详。
4: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一辈建设者们工作非常艰苦奋斗，啃硬骨头战天斗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我得多练本领，今后也为自己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5: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时为了能够安顿这个工人而修建的房子，而且这个房子呢，它是苏式和中式相结合的。
0: 武汉路上的二号街坊建筑群以坡屋顶、红砖墙、中式檐角为鲜明特征。焦裕禄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楼下晾晒的衣物，院落里下棋的老人，浓郁的生活气息让9岁的程兆阳仿佛看见了半个多世纪前工人们热火朝天的生产生活画面。
6: 这些老房子看起来很朴素，但住过那么多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人，我觉得每一面墙都很有故事。而且我还知道了这些建筑的房顶是坡顶，是用红砖建造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在洛铜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中学生任资谦和小伙伴们吃得津津有味。
7: 中午这个饭啊，特别好吃。以前常听我爷爷说，当时他们工作嘛，拿个铁饭盒去食堂打饭，然后回到工位上吃。今天尝了尝，像穿越一样。旁边的同学们也吃得特别干净。
0: 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8: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内行防护领域的一些配套设施。
0: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9: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 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迅速，我不禁觉得

0: 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1: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

0: 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1: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的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0: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靳浩奇记录下研学心得，从共和国工业奠基的昨天走向自主创新腾飞的明天，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读懂一座工业城市的初心与担当。
2: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6: 跟住落嚟时间，我哋将会一齐嚟走进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嘅故事，睇下佢系点样拥抱佢嘅 AI 时代。张振宇嘅故事系一部同睇唔见博弈嘅历史。前半场佢靠住训练有素嘅耳仔同埋双手，将钢琴调到每秒激弦11次，接近三个钢琴嘅水准，咁系行业入边嘅初代网红。
7: 那么后来移动互联网呢一度将他推向边缘，但他呢抓住了 AI 这根数字盲杖，识图导航家务，生活里要用眼睛的事情啊 ，AI 呢替他一件一件捡了回来。那未来会怎样呢？张振宇也说不准，但有一件事呢，他非常确信，就是要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的去融入这个时代，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如何拥抱他的 AI 时代。
8: 我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9: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行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8: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边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10: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8: 我才浪费了，我只能发挥它20%，姚老师能发挥
10: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9: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奏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8: 我们跟姚老师车子里坐到什么，吃在一起，然后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赚钱赚到一起。
10: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9: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8: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
11: 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

0: 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1: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0: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哎，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1: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0: 到了5点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啊敲，跑出去就找那复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过。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1: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0: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怕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呼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1: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毒品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0: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1: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点评网站上最早的5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8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0: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2: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0: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1: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滑块，毒品软件突然不会毒了。
0: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这方面，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它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1: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0: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1: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0: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你知道，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1: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

0: 类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AI 也帮了大忙。
1: 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要搁着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的。
0: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饰演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2: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0: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它会说话，走到路口它会指方向。眼下它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3: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0: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它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4: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就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0: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4: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搭上，让他们看到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0: 虽然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4: 他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的时候他都敢去，他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5: 那会开朗很多。
4: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5: 不是教了他多少技术，
4: 对对，他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0: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4: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他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地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6: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7: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6: 品文化，
7: 品文化，
6: 识中国，
7: 识中。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喺文字尚未诞生嘅时代，原始嘅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嚟描摹事物嘅形状。咁呢啲符号同埋文字嘅诞生系有住密切嘅关系嘅。咁当符号嘅使用系越嚟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

0: 同埋社会化。咁当符号同人们之间嘅语言产生咗固定嘅对应关系之后，咁文字就诞生咗啦。
1: 嗯，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特别策划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从月字说起。
2: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远古的江畔，当最后一缕霞光沉入江水，一轮弯弯的月亮已经爬上了山顶，银白的月光倾泻而下，与江水的幽蓝交融荡漾。江边捕鱼的人拾掇好渔具，准备将沉甸甸的一篓江鱼带回家。他抬起头，目光恰好与月光相遇。也许是因为今天捕到的鱼特别多，他的心情格外愉悦。他发现惯看的月亮原来是如此美丽，于是他忍不住捡起脚边的一块鹅卵石，在岩石上细细描摹起月亮的形状。简洁的两根线条相交、分开又再次相交，这个图案看起来就是月。那可以认为它就是文字吗？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在最初啊，都与绘画有着密切的渊源。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我们来看看，距今4.5万年前，是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发现的一头野猪的画像。这头野猪画像看起来栩栩如生，描摹出了许多细节。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简化一下，不再画出那些鬃毛纹路，只是勾勒出轮廓，我们就会发现它就和早期汉字，尤其是甲骨文里表示猪的豕字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判别，这幅壁画上的猪并不是文字，而属于绘画。然而，古老的绘画虽然还不是文字，却已经初步具备了传递特定信息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图画逐渐简化为更有概括性的符号，用于记录更为复杂的信息。这些刻画符号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比如啊，在浙江良渚遗址发掘的器物上就留下了许多神秘的符号，其中有一个黑陶罐很引人注目，它的肩腹部有环绕一圈的12个刻画符号。它画些什么呢？有像箭矢的符号，有一只野兽，从身上的花纹来看啊，应该是老虎这样的猛兽，还有网状的符号，可能就是指用于捕虎的网。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月亮。有学者推测，这12个符号所描绘的也许就是良渚先民一天狩猎的情景。先民们外出打猎，发现一只大老虎，他们用箭、用网这些工具啊，设下埋伏，布下阵势，准备和老虎来一场决斗。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交锋，在团队配合之下，终于成功捕到了老虎。为了纪念这次大型的收获，他们将事件的关键要素刻画在了这个黑陶罐上。其中那个像月亮的形状，如果它的确就是指的月亮的话，那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一天在狩猎的过程当中，周围的自然景观有那么多，可能有山、有石、有树、有草，还有天上的太阳，为什么他们却独独选择了画出月亮呢？这个疑问 先民们已经无法向我们解答，但我们不妨做一个猜测，在白天遇见老虎跟老虎搏斗的过程中，可能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老虎的身上，放在了用什么办法可以捕到老虎这件事情上，性命攸关啊，可能就无暇顾及周边的环境了。等到终于捕到了老虎，大家一起抬着老虎回到村落，一起庆祝狩猎的收获，并且把这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记录在陶罐上。记录者在陶罐肩腹上转着圈的刻画下事件的重要元素，刻到最后，他带着愉快而放松的心情抬起头来，这时他注意到已悄悄爬上天空的月亮，皎洁的月光好像拨动了他内心中的浪漫，于是他再次拿起刻画工具，刻下了这半轮明月，那弯弯的月牙的符号，以及后来演变为的文字，就这样世代相传，默默地将这些瞬间记录在了时光的长卷里。那么，良渚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认为是文字吗？可以看出啊，它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字特征，具有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功能，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文字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并不是所有语言都产生了文字，只有人类从形象思维跨越到抽象思维，社会高度发达，文明进入成熟阶段，文字才可能诞生。
0: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自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入边是藏住非常之多的智慧。跟住落嚟，我哋嚟听听重庆大学万万卢教授为我哋讲述人字。
2: 1973年的秋天，考古学家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挖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艺术珍品。它是一个通体呈赭红色的彩陶盆，口径28厘米，高14厘米，距今已经5000多年了。在这个彩陶盆的内壁上，环绕一圈，用黑色的颜料整齐地画着3组相同的图案，每一组图案呢，都由5个跳舞的人组成，他们手拉着手，右腿向左前方跨出，身后还有尾饰向左边飘起，他们圆圆的脑袋上好像编着辫子，也统一的向右边摆动，他们动作一致，即使透过静止的画面，也好像能看到他们踩着节拍在翩然起舞，因此它也被称为舞动在陶壁上的文明史诗。这彩陶盆上的人形以简洁灵动的姿态记录着早期人类的重要集体活动，也是先民对人的早期视觉化呈现。当然了，图画阶段的人形纹还有其他一些形态，比如同样是在彩陶上，也会有把面部细节画得很形象的人，眼睛鼻子嘴巴都画出来，但是在所有这些人形绘画中，这件5000多年前的舞蹈纹彩陶盆所画的人形，我们认为它很特殊，尤其是从图画到文字发展的角度，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形态的人比起那些细节更加生动的人形绘画来说，既传神又简洁。 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简化。

线条化，那就跟文字阶段的人比较相似了。那早期文字阶段的人又长什么样呢？甲骨文里的人字作为一个象形字，它像的是一个侧面站立的人。从侧面看一个人，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他的头、躯干、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因此啊，人字就是勾勒出这样的一个轮廓，只是呢，头和向前伸的胳膊连在一起作为一笔，躯干微微弯曲和腿连在一起，这样四个部分就只需要写两笔就写成了，非常简洁。为什么侧面的人躯干要微微弯曲呢？有人说啊，这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微微鞠躬作揖的人，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特点。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代表着一个弯腰劳作的人，体现着中华儿女勤以立身的优秀品格。您看出来了吗？无论是哪种原因，都说明我们总能从汉字中解读出我们的文化特征、民族精神，这也正是汉字的一大妙处。正是写着这样的人字，《诗经》咏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美好和怅惘，《礼记》强调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的礼乐文明，《管子》则记录下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在不断的书写中，人字的两笔逐渐发生着演变，两笔的长短、位置受到对称、美观等等需求的影响，逐渐变成一撇一捺互相支撑、稳稳立足的字形。当然了，今天我们所写的人字通常情况下已经看不出侧面站立的人这个形象了，但是它的表意性却并没有消失，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的人字感受到象形的特点。你看这一撇一捺的形态，看起来像是昂首阔步向前走的人形，比起最初的侧面站立，它更加体现出了一种动态的力量感和顶天立地的精神风骨。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的古老乐器，具有着吹笈皆鸣的特点，也是中国传统吹管乐器当中唯一能够演奏和声的乐器。在《诗经·小雅·鹿鸣》当中就有一句，我有嘉宾古式吹笙，是既表明了笙在古代礼仪场合的重要地位，也都令它的名号随着诗句的传播而广为人知。
1: 那笙的起源最早呢，可以追溯至殷商时期，春秋战国时候就已经非常流行了。因为音域较广与其自身的音色特点，笙呢能够在保有自己的特色的同时，跟其他乐器很好的融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于婷、青年笙演奏家彭杰，聆听笙鸣新韵古老乐器的时代回响。
2: 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笙既是独奏乐器，也是合奏中的和声乐器，能够很好地展现中国音乐的韵味和风格，是乐中君子。在民间音乐、丝竹雅乐、戏曲音乐、宫廷音乐和礼教仪式中都有重要的地位。青年笙演奏家、湖南民族乐团笙声部首席彭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当代国乐舞台上，笙既是连接远古礼乐与现代审美的文化符号，同时也是一件表现力极具丰富、刚柔并济的活态乐器。它用3000年的回响告诉我们，最古老的声音往往蕴藏着最超前的智慧。
3: 笙这个乐器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了，《诗经》中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了古人以雅乐迎宾、以古乐代弦的动人画卷。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浪漫。到了西晋，文学家潘岳在《笙赋》中又进一步赋予了它更神圣的描述：笙击黄钟以举韵，望凤仪以酌行。在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中，黄钟为12律之首，既定音律的根本，又与君王之正统。而凤仪则象征着祥瑞与高洁。这两句话其实非常精准地概括了笙在音律上的正统地位，以及其形制上模仿凤凰展翅般的高雅美感。古人常常会将乐器视为一种能够沟通天地、承载美德的灵气。笙的造物理念呢，正是天人合一、取法自然的绝佳体现。像笙的斗，它代表着大地，笙管依竹节而生，又象征着万物生长。笙的簧片则以金属锤炼发声清越，暗合金玉之德。它的整体结构就像一个微观的宇宙模型，在吹息之间气息流转，阴阳相合。笙的魅力在于，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且能够吹息发音的一种和声性乐器。

0: 它的发音原理直接催生了管风琴、口琴、手风琴等西方皇民乐器的发展，因此被西方音乐学界尊称为管风琴的鼻祖。声丰富的和声在民族乐队中始终起着调和音准、润色声场的核心作用，所以也被誉为众乐之纲。
1: 彭杰是第六届文华奖声专业最高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乐组合比赛优秀奖获得者，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师从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原系主任谭军教授。他说谭军教授让他真正走进声的世界。
0: 谭老师常对我说，乐有八音，金石土革，思慕刨竹，人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仪廉耻。这句话到今天都一直在深深影响着我。它不仅教会我如何吹奏声的音符，更让我明白乐的八音背后代表的是中国人的道德与气节。每一口气息的出入，不只是技巧的练习，也是对心性的一种修行。与声相伴20余年，与其说是我在学习吹声，不如说是他一直在影响着我。他教会我耐心、专注，也教会了我敬畏传统。作为当代民乐的传承者，我的使命是让这个充满包容和变通的乐器奏出属于当代的新声。同时，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坚持和创作，能让更多年轻人听见声的美，听见我们文化中不曾断流的回响。
1: 姚天乐是湖南民族乐团原创音乐会《长歌潇湘》中核心曲目之一，该作品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同时也是全国民族器乐展演的获奖作品。在演奏这首乐曲时，彭杰深深感受到声字间乐器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
0: 湖南有巍峨的岳麓山，浩荡的湘江水，更有千年书院的文脉延续。而声作为我们民族千年传承的乐器，它的古朴和音与华丽和声恰好能表达这种悠久的文化根曲。作曲家将岳麓书院唯楚有才的浩然之气与声这个乐器天地和鸣的特质相融合，创造出了这样一个能够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从韵律上说，姚天乐他突破了传统的和音肢体，这样既挑战了声的演奏技法，也诠释了我们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一种精神。乐曲中迸发的那些乐句音流，就像楚人骨血里的锐意进取，那些绵延的长音呼吸又如书院眼角沉淀的千年智慧。当声的声音在书院回廊间升腾时，会让人懂得所谓的天人合一，不仅是文脉的传承，更是湖南人对生命自由的热烈追寻。这是我所理解的声在姚天乐中的文化意蕴与韵律之美。
1: 彭杰曾创作声曲《中流》《楠木之语》，并改编多部声语重奏作品，其中声曲《中流》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2025年青年音乐人创演项目。他还曾组建旭日声组合，开办声讲座与系列声专场音乐会，以用文化带动文化，用声的音乐影响声音的理念，大力在线上与线下平台普及与推广声音乐文化。在《中流》这首作品里，他在演奏技法和表现形式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0: 演奏方面呢，运用了健声最新的五管滑音技术，突破了传统滑音的音色限制，同时充分发挥了声的辅调演奏技法，让这件乐器在叙事性和层次感上有了更强的表现力。在传承与推广上，除了恢

0: 红气势的大乐队版本，还专门创作了室内乐版，把笙的演奏与沁园春《长沙》的词朗诵进行结合，配合舞美灯光的叙事辅助，探索了一种跨界融合的民乐新场景。这一些尝试其实都是希望能够用当代的语言讲好传统的声音，让笙这个乐器能与更多的年轻观众产生共鸣。
1: 作为青年演奏家，彭杰近年来活跃于国内外各大舞台，曾先后担任四项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笙独奏，领衔多部省级重点剧目主演，在各类重大音乐会中多次以独奏领奏身份登台，并先后赴英国、瑞士、俄罗斯等国家演出，在国内及国际舞台上均获得好评和热烈反响。
0: 每一次的远行都会让我愈发确信音乐的力量。记得《浏阳河》的旋律初次在欧洲音乐厅倾泻而出的刹那，温热已漫上眼眶。河流、劳作、生命、诗篇，这些人类共有的主题与眷恋，随千里潇湘的世界巡演逐一铺展，中国走向世界的足迹也悄然融入在乐曲楚颂激荡的民族精魂里，绽放在丝绸之路壮阔而瑰丽的画卷之中。艺术自有其独特表达，其实最令我难忘的从来不是舞台上经久不息的掌声，而是乐曲终了时观众席那静默的三秒，那样深沉的沉浸与共振比一切喝彩都更令人振奋。每场音乐会结束后，当地的华人同胞以及来自遥远国度的朋友们，他们总以各自的方式在热烈地表达对中国音乐的赞赏，还有许多异国的面孔怀着好奇走进我们的乐器，即便语言不通，也借助着翻译软件与手势努力地在彼此靠近。古往今来，多样的语言筑起了沟通的屏障，而在当今这个联系愈发紧密的世界，音乐却悄然逾越了语言的藩篱，跨越了时间与空间，让我们在心灵深处共鸣，在灵魂腹地相逢。每一次携中国乐器远渡重洋，都是一次民族文化的自信袒露。身为一名民乐的传承者，我深知这也是一份将中国之声传向世界的使命与担当。
1: 谈及笙的未来传承与创作，彭杰表示希望通过守正创新，让笙焕发新的生命力，向大众展现这一古老乐器的独特魅力。

0: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也是通过一个小专题哈，跟各位一起了解了笙这种乐器。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到这呢，也要跟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主持人珠江夜莹，代表责任编辑孟云，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10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喺粮食安全呢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呢根弦。今年以嚟，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嘅成色更足。
4: 外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3: 我国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
4: 中央政府将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3: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日主题活动今日举行。
4: 欧盟机构发布的公布显示，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食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亦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来听报道。
5: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当前这里的农田里面正紧锣密鼓做着一件事，起气象站。1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盛林：
6: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5: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面呢？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显示，为期22日的大规模机收过程里面，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将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住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令长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长回来的是实打实。

0: 日嘅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咁丰收从何而嚟呢？2013年，习近平仲宣记提出确保公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嘅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嘅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喺反复谋划同探索嘅基础上，佢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嘅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仲宣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仲宣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仲宣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等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一到七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那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住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副秘书长许峰：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中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将饭碗端牢还要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当前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从化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苏木河农场负责人张凤全：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度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面，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下收之前，将国产收割机的作业效率再往上提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嚟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师、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技装备的升级不单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外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

0: 系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青霉病嘅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咗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嘅粟米新品种，正喺度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同单产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1: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喺度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仲好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亦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够在风雨里面多一份从容，在风浪里面多一份底气，将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莫礼前，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计划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调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6: 记者昨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齐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7: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6: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仲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5: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日发布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26年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2026年是国家15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6: 记者今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此举旨在深入贯彻落实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30年部署要求，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迫切需求，持续发挥计量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加快破解产业发展关键计量技术瓶颈，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项目征集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集成电路、仪器仪表十大重点领域，聚焦产业链关键共性计量装备研制、计量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

0: 同时强化项目过程管理与监督检查，共同保障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2025年，两部门首次面向全国组织开展了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征集与评审工作，共收到124项申请，经多轮专家评审，最终轮选确定了10个年度重点项目。项目实施为推动溯源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实现计量供给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提供了重要保障。
1: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 88.5 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 99.5 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 1.95 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0: 今日距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还有一个月，在服贸会永久会址首钢园区，一系列组展办会和服务保障细节正式发布。本届服贸会上，80几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几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咁截至目前，英国、丹麦、巴西、澳大利亚、世界贸易中心协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主宾省广西分别设立国家馆和特色主题展馆。九大专题已有740几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含300几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自珠粤港澳。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日主题活动，今日上午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约300名中外嘉宾现场向全球发出真诚邀约，以全城全域全面响应，展现人人都是东道主的热忱与担当。
5: 3、2、1，启动，相约深圳见证奇迹。
1: 活动发布奇迹深圳参访服务平台，整合400几个特色点位，形成6条主题参访线路，依托 AI 智能服务，平台可为境外来宾定制参访路线，成为国际社会读懂深圳科创实力、生态风貌与开放活力的数字化窗口。4位外籍传播使者在现场从创业、移居等维度对深圳进行推介。来自秘鲁的利兹贝斯话：
6: 深圳拥有多元的国际化社区、完善的生活配套和温暖友好的城市氛围，无论你是长期居住还是短期停留，都能在这里收获舒适、便利和安心的生活体验。深圳不仅是一座适合工作的城市，也是一座值得安家的城市。
1: 目前深圳涉外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口岸通关持续优化，多语种服务全域覆盖，涉外营商与旅居环境持续提质。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翟正文：
7: 深圳税务打造了线上小程序、线下自助机、集中退付点等多元退税场景，境外旅客可以通过现金、银行卡、境外电子钱包等多种方式获取退税款。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税等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退税选择。
1: 活动同步启动深圳全城文明实践百日打卡活动，市民积极参与7+1文明行动，包括掌握一项 APEC 知识、学讲一句迎宾外语、通晓一项礼仪知识、定计一个文明瞬间、推荐一个城市好景好物、参与一次文明实践活动、签署一份文明倡议等，承诺将文明待客融入日常，展现湾区好客底色。深圳正以一流环境、一流服务、一流风尚迎接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到来。
0: 当前深圳正以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迎接八方来客，从重大文化设施到文艺精品创作，展示深圳在文化与科技融合领域的国际吸引力。深圳国际美术馆自今年5月开馆以来，已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该美术馆集学术研究，

0: 展覽策劃、公共教育、藝術收藏與國際交流於一體，聚焦傳統與當代的對話、東西方藝術的交流、藝術與科技的融合三大主題，七大展覽同步呈現。深圳國際美術館劇院運營部總監李仁：
1: 我們都會邀請 APEC 經濟體的藝術家來參與我們的演出界的演出。
0: 深圳國際美術館副館長姚文潭：
2: 我们特别想借 APEC 这样的契机，让大家在深圳国际美术馆看到东西方文化非常好的这种交流对话，助力中国文化出海。
0: 毗邻的深圳科学技术馆已入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凡尔赛奖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候选名单。馆内950个展项紧密对接深圳20+8产业集群，涵盖 6G、脑科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深圳科学技术馆讲解员张钦竹：
3: 深圳科学技术馆呢，主要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的前沿科技。为了迎接 APEC， 深圳科学技术馆也做了非常多的筹备的内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多种丰富多彩的互动方式，了解到中国的前沿科技。
0: 从美术馆到科技馆，深圳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市民身边，以艺术为语言，以创新为名片，令海内外来客读懂深圳，读懂中国。以深圳原创舞剧《咏春》为代表，深圳文艺正阔步走向世界。目前《咏春》已在全球59个城市、76个剧场演出337场，观演人次约460,000，创低中国舞剧海外商演多项纪录，成为深圳出品的标杆，向世界递出深圳文化请柬。舞剧《咏春》主演常宏基：
4: 其实我们更想的是用自己原创的这些作品，比方说我们的咏春，然后能用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走到更多的国家。
0: 以咏春为缩影，深圳着力培育热带雨林式文艺生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重大文化设施到文艺精品创作，深圳紧紧把握 APEC 中国年机遇，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深圳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杨军：
5: 在 APEC 期间，作为深圳的文化力量，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去展示深圳的文艺力量，呈现更多的代表中国文化符号的闽南文化符号的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向世界传播深圳故事、湾区故事和中国故事。
6: 湾区观察。
7: 接下来进入今日的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魏星。
8: 今日我们来讲讲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情况。八月香港金融市场迎来有一重大利好，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港交所上市，这个是迄今为止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唯一一只中国国债期货合约产品。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在香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该期货的推出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里程碑，既丰富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债券通、利率互换通到国债期货，三者建构了一条国债现货和期货之间的风险管理闭环，令境外投资者能够更安心、高效、便捷地参与人民币国债交易。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可谓是应运而生，截至今年6月底，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已经超过30,000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过去两年都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接近480,000亿元人民币。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为10,935亿元，继续保持10,000亿级的规模。香港金融市场保持繁荣稳健，恒生指数在7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创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两个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香港已经推出了24只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并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国际期货亦是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深化的产物，沪深港通平稳运行，可供境外投资者选择的投资标的范围和产品类型更加多样。数据显示，目前有103家内地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覆盖范围稳步扩大， 内地同香港 ETF 互挂、基金互认等安排不断深化。投资中国的浪潮是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原动力。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首次突破250,000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而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5.3%。沙特阿拉伯、瑞士、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59.4%、52.7%、36.2%、15%。投资中国的浪潮必然催生更多的人民币使用场景，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范围计价、支付、储蓄功能的发挥，进一步强化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7: 好的，多谢魏星。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珠澳跨境游、亲子短途游持续火爆。随住天气转好，8月8日到9日，拱北口岸迎来今年暑期以来客流量最高的周末，珠澳双向出入境客流大幅攀升。根据拱北边检站的统计，周末两日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85万人次。入夏以来，澳门文旅活动、惠民消费活动持续开展，吸引大量内地游客赴澳观光游玩、亲子研学、休闲购物，叠加周末出行红利，拱北口岸客流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呈现周末峰值突出、亲子客流居多、双向高峰错峰明显的特点。旅客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居民及广东省外暑期出游家庭为主。据客流数据分析显示，拱北口岸出境高峰集中在每日上午9点到13点，大量旅客集中出境前往澳门游玩，每日16点到21点迎来入境返程高峰，返程客流集中密集，双向客流交错叠加，通关压力显著增大。旅检大厅内旅客秩序井然，家庭出行、学生结伴出行成为通关主力军。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9日报道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他说，我们正在低调处理此事，我们只是和伊朗进行半正式谈判，观望他们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没钱的事实。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9日说，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曼斯8日表示，美伊冲突还未结束，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
0: 美国民主党籍前总统拜登执政时的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近日被指向媒体泄露有关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机密信息，其安全许可被政府撤销。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帕内尔通过社交媒体证实，肯德尔未经授权披露有关空军一号性能的机密信息，因而被撤销参与机密信息的权限，不得出任任何敏感职位。据了解，白宫上月表示，特朗普将改成旧空军一号，而新专机将接受耗时约一个月的额外升级和强化。
7: 日本财务省10日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六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个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日发布的公布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低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布话，数据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七月创低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仲将进一步增强。 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低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数据显示，

0: 西歐呢兩個月平均氣温達到 21.62 攝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2.79 攝氏度，並超過2022年創低嘅紀錄。
1: 灣區氣象站
2: 節目最後嚟了解天氣，今日夜間到聽日白天，香港晴轉雷陣雨，28到37度，澳門多雲，28到36度，廣州多雲，27到37度，深圳晴天，30到36度，珠海晴天，28到36度，佛山多雲，28到37度，惠州多雲，28到37度，東莞多雲，28到37度，中山多雲，28到37度，江門多雲，29到37度，肇慶多雲，29到37度。
3: 咁以上就係今日灣區在線嘅全部內容啦，歡迎各位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灣區在線節目嚟收聽更多精彩內容。
2: 感謝你的收聽，歡迎你繼續關注接下來的其他節目。再會。
3: 再會。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之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因为一区两园协同发展备受关注。2023年8月，国务院正式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要求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河套深圳园区建设，积极主动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优势互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极点。2024年11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阐述河套香港园区的重点发展方向、策略和目标，提出以2030年同2035年为关键节点，有条不紊推进河套香港园区发展。一河之隔的两个园区联动发展，朝着建立高效的深港科技创新协同机制，打造世界级的科研枢纽目标奋力前进。无奈前，连接河套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的西面跨河连接桥建造工程迎来重大突破。桥梁的最后一段在8月5号凌晨正式和园区2号和3号大楼成功接驳，标志着这项跨境基建进入全新阶段，为争取2027年中完工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据介绍，西面跨河连接桥是河套合作区一区两园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一跨过河方案兴建。跨河连接桥落成之后，将为两地园区的创科人才提供跨境通道，便利人员和创新要素流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署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姜雪：
4: 我们后续呢，在15期间会进一步加强跨境设施的建设，比如我们新一号通道的茶叶场地的建设。那么现在呢，它是两地两检的方式，我们未来呢是希望建设一个一地两检的，把深港的茶叶场地放在一处，这样的话会进一步提高通关查验的一个便利。在15期间我们是有几个目标的，那么首先在跨境交通设施上，我们是想希望努力的去把这个新一号通道的查验场地建好，然后进一步的便利两地的人员的流通还有一个交流。那么在空间上，我们是希望加快建设国际协同创新区，这一块呢是一个空地新建的一个项目，然后也是与香港园区距离较近的一个产业园区的一个片区。同时呢，我们也正在策划国际人才社区，

0: 因为未来呢，我们有大量的这种产业空间建成，也会有很多的科研人口过来就业。那么我们也要做一些相应的配套设施，布局在我们的国际人才社区，那边将会有一些人才公寓的一些配套，还有一些比如说医疗，还有教育，能够就是丰富我们深港两地科研人员的居住和生活配套。
1: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深港两地亦喺度持续推动馈赠机制软联通，以制度创新助力世界级科研枢纽建设。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介绍：
2: 河套深圳园区规划赋予河套建设世界级科研枢纽的目标，在深港合作领域提出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的发展定位。近年来啊，在国家部委的支持下，深港两地共同落地了一系列的创新的成果。首先是有较为完善的一区两园的合作机制，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形成了跟香港的合作推进的机制。深港之间已经签署一区两园的合作安排，也发布了首份的联合政策包，组建了河套联合专责小组以及若干的专班，并形成了我们深方派驻董事至香港园区公司一些具体的工作机制。现在我们跟香港特区政府几乎每月都会进行会面，来磋商两地发展的事宜。二是创新了跨境设施监管和建设的模式，一方面呢是新皇岗口岸已经由两地两检升级为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模式，另一方面是正在推进的河套西跨河桥的建设，正在以香港委托我们深圳统一设计、统一施工、费用共担的创新模式来推进建设，实现了施工人员免检跨境作业，以及港方资金由深方代付，以及用人民币支付等一系列的突破。三是试点了科创产业协作的模式，五所香港世界百强的港校，中科院、香港创新院、澳门大学都已经在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拓展布局，也建成了香港科学园在内地的首个分园，探索深方支持、港方运营的模式。现在已经落户了香港应科院等92家机构企业，也服务了一批企业出海。在香港园区，我们也挂牌了深圳园区的科创合作中心，还有正在推进国际临床试验一中心一所等深港共建的项目。四是试点港深联动的海外引才模式，与香港共同引进像沈向阳、戴宏杰等院士，在两地布局实验平台，也发挥领军人才引领带动的效应，吸引全球顶尖的人才来河套这边加速的集聚。在深圳园区也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生命科学与能源材料创新研究院等国际化的高水平科研机构。
1: 如今各类要素系深港之间便捷流动，创新动能系一河两岸之间加速奔涌，河套合作区建设取得咗累累成果。王泽斌讲到。
2: 在便利人流跨境方面呢，2025年11月，国家移民局已经发布了10项的创新的举措。其中第四项就是为了我们河套专项制定的措施，包括支持对经常进出合作区的外籍工作人员，在履行信息登记等必要的手续之后，边检机关在黄岗、福田口岸和福田保税区的一号通道可以提供快捷的通关通行便利，也对受邀入境河套深圳园区的外籍人才提供口岸签证、5年以内的多次签证、在华永居居留等申办的便利。为内地人才提供赴港澳人才签注及赴港澳商务签注的申办便利。二是便利科研货物跨境方面，2026年2月，财政部等三部委也印发了货物进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河套发展署也会同了各主管部门开展了2批次的享惠主体的认定工作，海关总署也印发了海关的监管办法和10条支持措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货物监管模式落地，科研货物从香港园区入区到我们深圳园区，全程仅需要35分钟。三是创新科研相关资金的跨境流动监管，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科汇通、科兴通、外债便利化的3个试点，其中啊，科汇通主要是解决外资非企的科研机构开办资金账户难题， 累计我们已经登记了资金7700万元，相关的改革经验也在全国复制推广。科兴通呢，主要是便利机构企业涉外的员工，他的薪酬跨境结构会不占用个人的额度。科创企业的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呢，园区企业已经累计获批了1000万美元外债额度，成为全国首单放宽企业准入资质的外债便利化额度的试点业务。同时，河套合作区范围内的项目使用财政科研资金还可以适用港澳以及国际的监管规则。四是便利数据跨境方面，2026年5月，广东自贸区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正式印发，河套发展署也衔接出台了实施我们河套深圳园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实施指南以及管理细则，河套的企业跟机构可以适用全国自贸区28个领域的数据出境的负面清单。在上级主管的指导下，支持经备案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实现科研数据的跨境互联互通，也推动数据可以安全有序的便捷流动。3年以来，我们持续在政策创新上破题，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下一步，我们将协同香港方面进一步构建起高效、便捷、开放的创新生态，赋能深港科创协同加速提升。
1: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去年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园典礼上致辞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开园是香港创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时刻。未来香港将通过优化制度衔接、深化政策支援、积极引入优质企业和世界级科研团队，继续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和发展。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讲到，河套香港园区将采用科研加中市的发展模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能源和高端智能制造等等的前沿科研领域。在河套香港园区开园以来，大批科研机构和创新企业相继落地布局，园区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目前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有着哪些新进展？未来园区建设还有哪些计划呢？我们亦都采访了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先生，一起来了解一下河套香港园区目前的建设情况。马生你好，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下目前河套香港园区整体的建设情况是怎样的呢？
4: 我们河套香港园区在去年12月就正式开园了，由开园到现在，整体的发展是非常之令人鼓舞的。我们首先已经在个硬件方面，我们已经有3座的大楼，包括2座的湿实验室大楼已经是落成，亦都已经是用紧的，包括已经有超过90多家公司已经进驻了这2栋大楼。咁呢90多家公司里面包括咗係大概40%到係人工智能公司啦，40%係生命科技公司啦，咁另外亦都有好大嘅新能源公司啊、微电子公司啊，或者一啲机械嘅公司都进驻咗。咁所以喺嗰个硬件方面已经 ready， 而嗰啲公司亦都市场反应非常之好，亦都已经好多公司争住入嚟。咁另外我哋亦都有5座大楼咧，系一路而家系全速发展紧，全速兴建紧，咁希望到年底咧应该全部都可以落成。其中我哋包括系有一座1号大楼，我哋嘅办公大楼咧，去年已经平顶咗啦，今年9月应该要攞到入伙纸咧，咁我哋一路就已经开始会用噶啦，咁亦都已经开始，其实已经系预租紧添，市场反应都非常之好，已经有大概70-80%嘅空间咧，基本已经俾人用咗或者租用咗，预先租用咗咁样。咁另外咧，我哋除咗自己兴建嘅8栋大楼之外咧，我哋个第一期嘅发展， 呢個就係我哋由西向東分兩期發展嘅第一期。咁嗰度仲有23塊土地度啦，我哋會用一個新啲嘅模式去招商引資嘅，就係希望一個公司型合作嘅模式啦。如果啲產業公司或者一啲投資者有興趣嘅，我哋可以拎啲土地出嚟招標，然之後經過一個雙信封制，70%係技術標，即係話佢嘅營運計劃啊，佢嘅科研啊，佢嘅產出啊，對香港嘅經濟啊，各樣嘅貢獻啊，咁樣係作為一個評選啦，再加埋30%嘅價格標，就係睇佢願意出幾多錢攞嗰塊地啦。咁然之後加起上嚟咧，我哋就會選適合嘅產業公司啦。經過呢個公開招標過程咧，或者適合嘅公司啦，唔淨止產業公司啦，可以同我哋一齊發展呢啲土地。咁我哋其實亦都展開咗一啲公開招標過程噶啦。其中我哋已經拎咗4塊土地出嚟招標，由6月9號嘅時候，我哋已經出咗個標噶啦。咁到到8月尾，8月31號咧，其實目標佢哋都會啲公司都會回標。咁然之後我哋到時就會盡快評選，然之後就會盡快將嗰啲地咧係交俾啲投資者或者營運方。咁佢哋盡快可以再興建，咁所以一路一路我哋都會再攞其他嘅地出嚟招標，咁希望全速發展第一期，亦都能夠結合咗市場嘅力量。跟住我哋做完第一期之後，我哋又會做第二期嘅發展咁樣。咁而呢個就係關於我哋一啲硬件嘅興建啦，同埋招標啦。咁當然成個園區裏面亦都個生態圈亦都好重要。我哋個生態圈嘅發展亦都係全速發展緊嘅。咁包括我哋已經喺今年亦都推咗我哋第一屆嘅培育計劃啦。第一屆培育計劃我哋主要係集中於喺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科技方面啦。好開心，我哋竟然喺收到成700個申請。呢啲進入我哋嘅孵化器，呢啲申請來自無論香港、海外或者內地唔同嘅地方。咁我哋喺裏面揀咗100間公司，就係進入我哋嘅孵化器。佢哋喺唔同嘅階段啦，包括有啲可能係一個比較初始有個概念嘅階段，去到一啲已經係相對成熟，甚至有啲更加係已經係準備進入市場嘅唔同階段嘅初創公司。啲公司亦都來自咗唔同嘅地方啦，包括香港啦、內地另外10幾個經濟體，包括可能係亞洲嘅韓國啊、新加坡啊、歐洲嘅包括英國啊、西班牙、法國啊、澳大利亞啦，甚至係美加啦咁樣，佢哋已經進駐咗園區裏面，已經展開咗佢哋嘅科研工作。咁我哋都希望能夠盡快去培育到一啲公司出嚟啦。咁而啲培育計劃裏面，我哋都會用一個新啲嘅概念去做成嘅，因為我園區裏面其中一樣嘢，我哋希望盡量可以係幫助到嗰個中市轉化。咁所以其實咧，呢啲初創公司咧，我哋喺個孵化個過程裏面，我哋除咗提供資金支持之外咧，亦都同佢哋直接對接咗龍頭嘅企業，係幫我哋一齊孵化呢啲公司。咁譬如我頭先講啦，我哋主要係兩大主題啦，包括人工智能同埋生命健康啦。咁生命健康方面，我哋已經邀請到阿斯利康啦，同埋華大基因啦、泰格醫療啦，呢啲喺業界裏面非常之有名嘅生命健康嘅公司，而佢哋都有非常之豐厚嘅經驗去做培育計劃孵化嘅。咁幫我哋一齊孵化我哋嘅初創企業。咁 AI 方面，我哋都揾咗聯想啦、阿里巴巴旗下嘅 Entrepreneur Fund 啦，同埋另一個叫 Brain 嘅一個喺香港嘅一個非常之 AI 做得非常成功嘅孵化器，同我哋一齊做咁樣。咁希望真係盡快可以幫到呢啲公司係成長，而係同埋佢嘅產品落地轉化咁樣。
1: 咁喺你睇嚟，河套香港園區有住邊啲獨特嘅優勢呢？
4: 香港咧係一個擁有獨立嘅法治嘅體系啦，同埋我哋同國際接軌嘅金融市場啊、自由資金流動同埋健全嘅知識產權嘅保護制度啦。咁亦都我哋有世界5所百強嘅大學，我哋有基礎科研嘅能力係非常之雄厚嘅。我哋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咧，就同時能夠連接到內地市場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呢啲都係香港作為城市固有嘅優勢，亦都係為園區提供咗堅實嘅基礎啦。咁而河套香港園區咧，作為國家富裕嘅合作平台咧，喺物理上同深圳係一河之隔嘅，真係可以做到一河兩園、一區兩園。 呢個場景，同埋實現到創新要素嘅跨境流動。相信呢啲創科優勢都係放眼全世界都係揾唔到嘅。而香港園區同深水園區嘅一河之隔咧，喺物理空間上實現咗兩地。

0: 創新要素嘅最短距離嘅對接咧，同香港其他地方相比，河套亦都係唯一同深圳園區直接接壤嘅創科用地。呢、這個零距離嘅跨境協作嘅條件咧，亦都係香港其他區域所不具備嘅。所以制度上，兩地嘅政府而家正係積極咁啊協商推動人員、物資、資金同埋數據四流嘅跨境便利流動啦。呢啲政策嘅靈活性咧，屬於港深創科園或河套香港園區獨有，亦都回應咗發展綱要裏邊河套香港園區係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創新嘅試驗田嘅使命。香港園區係能夠同時享受國家政策嘅支持同埋國際化營商環境啦，亦都對接好內地經過深圳對接翻內地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創科嘅土壤。佢人才啦，佢嘅創科企業啦，咁樣咁整個全鏈條嘅一個推動，就正正係而家推動創科或者創科產業、創科企業裏面佢最需要嘅嘢。香港加埋深圳整體嚟講，真係對接咗海外同國家，而香港就發揮咗一個超級聯繫人嘅角色、超級增長人嘅角色。
1: 咁河套香港园区系点样立足你啱先讲到嘅呢啲优势，围绕一区两园去同深圳园区进行优势互补同埋协同发展嘅呢？
0: 其实我哋同深圳园区咧系两个兄弟园区嚟讲，基本上咧就系沿住深圳河南边就系我哋，北边就系深圳园区。其实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有力量嘅概念嚟嘅，因为一河两岸。一區兩園亦都反映咗國家裏面擁有一個非常之有優勢嘅一國兩制特別制度啦。地理上非常之近，同埋個因為我哋喺咁近嘅地方裏面，我哋可以有兩種唔同嘅社會制度、兩種唔同嘅經濟同埋司法體制咧，係令到我哋呢個合作區咧係對外邊嘅公司係非常之吸引嘅。嗱，咁我哋香港園區咧，其實喺根據河套發展綱要啦，我哋有四大嘅重要嘅發展方向啦，包括打造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啦，建設個具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試基地啦，做一個全世界最優秀嘅創科資源匯聚嘅地方啦，同埋亦都係可以開闢制度同埋政策嘅創新嘅試驗田。咁呢啲就係我哋想發展嘅方向。而我哋有一個咁好嘅物理地理優勢，再加埋香港亦都擁有我哋五家世界八強嘅大學嘅好特別嘅優勢，佢哋非常之雄厚嘅科研實力啦，尤其是喺從零到一嘅原始創新方面咧，係具有獨特嘅優勢。咁加上咧，香港園區將會除咗聚焦喺上游嘅科研之外，亦都會係聚焦喺中游嘅轉化。技術嘅轉化同埋中試，咁所以喺依方面我哋有好好嘅優勢啦。咁再利用埋深圳園區方面，佢喺產業鏈嘅配套啊、市場嘅容量啊，同埋產業化嘅能力啦。咁所以整體嚟講，成個河套合作區咧，其實對於成個產業嘅發展，啲產業公司其實係非常非常之有吸引力。其實亦都正正啊，我哋喺我哋初第一階段嘅招商引資裏面已經見到我哋河套香港園區對於公司吸引力。咁而深圳園區喺深圳亦都喺過一段時間調得非常之好。咁我覺得成個河套合作區係非常之一個強嘅一個推動創科產業嘅力量。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整个河套合作区国家亦都会有特别的政策的支持啦，包括个四流政策啦，实现可以人才流啦、数据流啦、资金流啦，同埋生物样本的流动。咁呢啲又会是另外一啲喺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政策的扶持，吸引到无论是内地公司经香港出海，或者海外公司经香港去进入利用內地的市場，無論是推廣它的產品也好，去配合它的整個科研是下游中小轉化甚至生產，這些又是一個另外一個很好的大家互補的優勢。其實現在我們香港園區和深圳園區呢，其實個協作是非常之緊密的。咁啊，我哋就盡量會利用到香港我哋嘅法治嘅體系嘅優勢啦，同國際接軌啦，我哋嘅金融市場啦，我哋嘅資金嘅流動同埋個知識產權嘅保護嘅制度咧，去吸引啲公司過嚟。咁頭先講過，我哋都有世界五百強嘅大學啊，我哋嘅基礎科研嘅力量啊，對於任何做科研嘅公司嚟講咧，依啲人才係好重要。咁我哋有咁好嘅大學培養咁好嘅人才咧。

0: 都對我哋係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嘅。咁我哋而家真係做緊就一個超級聯繫嘅角色啦，同時連接內地嘅市場啦，同埋全球嘅創科網絡，咁啊令到香港咧真係發揮好我哋嘅一國兩制嘅優勢。咁呢個一河兩岸、一區兩園呢啲，同埋啲實現創科要素可以跨境流動咧，呢啲亦都係放眼全世界咧，其實係揾唔到嘅。咁啊～喺物理上，我哋又咁近，跟基本上係零距離，所以基本上嚟講咧，我哋係任何嘅，無論係公司或者係人才，都會喺呢個咁嘅 setup 上邊咧，能夠係完全係用到一個河套合作區嘅獨有嘅優勢，去配合佢哋嘅業務嘅發展。咁喺功能嘅定位嚟講咧，河套合作區就係國家明確支持嘅粵港澳大灣區嘅合作平台啦，承載住聯通國家同埋全球嘅一個戰略嘅使命，亦都係一個喺國家上面好重要嘅創科嘅寶地啦。深圳就係對接咗國內，咁而我哋就對接國外，咁兩個一齊聯動嘅時候，你會見到咧依個獨特嘅競爭優勢。咁基本上你見到一間任何嘅科創嘅產業。需要發展嘅時候，基本上全鏈條喺呢個河套合作區裏邊係揾到，亦都係香港同深圳所謂嘅優勢互補錯位嘅發展，其實係形成嘅一個咁有優勢嘅鏈條咯。我相信喺全世界裏邊真係非常獨一無二，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一個機遇嚟嘅。
1: 咁未来河套香港园区将会点样发挥优势，为科创发展助力呢？
0: 我谂而家香港园区咧就好清晰嘅，我哋四大发展方向。首先第一就话我哋打造系一个世界级嘅产学研嘅平台啦，利用好我哋香港5所世界100强嘅大学嘅基础科研能力，同园区我哋都有提供咗物理嘅空间，再加埋我哋物理对接内地，无论系市场啊、产业链啊各方面咧，系真系令到任何嘅大学嘅团队项目。不論係香港嘅，甚至海外嘅，都會非常之有興趣過嚟同我哋一齊共同推動呢個科創嘅發展。咁真係令到我哋真係成一個世界級嘅產學研平台。第二就係話產學研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唔係淨係科研為科研嘅，其實去到最尾係一定要係將嗰啲科研係落地成為產品。咁而我哋亦都會第二個發展方向就係希望做到一個非常有國際競爭力嘅產業中樹轉化基地啦，尤其是聚焦喺我哋嘅6大產業，包括生命健康啦、人工智能啦、數據科學、微電子、新能源同埋先進製造呢啲產業裏邊咧。咁所以我哋嘅硬件配套包括濕實驗室啊、幹實驗室啊、先進製造研發同埋中試嘅大樓呢啲咧，咁再加埋我哋譬如話我哋喺孵化器上面，我點樣將無論我哋初創企業啊，對接於龍頭啊產業，然之後令到佢哋無論科研嘅方向啊、中試轉化嘅場景應用啊、驗證啊，到最後可能係產品落地啊、公司再下一步嘅發展，包括可能係同呢啲龍頭企業更加多合作啊，甚至可以利用龍頭企業幫助佢嘅技術方面嘅商業化，咁呢啲咧其實全部都會係令到我哋成為一個非常之有競爭力嘅中小轉化基地。咁第三，我哋做到呢啲嘢咧，其實本身我哋就已經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嘅對於創科資源匯聚嘅平台。咁我哋會繼續更加努力咁去做呢方面嘅嘢。真係我哋好相信一樣嘢。好嘅人才係非常之願意同好嘅人才一齊交流合作，好嘅公司同好嘅公司亦都係非常願意交流合作。咁我哋希望咗，無論係內地、海外、香港呢啲人才同公司，最好嘅都匯聚喺呢度，喺呢度做到最多嘅碰撞，最多嘅共同發展嘅機會。咁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匯聚我哋世界級嘅創科資源同埋人才啦。第四個發展方向就係話，作為一個新政策開闢嘅試驗田咧，咁頭先都講過，好簡單嘅例子，四流政策呢、這個放諸四海，今日係都唔會有嘅跨境四流政策，人才嘅流動、數據流動、資金流動同埋生命樣本嘅流動，咁呢啲其實就係話係一個好嘅例子啦。咁話當國家話我哋作為呢啲政策嘅先行先試嘅地方。咁係咪代表就係話我哋做好之後就可以將呢啲嘢輻射喺其他嘅可能？

0: 國家其他嘅地方其實係絕對可能，亦都係可以嘅。咁但係我哋就正正好成為係呢啲新嘅政策嘅試驗田。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其實嚟緊會將呢啲新嘅政策係落實做好，令到大家國家會都會覺得係真係好有用，人才市場亦都覺得好正，好好。咁做好呢樣嘢之後，就令到呢個咁嘅樣板就可以喺輻射全國，令到更加有效咁推動國家係發展成為一個世界級嘅創科嘅強國。咁我覺得呢個係另外我哋一個好重要嘅發展方向啦。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日。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搵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搵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搵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啦，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咧例牌都会有 boss 有偈倾嘅出现啦。咁我哋最近咧亦都系开始咗一个新嘅系列吓，咁就系会同。

0: 大家咧关注一下佛山方面嘅一啲企业嘅，咁因为大家知道啦，作为呢一个制造业嘅重镇啦，佛山嘅产业根基咧可以话系非常之深厚噶啦。咁而近年嚟啊，亦都越嚟越多嘅佛山优秀企业咧，喺巩固本土优势嘅同时咧，将目光系投向咗更加广阔嘅市场嘅。咁其中咧就更加有唔少咧系有粤港合作嘅一啲案例喺里边吓。咁所以咧，我哋揾食大湾区亦都系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佛山市大湾区办咧，推出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访谈嘅。咁一齐咧就嚟听一下一啲扎根喺佛山嘅企业家嘅创业啦、出海嘅故事嘅。咁亦都期望咧，我哋呢一个系列可以为更加多嘅创业者咧带嚟一啲启发同埋思考吓。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已经系请出咗第一位嘅嘉宾啦，咁就系一位嚟自香港嘅科学家，咁就系讲咗咧佢从科学家变身呢一个创业者嘅故事。咁佢咧就系天和环保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嘅创始人，亦都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嘅会长何建中教授嘅。喺佢未退休啊，即系仲系净系做紧科学家嗰阵时咧，咁佢就已经有好多次去南北极去进行呢一个科考嘅经验啦。咁而喺呢一啲过程当中咧，亦都有好多惊险嘅经历啦。咁亦都令到佢咧对人生在世嘅价值到底是乜嘢思考咗好多吓。咁上个星期咧，黎家已经系同阿何教授咧，就系大致咁样去分享咗佢嘅呢个创业过程啦，亦都系分享咗佢一啲睇法啦。咁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请到佢咧嚟同我哋倾偈吓。咁啊，继续围绕住佢嘅科研成果转化而做嘅呢一个项目，去倾下偈，分享下佢嘅一啲睇法吓。好啦，即刻进入到波士有偈倾先。
1: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0: 好高兴吓，今个星期咧可以继续揾到何建中教授嚟同我哋倾偈吓。嗱，上个星期咧已经系同我哋介绍咗你个项目啦，咁基本上就系用呢、這、一个你自己嘅研究成果啦，就系、是、微藻呢一个生物啦，咁就去做一个净水方面嘅一个项目嘅吓。简单嚟讲，可以咁样理解啦。咁其实你做呢一个微藻产业，有冇话自己设定一啲点样嘅目标，甚至系使命，又或者你希望通过做呢一个项目去为我哋嘅社会啦，为我哋嘅自然环境啦，带一啲点样嘅变化呢？
2: 其实咧，我做呢个产业咧，最重要咧就系将我自己嘅研究啊，利用我呢个情怀咧，将佢咧系落地啦。第二个我嘅目标咧，就系咧培植一班人咧，佢能够咧将呢个行业咧系做大佢，做旺佢。第三方面咧，我目標咧就係呢個產業咧，佢能夠賺錢嘅，啊對我哋咧整體嘅社會咧都係有實際嘅效益嘅。最終咧，我哋從我哋整代人嚟講，我哋呢一代人咧，其實咧係欠咗好多環保嘅債務啊。我哋希望咧，我哋呢一代人咧，藉住我呢個產業，綠水青山就係金山銀山咧，又能夠咧創富改善社會。亦都咧係無愧於自然界，無愧於我哋祖先同埋後代。
0: 嗱，咁據我哋了解，其實微藻產業咧已經係有唔少嘅一啲探索者噶啦。咁你嘅項目同一啲單一嘅項目，即係譬如話可能攞微藻嚟做保健品啦，又或者單純攞微藻嚟做污水處理啦，甚至係做呢個生物柴油嘅一啲企業嚟比，你覺得自己嗰個最核心嘅差異，又或者係優勢會喺邊度呢？
2: 即係話咧，其實咧做微藻呢個產業咧，好多人已經一路做開嘅，但係咧好多都做唔到成功，或者做唔到大。有啲人已經係養小球藻、螺旋藻做藥物，亦都已經有人單一咧係做咧用微藻嚟處理污水，亦都咧有啲人咧係單一咧做微藻嚟產生生物柴油，但係咧從來未有一個人咧好似我咁樣整合咧一塊渣。即係一齊你咧嚟做， 一齊嚟做嘅時候咧，先可以優勢互。

0: 埋節省資源。如果唔係咧，係唔會成事嘅。咁啊，第二嚟講咧，其實咧就係你要好認清你自己嘅核心嘅才能同埋產業喺邊一度咯。好似我慢慢走出嚟嘅時候啊，我經過嘅過程裏邊，發覺原來要改變呢個生產嘅過程，要將佢咧呢個嘅微組係壓縮喺呢一個嘅一個集裝箱咁細嘅地方，一定需要工程師幫你嚟做咯，係嘛？你產出嘅組粉，你一定要咧有人幫你賣啦。再簡單嚟講，你辦公室裏邊如果冇人幫我睇住嗰個會計嘅帳目，政府嚟講誒，即係話年年要交呢個年結嘅時候，我都做唔掂咯，花好多時間咧，唔好講話市場啊呢啲咁嘅事情，或者更深嘅研究。咁所以即係喺個隊伍嘅裏邊咧，我哋咧就要各展所能，亦都咧優勢互補，要認清咗自己嘅核心嘅實力喺邊一度。另外嚟講咧，我哋咧就係要。即是有一个整全的概念一起去推这件事。
1: 那从这个科研成果转化走向产业化的过程当中面对很多的困难、其实之前的节目你都有跟我们展开讲过的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坚持有多重要呢，还有你的团队对于你的支持又有多重要呢？
0: 对产学研的初行者咧嚟講咧，我最大嘅建議咧就係第一，你要目標係好明確咯，即係你究竟做呢件事，究竟係想做到啲乜嘢嘢咧？當你目標明確嘅時候咧，你就會減省好多彎曲嘅道路啦。咁第二嚟講咧，就係一定係要有一種堅毅嘅心咯，即係其實咧，我哋咧係失敗，好似做科研一樣，一定係有失敗而。創業裏面嚟講咧，我哋睇見嘅數據，亦都係話咧，十種嘅發明，十種嘅專利，最多有兩到三種咧，真係可以喺產業嗰度落實嘅啫。亦都咧喺創業嚟講咧，就係話一般嘅數據都係話咧，係要有從你開始投入去創業，到你真真正正咧能夠開始有收入啊，統計就係最少有六年嘅時間。你捱得過呢六年嘅時間咧，你先可以好開心啊！而家第六年啦，係嘛？咁希望我真係能夠咧進入第七年嘅平坦。但係呢個就係一個經驗，我哋唔堅持落去嘅時候，你中途而廢，咁就冇噶啦。咁最後一點咧，其實咧就係要多啲倚重團隊嘅精神咯，唔係一個人可以做得到嘅，同我哋謙卑一樣。不是話你科研係叻你就做得到嘅，唔係話咧你攞好多獎咧就可以做到產業。一個團隊裏邊啊，既有行政嘅人，啊有會計嘅人，有做實務嘅人，啊有生產線上邊，甚至乎你辦公室裏邊你清理辦公室嘅人，其實都係重要嘅。就好似我哋個金字塔嗰裏邊，粒粒沙都係咁重要嘅。只不過咧，啲金字塔咧，慢慢慢慢堆沙咧，就成為尖端啦，係嘛？咁所以嚟講咧，嗰個團隊嘅精神咧，一定係好重要，唔係一個人做得曬。可能某個時刻你係喺個金字塔嘅頂端有個光環，但係其實咧，你都係團隊裏邊其中一部分嘅啫。
1: 所以我記得你咪後成日講話，即係做創業要有一個謙卑嘅心態，就係咁樣啦，係嘛？嗱，咁其實呢一段嘅。经历啦，你觉得对于你嚟讲，你收获咗啲乜嘢咧？咁同埋睇翻你自己嘅经历啦吓，咁你对于一啲啱啱可能有心去进入到呢个产学研，又或者系科技成果转化嘅呢一啲赛道里边嘅年青人啦，你最想俾佢哋乜嘢建议咧？
0: 佢嘅产业嘅过程，我可以话我每一日都喺度学习，其实最重要嘅其实。可以講話每一日都係鍛鍊緊我自己嘅品格，估唔到咧，我七十歲都仲有咧進步啦！估唔到我七十歲咧，我都仲可以發現我自己性格裏面好多嘅缺陷咧，需要咧去改善。
1: 嗱，啱先咧，相对嚟讲，我哋系从个体嘅角度去睇呢一个创业嘅过程啦，睇呢一个科研成果转化嘅过程啦。咁如果我哋即系将个目光放大一啲，因为

而家成日都讲嘛，我哋港澳咧系要融入并且系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所以喺而家呢一个大背景底下，你觉得特别系香港啦吓，因为你本身系香港嘅科学家啦，香港应该点样去发挥佢自身喺科研啦、教育啦，甚至就系呢一个国际联，甚至就系呢一个国际化嘅优势，揾到自己嘅新角色

0: 在香港來說，其實呢，我們七八十年代的時候，上世紀我們是四小龍的時代，當時來說是內地呢，那個生產的能力是未有那麼高，那個時候我們香港呢就用我們這個中小企這個模式，在這個四小龍的時代呢，我們謀到一片的這個的經濟的繁榮。但如果仍然用這個七八十年代呢個嘅四小龍時代呢個中小企嘅精神咧，響今時今日咧已經唔係中國嘅一個狀況，因為中國咧已經整體咧係富強起上嚟，而且全國嘅生產力咧都係普遍嘅提高。咁咧而家嚟講咧，大嘅市場咧已經響內地，大嘅生產力咧已經咧係響中國內地，香港咧再咁講咧就已經回歸到我哋從前嘅作為一個催化劑嗰個角色，就係話咧，我哋產生呢個科研，產生呢個影響，產生呢個國際關係，然後咧用呢一種嘅催化嘅力量咧，係觸動咧內地咧龐大嘅市場嘅發展，同埋咧幫助內地咧龐大嘅生產力咧走向海外。咁今時今日咧係現在香港，產在中國內地已經成為一個歷史的現實，我們不能夠迴避。當然我們亦都需要與時並進，我們不斷地注意世界的變化，但是無可否認的，今天香港在教育、在科研，我們都是在中國眾多的城市裏面是走向領先的地位，這個亦都是我們善用優勢的一個地方。從前我們香港七十年代的時候，我們可以做到這個四小龍的經濟產業，我們今時今日呢，我們呢捨棄我們的短，用我們的長，這個呢就是我們一路的道理。
1: 好的，麻煩何教授再次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我們也期待著會有更多新的故事呢，就是可以跟我們分享的，多謝你。
2: 創業從來都不是一段簡單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小城我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位于肇庆大筹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7: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还是。
6: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7: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6: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7: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6: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7: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4个自治村。咁你4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
8: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9: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0: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8: 校长许振龙，
11: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8: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2: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3: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8: 校长伍焕杰，
14: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

0: 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种个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2: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3: 睇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好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4: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5: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6: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5: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9: 呢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0: 我想开餐饮，系直
11: 接请加盟好咧。
10: 台啊，
9: 有个问题啊，
10: 知唔知？
8: 呢个问题。
12: 创业哪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13: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咁呢一 part 时间咧，嚟到明灯教路吓。咁我哋今期嘅明灯教路咧，有一啲特别嘅，因为我哋请到一位咧，都好耐冇同大家倾过偈嘅朋友上嚟啦。咁佢咧就系、是、工合空间嘅创始人啦，就系、是、叶兴华先生嘅 Andy。嗱 ，Andy， 我哋平时都会称呼你做超级联系人啦，因为确实你身上边有好多嘅即系各种各样嘅资源啦。咁最初咧嚟到佛山呢一边咧，亦都系作为呢一个工合空间嘅创始人啦，就系、是、搭建一个资源匹配嘅平台啦。咁我哋今次推出嘅呢一个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访谈咧 ，Andy 亦都系同我哋一齐去睇呢啲唔同嘅企业啦。咁所以睇翻我哋今日呢一个案例。
14: 听过了何建中教授的这个创业的故事啦、你又作为一个即来自香港的超级联系人，你觉得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创业的故事里面，令你即感触最深的一点，又或者你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什么呢？
15: 何教授的身上即是他这么多经历呢，是有几个亮点都特别令我难忘的。第一个就是讲紧他本身是可以退休年纪啦，可以拿住即是几百万退休金，就我觉得就。
14: 硬脚。
15: 硬脚啊，或者去叫做享受世界啊，是不是啊，去即是大部分都去周游列国啊，是不是啊。
14: 但何教授说这都好攰的。
15: 都攰。但他既然没揀那条路，跟住反而去了创业。这个我觉得，因为创业他本身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来的嘛。
14: 科研人员，科学家。
15: 是啦，那你知道创业者，我哋成日都话喂创业好困难㗎嘛，系咪啊，即係又要做 sales， 又要做 marketing， 又要做管理，又要去搵钱。咁佢自己都话啦，喂我仲要去低声下气咁样去搵人哋去投资佢，又要去做 marketing。咁喂佢呢个身段摆落嚟，本身同咁高嘅职位摆落去，咁即係觉得咁困难嘅呢、這个即係佢要叫甚至叫地推啦，差唔多要做。咁佢都可以克服到，而且佢唔係做咗一阵喎，佢已经坚持咗几年喎。
14: 六年。
15: 係啦。
14: 係啊。
15: 咁所以佢有几鍾意佢嗰个事业。咁我觉得呢样嘢就係话我哋创业。
14: 好难动用喎。
15: 係啊，究竟我哋创业为咗係可能就话呢个一个好嘅风口，喺个好嘅时机，所以我想创业想赚钱。咁但通常创业都唔係一帆风顺咁。是一定要好似何教授咁样，是真係鍾意嗰个事业，咁无论佢遇到咩风浪。嗱，讲到风浪又系一个佢，我觉得有亮点啦。佢去咗北极，去咗南极考察咁多次，佢遇过风浪，争啲佢话有经验，争啲真係死喎。咁喺呢个面对死亡嘅啲时刻嘅时候呢，咁佢觉得係即係人生嘅价值有边度。咁我所以呢样嘢，我觉得系好难得，即系又会我睇翻我自己咯，即系我面对自己执着嘅嘢，我人生坚持嘅，我有几坚持咧？我会唔会被 外界的困難。

0: 咁容易打敗咧？
1: 嗯，
0: 值得好值得我哋學習啊！阿、
1: 嗯
0: 啊、何建中教授，
1: 呢、這個就係即係聽咗呢個故仔之後，我哋嘅一啲感受啦。咁、但係即係如果翻阿何教授嘅呢個項目啦，佢呢間公司啦，係、一間好典型嘅科創公司，即係先有呢一個技術，先有呢啲專利等等，然之後再受到。即係家鄉嘅一啲魚塘嘅鄉親嘅即係啟發，我呢一套係咪可以即係解決一啲現實問題咧？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典型嘅呢個產學研用嘅呢一個代表嚟嘅。咁從佢呢個案例，其實又俾到我哋一啲科創工作者一啲點樣嘅啟發，又或者甚至睇到一啲機遇咧。
0: 一定要真係好深度去研究，即係原本個現象背後，佢點解會產生咗呢個問題？
1: 嗯，
0: 即係佢嗰個所謂嘅赤潮啊，咁佢可能知道嗰個
1: 原理，
0: 原理同埋大家都嗰個意識裏面覺得一定係啲災害嚟㗎啦。咁、反而佢話：，佢再深度研究，原來對個整體環境嚟係一個循環㗎喎。佢赤潮之後一定係有個好乾淨嘅水會出現㗎喎。咁呢個洞察力，我覺得係需要啲科技人員啦，或者我啲創業者啦，去洞察個市場，有冇啲新嘅需求。即係有好有唔好嘅。即係你冇得話一定係佢所謂嘅佢變廢為寶啦，係咪？咁所以咧，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哋創業嘅過程之中，或者我哋科研人才嘅裏面去研究件事嘅時候，佢嘅特性可以解決到一個咩特定情況下嘅
1: 實際問題？
0: 實際問題，
1: 即係真實問題，真實世界嘅真實問題。咁但係喺佢嘅呢一個即係所謂嘅產學研嘅轉化過程之中，其實會唔會都好典型？即係。是很多科创企业他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还有即未来发展上面你觉得会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大家呢？
0: 从何教授的团队来讲，他是自己科研人才出身的，但是技术那里一定是
1: 很过硬了
0: 很超然了，但是呢他可能的团队里面都需要一些懂 marketing 啊，需要直接去跟市场打交道啊，跟一些合作方去谈合作啊，我觉得是一个团队，是一个多元的，
1: 就是团队搭建的那个层面去看。
0: 这个可能很多是一些技术的创始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你做了技术，人家都觉得有时成了跟技术人才的创始人倾偈咧比较难沟通。
1: 哦，是啊。
0: 我成日都會有啲，
1: 即係你接觸到嘅投資人會有啲咁樣反饋啊！
0: 即係一嚟一定係好多團隊覺得我嘅技術一定係最好噶啦，你唔 buy 就係你睇唔明啦，係咪先？
1: 係你嘅問題，係
0: 你
1: 問
0: 題啦。咁有時
1: 會有咁傲慢嘅科創工作者咩？
0: 我覺得有部分佢其實
1: 唔講出面，心裏面都係咁諗，
0: 係對自己嘅技術係佢叫非常之
1: 信
0: 心，係啦。咁呢個我覺得係 OK 嘅，有信心。但係因為你對市場啊，將來你嘅產品要面對消費者噶嘛，你唔可以話我技術就係咁勁噶啦。咁你唔識買，你覺得唔得係你問題。咁但我要教育消費者噶嘛。咁你投資人啊、合作夥伴都係一種，你都要傳遞。去讲清楚呢件事啊！咁可能你 IQ 高啲，咁我 IQ 唔够高，咁你唔该，可唔可以用你嘅即系浅白啲嘅案例啊？咁或者啲举例啊？咁你去话俾我哋听咧？咁我觉得佢团队，我觉得需要有一啲咁嘅人去做工作，
1: 需要一啲可以做即系转译工作嘅，将一啲可能难明艰深嘅学术语言去转化成为一啲大家都听得明嘅语言，或者叫市场听得明，或者市场愿意为之埋单嘅一个即系愿景咧，至少系嘛？
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你何教授其实佢自己讲，佢自己去做埋呢个角色嘅话，其实佢好努力啦。咁真系摆低个面子去应酬啦，去饭局度。咁但系可能对，即系我自己出身做 marketing 噶啦，我本科系暨南大学嘅广告系啦。咁我好擅长做呢件事。就係呢對我講，可能我去傾，可能我覺得容易，但對於一個科研人才嚟講，其實比較難。即係我覺得大家互補性
1: 哦，即係所以喺我哋嘅一啲創科又好，或者創業嘅過程當中，嗰、那個團隊嘅組建，大家係要考慮得全面一啲，即係除咗有技術方面。

0: 嘅即係核心之外，可能仲要吸納一啲呢一種即係行政管理又好，呢一個市場管理又好，因為除咗同市場打交道，好多時候仲會涉及到一啲政策上面嘅理解啦，同埋即係譬如話同政府部門嘅溝通啦，即係大公司咪除咗有呢一個公共關係之外，仲有政府關係噶嘛，有 PR 仲有 GR 噶嘛，即係當然我哋初創公司唔係話一下子就要擺到個頭咁大，但係可能都要喺組團隊、搭建團隊嘅過程之中都要考慮呢一啲角色，係咪咁樣咧？
1: 係啊，所以大家可以喺即係業務對接當中咧，揾到一啲同頻嘅，即係佢認可你個技術，認可你嗰個理念，係真係解決緊一個社會好重要嘅問題。咁我覺得咁樣揾到一個合呢種嘅合夥人係好重要。
0: 咁嗱，嚟自香港嘅科研團隊喺內地就即係起碼係賣出咗呢個產學研嘅第一步啦，即係呢一個成果轉化嘅第一步啦。咁但係同時咧，即係一個公司嘅發展，除咗話即係我哋何教授就即係喺順德呢一邊啦，就已經係有一啲嘅實踐啦。其實未來我哋都知道佢亦都係即係目光唔淨止局限喺內地嘅。咁其實而家亦都成日講一樣嘢，就要出海啊嘛。咁你覺得即係呢一種香港嘅科研團隊翻嚟內地，即係嘗試去做呢一個科研嘅轉化，然之後再輻射向全世界嘅呢一種路線，而家係咪亦都越嚟越多一啲創科嘅團隊去即係？嘗試去做的一個路徑呢？
1: 這個是啊，因為除了我們有些叫實物的出海啦，咁而家我們的 AI 啦，包括而家我們生物科技等等嘅，其實對於國際嚟講，我們都嗰個技術所謂都比較強，
0: 幾領先嗬，
1: 領先噶嘛。咁其實其他國家都好想揾我們合作嘅。咁東南亞我知道有啲企業一聽到，我哋可以解決啲譬如水治理啦，其實何教授呢樣嘢可以做，咁香港有啲對東南亞市場比較了解嘅啲朋友咧，佢主動都話：，我哋到時可以對接到東南亞呢方面嘅可能啲相關嘅養殖需求嘅，係嘛？因為啲環境污染嘅啲部門可能感興趣。咁我覺得即係話。我哋除咗可以輸出我哋中國嘅文化之外，我哋覺得有啲真係可以幫到全世界嘅技術，我哋都好希望可以通過香港呢個平台啦，出個平台啦，可以帶到俾其他國家。
0: OK， 咁我哋咧好多谢 Andy 咧，就系同我哋分享咗吓，听完呢一个何教授嘅案例之后嘅一啲感受啦，以及系即系观察到嘅机遇嘅。咁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多谢晒大家嘅收听，
1: 拜拜。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0: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3: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4: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將正宗嘅香港味道帶到嚟內地，所以而家就開始咗喺佛山嘅創業。
5: 1号桌，谢谢。
4: 三个餐饮业在这边有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

0: 是一個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邊創業做茶餐廳，就覺得係有非常之大嘅機遇啦。咁但我自己覺得都係有唔少嘅挑戰嘅。
1: 老細，呢個招牌奶茶。
2: 好，收到。
0: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3: 本身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4: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5: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4: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6: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4: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7: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8: 嗱，唔知道你有冇一种感觉啊？就系近年嚟咧，我哋嘅太空梦咧，似乎越嚟越唔系净系得一个梦吓，好似离我哋咧就越嚟越近咁样样嘅。咁尤其咧就系随住国家嘅商业航天产业加速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啦，粤港澳大湾区咧亦都系再有重要嘅产业布局吓。2026年5月由广州建筑集团投资建设的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呢，就在广州市黄埔区西基岛正式开工了，亦都标志着广州在培育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关键的一步。当前商业航天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广东亦都持续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航空航天经济发展高地。广州加快将商业航天纳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布局，不断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咁喺呢一个背景之下，广州建筑集团咧亦都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同省市产业发展部署，依托黄埔区西基岛嘅区域优势以及传统产业园嘅一啲产业基础，高标准规划建设广州航天小镇，推动传统工业园区向新兴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咁跟住落嚟我哋就邀请广州建筑集团嘅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郭友雄先生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次呢一个项目嘅一啲意义同埋建设进度啊。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一开始想先了解一下，作为一家建筑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布局商业航天产业呢？
9: 实际上“十四五”的时候，国家就有航天强国的一些提法，“十五五”规划里面就这个已经具体的提出来了，对吧？因为我们对广州建筑作为国有企业，那我们要有国企担当，我们要跟着国家的这个战略方向走，这个时候我们的运载工具火箭和航天产业的发展就面临着重大机遇，所以这不光是我们企业响应国家号召的事情，也是我们企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8: 那这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以及预期的产值是多少呢？未来将会如何促进区域产业的发展呢？
9: 这个我们整个项目分三期，总投资50亿，建设完毕之后的话能够实现产业链总产值500亿左右。
8: 那目前项目的招商进展又是怎么样？是否会有一些新的企业入驻呢？
9: 航天产业的布局在粤港澳虽然有不少的企业落子，但是真正的航天小镇还没有出现。我们是想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它成为我们国家不光是大湾区的重要的航天产业基地，促进我们航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最近呢跟我们接洽的航天企业现在已经有30多个，我们正在一个一个的洽谈，希望尽早，有行业再次入驻。 我估计啊，应该在3个月之内，我们的第二。

0: 二个企业又会落户了。
1: 嗯，那其实我们的园区在未来对于入驻企业会有哪些限制吗？
0: 一个是火箭类，一个是卫星类，只有这两类，没有其他类，否则的话给我们航天小镇这个名号就不相称了。
1: 嗯，多谢晒杨佑雄先生咧，就系接受我哋嘅采访吓。嗱，咁广州航天小镇就位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嘅关键节点啦，占地面积咧就系达到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两座5000吨级泊位嘅码头，咁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以及高端制造发展嘅条件。咁呢一个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聚力构建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体系，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按照规划，这个项目将会构建一港两核四区空间发展的格局，推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城市功能协同融合，打造产城融合发展的未来产业新空间。目前中科宇航项目已经率先落地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中科宇航董事长杨毅强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次落地的项目具体包括哪些核心的内容，未来的航天补给计划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具体来讲呢，我们这次落地的项目主要是包括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是力勤系列液体火箭发动机，建成之后呢将年产300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器，特别是力鸿系列。第三个就是天地往返的航天器。所以未来的我们航天补给呢会通过力歼二号的回收型和力歼二号的重型回收，然后呢会向天宫实验室提供低成本的货运补给。目前看呢一年应该有1到2次。
1: 嗯，那我们的项目在大湾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产业地位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在大湾区呢，这是第一个有完整的，就是从火箭的动力到运载器、航天器，就是制造的这样一个园区，是应该说不仅是在大湾区，在华南地区也是唯一的。
1: 嗯，那目前中科宇航在广州的整体产业布局又是怎样的呢？
2: 目前我们在广州的整个的布局是在黄浦区呢是公司的总部，另外就是今天正在建设的液体发动机生产基地和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和航天器的这个生产制造基地。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南沙从2022年底我们就建成了年产30发利剑一号的一个生产基地，到现在为止南沙基地已经生产了17枚火箭。另外呢，我们在从化建设了液体动力试验中心，主要是开展30吨级、100吨级、200吨级的发动机和400吨级的液体火箭动系统试车。所以我们在南沙呢，应该是我们具备了从探索、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试验的一个全产业的能力。
1: 那在创新协同方面，我们这个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会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2: 我们现在和香港的院校，比如说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大学、香港大学，我们一直有合作。在大湾区呢，一个我们刚刚揭牌成立了创新研究院，这个创新院呢是一个国际性的、开放的、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平台，我们会欢迎港澳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一些一流这个学者能到我们这儿来做访问学者。我们也会派出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到这些地方去做访问，然后希望建成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前沿的一个创新平台。所以我们一直还是有合作的，包括我们在从化的试验中心，这也是省级的一个重视平台，也是第一个国际对外开放的，就是我们对港澳、对东南亚、对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就是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在我们这儿进行一些火箭动力还有其他动力的一些试验。
1: 那您认为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航天产业布局当中它独有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香港一些优势呢，主要是它利用香港的这个国际化的优势，可以更多的对接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嗯，其实更多老百姓可能感兴趣的是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2: 和民众相关呢，我觉得现在从几十年以来，我们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地理观测的，比如说气象卫星啦，像我们海洋的卫星啦，像通讯卫星啦， 像特别是低

0: 卫通信卫星会是越来越成熟。我相信将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呢就可以用到低轨互联网，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低轨互联网卫星，我们在任何，比如说在海上、在高铁、在飞机上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服务。再一个就是我们会有准实时的一些最低观测的数据，这个包括对我们的农业、对期货、对建筑，甚至考古和旅游都会有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1: 好的，谢谢杨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星，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6: 今年是佐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新围成功十周年，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驻颜秘方是什么。
7: 由声有戏来听到总台热播剧《江海潮生》的幕后创作故事，百年潮声影盈平，实业救国济苍生。
6: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三集。
7: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全城有我走进上海粤剧院青年花旦演员李旭丹的艺术求索路，逢差成诗记，粤音赋新情，即刻来开始今日的节目啦。
8: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6: 在广西崇左市左江两岸陡峭的崖壁上，分布着数千个赭红色图像，他们被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花山在当地以为有画的山，直至目前研究人员在左江两岸的悬崖峭壁上已经发现了81处岩画点，上千个图像，他们被看作是崖壁上的无字天书。
7: 这些峭壁上面的岩画压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虽然历经风雨，但是依然色彩鲜明，令人惊叹。2016年，佐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
6: 咁今年是佐江花山岩画新围成功十周年，咁样呢啲神秘嘅岩画系边个画嘅呢？岩画里头嘅图案有咩含义呢？佢哋至今依然色彩艳丽嘅秘诀又系乜嘢呢？今日我哋一齐嚟解读花山岩画背后嘅故事。先来听听崖壁上的无字天书有怎样的含义。
9: 据专家考证，左江花山岩画创作始于战国，在左江及支流岷江沿岸200多公里的流域内，落月先民在陡峭的崖壁上留下了数千个赭红色图案，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介绍说，
1: 我们开馆前对左江花山岩画复原的一处场景，在场景当中复原了花山岩画的一些代表性的图像，包括正身人像、侧身人像、铜鼓图像和器物图像。图像的大小啊，基本上与整个左江花山岩画图像的大小是等比的。
2: 在这些图像中，蛙形人的图像最多，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图像之一，分为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大小不一。
1: 蹲踞式的人像类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与我们壮族先民啊、落月人他们祈求丰产的这么一个理念有关。
2: 专家认为，这可能象征着落月先民的蛙图腾崇拜，即青蛙可以呼风唤雨，帮助指导农事。而除了蛙形人图像，花山岩画上还有动物、器物等其他图像，它们通常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那这些组合又代表着什么呢？
1: 图像类型是以人物图像为主，人物图像主要有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其他图像包括有环首刀、羊角柳钟，还有一些动物图像。根据岩画上的主图说，它是祭祀河神的，有祭祀田地神的，也有祭祀太阳的，也有龙舟竞渡的，说法很多。对于他们绘制计划的研究，学者们也进行了一些专题的一些研究，主要是认为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通过了攀爬法、搭架法、浮船法和悬吊法这几种方式去靠近崖壁进行绘制。
2: 学者认为，落月人的舞蹈祭祀、绘画祭祀彼此交融，祭祀成员踏着铿锵的铜鼓乐击节起舞，绘制岩画，祈求神灵庇佑。而这些岩画就表达了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对美好愿望的期盼。
3: 最令人惊叹的是，那些赭红色的岩画图像历经两千几年风雨，依旧鲜艳如新。这样两千几年前的落月仙文在悬崖峭壁上作画，用的是什么颜料呢？花山岩画的驻颜秘方是什么呢？近日，山东大学联合广西民族博物馆等单位在国际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杂志》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揭秘了左江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原理。继续来了解。
2: 研究发现，左江花山岩画是由天然石灰岩基底、石灰、骨灰、血液灰浆、纳米氧化铁颜料三层结构紧密结合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极其稳定的有机无机复合交结体系，其抗物理、化学、生物侵蚀的能力远超天然有机交结材料。
0: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
1: 颜料成分本身大家都以为是赤铁矿，也就是我们说的三氧化二铁，但是有机交结物的材料研究出来之后，有认为是动物胶的，也有认为是植物胶的，这两种胶它都属于有机胶。
2: 然而，左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高温多雨，天然有机交结材料很难长期稳定保存。那么，这套驻颜配方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科研团队通过对前期收集到的天然脱落岩画碎块进行了解析，发现花山岩画并非简单的颜料涂抹，而是由基岩层、灰浆层和颜料层共同构成的一个三层整体。
0: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吴萌介绍说，
4: 我们这次把花山岩画的横截面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发现颜料不是直接附着在石灰石上的，它中间有一层100多微米到200多微米厚的这个灰浆层，这一层从结构上看它就是花山岩画的交结材料。然后经过物质分析，它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磷酸钙，还有一点点蛋白质，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花山岩画的交结物是一个以无机质为主的生物矿化的碳酸钙，它足够稳定，才让花山岩画在左江流域留存了2000多年。
2: 专家解释，其基本原理是落月先民首先将石灰石和骨头一起煅烧，得到混合骨灰的生石灰，再将其与水、少量血液混合制成血液灰浆，并将灰浆涂刷在石灰岩表面，其次将富含氧化铁的红粘土与水混合，提取天然纳米氧化铁作为绘制岩画的颜料，在半干的灰浆表面用颜料作画，最后灰浆中的氢氧化钙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钙，并在血液蛋白诱导下发生生物矿化，形成致密晶体。
0: 吴萌表示，
4: 从颜料到结晶物都是自然界中最稳定的无机物，所以就不

0: 在变质了。
1: 梁千载江风浩荡，四百里崖壁留痕，一幅幅这行岩画是落月仙文专刻在座江峭壁上面的不朽印记，亦都收埋住远古仙文的生活图景、图腾信仰和美好期许。
2: 山河不语，文明有色，从形态各异的神秘图案到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奥秘，那些崖壁上的无字天书是历史的馈赠，跨越两千年时光向我们诉说着落月文明的古老智慧。身为成功十周年，花山岩画不再是深藏江畔的古老遗迹，更是彰显中华文化底蕴、承载民族文脉的瑰宝，令花山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林千，
7: 我是主持人魏星。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现在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引发广泛的关注。剧集以清末状元张俭器官重伤创办大生纱厂为主线，讲述了一代民族实业家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以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壮阔人生。
6: 从剧本的打磨到实景拍摄，从造型美术到演员表演，主创团队以敬畏之心还原历史，用工匠精神致敬先贤。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齐嚟走进呢部剧集嘅创作幕后，亦都走进张俭同嗰个风起云涌嘅时代。
8: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9: 是个死局，
8: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这部剧

0: 我们走定。
1: 从甲午战败的民族辉煌，到实业救国的艰难探索，从古分子企业的初创到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从新式教育的萌芽到慈善公益体系的建立，电视剧《江海潮生》以张謇创办大生沙场为核心叙事线索，在荧幕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近代。

0: 实业家先贤，讲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如何去报国之志，如何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这一批人站起来了，他们前仆后继都在探索怎么样让中国能够走向富强，他们真的是民族的脊梁，
1: 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2: 咱们办丧产抗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不都扛过来了。
3: 剧中何冰饰演的张謇，从恩科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到民族实业家的身份转变，杨立新饰演的沈静夫作为张謇创业路上的左膀右臂，郝平饰演的江梦生作为生死与共的兄弟，三人共同构成了大生沙场的铁三角，也映射出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集体群像。
4: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5: 实际动手出第一稿剧本到现在也七年了，六七稿剧本呢，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了几十次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所以他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
3: 万般巧不如一个真，这是主创团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江海潮生的主创团队坚持回到南通实景拍摄，大生沙场、南通博物院、张謇故居、垦木高等小学旧址、宜生酒厂百年酒窖，这是张謇当年亲手创办如今依然矗立的历史场所，都成为了剧组的取景地。
4: 孟庆峰说，
5: 你要拍摄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最好回到他的场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拍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当时大街上人口密度是多少，他怎么去上海融资，你在棚里也许能做个万里沙地，但是风沙极冷的这种气候，包括人说着话被风噎着嘴的那种停顿感，这是演不出来的。
4: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表示，
1: 我自己接触这个戏时候，第一个词儿叫惊讶，就想不到一百多年前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是钦佩，真的了不起，做了这么多事，第三个就是学习一种精神吧。
3: 一个状元郎放下身段去经商，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里，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选择，要理解张謇就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894年，41岁的张謇高中甲午恩科状元，备受翰林院修撰，金榜题名，这是千百年来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然而就在同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张謇深刻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在朝堂上难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此时正值父亲去世，张謇回乡丁忧，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毅然踏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1: 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相帅。
4: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5: 他有句诗叫做，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做官只不过是你有更好的资源和位置可以为老百姓做事儿，但是你如果把重心放在怎么去当官，那要这个官何用呢？人生不过百年，他想得很清楚，完成自己这一生需要来做的那件事儿。
1: 从今天起，我们大生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3: 1895年，大生沙场开始创建，4年之后，南通第一家机器工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肇始，也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从集资建厂的举步维艰，到机器安装的艰难探索，再到与扬沙倾销的激烈竞争，张謇和他的伙伴们走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4: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郝平表示，
6: 很多点都让我很感动，有卖豆腐的老太太，有犁地的老大爷拿出自己的散碎的铜板，其实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股份，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分红，他们就觉得是不甘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这种自强自立的这种自信。

0: 您支撑着我们，这是我们的心意啊！这个银子，我收下。你信吗？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
1: 还有一点是在我们中期的时候，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洋机器，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工程师，兄弟三个人拿着螺丝刀把一个一个零件。
2: 靠的摸索，一寸一寸的往上装，啊，中间呢可能经历了很多那种装错呀什么的，就是那种执着的精神。今天来说，我都会为之动容。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光宗族。
2: 大生沙场的成功只是张謇事业的起点。正当第一桶金之后，张謇没有用来置办私宅享受生活，而是立刻投入到办学中。
4: 以我在大生5年的工资，先做一个启动资金。1902年，他用自己在大生沙场5年未支的薪俸2万多2白银，加上多方筹集的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5: 张謇之孙张旭武回忆说：“我祖母跟我母亲，就有的是发牢骚，就是说。” 你把那些工厂，你有一些钱的话，你再带回来啊，不带回来了，一直摆在大生公司的账户上，家里生活的日常只能一荤一素一汤，来客人增加一个荤，就是这样的。
2: 我们同事。
6: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说：“副教育母实业，他这个理念我很感动。看一个企业家生意人的人格，不是看你怎么挣钱，更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花钱。你是买房的置地，你还是就是这个骄奢淫逸，还是说，哎，你能够真的造福一方，能够去投身到这个强国兴旺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去？张謇做到了，一直到他去世，他就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要去办学。” 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最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办学才能有人才，有人才就能救国，所以他的人格是非常伟大的。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2: 张謇一生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近400所，涵盖师范、纺织、农业、医学、商业、水利、戏剧、盲哑等几乎所有教育门类。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张謇的身影。百年过去，这些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
7: 至今仍在造福国家与社会。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
8: 真的是为国人民。大生沙场应该说确实是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的。可是呢，他为南通人民修了什么？出租车、公共汽车，那个城市在100多年前，大街上跑着公共汽车跟2辆出租汽车，你知道吗？那出租汽车就有照片啊，还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你比如说，他修了养老院、育婴堂。
2: 也有，就孤儿院嘛，实际上，你看他已经把工作的触角啊，触及到社会的这么多角落。张謇在南通进行了系统的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实验，他修公路、建铁路、办电力、设电话、建公园、造博物馆、盖养老院、育婴堂、医院，覆盖了幼、老、病、残、贫困所有弱势群体。
6: 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座江北小城率先成型。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要是中国有100个、200个南通，那么中国本身就富强了嘛？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所以他除了投资教育以外，他去大量投资这种公益事业。1926年，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
9: 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更是一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一种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执着，一种造福乡子、兼济天下的情怀。
6: 我到张謇老先生那个墓地前去献花、去祭拜的时候，墓地的人都跟我说：“说哎呀，你今天来的很清静，我们这儿还有的时候那个鲜花呀、花圈。” 到现在为止

0: 那个他们是，有的是学校组织，有的是单位组，有的是个人，就拿着鲜花到那儿去，就献给张杰。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100年前的人物，到今天还这样生活在人们的心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触动。一个人，一座城，他做到了这一点，对他的敬仰和对他的那种热爱啊，那是在骨子里的。
1: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2: 江潮奔涌，岁月流星。电视剧《江海潮生》定格下张俭在乱世里面托路前行的人生，既是对他个人理想人生的全景描摹，更是对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浪潮的深刻回望。主创团队以敬畏还原史实，用匠心致敬先贤，令办实业、兴教育、利民生的精神内核突破荧屏，直抵人心。而先贤留低的实干担当和爱国情怀，最终将在这个时代奔涌不息，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倪星，
1: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大运河从开凿到而家已经有2500多年嘅历史，佢南起余杭，亦即系今天嘅杭州；北到涿郡，亦即系今天嘅北京，贯通咗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嘅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1: 如今当大运河成为每个人的运河，每个人也就成为了这条河流的活力资源。沿着运河流经的区域，人们亲近这条河流，汇入这条河流，在新时代的思路下，聚集成为一种不断前行的文化动力。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生生不息》第三集。
2: 河北吴桥杂技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一代杂技人正在训练。在吴桥，大约有10%的人口从事杂技行业，是名副其实的杂技之乡。吴桥与杂技究竟是如何结缘，又如何成为了城市名片？土生土长的作家张彦广正在寻访其中的答案。
3: 在我们小时候随便玩玩个倒立啊、后翻前翻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游戏而已啊，就特别普及。在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盐碱滩地比较多，靠着耕作呢，有的时候是入不敷出的，就通过这个运河到各个码头表演，然后养家糊口。
4: 小小的扣肉越有油，我抢着票子都转户。
5: 南京少流南京气，北京少流北京油，南水二京刀不少，水河两岸做春秋，水河两岸做春秋呢。
6: 来，我买个利息看一看啊。二，
2: 吴桥杂技大世界里，曾经的民间生存技能已经成为这里的文化产业。上百名民间艺人变身为职业演员，吸引着每年数十万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3: 在过去的杂技艺人呢，他的本源的身份，他是个农民，他是在农忙的时候回来种地，农闲的时候就出去耍生意。现在呢，就是挣着比较稳定的工资，享受着鲜花和掌声。他们不仅是一个职业，一个行业，我想他更多的是一种事业，他就是愿意享受在这里享受这种荣光。
6: 伙计，两个立正，两个接话。来，伙计，得要把腿伸开，手要打开。好，欢迎欢迎们。
3: 我呢，作为一个作家，就是在一直在记录吴桥杂技和运河的这个互相的作用。我们的杂技艺人就是因为有了运河的这种通达，这种闯荡的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大运河在为我们的吴桥杂技赋能，我们呢在为大运河赋形，彼此互相补益的，他们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
2: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来源于人们的认知，也因为认知的刷新产生巨大的能量。当吴桥杂技汇入运河文化的洪流，也就有了源源不绝的动力。也正是这些传统文化生态的保存

0: 条河流奔涌不竭。
1: 抓一只吧。
0: 浙江湖州南浔古镇，父亲钱学学正带着六岁的女儿多多一起在门口的河边捉虾。
1: 好了好了，
0: 这种水乡独有的乐趣就是他们一家曾经向往的生活。
1: 我名字前面就是有一条河的嘛，他说爸爸馒头可以吃鱼吗？因为我们家有只猫嘛，我说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去捞一点。我在城市里根本不会去跟我女儿去在河边去抓虾抓鱼吧，这个是我现在回来觉得最好的一个满足吧。
2: 多多来帮忙端一下三道茶。
0: 河边的民宿里，多多的母亲张磊正在为客人制作南浔传统的三泡茶。她和丈夫离开城市回到老家，租下这处临河的院落改造为民宿，为的就是让孩子也能体会这个古镇的传统与人情。
2: 幸福的童年能治愈一生吗？所以我希望我女儿她有这么一个幸福的童年。你在这边就是小镇上你吹过的一种风，真实的这种生活才是让你的心是愉悦的，所以想带着多多一起回到就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3: 妈妈为什么在野火上呀？
1: 是野外烧呀。
0: 南浔乡间的野火饭是夫妻俩的童年记忆，打野灶生野火，用各处收集的食材做好野火饭，再分送给周边的邻里。古镇的温暖和人情就藏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之中。
4: 老爸，那多吃羊后边了，那老王开，那老王开。
2: 有时候我带着多多在古镇里面逛，然后就是周边的邻里啊，就是会跟他打招呼，因为现在老人特别多，年轻人都去城里了，像多多这么小的也比较少在古镇里面，所以就变成了大家的小孩一样。其实古镇是需要这些年轻人注入的，因为我们老一辈的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一个文化底蕴，我们希望是有更多的这种年轻人回来，把我们南浔的这个文化底蕴呢是传承下去。
3: 我要铲，我要铲。
1: 我跟我老婆已经带了一个很好的头了，这种东西都是潜移默化慢慢影响的，有人去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的人去做，慢慢的一些好的作品全部沉淀在我们这边，就这样的古镇才是最有魅力的。
0: 南浔镇外的大运河是这个古镇的孕育者，运河塑造了沿岸的城镇，城镇塑造了周围的居民。如今年轻的运河一代正在塑造着新的运河，这种文化的向心力就是运河不老的秘密。大运河应该如何与城市一起蜕变？从北京到杭州，在京杭运河的两端，人们正以不同的思路刻画着这条河流的未来。北京亮马河，一条几乎被遗忘的运河水系，10公里的河道贯穿了众多城市核心功能区，如何在改造的同时协调好政府、城市与居民的关系，是规划者和设计者们在工程之初就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北京，亮马河改造项目找到的是一种和市民共商共治的道路，而今天马海涛和长琴的回访就是检验他们治理成果的时候。
5: 我也还记得那天好像应该是2018年的夏天，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方案，我们又坐在这边
6: 今非昔比了哈，
7: 没错。

0: 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非常棒。
1: 这个核化就是当时跟那个居民啊还有街道的人访谈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记得以前这个河里面是有荷花的，但是后面呢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算是找寻了当时他们的一些记忆。经过我们提升改造之后，我们有这种滨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个二层的我们可以跑步啊散步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现在呢就从我们的建筑然后我们到绿化到水岸，它都可以无缝的衔接起来，就是一个新的亮马河，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天的亮马河是一个开放贯通的立体空间，无论桥上桥下岸边还是水上，每一个地方都把使用权还给了市民。一条包容的河流让城市变得柔软。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却是大运河上从未有过的景观。拱宸桥下，人们乘坐着平价的水上巴士观光通勤。亮马河边，跑步的人们享受着城市的公共水域。从南到北，不同的地方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将大运河还给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从这条河流诞生，大运河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奋斗与兴盛。在千年的时光中，大运河连绵不绝，连接起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在奔涌进取中兼收并蓄，一路向前。
3: 此刻大运河正穿行于辽阔的大地，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的认知和理解，见证着文明的复兴和跃升。我们听到大运河浑厚的低吟，那个是我们久远文明的当代华章。
4: 两千几年时光谱写了大运河之歌，它流经我们，亦将穿越我们，在华夏大地上留下生生不息的人类史诗。
3: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5: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6: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3: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7: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8: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3: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9: 传承有我。
3: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林千，
4: 我是倪星。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这个月是吴越的月。作为粤剧黄派艺术的代表作《追鱼》，近期在上海复排公演，由上海粤剧院青年演员李旭丹担纲主演，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黄志平担任艺术指导，他亦都是李旭丹的师傅。
3: 粤剧《追鱼》是公认的舞台上难度极高、极具考验性的经典剧目。剧目讲述了李宇贞为追寻真爱，变作牡丹小姐，不顾天兵天将百般阻挠，坚持同意中人张真留在红尘的爱情故事。这次为了复排宗师黄文娟的这部经典作品，李旭丹跳出文戏的舒适圈，而执着的勤学苦练，在汗水之中沉淀功底，他亦都收获了成长。
4: 这样李旭丹与宗师黄文娟之间有着怎样的一段深厚的缘分呢？年少时他又因何与粤剧相遇，一步步踏入梨园，走上戏曲舞台呢？又是什么支撑着这位青年花旦不变的艺术追求？今天的传承有我，就等我们走入李旭丹的艺术求索故事。逢差成诗志，粤音赋新情。

0: 其唱腔贴合王派，平淡中见华彩，温婉中藏深情，身段表演功底扎实，极具舞台感染力，引得满堂喝彩。在此之前，李绪丹在舞台上大多演绎的是追鱼折子选段，此次要挑战的是全本追鱼。回望王派两代前辈，王文娟29岁完成追鱼舞台首演，王志平更是19岁领先复排全本。如今37岁的年纪，李绪丹首次挑战全本追鱼，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1: 经典要靠人传承啊，追鱼就是从宗师，然后到志平老师，到就是我们一脉相承的一代一代的老师，能够倾囊相授，才能有新一代的这样成长。
0: 对李绪丹而言，追鱼的意义早已不只是一部经典剧目。生长于书香家庭的李绪丹，自幼跟随祖父学习国画、诗词和古筝。9岁那年，一次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了王文娟演绎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深深打动了他。
1: 越剧《红楼梦》一放，然后王文娟宗师的这个林黛玉的形象一出现，我就瞬间被越剧吸引了，觉得她像仙女，像那个仕女图。我记得他是在那个穿过这个花丛这样子，然后缓缓的一边走一边唱嘛，就觉得整个的这种意境很美妙。
0: 自此，李绪丹便萌生了学唱越剧的心愿，王文娟也成了李绪丹心中遥不可及的偶像和艺术标杆。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命运也在多年后为他促成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相逢。2006年，刚从江苏省戏剧学校毕业的李绪丹参加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比赛。
1: 我们当时是晋级的选手嘛，要开会，所有人都说李绪丹你快出来快出来，说王娟老师在侧台已经站着等着你半个多钟头了。
0: 这次相识让17岁的李绪丹得以有机会得到王文娟的悉心指导。
1: 我就觉得像做梦，就是当时很小嘛，就是觉得怎么能得到这样一个大师的这样子厚爱，送了我2张碟片，说让一定让我好好去学习传承这两部作品。他说这两个戏够你琢磨一辈子，吃一辈子。
0: 这两张珍贵的碟片就是王文娟出演的越剧经典代表作《追鱼》和《红楼梦》，由她塑造的鲤鱼精更是越剧史上的艺术高峰。作为越剧王派艺术创始人，王文娟还塑造过林黛玉、孟丽君、春香等众多家喻户晓的经典舞台形象，表演文武兼备，细腻传神，同时融合话剧、电影写实手法，主张唱腔要平淡中见华彩，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越剧王派艺术风格。

0: 当时宗师跟我说，行不动群，他的那个葬花身段是非常严谨的。比如说他有一个转身啊，然后你在这个的时候有个很柔的转身以后，然后这样子一弄，他就有一个侍女感，让你的那个裙子啊感觉是个圆的这样，然后很柔美的这样走，然后包括转身了以后，然后一个亮相，就是整个的气韵要在。
1: 就在结识王文娟先生同一年，李绪丹被推荐参加《红楼梦》中人选秀，一举摘得林黛玉组全国冠军，一时间影视邀约纷至沓来，
0: 电影邀约啦，经纪公司签约了，

0: 我都推掉。然后当时我们组里老师说，他说你这个是人家所有学习影视梦寐以求的，他说多少人去跑组。我说我的快乐点是我在舞台上，我希望就像我们宗师说，台下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
1: 生活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这句恩师的教诲也成为日后李绪丹从艺的准则。2008年，李绪丹正式加入上海越剧院红楼团，褪去选秀光环，潜心打磨技艺，回归他钟爱的越剧舞台。
2: 你们怎么当散了？共餐呢？你们在外面共餐吧。
1: 2013年，上海越剧院启动创排原创大戏《甄嬛》，这也是李绪丹入团后迎来的首个极具分量的角色。甄嬛一角要从十几岁进宫一直演到成为太后，角色人生跨度很大，李绪丹倍感压力，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需要靠药物才能入睡。

0: 观众那个时候开始讲唱腔不像王派，我们王派是中音区为主，比较厚实，年轻时候他就比较飘嘛，比较尖比较细。当时我排的传统戏只有《红楼梦》跟《皇帝与村姑》两部嘛，我觉得大家批评有道理，自己的奶水不足啊，要恶补一些传统戏。我很喜欢一个剧目就是《春香传》，你看我买了很多《西园记》《春香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很多部传统大戏，然后收集以后呢，我呢就会去问宗师嘛，就是你当时怎么创作。我有段时间就是天天跟着宗师的这个录音去练习，练完以后再回来唱甄嬛，大家就觉得王派味道足多了。
1: 这段潜心钻研传统老戏的经历让李绪丹的功底愈发扎实。2015年，甄嬛开启剧场驻场演出，一炮打响，在上海天蟾艺夫舞台演出20场，一票难求。2018年，王文娟又指导李绪丹推出闺秀主题演唱会，串联起《红楼梦》《春香传》《蝴蝶梦》等王派经典选段，广受好评。然而那一年的王文娟已经92岁高龄，看着潜心好学的弟子，心中满怀期许，但更有牵挂。
2: 不能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不能一直带在身边，所以7年前我已经跟子斌讲，我说子斌啊，你说但是块材料，我相信子斌呢一定会尽力的教，就带呢一定会努力的学，你们都努力学习啊。
3: 宗师非常喜欢他，宗师把这份责任吧，他就是托付给我，我认为是重托，但他也非常争气的。
1: 拜师仪式上，王文娟还为李绪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4: 掌声！
0: 我当时都不知道他会送这么贵重礼物给我，我都惊呆了。就是一对凤，然后一只呢现在藏着，一只呢我就放在我平时演追鱼的这个头套上，他就一直陪伴我，然后就感觉宗师我在台上演的时候他也在陪伴我一样。宗师拍孟丽君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对宫花，然后这也是他对我寄予很深切的这个期待吧。事后宗师跟我说，他还特地当时去福州路，然后就是去那些戏曲用品商店看了很久，然后他觉得呢好像没有那么符合他的心意，所以他就把他珍藏的以前自己戴过的老货就送给我了。
1: 在钻研经典剧目之余，作为新时代青年越剧演员，李绪丹也在思考如何让越剧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近几年他参演革命题材越剧微电影《新生》，尝试在沉浸式微剧场里演绎潘玉良1936，让古老越剧走进青年群体。

0: 新时代的戏曲演员一定要是吸收博采众长，老师们都不希望我们是一没有思想的没有灵魂的一个工具人在台上，观众也不喜欢的。永不消失电波舞剧我当时也看，因为我心声里面它就可以用到，艺术都是相通的啊。然后白蛇传情乐剧都去看，不光自己流派，其他剧种有好的东西，有适合这个人物都要把它透过来。
1: 闲暇之时，李绪丹常以绘画静心自处，沉淀心绪，也会翻看观众的留言和反馈，提醒自己始终怀揣着一份对舞台的敬畏之心。
0: 就是有一些观众会他们提一些很些口型有点不好看要改改，我就会注意，有时候拿个镜子练。一些年轻的观众他特别喜欢在网上跟我们互动交流，我得感谢他们，他们看完戏还有这种热情去写剧评，喜欢跟不喜欢的点，那他把它记录下来了，我们能够去消化吸收。我觉得粤剧当年它能够走出来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勇敢吸收又年轻又活跃的一个剧种，不能丧失这种勇于创新拓展跟吸收的这个精神。观众的一种期待也是促使你约束自己更好的前进。
2: 台上一出好戏，台下半生磨砺，循着恩师的艺术足迹，李旭丹在粤剧《追鱼》的复排中不断求索，找寻传统粤剧和当代观众的共鸣点。而面对传统戏曲融入现代审美的碰撞，他思古而不泥古，为古老粤剧注入更多的青春表达和心意，亦都令到流淌百年的粤音古韵在一代代薪火相传者的努力中，拥有更多沉醉其中的知音知己。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节目《天一地震》，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做天人之乡。今日家节目内容延伸我摆，就算是温库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之讯。
5: 虽然是每道片乐卡仔，来陪陪自家昨天世界第六生活 City Boat。
6: 哦，当了在家班个，咱就无来探讨一下，也就承受几个因何则起，因何则兴。
5: 今日咱们来花界地界，我摆了蝶双红情话个写好英雄榜。
6: 喜欢蝶界嘅朋友，好关注蝶界抢灯宣播。
5: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蝶精，或者是平台听蝶，现在正在精彩嘅怎么来用？
6: 好，落街上开始今次嘅温库听蝶。
7: 温库听蝶，
5: 温库听蝶。欢迎收听温库听蝶，作者系来自赵我讲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号表示，特区政府正在不停对解整理嘅红色预警，目标到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对解五年规划。当日，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出席香港对解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对五项施政报告嘅意见及建议。咨询会度叫林登管理小学嗰间，一直被日为全面促切。理解条答，特区政府直接跌落恐怖第一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公屋轮候人少，应由高雄区计责务房能降至一责房能，特别特三红组织，欢迎特区政府大量兴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建构成效。
6: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博九号发表文字表示，今年前往年一户直播七十五名旅客参与跳过直播30项城市活动，为香港带来让五十八个港元计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一回33个港元。展望下半年，邓孟博答，香港将举办跳过直播项城市活动，包括香港梦辉节、每只柏林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组加香港每周加奥巡逻等。而个将吸引跳直播85名旅客参与，带来约59个港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一回33个港元。
5: 正大所起，位于蝶洲蝶岸嘅大澳村成为周边前面嘅热门去处。近年来，大桥岭大东甲广大乐外桥包津贴额，大澳村随后兴建文化艺术馆、小迪幼稚园、大澳会客厅等项目，桥子护林带动文乐发展，深圳公共红布体制、村民生活水平随之不断提升。如今，大澳村每年接待游客近500人次，获评更得美丽桥村。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社会八冠村电网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工作部署，更当自2023年起启动实施桥座八村环工程行动，积极引导桥基、桥枝、桥底向或东、或西、或北流动，鼓励桥包导线形成整形而另外更当生态建设，为管控特色产业注入新活力。作为全国知名桥乡，更当拥有近3000万海外或者华侨华人，逐渐遍布全球直播60个国家嘅地区。直播又直播海外侨胞澎湖南湾石头，是桥地桥资提速向更当自主界山东小姐，依托慈善界商业体系，更当提速搭建广阔舞台，吸引桥乡桥基扎根兴业。其当两叔罗尼嘅派界更当国际桥界创新产业大赛，累计吸引30个嘅国家嘅地区界直出300个嘅项目团队参赛，用献出880个嘅优质开场项目，两度50个嘅倡导机构，整体融资规模突破10亿元。同时，各东丁桥乡提速优惠影响环境，更就推出三营三红布组合歌曲，江门开店创新修改个人桥会，各会并联合起点，制度创新而红布升级变革。

0: 不断强化更当对求职求机的持续力。2026年以来，更当创新打造求兴能屋并摆，通过请进来招出去，各派求助接上英资30多店装店活动，创新求补部门刚促成在黄金以前求机投资及经营项目直逼67街，学界啲靓自走率先材料成为会计定罪一年后，求职正加速用至更当上一星期主将店。更当社桥派主要负责人表示，将直播强窗横向社区通挑社区两档，系嚟过桥包光环产二界更值机制，大力加强平台点滴建设，推动动点行脉落地，促进桥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
1: 更当社内集设计运动会，开内集界层接能运动会开幕式，够可咩到蒙咩奥体动心嗰件。其实本届更当社运会加更当社陈运会，以及一届第一次代表团会参赛单位，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更当社各朋友界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界综合社体育盛会。其他更当社运会二个参赛运动员达2.5万人，是竞技体育组、空政体育组两大组别。竞技体育组更设置34届大项、50届混项、934届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青少年为主，空政体育组更是10届大项、70届小项。更当社陈运会二个参赛运动员拿出200多人，更是啲24届大项、26届混项，即创一百07届小项。
0: 好，听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网酷听的内容。所有正收听到的是梅多拼乐卡仔，欢迎你进入红听客户端搜索听一点钟，或者是屏蔽听的先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1: 乐卡仔
0: City Boat， 接棒从前起，头壳救生衣，踩棒落水，瞄望北京三皇来届最正最优。这个是北京海这届最正冷哼两百号。接棒爱好者黑仔撇，多一次落水体验就到两百号，从此啊就最快不可休息了。
2: 很方便，下水点离地铁站也不是很远，下班了就可以来滑一滑。城市里面滑水有很多人文和自然风光的结合，在河上滑的时候，既能看到两边霓虹闪烁的建筑，也能看到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有荷花呀，然后有一些芦苇荡，还会有落日晚霞，这样很美的风光。
0: 嗯，正所谓是只听内歇无强迫，落日而灰白岩暗，两爱霓虹阳最薄，清风换酒小黄油。两岸去养狗，老板做领导，北京城来个活水，讲的就是。又装接棒，驶向南方，坐拥300公里海外上的青总，并且天然的地理优势，将接棒运动推向了辽阔的海后。大部分所界海面全是接棒独影，赛艇盛况，新电网红锦绣顶点，赛艇价量顶王。
3: 赛艇又分为很多种，比如单人赛艇、双人赛艇和四人赛艇，还甚至八人赛艇，又分近水赛艇和海岸赛艇。赛艇来说，其实它门槛是比较低的，近两年起码增长有70%-80%人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其实它上手是很容易的。器材来说，只要你不刻意的去往水里跳，海岸赛艇是不会翻的，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哇
0: 哦，赛艇爱好者点憨
4: 玩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你是要全身的力量要用到，就是你要会发力，有很多动作细节。像我现在体验的是双人艇和四人艇，都是讲究配合的。比如说我们会从4-3-2-1每个位置去尝试，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职责，就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挑战，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你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而且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们经历过浪，经历过雨，感受都挺好的。
5: 门口在这当心，这边来刷卡。
0: 最近八十三个人点杭州前面口袋白套箱之后呢，几乎没来及浪海城坐扎帮中。在门口站拍车将松江上到学校之后，就从江城街直路坐中到普吉白套，这是独属于杭州人的幸福日子。扣多百单，
6: 地铁对吧？公交，都可以，没有像坐船那么狭义嘛。一方面看看沿河两岸的风光，如果有机会啊，跟外地游客交流交流，宣传宣传我们杭州多么的漂亮，也那么宜居，性价比太高了，你说是吧？哎，那个外地游客，我们聊起来的时候，他哎呀，他让这个杭州，真大方大气。应该说，这个全国各地游客到杭州来，他们也。

0: 羡慕，羡慕我们的生活。
1: 人口大白马亮子好个一些，口红流昂吉来个老阿姨，
2: 肯定爱衣服的嘛，我们多好的环境，水又流。
1: 昨天杭州街宝庄观光耍，你可以闯高街看水流，直听水路闯滑高肩。杭州最叻集团是武汉银行李连伟，
3: 有运河游船，有了钱塘江游船，也有钱塘江轮渡，所以水上巴士的业务呢也是扩展了很多的。比如说连通大运河和钱塘江的这样一条品味送运大运河钱塘江联游航线，是入选了国家级的精品航线。它是一条特别丰富的能感受杭州的千年历史文化以及钱塘江潮涌精神啊，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城市观光的水上游线。另外呢，近年来我们还开发了一些适用于最近的市场趋势的一些产品，包括跟杭州的六小龙之一合作了 AR 水上游，另外我们还有运河的水上茶铺。
1: 黄椒酱香 City Boat 就已经不是单纯的问安帕卡第六生活，北京河道只办分会间制作千种更海赛艇据说新爹后的运动。杭州三个人的最近巴士生在的楼下的银河沙地在将五单的最近天然背后都是城市最环境提速巨响请最本乐破坏大正的正式宿营两盆户阳光这个只办这些小招普通人做人轻松用户促潮科技界最近事宜。哦，好，今日嘅题材，省最欢会更制作，画窗嘅对上阿卜领雕，落水务必避开做频道，指导官方为点解客居最好活动，叫生意常听常大教会，落海落河灾提灾热线，隔破出镜互相接台，做好防护就能够放心省最尽清洒花。从 City Walk 到 City Boat， 最近嘅朋友正到成为创新嘅城市生活方式。最波盛在烟火，中秋创亮黄光，这就是专属于城市界情最乐处。
4: 哇哦
1: ，City Boat， 乐见外在了吧？
5: 大帅 TS， 听嗯来笑咯。
6: 回咪街呀？
5: 听爱点睛，大乐在。
1: 我所听的是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7: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我来陪着烈酒畅销，咁啦，香港最强流哈，也名言传百年嘅烈酒畅销呢，也叫自己流水扮演呢。这定呢是到叠山大地流吞的，而且呢是经过水果大波走呢，定放出了异彩，至少出了烈酒人嘅潜心嘅智慧。今日行行每日生活嘅机会，祝你能够成为国家嘅瑰宝呢。今次嘅大乐仔呢，咱就来探求一下烈酒畅销机会因何而起，因何而兴。烈酒一特色就是立体生动，即系咧通常讲咧金碧辉煌，高度咧把握这些咧不含住嘅普雕嘅艺术效果。正是之正，金丝绒线、电胶绣花呢，使咱嘅烈酒呢无别了其他嘅绣制。
1: 嗯，对的。一早到2006年嘅时钟啊，烈酒光绣做新界或少，做经过国门而培种，了解了当一批国家协会每只文化最上名录，可以但呢是甲苏绣、湘绣、浙绣并称为东国界。四大名小计，
7: 嗯，也向开日本者握手啊，那能够来了解一下咱自己蝶绣伊个特色。蝶绣呢，会对季节是到唐朝，其当个文有五老街，这个是等到接近个唐朝初金绣到蝶绣对末，你是主要绣制。对此，哪只风格真雷同，拢是装饰玻璃个风格，且蝶绣呢，加深晒湖黄花文字底经。东方速图嘅盛唐时期嘅大红罗地促金绣工，甲花鸭纹饰花绣片，基本呢是差唔多嘅。
1: 不过呢，目前可在嘅关于蝶绣上只嘅文献记录是出自宋朝嘅。宋代蝶绣地户邓伟曾经到直绣师当写教，祖烹雅丽绣品好，历届相当为罕见。到春绣界呢，有之前一只古老的叫做“苏绣妞”、“湘绣红”、“黄绣靓”、“浙绣黑”。至今呢，有被这蝶绣的作品中将是以自己灵魂来作为代差界。一种你地处陕北个各界蝶绣爱光影，直接绣至黄色来天极上物个图画呢。 这可能是东安移民该得就带来的直征东安还该成熟该最好。
7: 没错，1983年，得就成熟研究所加收

0: 关立体的修改。
1: 嗯，第九款就是到当年还是地处边疆咯，来世界大概将两边化，多少不能够划给到那地上地区。嗯，也包括东方城小街、东方文化，都只搞做两个比较好的补充，而且扎根加发展。也个史料记载呢，在到明代啊，第九个城小就已经非常之发达了。唔像民间嘅事，特别有时随处拢可以见到第九城小嘅小兵，而且呢，富贵嘅门或者有装饰嘅小花钱，为这撮官吏来制造一两个意识。
0: 呀，蝶酒，蝶酒就是因为啊、大海大起浪，所以叫做蝶酒哈。呀，海盐部分呢，为蝶酒成熟呢带来了海国的气息，增添了新的内涵。蝶酒甲秋山的关系是，蝶酒是温，秋山是流。眼睛听着大大，蝶山界秋山呢，该是蝶酒融合了三分成熟、秋通干净，则发展起来的一种秋干奇怪。
1: 嗯，以前大少来安解哈，嗰只蝶酒好自记载，秋山一时是沉默，沉默嘅时钟呢，更登界山头是开皇成就了口崖，基督教呢是开始唐朝了东国，一为了建立家土呢，家户就开始唐朝以南界超干盖。外国嘅唐家史发现，蝶酒春少嘅改进，结果非常之正当，而且质变呢非常之正直，故非常官界因人皆得。所以呢，就将国外春少跳通更正嘅结果，到蝶酒面更来去唐少。后来呢，蝶酒改进就将唐通嘅蝶酒调高立体嘅技法，以是高级嘅跳声前，花相机创新了多种跳通嘅更正。桥灯跳山名变，山红桥宝断，做地标界破败了蝶酒跳山第五界，直菜直白背着界跳通回听。
0: 哦，又是冬夜上吉黑，就为了跳山，每过好做一跳山侧边呢，同朋友对每山红界之声，每树界山雕还是比较明显啊，同朋友那就是那比较欧。比较硬气咯，
1: 嗯，就是通过外国嘅团家史将云南等世界直正跳通嘅更改，团购蝶山地区，再由蝶山嘅前进来去隔刻呈现出来嘅。
0: 一蝶就跳山呢，就是以青出于蓝，就胜于蓝嘅姿态呢啊，整兵频出，必而为蓝谷名花。二零一四年嘅十二月，双涛跳山、蝶酒跳山，直兵呢被纳入同世配国家级会主名录里边。
1: 也得了挑山之冠呢，海燕文化化带来了蝶酒祖秀的红米。祖秀可以但是不分南北，几乎到东国每一个角落拢有一种更改的重朵。或少祖秀声曲代表成唐城南五位乡镇，东国祖秀时代开始产生业界，其王以行前，或定以隋唐，成熟以宋安，鼎盛以明清，创新以更现代。其当学到一部分的创新呢，就是安置以蝶酒。而且也是蝶酒祖秀领过一双国家级会主的王英之职。
0: 一九六零年，蝶酒城呢成立来了嘉庚界者祖秀夜魔山秋体大山山，我想界来了呢就是南江制造界者祖啊，即呢到当时个蝶酒，甚至中国内地呢是非常接通的界。一早秋界祖呢，让蝶庵普业一大界相会通交了相机。伊能回收环保珠，甚至研究珠嘅制作，为甚物普洱片区呢就形成了一座座山山珠嘅工厂，蝶酒成为了啊只珠秀原料嘅山山地。
1: 佢去这个珠秀啊，看我唐家所不嘅跳山哈，像我先去回水嘅时候，厝边头背只错阿姨啊、阿仙啊，经常做做多只做只错超工。
0: 就安嘅时候呢，又是做多只之后呢就开始来烧火啊，做珠嘛。
1: 啊，是啊，就是成珠咯。然后烧只火平出来，
0: 意思呢就时间系年代，因为呢有这种我来纪念嘛，然后呢就来去唱歌，其实就冇惊出来，然后呢帮落干枯，冇得做，
1: 是
0: 啊，换成兵烧灯来去唱歌，然后呢完成最后嘅生产之后呢，即系包装啊出口嘛。
1: 嗯，所以呢碟上能食到东西，就系唱火嘅，即系一动摇嘅礼安吓。
0: 对啦，即系孔体啦哈。应该嗱，气候格时装呢是主秀嘅落卡之处，作为第一届昆明的红色绿红名声，蝶酒呢成为了主秀商业成长的屋土。民国时期啊，已经有蝶酒改进成四百只撮猪呢来捧到这个气候顶门，以便到表演时中呢啊，同埋讲呢夜市哈更加吸引观众眼球。一近年来呢，蝶酒对主秀技艺以及即系针刻嘅探索呢也不断落进步。零六年嘅时中呢，吴伟雄将怪物技法甲主秀相结合，创制了主秀嘅，并且是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及版权界专利证书。
1: 嗯，亚唐家当铺的高干呢，就是叠椒改成小鸡，个是一。

0: 何自起？呀，需要人将讨论简单是因何自兴哈？抗疫党呢，文化界交流是促进了蝶州城小机构界双生更好点。蝶州界城小作年嘅曲奇呢，就是个诗能词有点密不可分嘅关系，甚至抗疫党呢是缺席不可嘅。
1: 一旦上来配系诗嘅一个因素哈，诗就是诗句了。明道观音接受机构规模之大，终于受不了。东洋教国宝乃隆重物件，直接受不满。到今届大吉时节，介绍乃是青砖时期金刚期间锻造机构，形成了专业世界生产库房。像就当时民谣传唱的扮演，西门拜回归，一回归呢就是第五节即届末，今日能够把只布铺咩，然后即能够到顶门来烧火嘛。第九次枯界西门就成为了清朝经过的基地。
0: 还只个是诗个因素哈，介绍因诗之兴，结果就能够得到发展，词典也得到了特点。而词典的特点呢，莲花书有依赖。另外一个因素只能谈在哪个界？能个因素？
1: 一件事界六七十年代呢，更当成市调进出口公司呢接受高挂界研究员跨工订单，但是因啲广州隔壁邻界次官生产能力有限，所以呢就把全部倒换到了第三地区。一起当这个非常动摇原因呢，就是当其实第九呢有正本人现场定金受机构。蝶州做介只研究员跨工质量呢非常好，从此这家公司呢就将研究员跨工介订单全部交往蝶州介蝶秀强来生产了。
0: 你刚配音认为，蝶州能介肯老做就了蝶州成熟介这项培养哈，也交了更新多。蝶州已经无被接湖南日挂去进仓，咩挂登高来换来去做小工，做介这强呢拢奠定了蝶州江西介人才基础。另外呢，也讲平话真伟大，三百民间画师，你是奠定了蝶州传统工艺界一种艺术风格。
1: 一地方培了师啊，培了人，其实呢啊，入面啊，人嘅就然后令个把子只门传统机构传承落来。关键呢，我就继续时代咧，是应变古天下之当呢，日本机构呢是不断嘅落进步嘅。从民间流传机构到文化规模，绝对呢唔系人才界两边啊，更准呢是机构嘅接边艺术。界土的边，即需要起点界取回。起点呢为蝶州经过南界前线呢提供了养分，将承受温热敏感，但是摧残于时间。
0: 到清末嘅时钟，蝶州安置下王别嘅新鲜，每年呢拢必须换一次新炮。
1: 对的，
0: 制作这个新炮，就成就了蝶州当时各大小镇竞争比拼嘅一件大事
1: 哈。对的，多啲料嘅证明啦，我只简单食甩料啲。
0: 一为了能够赢得这个竞争哈，每年到这个时钟呢，蝶州嘅各大报纸就开始打造广告，抛出了这个特别嘅信息，并且以好似官界工资下来接片接错，成就名嘅。
1: 个你们大概和本叫做为秀的这记载哈，或是秀字新抛界呢，每只可得够领恩，即够挪街哦。
0: 哦，相当于等是普通更新直界或者秀字。
1: 没得，一搞起个秀字呢，人改先会更加专心于自己机构创新，因为东国春秀界界定金秀挪站骑领，加自己跨锤能么秀个，就是到正界道界个活动内边寻找出来个。
0: 我觉得蝶山地区这个钢琴哈，非常上强的道具，阿啲做折雕也是那个道具，钢丝也能那个道具。
1: 冇错，因为到只比拼古天下之当，能计已经能量就是多，比拼系是种激活出来嘅。
0: 对了，比拼器具之外呢，还有池田艺术 Q 爆发，也是蝶山成熟顶峰就击嘅一个推敲啦。
1: 到正式期嘅七八十年代时钟，何在华星呢拢嚟大两届嚟踩过蝶山嘅挑战，因为到好嘅时钟呢。澳洲合作国家啊，大家呢都以用户蝶州挑山为用，比如意大利挑山呢是当地啊这年出改是种必备的改正，特殊的改正呢相当于新红啊是贵啊是改哦。
0: 今日到了前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这个海外的起点是非常之巨大个。今日到蝶州当时呢，有一个挑山墙、挑山店三百多家，挑山能讲值得大家了解哪个在？纸张挂棒呢？
1: 哇，那是比较多的哈。
0: 矿业蛋呢，挑选是蝶州出口产货的主要商品，但是呢，还是上些经济的枝条上一。当时直到是尼索德圭特教直译美安的。
1: 当时蝶州足球生产呢，也出现了何思涛。一九八四年，蝶州城呢高档界正式缩环定做三门市，成为了美国、法国、日本、西德、意大利及。

0: 澳大利亚邓国嘅时装瓷店嘅热销货。一九八五年，正式缩放高级定做时装嘅所得啊，达到了335万元，出口得呢占全省出口得嘅60%哦。
1: 嗯，第九组呢名落仓，能将销出万年呢。可以等呢，唐仔仔看到跳声嘅时钟，可以拎支过嚟嚟佢侦测，咩过等嚟佢跳声，
0: 但是之计冇贴嘅型嘅。
1: 但是等之计所得达到直点红起嘅时钟，咩第九嘅组呢就可名落仓咯。景致基础各点一节增强，
0: 就等于成到今天嘅主要销售来源啦。
1: 可以等呢，即股第九嘅银哥，大概就是等时即跟主销会先至形成嘅点景下，做主销直到成就了。就面间可能冇些嘅，即系好似系动摇嘅机灵咯。
0: 电视机嘅90年代尾，啲啱高行电高一寸嘅邓楚雍正经接过服装厂嘅只主销订单，而且但即系有订单拉嘅时钟下，后来所有嘅电内容做成单嗰啲，
1: 第千单系先。
0: 回答咩话呢？啊，有单拉，如果大家嗱嚟要钱啊，钱啊啊，企我近佢嚟拉个做嗰啲，有阵时呢，我白听住佢嚟钱单。伊回想起邓启西这个盛况呢，觉得哎呀不可思议。邓启西啊，当初用呢从服装厂啊，甚至端会搬几撮啊农村的整年去修啊，几撮农村的户农会呢，到规定时间之内把修好个只商品呢啊，就个九零的，伊那平均啊，只能直接呢可赚10万元左右，到邓启西算是微末收入啵。
1: 嗯，
0: 而当初用到后来呢，也碰起了修则房，高个三块个只修呢来银会来修改啊，来分配只啊订单。
1: 嗯，遐邓。公司可以带咗郑思杰九十年代末呢，之前一直嘅成绩，告诉真话人能够跌得那灰线子，特别好嘅意见吓。一后来呢，跌招做少嘅，跌招嘅风声，旅客是急破自惊，行出咗国门，行向咗世界。跌招做少嘅商品啊，听少咗世界之外嘅国家嘅地区。香港建设广嘅跌招趁少机会嘅台龙做世界值嘅顶粒。
0: 好，落街啊，欢迎大家继续嘅锁定评论关注 TSD 精神网，也欢迎大家呢，也在红天客户端来收听继续 TSD。已经该精彩内容。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金泽麦》，我是景吉。来到咱今日个叠山红尘月黄泽，今日呢让咱坐在来宾席，叠州小姐朴子桂。
3: 潮州小姐之灯有一部分故有此美艺开在世，则有内外方面的原因。这个是因为有一撮小姐的名流本身就有开在世，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一撮小姐故有丝丝无景人生的功效，因此这撮小姐当然也是故有此美艺开在世。比如咱潮州小姐之灯的朴子桂，伊是采用了朴子树的龙血为名流的，直到潮汕地区每年就大叶冲在后，朴子树才会恢复龙的，因此也只有在大枝的时期，咱才能够推广原食青翠的朴子桂。所以到清明节的最后，潮汕地区会出卖面包啊、卖粿饼的店呢，都会卖一种带绿色的粿饼朴子桂。关于潮汕小姐朴子桂，其实有一段来历。据说早年元兵到清明节的时候，入侵咱潮州，对人民增加了多，民不聊生，被逼无奈的老百姓被逼到山林之中。好的时候，伊人只好采掉朴子叶，以果子来充饥。后来人们为了记住这只个深秋大园，所以就有了清明吃叶的名言。在民间也有了清明节采龙叶祭果的风俗，这个风俗直接流传到现在。也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朴子桂的制作过程，咱个节目主持人小气顺风特别交流西北路一个制作朴子桂非常有名的桂婆，感受了制作的全过程。
4: 哇，送好阿邓子的时候呢，是来个了邓蝶椒刺库的西北路朴子桂子的玫瑰店。
5: 听到我是请玫瑰兄来做两套。
4: 爱做这做就烧出去，所以清水干净，要做来读。
6: 邓子桂，邓爱做这做呢，弄把子桂啊，水干净，水干净了就剁米米，剁米米了呢，个然后米水白了，然后个米茫茫啊，先个米红色啊，红红黄黄了。恁呢像啊米落口的在油是爱吃起啊，加着大袂惊。伊只要比较要恶量，要为什么呐？现在要恶量，像弄个呐，弄做生意弄有料呐，顾个几个顾个少量啊，顾个顾客，我那我弄着呐，爱忙物件，你欢喜着，就经常些忙物件。
4: 好，遐个只只庙有啥物该讲究个吧？
6: 大多是用那浸点满蒸汽，正来好不啊？
4: 这是那普通食饭个味，是咪？
6: 这唔是普通食饭个味。
4: 这是叫咩啊？什么？我这潮汕
6: 落来买菜哦。那个币呢？我那弄着笋多伊哦，那伊个品种，伊品伊还是笋多伊个品种。嗯，伊哦那弄着那我每次种币也是，我着来个生意去一个来试一看呐吼。只要币是哦吼，会适合唔适合？如果系适合，我就解买有价；未适合，我就那买点点，我就买，我叫另外再出来。是，只要币非常之讲究。
4: 也是非常讲究啊！就通过家己咱个经验之后，吼，即系能够推出大只套味，个确实好是来适合做了这嘢
6: 过哈。嗯，
4: 进了之后呢，开始水味之后呢，开始准备来播了。迄只无机呢，也是那普通个只只三十机，是咪？
6: 也无真个机，嗯哼，咱只只普通个无真个机。
5: 其实玫瑰才已开始动下手了啊，准备来做过了，也是往这个。我自己来帮加水，
4: 当
5: 面解泡子血，然后是放了之后浸下解边个顶部，然
7: 后
5: 是
7: 烧
5: 走走，然后来开了。一机器也是启动了。哎，白先生，哎，不一定啊，毕竟是听
4: 绿色的
5: 咯，
4: 绿色了哈。就等于比个这个泡子血呢，差不多在开始播出来之后呢，应该是农业变成了。红黑了哈，
5: 即系绿色就是只泡子解
4: 释。一通有到只个米线咧，只只整黄色咧，就搞到显出来个。泡子桂生水桂是平嘅噶哈。
5: 嗰啲就米线就是能拉到再个豆子，只
4: 叫
5: 做醒面豆啲差唔多。
4: 是，一听下听下时候就是，只只米线就冇直个解倒了，只只换只个来听啊。什么时候就加汤啊？
8: 我直接两下就来落汤，落下就来切块干货，切落就来听，一会咩都。一个边啊，广东伊只砍落，伊等下就切，未广就砍落，伊就未切。
5: 经过大概是十分钟时间，啊，不过真是爱用了只米线了哈。
4: 嗯。 因为这个米线呢推起来哈，应该色泽比较有能量哈，就等青绿色、青绿色啊，这些啊，它就比较节约。
5: 米啊，会加红啊，会温之后呢，来真来也往下炖，啊，米里呢也无只加香来，而且有时候会是好汤。
8: 白红点
4: 啊，白
8: 红点，白红点就点，一切都好叫嘛。
5: 今天是京城老街制作过的全国听了哈。
3: 刚才宋康甲小区大大家就嚟到旧了西北路嘅街铺，了解了柏子街自宅嘅全国厅。其实柏子街已是一种民俗食品，采用柏子街血、米、白汤甲百家酥制成嘅，有小食可食、华味嘅功能，而且味道清香扑鼻，比起色色青脆，食起来柔软可口，具有柏子血嘅特殊芳香，所以呢也是老少皆宜嘅时令果酒。那么到制作柏子街的时候，要讲究什么解呢？接下来能请出地州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翁树光导师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9: 你小时候将这个米落去浸浸到伊爱软软的时候，爱碰嘴的时候呢，就夹这个柏子叶，那伊抓个捞落去，捞落去后捏去剥啊，伊只就唔是单单米好精彩，柏子叶来蒸。蒸到十只是唔咩啊？伊是爱拿只黑炉子后，拿只黑炉子后呢，同时落去煲啊，落去煮啊，落去煲啊，个呢爱煲到伊灰色水子，吼，我煲爱灰色水子。一到这个拿只黑炉子后呢，大概伊只梗边呢是伊拿呢弄些各家鲜呢白汤，或者是藕汤，即系落个条花，落个虾，即系生嘢。这个米夹这个泡子血磨成浆炉子后呢。跳计道呢，哎，识确就知，就是叫那个兄弟过白生跳啦啦啦啦的呢，起来讲呢，伊只呢，基本就是打，同一只超对空人，相对朋友个空空件，一到只基础前呢，只个引路只个改装，只个改装呢，也就是清冷地超独孤只个，只个形状，定咧其他区角地个点都推波个，啊，就引路只个妥装，下些路之后呢。将薄荷甲调下荷，伊只个泡子果子呢，甲淋到去，只个果装去袋。出个时间呢，大概呢是到40公斤到50公斤，得最起码得50公斤才会食。即番呢是上大火熬冻火，因为单单遐果甲伊去到落架呢，主要就干呢就得，那就我卡门火伊系无，吼卡门火伊滴就系吹下来爱卡过去，吼主要就干呢伊泡子果嘅特色就是。有这个甜正浙正这个风香个血味秋血味
3: 到都市界介绍之中，咱也了解到柏子街个制作呢是比较讲究的，除了米个选择之外，配比配好也是应该包到位，这生意才能够制作更加好吃的柏子街。到地州小吃好多，因为原料这股有开出上的小吃，除了柏子街之外还有好做，比如咱个古城

鬼、损鬼、保于顶地，或者插小者，输赢家从永了来打，直呢是佢都可以自责。但是要以一本线所估计熟悉，但直呢就当莫来亏在估值价嘅人事保险责任，所以直射小者也都估值价嘅亏在上。这破机会就是其他嘅直接。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卡堆。
1: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1: 小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下好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电影节目，我是金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天当然有请吴斌和黄丁凯老师为我们来讲过电影，
3: 向人爱话解答，各项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天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之前有的人一生爱有点爱心，人一生爱有点爱心，拍到三方案送字证。第二套米就是文王为何人类吞力包，文王为何人类吞力包，拍先生是惊即讨厌嘅。第三道谜就是刀破岭山冲，刀破岭山冲，拍山头似古村落迹。听众朋友，咱今日当日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5: 黄丁老师。
1: 第道谜就是人一生爱有点爱心，拍掉山方案送字迹，做你改。
5: 哦，听众朋友啊，这条谜就来那也是真送厉害啊！有那么一个人叫做叫多出啊。
1: 嗯。
5: 人该当是养家。叫做客人买了直直生，就是那那爱做生哈、啊，你得个人家个叫做圆端照明啊哈，爱、做爱做生，就着加个直，加是咩字？加个乌字？有点爱心，有个点，加个爱个心，爱个心冇做自己，卡冇抓一点，哈是？
1: 嗯。
5: 但是伊叫做有点，加落去后镜，它变做个卡冇啊。所以客满才是徛南摆，甲个无解偷甲个古字，
1: 嗯，
5: 就是也即是徛南摆老字，老古个老字。
1: 哦哦，就是是。
5: 只个字。
1: 老字徛南摆哈。
5: 哎、
1: 这个字咩字啊？
5: 只个字读作老。
1: 老就是因为有大意思。
5: 不会大，非常大。那等等老老呢？
1: 嗯。
5: 咱开始熟女熟成了，哎呀，只啊老老老大老叻啊，老叻。
1: 好老大。
5: 哎。
1: 坡路的路吧，
5: 坡路大，
1: 背壁坡路大，
5: 就只路字，
1: 徛人背，个个路字的路字，就是路，就是大大，咁啊路路哈，好，第二道谜就是文王为何人类吞力包，拍先生是惊即讨厌嘅。
5: 听众朋友，就文王为何人类吞力包，只个秘密，个是个民间故事，小张朋友们。
1: 就
5: 叫做色，色啊，我清楚嘛。
1: 红绳绑嗰对噶，
5: 红绳绑嘅舞嘛，嗬，舞红绳嗬。
1: 嗯。
5: 当朝立国定，当朝立国都舞。上朝王认为那文王听人啦，文王强势。
1: 嗯。
5: 上官听闻耳出地利，爱生爱下个，哎呀么不得了！啊，将来嘅那个天爷莫灭去，所以就偏要来搞这个哈，小刀的啊，就照过个来。哦，就个禁忌，禁忌时阵，我都怀疑。
1: 嗯，
5: 当时上来那作为照这个部落，我向上清清嘛，哈。
1: 嗯。
5: 又无真功也未行，甲远清市内六道子也咩白搭白搭，我无真个来抬掉伊。
1: 嗯。
5: 那么六一半伊，你今日咁样真条爱生爱，不变七天四地哩，将来爱来灭人。
1: 嗯。
5: 做你们呢？正暗之中呢，门关外间叫做白衣口，系啊，
1: 是
5: 白衣口来探白。
1: 嗯，伊当夜白过去无转去。
5: 我就惊好嘛。
1: 嗯，本来叫伊白是有交代咱那路
5: 冇，冇来，
1: 冇来，但是伊无听，嗯，
5: 还
1: 是来了。哎，个后小英算到你来就死啊！
5: 伊算到衰死，然后佢伊在那会生意，唔得算到来，我就在后院买去，以后再有惊好呐。
1: 嗯。
5: 所以就后院白口那买来，佮来见白口又高又生好。
1: 嗯，
5: 啊，藤枝抓掉伊啦，藤枝抓掉，我叫伊藤枝上那抓伊，无听伊嘛吼，不是伊个
1: 所以藤枝就香了一个，
5: 就就该抬掉，
1: 嗯，
5: 抬好另一个 neck 做做 neck 包嘛。
1: 是，就当那个切开那门框，看时间是有变生意，有变生疏。

0: 那那个都包的就是个眼镜，个那内就唔敢接落去啊。如果是保钓的，也保咪危险，
1: 就无危险
0: 就好
1: 啊。
0: 帮伊走哈。
1: 所以
0: 所以呢，伊就到这接的时候，
1: 就
0: 伊
1: 较
0: 就
1: 可格，
0: 累，较可格哈。伊虽
1: 就
0: 然
1: 较
0: 伊
1: 真
0: 会
1: 个
0: 知
1: 嘛。
0: 哦，
1: 所以要不咱免讲搞到都团食，那痛力就是个膀胱食后，那当早做也照顾的时阵，都吐出物件，吐出来到叫变做出痛啊。哈哈哈！啊，白头都就那个啊，又能那伊个吐出来到叫几撮物件生出只苍蝇，所以养殖者弄者去食者，弄就无爱食苍蝇，
0: 哦，
1: 那
0: 就
1: 都
0: 是，
1: 就是，都免搞这些糖水啊！我再买你弄团那个米好哈，
0: 是。
1: 弄团那米呢？米来当呢就是根据这个民间糖水来当呢，哇！因为你讲咩蒙得多嘛吼，蒙往为何针对通者内包啊？拍咪个也那叫做日子错，
0: 你错错，
1: 就改做日错个错。哦，正是往多是日个错过，日子错。等入米个时阵呢，就个白改做那那个日个日错，伊个读做日错嘛，读个日户嘛吼。
0: 是，
1: 弄只日错错是幼稚嘛，
0: 你错错是世界，
1: 个八日麦，也做住弄只月字麦，甲左度个左嘛，左呢个左叫做错，
0: 就那个记错见错，个金字辈改做个月
1: 改
0: 字
1: 做八
0: 辈，
1: 日掉。
0: 后来他对三道米个是刀破岭山冲，拍山头高层落石。
1: 这条米是家乡方孟朋友们啊，实际上自家拍咗米间呢，那高端了了，那才来改塔。刀破岭就来个伊家乡口啊，做土字，一个土，土坡个土。冲，那五兴个时阵呢，冲属北，方位多东，所以那就卡东。落卡北啊，当时那都无土北，那个土东，所以就拍做土东。他当时那养在高个山顶上高层落之前，说到起啊，高层落。
0: 哎，得破岭啊，你看。
1: 得破岭要成动物，得破岭山冲冲出去能，那个在山冲就要山能啊，黄色也极多。那得破岭咩个呢？得破岭就是土虚也即如是硬虚个特征。
0: 哦。
1: 就是那土高个土字，伊可写作土坡只土字。
0: 哦，不过那网顶人咯，不要去背硬去，那是写作土去呢。
1: 哦，伊是零食证，
0: 哦，
1: 即个口字、江字，啊，了那个仓字啊，了只一个木头顶字，这是。即个字，高腔丝可写作只去他。
0: 哦，这是，
1: 高腔丝是哪是通个？你个有只版本所拿，那只土坡个来由，也就是当时决定该。成山才去得法令，是得法令出没的地方。
0: 也就是硬去啊，直征
1: 硬去啊，直征
0: 咯。
1: 呀，这班叫做土坡，那班叫做硬坡。硬坡啊，硬坡实就是硬坡嘛。因为那叫土坡多，跟硬坡多嘛。那过去才是彭州多嘛。那到这片地方，那是三个多啊，
0: 哦，是
1: 就是叫土坡。得破令就是直接系拖字，就
0: 哦，
1: 拖去。
0: 是。好，谢谢老师。
2: 别家向灯双盘，
3: 如果是天涯别经常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别家向灯双盘。
2: 今朝大家送出嘅呢是别家播内叮当嘅双灯，安迪心情难以荒，希望你喜欢。
3: 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甲陪伴。
2: 欢迎你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

0: 松，西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2: 西海客家。
3: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3: 欢迎来到今集《时代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系用嘅边安排嘅。
4: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3: 接下来系客场那一类嘅板块，我哋叫下系上演到位去潜客家。
4: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一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3: 好，乡亲朋友嘅耳生啊，好，作为今本夜市海客家嘅主要内容，跟住我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嘅收听，要非常呢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埋精彩嘅片段。
4: 好，听众朋友，嘅接下来呢，我哋一下进入今本夜嘅节目。
3: 地
4: 地乜嘅？
3: 四海客家哇！
4: 哦，地地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3: 四海客家哇唔地。乡亲朋友，好不容易今日来去关注一个台湾区圈起来嘅一点话题。
4: 近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嘅货单双倍，出产嚟近来见到嘅新面孔。海景人的上班人，机器人、人工智能重新约定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鲜三样出口，正式名称，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样片。
3: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度诶，近期一批用于酸锂服务器产业的液冷产品正在假件生产，将会发往海外。嘅水电呢，全球顺利中心嘅改革建设，企业嘅海外订单系持续增长。董安斯立明特天子科技有限公司嘅总经理邓小军，我哋介绍讲到。
5: 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4: 近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的出口急速嘅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嘅相关产品贡献了几天产品出口增量的五成以上。
3: 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以局限于单一的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和实时化解决方案。在比如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批载方案，提高光球的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刺激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师资缝教。
4: 嘅能够出闸专业生产、生发重建的机器人正义，也在加速嘅打开国际市场。在四组嘅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嘅潜在机器人正在唔同厂建当中进行测试。上班人争头上的工厂都系海外订单已经排到嘅十年一款。
3: 佢嘅订单增长嘅背后系不断加入嘅创新速度。企业所砌嘅四组五中期，并有定机器人正机、次设备、雷达、传感器、核心天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个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为10公里以内。而在新嘅想法提出之后呢，佢呼吁超可以潜入到技术团队，还有能铺向供应商同定测试嘅创建。可和是机器人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讲到。
6: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两代的核心产品。
4: 在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团队，消费、工业、前沿引擎机器人可以讲全面开发。今年的上半年，潜在机器人同到智能风扇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的全球142个国家同到地区。
3: 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呢，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中国创新药对外输出9亿中药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的历史新高，覆盖肿瘤、胎腔、免疫、神经等10的治疗领域，卖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同地区。
4: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

0: 前日，新鲜三样行向嚟世界，也跟进嚟中国产业架构正在发生深刻嘅变化。国家发展局嘅位对外建制研究所嘅研究员金水田呢，就嚟讲到。
1: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三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2: 好，我们再来去关注到的是去年广东广州地铁挖掘侵略汉字边角空间，作使用汉字企划，改造成为系标准化运通床体，打造片面非面的省市小汉新创建。下半年我哋今日来去了解广州系用乜样办法省市汉字指引，丰富市面文体生活咧。
0: 你来念人。广州地铁把琶洲站夹层改造成一圈千平方米的室内皮革球馆，而广州地铁头一座茶厂皮革球馆，共设置了10片专业床体，可以同时容纳51人开展运通。市民的人通过线上小程序就可以一看一摇片刻登床。琶洲片区涉及大量的互联网企业，抢人上班出十种，一座参站作为地铁省际交通的重要枢纽站，客流密集。而二处夹层最迟年是规划为完整通透，主要是用于石头客流、医疗发展空间的。但是呢，便宜度的途径一座地方的客流呢比较少，空间长期都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嘅建国改造变成了皮革桥冠，精准的匹配嘅周边群众的人碎片化的抗生石桥。广州地铁指南经营公司茶厂商业经营权项目的总负责人郭义年就按嚟讲到。
3: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2: 在苏菲模式行业，桥冠是实行款时团差异化添加，根据工作业做乜同定做一时团期款苏菲，连发的苏菲方式不单止在吸引不少的市民前来运通，也成为一道企业团建的一门政策。市民林先生安尼分享到。
4: 经过环境的考察，然后还有价格，选择了这个地方，铁站里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觉得也蛮好的。
0: 嘅经济了解，桥冠自2015年嘅新一代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市民超过6万人次。广州地铁指南经营公司茶厂商业经营权嘅副总经理李崇安嚟讲到。
5: 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像皮克球这种新兴的运动啊，球馆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些地皮啊闲置的精品银角封浆翻出来，就正好补上。同时，我们也在旁边的这边也建设乒乓球馆，即将向市民开放。
2: 除备话频发闲置空间，打造运通场景。广州地铁呢，还持续嘅拓展片面服务边界。今下呢，片面生活服务站系落铁多闸嘅地铁站点，作救护、洗肤、应急包装等多元服务，并已被通权沿线，使得市民出行喷湿亦充实够甜。
0: 在广州地铁的3号线、12号线温泉处的太塘地铁站片面服务店，水果、酸奶、零食一条食品应有尽有。以到店客流的铁店服务餐店结合市民的作息，连发了调皮商品。早高峰时段，面包、三明治、一头奖等的早餐品类充足，方便市民的人各处的选购、片刻的出行。而五店呢，就提供便当、限制饮品。满足即时用餐的需求，而暗埔头呢就会布设各类新鲜的水果零食，就算咧暗埔头统权也可以买到鲜味的商品。要考虑界界咧市民的人也敢采购唔方便的难题。
2: 服务餐从前先烘先下想结合的模式，市民系可以提前先烘去下单，到餐吃体，较好嘅节庆到位统权的时间。同时呢，餐店还布设地要次次服务实批。扫码就可以依由四三四系加增报价、加添微笑等生活服务，通过基纯区存放物品，让市民去统权的路行迅速判格生活琐事。广州地铁指南经营公司查参商业经营权的业务经理张林分享道。
6: 筹备之前我们团队也是有做一些调研，早高峰来不及吃早餐，然后或者是没空去现场。

0: 挑选水果，或者是一些衣服送洗都要专门跑一趟等等。所以我们也是集中在乘客反映的这几个问题来布局了我们的业态。
1: 针对乘客的呢协同市桥，目前广州地铁既然在天河、海珠、盘尼、柏园等等区域布局为52个偏面服务站点。广州地铁指引检验公司查厂商业检验权的副总经理李崇安的讲道。
2: 这个便民服务点呢，是广州地铁从交通服务向综合性服务延伸的关键一步。未来呢，更多的站点、更多的业态将陆续落地，从一日三餐啊到日常所需，让通勤路上的便利触手可及，让地铁不再只是赶路的工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3: 以往五项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撕开客家落去肥糖完整嘅节目，或者是点糖剪彩嘅片段。那我哋唔限可以开原糖嘅评论区，同埋等落去留言互动。
1: 嘅接下来呢，面送上一束高脚，高脚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场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听众朋友，继续我哋嘅节目，我系阿平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阿卡古。
2: 今日我哋落去探究一下客家精神。客家精神呢，系客家人呢优秀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伦理观念同文化习俗嘅十种体现。
3: 嘅客家作为汉族民系之一，来自中原，历史上由于战乱、饥荒等等原因，中原嘅汉民迁至南下，进入明一江、三国去，去保持中原古文化、人体风貌嘅基础上边，变成了以家特殊为贵嘅传统思想，不分贫富，不论贵贱。普遍的民理字体发奋图书求其功名，这后来同当地的土族长期的融合，吸收了原住民文化的精华，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客家方言系统，独特的文化民俗，同到情感心态的稳定的汉族秩序。
2: 客家精神呢，是客家人在艰苦的生活当中磨砺出来的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气质。既然讲到话，我哋客家精神嗬，就会同客家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努力拼搏呢啲词来挂钩啊！嗬，
3: 冇错。
2: 嘅广东爱尔爱苗体学，同时又系客家研究学者任小凤教授，其中因为啊，开拓坚持也系客家人基线嘅重要嘅表现。下边留意睇一下任小凤教授嘅看法。
4: 总嘅来讲，中华民族有空间啊，有各方面有基线啊。客家人的基因呢，就是讲，伊个就是南方的山区啊，历史上上来讲呢，系好多北方下来的，但是呢，到了南方以后，都南方的山区，生活环境呢比较恶劣，吓，但所以有按个情况下呢，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历史的性格，比如讲，我觉得客家人呢比较有开拓精神。你看看呢，客家人呢要往海外搬迁到东南亚嘅，也要到东边嘅台湾岛嘅。你潮汕人，还有你广府人，佢都冇到台湾，但就客家人有啊。你冇一有认识海里朋友，客家人也有认识台湾。呀，海外比如讲有些好偏僻嘅地方，比如讲毛里求斯啊，还有留尼旺啊，那个印度啊，那个地方呢就冇潮汕华侨。有好少广府华侨，甚至福建华侨都冇，但就会有客家华侨。海外也有跟啲国家嘅，比如讲李光耀，还有罗红霸，系啊。
3: 客家先民呢系中原人，客家民系系在客家先民嘅千世运动当中形成嘅。嘅自南宋末年以来，客家人在向南方各省搬迁嘅同时，也陆续通过海路、陆路向海外迁徙。海路呢由厦门、汕头、广州、海口、虎门、上广同搭台山、茶蟹嘅一条地方出发，乘船冒险到达南洋各地。
2: 嘅陆路呢就会通过广西、云南边境，进入到为缅甸、越南一条地方。当中呢就包括的宋末抗人，还有清朝此人反清复明。清末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同等孙中山早期两头的各自的武装起义失败之后，逃亡海外的知识，看到呢，还有当时相当数量的破产农民同丧失平民，记得呢，可能呢是四等反船，或者呢是本请来契约化工，到为南洋等地落去从事苦役的人。
3: 嘅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又有部分人由原住国向欧美等国家，甚至系世界各地再行迁移。嘅今后啊，客家后裔已经遍布五大族嘅80多个国家同地区。正所谓，凡有海树嘅地方就有繁衍，有繁衍嘅地方就有客家人。
2: 参头先任教授佢所讲到嘅毛里求斯哈，当天人呢就唔单止话十分中意食中国美食，也十分中意过中国节，恨得呢把繁衍嘅头像印上嘅货币当中。

0: 参海毛利桥市的25卢币的纸币的上半年就印有广东梅祖客家人祖梅莲的头像。
1: 而毛利桥市祖法太师王顺万年纸币年就是广东梅人陈江的富贵意，依旧500人出生在毛利桥市，曾列入毛利桥市旅游局局长、公职事务部长、环境同可持续发展部长、社会融合同经济增长部部长等等职位。
0: 又比如讲话，在南美族的斯里兰琼佛国的土地上，因为大部分十分熟悉的华人面孔，就讲到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客家话呢，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社会通行的语言之一，甚至呢，一到了冬天呢，也会去讲客家话同学讲客家话。
1: 嘅斯里兰琼佛国嘅头一任总统陈阿先呢，系拥有广东飞扬嘅客家血统。其蔡英期间呢，大力嘅促进嚟客家人同当地居民嘅关系，并且肯定嚟客家话在斯里兰嘅地位。
0: 客家人唔单止话跨洋过海嗬，播迁到为东南亚同等世界各地，到为明代中后期呢，一栋嘅居民甚至系有反迁咁样嘅现象。
1: 嘅因此呢，广东爱人爱苗太学嘅教授杨小凤呢，就认为客家人沟通联络嘅呢，其实唔单止系海内外，也来去听下见我讲嘅。
2: 后生啊，或者闽南要往海外办签，但系咧客家人都唔单单话往海外办签，哎呀，也要办到金丝笔，比如讲话小水啊、铜鼓啊、一栋啊、名士啊，晒到金丝笔嘅客家人。还有福建的徐府、重庆啊，平族户有好多晒到，再讲个西南边的，比如讲泰顺啊、水床啊、云阳啊的地方呀、丽水地区，也有晒到湘东的，那浏阳是咩？湘南，还有四川、重庆啊地方，甚至到上洛、山西都有。所以客家人搬迁呢，唔单单像海外，也有将。像这个西边都广西哈，这个就沟通海内外啊，沟通南北，这个是属于好技术的哦。
0: 参杨小凤教授所讲到的哈，比如在四川在我们的巴蜀太地方哈，就生翻第二群同明一金客家人系同景同人的客家人。
1: 嘅根据史料嘅记载。明末清初呢，由于战乱，四川人口呢严重下降，不足20%。一到嘅田地呢，就房屋被四十个人，为三年也几乎冇拍。嘅正在天府之国啊，呈现出一片草草丛生、虎豹横行嘅人嘅荒漠景象。嘅清朝康熙皇帝呢，就补了一份名为《康熙33人诏命田川诏》的诏书，采取强行移民同他鼓励外省人赐安移民的两项措施，发动了移民垦荒复耕运动。
0: 以胡光年迁徙到四川之后呢，广东、福建、江西还有广西等。诶，到成款呢客家人啊，系上依移民叶村，而且系四川历史上第一名嘅富光田四川，一个太规模嘅移民运动。嘅坦讲呢，参祖籍啊、国木玉啊，一到人嘅祖先嗬，都系当时由广东或者福建迁到四川嘅客家人。
1: 嘅根据广东地方文献同到四川地方志以及学术出土地的史料证实，四川客家呢太多是都系从嘉英、苕族、南雄、徽族、潮族带了地区迁入嘅。
0: 嘅到为四川呢客家人当中呢，绝大部分呢人啊，都系落脚啊去川南同川西地区，以隆昌人为中心的川南，同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两大板块呢就构成了今日四川客家群体的神发大本营，也是在当地相当有名的客家刺激期。
3: 我是上国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7: 我是来自毛利故事的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9: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

0: 事实上暖言是乜节目？
1: 西海客家。
2: 作为中央提起南迁汉人移民的后裔，客家人有点根深蒂固的河洛文化情感。虽然话呢几年迁人依然系保留的呢一道中央固体的风俗习惯同埋文化传统嘅。下边留意睇一下广东安县安庙大学的教授，也是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颜小凤佢嘅看法。
3: 系啦，客家人啊，亦都有中央意识啊，除了你嘅。同好有讲甜水塘啊、银川塘嘛嘅同好之外嘅，啊，另外咧，还经常有祭祖，比如讲我哋海外客家人有到祭皇帝陵啊、祭个炎帝啊、祭王后啊，甚至到客家看景台比快到河南嘅开封同嘅洛阳，又快到四川成都，也有在成都好像开过吓，西安也开过呀。客家肯准备，所以客家人呢就沟通南北，沟通海内外。
4: 用客家先生王准生的话来讲，你喊作李叔要聊三胎前，依然嘅数代人是中央固体的移家的伦理套底。嘅其中呢，坚持从礼，尊师崇高，厚德载物，自然不是得到核心价值理念呢，既然系融入客家人嘅文化上脉，成为客家文化嘅优秀精神品质，也成为客家人战胜困难、抗胜促穷嘅重要嘅法宝。
2: 客家文化嘅前身其实系种人文化，客家民系呢就系产生于种人，客家人就系种人移民嘅偏颇系基本嘅，广东、广西、台湾、福建、江西同等海外嘅客家人先天呢就带定要种人文化嘅影响。虽然讲历史旧人，但系呢代代相传，不断地传递的呢，所以呢喺某种嘅意义上来讲啊，客家文化系传承同演变嚟嘅种人文化。有一件比较多的保存的中央文化的人生形态，所以呢，从文化引人向结同中央文化是有点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同时呢，要是研究中央文化的资料来源和发发上
4: 嘅可以讲，无中央提起移民的流通和南下，就无客家民系，也是客家文化形成的前提。不过呢，迁徙嘅原因主要系战乱，也就使得迁徙带有疲惫嘅性质，同带一丝丝疲沓嘅色彩。也正因为安尼，一种流通呢，也使得客家人更加嘅宽松、自由嘅文化基础同带观念形态。
2: 中人文化当中牢固嘅本土意识同人文精神，也体会喺到客家移民嘅灵魂当中存在，使得佢哋人去观念同汉文化精神呢，始终系难以分离嘅。而另一方面呢，完全改变嚟嘅喺到生存环境同生活条件，又必使佢哋人而对喺到旧有嘅文化做一道突破嘅改变，必使你爱建立一道适应新环境、新形式嘅新文化。
4: 嘅出银样板，客家文化呢就必然需要两重先。天然呢系有意识咧对旧有文化给予保留，天然呢系普通先咧对旧文化进行改革，而又喺神秘一集客家文化嘅特质。
2: 嘅唔管话系对于旧有文化咧保留嗬，或者系行起进行改革，都系无法脱离种人文化一集母体来源咧。
4: 嘅另外一学，广东安县安庙大学嘅教授客家研究学者颜小凤呢，就认为啊，历史上客家人呢系容易抗争嘅。
3: 另外客家文化方面优秀嘅，要讲客家人比较善于抗争，不怕牺牲，啊，勇于参加革命，啊，比如讲还有抗人嘅啊，抗秦嘅啊，啊，洪秀全咩啊，要革命啊。还有孙中山的出名都对于革命啊，好多客家人参加。毛主席两套的工农红军一百多也好多。闽西啊、江南啊，甚至到我们一动的客家人参加。
2: 从南宋末期开始，客家人登上了历史舞台。从宋末的拳王抗人、缅末抗清、收复台湾，再到清末抗日、抗法，都带有客家人忠义、义无反顾的信仰。
4: 其在抗日战争当中，客家人更加在前仆后继。穷富之役当中，客家三英烈车战人王梅先、姚自强呢，客家人都记得。嘅王梅先同姚自强呢，喺实战当中壮烈殉国，

0: 掐进俺甘肃西行仓库，更改还令全世界都瞩目。
1: 十九路军是南一字体所指成的，在当中呢，更是以核感染居多。而重复南建杭州空战当中，公司的杀伤核感染拉明堂，更是数藏记录的日军战于九六十战役数功，并且呢是摧毁的号称最精良的木根尖防炸机。
0: 其另外核感染呢，还有重温冲高的好传统。核感染都中医行出微量物特殊作官，核感染可以买田买物，但生年呢是特殊特太好。
1: 下波留意睇一下，广东安县安苗太学教授也是客家文化研究者严小凤嘅看法。
2: 比较充实回教，啊，所以咧，江江山一直有间都人工树荫，佢当时嘅人工树荫，如果客家嘅后来都山区开拓嘅人呢，一定克服，不管来自广东也好，江西啊、福建也好，都有客家人一定合作攀了嘅人工树荫。但我跟一冬天之下有好多，我哋梅州之下好多烟丝呢，有好多太好高种。春台以来，民国以来出了好多名士太师，你看李金发啊、李凤眠啊、李文珍啊、胡一传，还有新人的冯炎啊，所以就对文化文高嘅充实来讲，他讲人呢，在南方嘅名士之中啊，都很可以嘅。
0: 从王天干、文天祥，再到王尊祥、邱鹏甲，一到呢都系客家式嘅泰文号。王尊祥把三个万水溪流十家人提升到为古诗词嘅 TV， 佢也系我国诗歌改革嘅先驱。
1: 客家人尤其注重港督传家重文崇高，在南迁途中定居下来之后呢，储备在新的地方创办塾学，教育子弟传播文明，也是充分的利用以前的书团，包括要家族开机子，或者在家族当中得到孟冲的贤子子天家规家训，来去教育促进子弟分发。其中一道家族呢，还把家训呢以楹联的形式刻下去，或者在叠下去，给人出的土楼门墙，或者是堂堂上空，使得子孙后代呢可以日夜熏陶。客家人无论迁徙到哪里，都会带上粗朴家训，不断的延续完善。
0: 嘅客家子孙家规呢，就同阿一只综艺一样，虽然客家人行走天下嘅脚步，飘落阿在天涯海角，生根发芽，教化为热推推嘅客家言语。祖孙家训当中呢，爱国爱上系重要嘅内容。比讲喺福建龙岩云天客家土楼镇上楼临时家训当中呢，就写到：干国家事，读圣贤书。振作那有寒事，少壮时老年时，时时需努力。陈明人非一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爱关心。
1: 而喺客家人当中呢，也有一道爱国爱乡嘅客家贤士。
2: 比较多有家国情怀嘅人咯，你看曾宪梓先生，还有田家炳嘅，还有太仆嘅董必仕，系啊，呢啲派出啊，都是成为保好国家，还有包括胡文富，系咪啊？所以客家人嘅比较有家国情怀，也算比较突出嘅。
1: 一党人都认为客家精神嘅核心系团结同改革、开拓同坚持，加为基本内涵呢系自信、自立、自强、自我奋斗嘅意识。而系喺土地嘅生活环境下边嘅历史产物，也系超超胡思嘅客家人长期立业嘅精神动力，同时也系一党嘅客家人平时嘅教徒嘅开掘。
0: 嘅总体来讲，客家系一只从文崇高、坚持目中、刻苦耐劳同埋爱国爱乡嘅汉族民族。
1: 嘅唔知咧，喺听众朋友、乡亲朋友，你心目当中客家精神系包括嘅哪条部分，系指哪条内容呢？好，听众朋友，今日部分嘅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嘢。以往上肥汤节目嘅相关内容呢，就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肥汤完整嘅节目，听汤精彩嘅片段。另外呢，唔限可以开原汤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嘅接下来呢，原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喺话学，我哋会进入到哪个李昌嘅节目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客家年，
4: 客家年，客家年。
5: 苏轼嘅阿美化，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6: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7: 诗海客家。
6: 往白的老传统依落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款的哪个里创温泽国铺谈客家。
8: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来到今集的板块，今日来去谈后谈的客家歌。客家方言的表达不单只有传统的山歌，还有融入现代编曲的客家流行音乐。嘅客家音乐创作人罗威利的艺术茶田透夫，却在客家美食响动人前带上嚟国泰的舞台。今日冷艺术音乐作品《梦中来夜》，还原你客家梯梯梦中浓忙的时候的鲜花场景。罗威利把乡土记忆、农耕习俗、方言词汇一道上一辈歌词，作摇滚、布鲁斯、雷鬼等一道现代音乐风格，同客家本土生活深度融合。接下来呢，我哋就向下来去聆听新时代客家音乐，用嘅用新潮嘅节奏，讲好剔透嘅客家故事。嘅今晚呢，我哋邀请到嘅一位我哋呢客家音乐界客家音乐创作人哈，罗威利先生，欢迎。
9: 大家好，大家好，我系罗威利。
8: 今日我哋之前嘅节目当中呢，嗬，也选上嘅罗威利先生带来嘅几位客家流行音乐作品嘅谈嘅几位小时候艺术歌嘅。嘅其实呢，其实有一道嘅其他嘅后谈嘅客家歌，比如讲话艺术茶田透夫，茶田透夫呢可以按到圈起嘅一代位发通康，有一表演经常会先艺术歌来去唱嘛，特别钟爱嘅系咪？
9: 是唔系呢个歌呢？大家比较重视，啲是嗰块台湾桥粤港澳台元宵晚会啊，
8: 然后元宵晚会是
9: 吓，就讲酒啊，佢块绕唱嚟去唱啲首歌
8: 啊，唱嘅艺术歌，
9: 啲首歌又系代表。客家只文化或睇学客家饮食哦，啊，去参加啲节目，佢系想你啲小歌嘅。
8: 啊，
9: 当然，茶田透夫啲嘅食片系在出嘅广东地区或者全国地区，其实相对系比较有代表性。
8: 茶田透夫，客家透夫就既然好出名嘅，茶田透夫喺客家透夫当中又有一些字体。
9: 客家透夫睇东港。东江豆腐睇茶田，
8: 哦，所以就系客家豆腐当中嘅精品嘅精品，
9: 所以反正佢哋食客嗬，一些反正食客嚟讲，除咗嗰五地产豆腐嘅五地客家豆腐，佢就啲得啊，爱食豆腐就食茶田豆腐，所以佢见在回忆方面啊，或者食菜方面，佢见就好，所以就好有名喎。食太食食在名菜，所以我喺做副茶点讲就觉得骄傲咯。所以叫用一间十分简单嘅一只歌曲，一只邀请大家来来用茶。代表只热钱，热钱好客。
8: 来食住啊，来食茶点都好。
9: 其实好简单歌曲，佢当时我觉得叫我八千件，含跟朋友见上来，中招了咋？啊，做招式嗰只嗬，嗰啲就清空。啊，其实我表达人哋话豆腐门的巧食，或者豆腐系有其他历史，都系冇关系。佢代表茶田人嘅好客嘅热情。
8: 系啊，其实一只就一只有肉，一只有肠哈。啊，来啊，食住啊，茶田豆腐哦，要茶田豆腐哦，
9: 要茶田豆腐得咯，其他唔爱。要茶田豆腐就系。
8: 招牌菜，
9: 有啊，真叫招待
8: 贵宾，茶田豆腐来出现哈。
9: 一话茶田豆腐，就来了。
8: 来天数手货来，大头师哦，
9: 大头师啊，一切嚟咯。
8: 系哦，
9: 啊，以前呢就系讲以前呢农耕时代，大家忙日钱嗬，都系挨作猪肉啊，腌下豆腐啊，几点蕉啦， 几型啦，草莓啦，
0: 嗯，
9: 所以聚餐，
0: 系，
9: 打头诗，
0: 就睇下叫下来食热餐嗬，就黐热餐
9: 啊，
0: 嗬，一种更加要一种睇下黐啊，叫下来一种啊乐趣，嗯，
9: 这个也节奏比较明快。啊、
0: 嗯嗯，
9: 所以呢，在我经常在认识的时候，这首歌出唱率比较高。
0: 嗯，系、嗯、但相唱，
9: 嗯，
0: 应该系一种摇滚咧，摇滚的唱法。
9: 佢风格属于摇滚布鲁斯。
0: 布鲁斯，
9: 布鲁斯系外国的一只音乐风格。
0: 嗯嗯，
9: 系属于乡村，
0: 嗯，
9: 乡村最容易认识一只风音乐风格。
0: 嗯，
9: 所以做从方言的呢种农村这种文化。来结合这种布鲁斯，佢系搞种摇滚的一种比较好，相对有力量的豪放的一种节奏感，所以佢融合，今日觉得就比较不错。
0: 嗯嗯嗯，咁、要系讲到客家面照吓，
9: 嗯，
0: 按照唔认真，两边也唔顺道，嚟割下边啊，
9: 系啊，
0: 咁头先讲咧，嗰次都系要啊，唔是客气，放下脚错，所以错掉啦吓，脚掉。

0: 是放下手中的活啊，脚错其实只是脚错啊，锄头啊，放下手中的劳动嘛，趁机做事啊，就该反而懂得生活，系吧？
1: 就系劳动嘅时候我劳动下，我讲神法嘅时候也爱讲下，
0: 懂生活，
1: 对，艺术嗰个贫穷，除非唔含有利润光，
0: 其实那个很有利润光是啊。
1: 好，今日我哋再见来谈艺术，可以先从表演来讲，十分有喜欢的艺术茶田豆腐。

0: 小姐朋友，我哋继续来去谈好谈嘅客家歌行，我哋今日请到嘅嘉宾系我哋嘅客家音乐创作人罗威烈先生，佢嚟去分享佢带来嘅客家流行音乐。
1: 喺阵网中来嗬，就在烧当中系要就喺网中来，其实讲紧网农忙时节，
2: 农忙时节，
1: 嘿嘿，割禾，
2: 割禾系冇错，
1: 割禾一种常见。
2: 第一首歌其实老童讲老童啊，但里面呢其实系我所有歌当作品当中唯一一首有爱情有关的。
1: 爱情有关呢？
2: 哎呀，
1: 看一下仔细歌词。
2: 阿哥阿妹把手牵啊，
1: 哇，农忙时节很夹插定浪漫的气氛，
2: 虽然很辛苦啊，
1: 虽然
2: 好辛苦，系带上烈马，头顶烈马是割禾，系带上烈马要早头伏水，

0: 你的烧水煮茶要等阿哥，系嘛？
1: 嗯，
0: 佮做到好辛苦，空气讲法，挨咧唱歌又俾佮听，嘿，
1: 哎，
0: 要打雷落水就伏安天，哎呀，好辛苦啊！要做讲老痛，但是好心莫又讲到，
1: 讲起老痛
0: 老
1: 吼，
0: 痛治疗
1: 重建。
0: 还是勉强人身体身强力壮的时候，系嘛？暑假一让有恋情，哈、哦，有爱情，有情感，
1: 嗯，
0: 啊、哦，之前跟你过都系。亲情啊，所以你就可以去讲爱情咯、
1: 嗯，
0: 啊，
1: 就
0: 也比较含蓄哦，
1: 系嘿，喺老通嘅时节嗬，老通一种场景，嗯，但系你又有浪漫嘅气氛，
0: 所以你咪就是个那种老早没辛苦诶，没辛苦诶，
1: 也
0: 没老
1: 快
0: 大
1: 乐
0: 过
1: 诶，
0: 还快乐诶，
1: 快乐
0: 明
1: 开
0: 白？
1: 心诶。
0: 啊，这个歌系啊，就从曲风啊，系种带有。雷鬼的节奏嘅，
1: 哎，很，
0: 但后期 boy 咯，还有加速的，然后这边有越唱越快的各种加速嘞，啊，来了喂，来了喂，哎，就是哎，大家一起来啊，来开开心心的，要，我们要谈一场恋爱，大概看一个意思啊，我们要不枉此生哈，年轻的时候要做年轻人该做的事情。
1: 差唔多嗰时都会，有时用到我哋客家言嚟，贴实嘅东西，我比如讲两猫，
0: 两猫
1: 啊，
0: 啊，系
1: 系，
0: 啦，
1: 喺我哋讲嘅做咩嘅，
0: 竹篾，
1: 吓，
0: 竹篾来变
1: 做
0: 嘅，
1: 咩，直头嘅立马，
0: 烈马
1: 立
0: 啊，烈
1: 马，
0: 马啊，哎呀，
1: 系，还有面床嚟到，
0: 哎呀，
1: 都系啲客家嘅一种算，剃头嘅方法，
0: 都怕空气降喝，
1: 降喝，
0: 都怕热我，
1: 还有喝，
0: 五暗天哈，就个客家音的
1: 五暗天，
0: 五暗天，
1: 我落水啊嘛哈，早见骨喎，早见骨，
0: 双龙见见了哦，
1: 所以呢我也是一种姐姐见来见
0: 见
1: 的，
0: 开
1: 见快
0: 啊，
1: 的，
0: 家家啊，开开心心哈，
1: 系，上次以前骨和如果系一阵系五天暗天来发，阵阵咧我解夹要解夹咯，系 一种强骨和
0: 笑掉了，
1: 诶，早早见见，
0: 所以这个过去讲的老痛老爱情的。
1: 但系最难讲啊，创建成果来吃下脚啊，所以虽然系一种流通嘅常见，系你是会欢乐啊，
0: 欢乐嘅，欢乐常见啊，
1: 嘅意思就系忙中来嘅，
0: 忙中来，
1: 我哋再见来去躺一下。

0: 小姐妹，时间过得一快哟。今晚夜的下架花花节目时间也差不多诶，唔错俾你所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 C 开客家，就可以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送俾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最后呢，送本参加一首歌曲，同样系来自罗维利，歌名按到系阿玛发。今日开嘅歌声当中，继续我哋今晚夜的节目，我哋愿神早日再见。
1: 妹啊，我康善朴素咯喎，莫见衰难教。落力脱下苦来，只要做只有用嘅人，莫抢阿妈阿娘，莫损莫灭，你爱疼阿妈嘅。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

0: 傳統民族之美，
1: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賞一下啲比較古老嘅藝術啦。
0: 每日一個鐘，聽韻味嶺南，品嶺南韻味。嚟到2026年嘅8月10日，全新嘅一個星期，繼續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啦，同埋北京嘅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正喺北京进行紧。实习期咧系由7月5日至到8月15日，即系换言之，今个周末咧就结束噶啦。嗱，我哋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会连线采访参与呢一个计划嘅几位澳门学生，邀请佢哋咧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见闻同感想。今日有三位同学，分别咧系嚟自华南理工大学嘅陈志伟、暨南大学嘅刘允彤同埋英国伦敦大学嘅叶俊如啊，咁啊，佢哋三位同学咧会同我哋一齐越讲越过瘾。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昌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04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会睇睇日前咧举办嘅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早前在广东的清远结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访环节，粤港粤过瘾。今天会有三位优秀的青年学子和肥光仔一起聊天。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细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哇，今日嘅节目咧，我哋要连通天地线。咁啊，肥光仔咧喺大湾区吓。咁啊，另外咧，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远在首都北京吓。咁啊，但系佢哋唔系北京嘅朋友啊，而系嚟自澳门嘅青年学子。嗱，点解咧？因为咧。而家喺北京嗰度咧進行緊港澳青年故宮實習計劃2026呢個項目啊，有40位嘅港澳青年啦，係行入咗北京嘅故宮博物院裏頭啦，係喺各個崗位度從事緊一啲相關嘅實習活動。咁下邊我哋連通天地先，邀請佢哋介紹下自己先啦。第一位同學，你係邊個啊？
2: Hello，Hello， 大家好，我係陳志偉，嚟自華南理工大學，而家讀緊嘅係建築設計。理论方面，而家系故宫系做遗产巡查岗位。
1: 哦 ，OK 啊，都系嚟自大湾区嘅朋友嚟，你而家喺广州度读紧书啊，我知道吓。咁啊，今次阿志伟点解会话报名参与呢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
2: 因为咧我自己嘅专业系读建筑学嘅，我知故宫系中国留翻低嘅比较重要嘅建筑遗产啦，所以我。都想去北京见识一下，同埋学习佢哋嘅即系智慧啦。
1: 嗯 ，OK， 因为我知道咧，澳门嘅历史城区咧都系世界遗产嚟噶，世界文化遗产嚟噶。咁但系北京故宫博物院嘅话咧，历史我相信应该会更加之悠久吓。咁啊，呢个咧有好多学建筑嘅朋友咧，应该会系心之向往啊，都要去打下卡咁样嘅。今次系第几次去故宫嗰度？即系去近距离去接触咧，阿志伟。
2: 系第二次，第一次系高三毕业旅行嗰阵时嚟到北京故宫啦。但系嗰阵时就系走马观花咁啊。
1: 系。
2: 不过今次咧，主要系比较近距离接触下佢哋啲建筑同埋啲管理模式啦，因为我知。

0: 澳門都有嗰個世界遺產檢測中心噶嘛，故宮都有，所以想睇下佢哋啲管理嘅模式係點樣嘅。
1: 明白，我相信咧高三嗰年可能畢業旅行啦，去感受一下、體驗一下。咁但係今次咧係帶咗好多專業性嘅問題咧，而且你又係呢個專業嘅，咁所以去學習學習啊！歡迎啊，智慧啊！咁另外呢、這個鐘數同我哋做分享嘅第二位學生係女生嚟嘅，你係邊個咧？
2: 大家好，我是社会教育部线上教育传播组的刘允彤，目前是在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就读。我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是负责故宫宣教的微信公众号内容运营，就是写一些推文文案啊、形压上，还有分析其他博物馆账号等等的工作。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去社会教育中心去做助教啦，带小朋友玩游戏啊、正手工咁。
1: 嗯，所以我见到你的实习岗位呢是故宫博物院的社会教育部，叫做在线教育传播。刚才你都解释了，第一个在线就是公众号你要编辑的，而且要搜集很多其他博物院的相关资讯。第二个呢就是、要向那些小朋友进行传播。你是暨大的学子啦，都是大湾区的学子啦。为什么要选择去到故宫那里做呢個實習咧？今年啊，
2: 因為由細到大都好中意故宮嘅建築設計啦，就係、覺得佢唔單止係一間博物館咁簡單，而係佢有一個有生命嘅宮殿啦。跟住我一直都好好奇呢個咁宏偉嘅地方，內部係點運作噶啦，同埋佢嘅喺運營方面係點操作，跟住。啲展览系点策划咁样，跟住咁啱见到有呢个计划啦，咁即刻报名。
1: 你都系一个问题少年，好多问题咧要去考究下嘅。今次系第几次亲密接触呢个故宫博物院咧？
2: 第一次。
1: 第一次，即
2: 系第一次嚟北京。
1: 第一次嚟北京，哇、即系好多第一次喎，第一次去到首都啊！我相信你应该都试过唔少美食啊，北京嘅一啲美食啊，咁啊都非常之感谢阿允彤嘅分享。就第三位朋友，我见佢嘅呢个就读学校嘅话咧，真系好远啊！你系边个咧？同大家介绍我自己。
3: 我名系叶俊如，喺伦敦大学院 UCL 读考古同人类专业。在故宫我做的实习呢是在器物部做策展的。
1: 在英国伦敦大学呢现在读紧书的，学的考古和人类学。为什么今次这个假期选择不留在英国那边，或者不回屋企澳门，而选择哇真是最远是你的这里这三位同学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实习呢？
3: 本身我学这个专业考古咧，就是因为睇展览、去博物馆先有呢个兴趣嘅。之后第二咧就系、有呢个机会，同埋喺故宫博物馆呢种即系好少会去真正接触入面啲工作嘅地方咧，就申请咗呢个工作内容。本身系因为呢个展览 inspire 我去做呢个专业嘅，所以有呢个机会咧，我就想学多啲。想做翻呢一塊，睇下到底係點樣從一個研究呢個範圍轉翻去俾一個大家觀眾去了解同埋覺得有意思嘅一樣嘢，
1: 即係希望有更加之多嘅實踐機會啦，嚟提升自己嘅一個專業方面嘅實力啊！我聽你咁講嚇。嗱咁頭先三位同學咧都簡單同大家作咗自我介紹啦嚇。咁我都想邀請咧幾位同學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因為呢一個港澳青年故宮實習計劃2026咧，係從7月5日起去到8月15日為止啊，咁啊40日左右嘅時間。咁啊而家呢個計劃啦。實習的過程已經去到尾聲了、你們已經在北京逗留了一個月的時間了、不知道、有沒有些難忘的事情在這一個月當中會在自己的實習崗位或者是自己的其他生活方面的一些呈現出來、都邀請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首先問問、智慧先、智慧、有沒有什麼想跟、大灣區的朋友去分享一下？
0: 有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工作之中呢、我完成我本身的工作之外呢，有一件事就是要去查望极殿上面的结构它是怎样，因为宫殿呢它是有一层天花吊住在这里的、但是看不到上面的结构，所以我们就要去架返啲嘅手架之后去返啲天花上去，但是这个工作呢其实呢我哋係唔可以去嘅，但係我哋老師咧就覺得

0: 同埋我都系学建筑嘅，佢希望咧，一生可能就嚟呢一次，所以佢就带埋我上去啦。因为知呢个嘅手价可能都知道一个月左右，因为入边啲摆设啊、啲嘢啊，都要同相关部门去沟通下，就话唔可以电到咯。之后知摆好啲脚手架之后，我就翻咗上去，翻咗上去咧，比较有意思嘅就系佢上面啲灰啊，已经积到可能有10公分咁厚啊，仲有去见到嗰啲大梁啊、啲嘢啦，喺上面就比较小心一啲啦，同埋要钻过去睇下佢啲结构有冇漏水啦，所以但系个窿比较细啦，可能就50 cm 高就40 cm，进阔就60 cm。我老师比较大只，佢就钻唔过去，所以嗰时就我钻过去啦，钻过去同埋影啲相啦，留低啲纪念啦。之后咧落到嚟出到嚟嗰时咧，就好多朋友啊、同事啊就同我讲笑话，你系出土文物咁样。
1: OK
0: 呢
1: 啦，
0: 件事系我觉得比较有趣嘅。
1: 明白。我觉得你老师有啲私心，佢明知道自己捐唔入去，所以揾个窿替，揾你捐入个窿度帮佢影相咁样。呢个系一少少私心啊。嗱，当然系开玩笑啦。咁但系，哇，好羡慕你。据你咁讲话，呢个店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又成俾你捐入去啦。咁所以，帮个电咧去做维修、做保养，特别系个穹顶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嗰啲困难。我相信你系作为一个本来呢个任务唔应该你哋完成嘅，但老师俾咗呢个机会你，所以我相信下边有好多同学应该相对嚟讲会好羡慕，会唔会好羡慕你啊？阿志伟。
0: 其实会啊，佢哋都想即系话体验下，即系一生就呢一次咯，就佢哋都想体验下啲出土文物嗰啲 feel 咯。
1: 系啊，咁即系要知下你咯，攞你握握手啊，可能知下你身上啲灰啊，即系等同于我哋入咗去呢个窿仔里边啦。咁里边会唔会话有好多奥秘俾你发掘到出嚟啊？可能前边啲人未发现到嘅，俾你发现到，有冇咁犀利啊？
0: 其实有嘅，我上到去睇到，因为系检查啲结构有冇问题，但系我哋好明显就见到佢有段即系个梁架，佢哋搭字嘅方式可能唔啱，就出现啲少少嘅裂缝。因为我知佢可能建嗰阵时可能系清朝，但系清朝嗰阵时系冇就玉印历呢个概念，所以咧佢就自然会下沉，所以啲搭字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进咯，系。
1: 所以你哋呢一个作为故宫嘅世界遗产监测部嘅遗产巡查咧，就好有必要啦。要睇睇，究竟边度需要我哋去保护，去再加固下，令到佢哋可以以后更加之快咁样俾大众可以睇到。头先你讲过嗰个咩电啊？阿志伟，
0: 系王极电，
1: 王极电系
0: 系
1: 咪？
0: 啲太上皇
1: 哦，哇，好高交啊！咁系咪佢暂时未开放俾普通市民群众去睇嘅？
0: 即系唔可以入到去，但系可以只系外面睇下嗰啲陈列系点样。
1: 咁即系你就已经系先一睹为快啊，里边啲陈设啦。咁啊，所以呢一个都算系你非常之难忘嘅事情啦。我相信你会记一世啊。好多谢志伟嘅分享啊。好啦，咁啊，另外想问下
0: 好，
1: 暨
0: 多谢
1: 南大学啊，暨大嘅刘允彤，阿允彤，你喺社会教育部在线教育传播，我相信肯定就唔会有志伟咁多呢啲由捐窿捐罅，到处去发掘故宫结构嘅一啲相关嘅经历。咁但系你有啲咩嘢难忘经历，想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下咧？
2: 我想讲下，就系接下嚟咧，我会参加一个系关于故宫声音嘅专题策划啦，跟住会出一期专为盲人嘅公众号推文。跟住我任务就系出去收集故宫嘅声音啦。虽然佢哋系唔可以亲眼睇到故宫，但系可以去听，然后想象出嚟，我就觉得呢、这个几有意思啦。同埋我觉得我嘅工作可以帮到人，实现到自己少少嘅价值，都好开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转发支持我哋，俾更多人听到故宫嘅声音。
1: 即系我哋可以关注北京故宫博物院嘅微信官方公号，就有机会睇到噶啦嘛。
2: 系叫故宫宣教。
1: 故宫宣教啊，记得啦，叫故宫宣教。
2: 系
1: 嗱，呢一个针对盲人嘅推出嘅呢条嘅公众号啊，故宫声音系咪你提出嚟嘅呢个概念？
2: 唔系，唔系，
1: 即系啲老师提出嚟噶啦。咁但系我有个问题噃， 故宮有咩聲嘅咧？因為我哋入到去故宮嘅話。

0: 啊，好静静咁样去睇呢啲文物，顶多真系有声嘅话就系故宫里边啲猫噶啦，故宫啲猫好出名，喵喵喵喵声噶嘛，啲文物、啲建筑动喺度冇声噶，咁有声嘅可能系风吹过草动啊，但系故宫里边冇树，我知道啊，唔系你啲声音边度嚟咧？你点去收集咧？
1: 就是、其实一入故宫第一个声音是哇咯，即系好大声，去到边度都。

0: 可能代表到故宫嘅声音，仲有啲咩特别嘅声音呢？因为你头先讲到话收录乌鸦嘅声音，但乌鸦喺屋檐咁高，你虽然收到啲声音，但可能唔系太清晰，比较远，而且故宫好多嘅游客噶嘛，你会收到好多其他嘅声音，咁你哋会去点做呢？
1: 我哋通常是閉館的情況下，即是星期日，跟住然後我都找到一個專門烏鴉集合的地點，即是他們會飛得很低，吃東西的時候我就去錄他們。
0: OK， 那會不會配埋你們這些傳者或者是宣傳人員的講解聲呢？因為可能大家說聽到烏鴉聲音，但是他不知道哪裡打哪裡，可能烏鴉聲音還分成咗喺哪度嘅养心殿嘅乌鸦啊，同埋另外头先阿智慧讲嘅黄极殿嘅乌鸦，可能佢哋叫声唔同嘅，会唔会有啲导赏嘅声音喺公众号度都会出现
1: 咧？呢个可以参考一下，我哋未谂到咁。
0: 系啊，咁而且而家你可以系唔单止用声音，仲可以用视频去呈现噶嘛。咁视频里边有声音，咁虽然盲人朋友系睇唔到视频，但系只要点击个视频都可以听到声音嘅。我相信你呢个公众号或者呢个系列，并唔系净系俾盲人朋友去听噶吧？应该普通嘅健全嘅朋友都可以去感受，系嘛？
1: 系。
0: OK， 咁啊，相信对于你嚟讲系一个比较大嘅挑战啊！你觉得呢个好有趣，要同大家做分享。而家未做完啦，定系做紧啊？
1: 而家系做紧。
0: OK， 咁啊，期待期待。好啦，咁仲有叶俊如啊，咁啊，你系学考古嘅，我好有兴趣听听。你有啲點樣嘅難忘嘅經歷喺呢次實習過程當中同大家做分享？
2: 雖然我係學考古，呢次實習嘅內容係策展啊嘛，接觸嘅比較多咧，就係啲器物同埋啲物品，有啲開放嘅已經喺度展覽咁嘅，有啲咧就唔開放嘅。我覺得最有意思嘅其中一個咧就係玉器啊，而家啲玉器咧都係攞嚟做手鏈啊、頸鏈，但係咧嗰陣時候咧。其实不单止是做这些乾隆的时代呢，是基本上玉器什么都做到，已经做了出来的。不管是碗啊、筷子啊或者象棋都做了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我没有想到过这个material 去做得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
0: 讲到玉咧，我哋系有非遗项目玉雕啊，可能因为玉嘅材质咧相对比较特别，佢唔系烧出嚟，佢只能够雕出嚟，去慢慢留空佢出嚟啊。好似玉嘅枕头等等啦，呢啲皇帝用嘅，我哋肯定系比较少接触噶啦。咁你系咪有机会带上一啲专业嘅器物，亲自去触摸呢一件嘅玉器咁话咧？
2: 亲自去触摸嘅话咧，就唔一定，但系可以比较近距离去睇，同埋有老师帮我哋去解释，同埋深入去理解呢啲物品系。同埋第二样嘢，我想分享嘅咧，就系故宫除咗工作上面咧，好多老师都比较注意身体健康嘅，即系周不时中午咧。都会一起在度打篮球，我觉得呢个真系好 surprise 咯。
0: 原来咁噶，因为我印象当中咧，故宫博物院啲老师咧，个个都好守正啊，即系可能有相对嚟讲太过守正，太过传统啊。呢、这个我自己嘅旧印象啊，因为我之前都睇过一部纪录片啦，系总台推出嘅《我在故宫收文物》，咁佢哋个个都好正嘅。即系你要对住个文物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哇，呢、这个人一定要心好静、好定。咁但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嘅话，为咗身体健康，即系可能大家平时坐得多吓，腰肌劳损，咁就要打篮球做运动，去同大家一齐共乐呢个体育运动中。即系故宫里边系有呢个篮球场嘅，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
2: 系，因为正常我觉得大家嘅印象对故宫咧。就是一个你工作一个非常要严肃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我中午去到那个篮球场跟啲老师啊打篮球之后呢大家都是好轻松的。即是感觉不在故宫，即是好像一啲朋友一起这样去运动一下开心一下这样的感觉咯。这个是我觉得我没有想到故宫会有的东西咯。
0: 我想问一下这个篮球场在故宫里头的。 個範圍。
2: 係喺故宮裏。
0: 咁犀利啊！即係可能普通嘅市民群眾，佢諗都唔敢諗啊，基本上入唔到去啊嘛。
2: 系谂都谂唔到，
0: 系 OK 啊，咁啊，所以我都谂都谂唔到啊，而且我采访过往届嘅啲同学啦，佢哋话仲要踩单车去上班，因为里边嘅距离实在太远啦。

所以好多嘢都系谂都谂唔到啊！咁啊，都多谢晒三位同学分享嘅一啲好难忘、好有趣嘅事情咧。好啦，提醒阁下，而家你听到嘅越讲越过瘾环节咧，由主持人肥光仔系早前咧连线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啦参与紧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呢个项目嘅三位澳门学生。分別是來自華南理工大學的陳志偉、暨南大學的劉允彤和英國倫敦大學的葉俊瑜。講到這裡，我們稍事休息，下面來聽一首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出品的首屆澳門文化傳播大使計劃的主題曲《人人領航燃點文化之光》，送給今天作客節目的三位同學。稍後回來我們精彩繼續。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翻到嚟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早前主持人肥光仔是连通天地线采访到了有三位去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参加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5的同学仔，他们是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的陈志伟、暨南大学的刘允彤和英国伦敦大学的叶俊瑜，邀请他们分享一下参与这个项目的见闻和感想。下面继续听听之前的专访录音。嗱，咁呢个实习咧就将近结束啦，唔知大家仲有冇啲未来嘅目标仲未完成，要努力紧咁样啦？想问下智慧先。
2: 其实基本啲任务咧我都完成咗，因为其实基于我本身啲专业知识咧，其实做啲嘢已经完晒啦。而家做啲嘢，都系啲老师做嘅嘢，即系。平時佢哋做咩，我就跟住做咩。而家未做完嘅嘢，我自己俾自己嘅要求就係，因為我九月份要翻到去華工，要去開我嘅碩士論文嘅題目。我碩士論文嘅題目就係研究翻澳門呢個歷史城區啲管理模式，就係基於呢個世界遺產中心同埋故宮，我就攬住喺故宮呢個世界遺產呢度學習到佢哋啲。即係數字化建檔啦，即係嗰啲系統文物系統，佢哋點樣去增減啦？呢套模式同埋自己都係相關嘅數字化專業嘅啲技術都已經比較熟，所以就學習翻佢哋啲即係話點樣去建立呢個模型同埋呢啲數字化信息咯。就而家做啲嘢都係。跟老师睇緊佢哋啲出嘅文献同埋佢哋啲研究係點啊，包括我都会问返佢哋係你點樣做呢个故宫文物信息系统係咁啊。
1: 所以你今次嚟度橋嘅喂你啲论文啊，而且呢就喺澳门啦，前几年呢就係有我冇记错嘅话係故宫嘅一个研究院啊，係喺澳门文化中心嗰边嘅。所以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嗰边去了解了解，我相信

0: 澳门同北京嘅故宫博物院咧，未来会有更加之多嘅联系。我都希望你可以成为其中嘅一份子吓。咁我相信呢个就系你未完成嘅目标，同埋喺今次实习活动当中嘅啲获得吓。起码一篇论文喺九月份等住你嘅经验去累积出嚟啊！多谢你啊，志伟。咁啊，允彤咧吓，允彤咧，你有啲乜嘢啊？而家努力完成紧嘅目标完成咧，除咗你嗰篇讲嘅故宫声音公众号之外。
1: 而家目前就系剩翻呢篇要做咯，跟住其他基本都已经完成晒啦，
0: 即系冇冚啦，系仲有冇咩其他未做嘅都想去试试咧？
1: 跟住目前就系想跟老师学更多嘅嘢咯，跟住佢就都系俾其他博物馆嗰啲账号系俾我分析。而家就学紧故宫嘅一啲运营策略啦，譬如佢系抖音啊同小红书系做啲轻量化嘅视觉内容去。吸引更多年輕人啦，跟住佢喺 B 站就會鋪啲同其他嗰個合作嘅深度科普嘅啲紀錄片，就係用唔同嘅方式去普及唔同嘅受眾啦。跟住呢啲經驗就係俾我對傳統文化點樣做新媒體傳播有個更加具體嘅認識。
0: 即係等同於你係可以接觸到，其實故宮博物院咧，佢並唔係好。太过传统嘅，即系喺我哋印象当中啊，喺传播方面啊，其实佢会有唔同嘅矩阵，喺唔同嘅平台咧，亦都会有唔同嘅目的性嘅投放咯。啊，你最中意边个平台？故宫嘅边个平台嘅投放？因为有好多朋友咧，我身边朋友养猫嘅，佢好中意故宫啲猫咁样嘅。故宫啲猫会喺边个平台度投放比较多咧？
1: 通常呢个系整文创比较多咯。
0: 文创比较多。
1: 我哋线上平台就比较少，更加多嘅系关于故宫建筑嘅嘢，同埋一啲暑期攻略咯。我最中意嘅肯定系而家做呢个嘅账号，就系、是。故宫宣教嘅微信公众号，
0: 故宫宣教，我都要关注一下先啊，睇睇你有冇你嘅作品啦吓。你觉得你喺呢一个月当中，做得最好嘅作品系乜嘢咧？
1: 整咗一篇故宫嘅暑期攻略咯，就系点样行故宫，教大家已经出咗 post 了。
0: OK 啊，因为喺暑期期间嘅话，故宫肯定啲门票好热销啊。虽然唔使买，但系预约嘅话咧就包晒棚噶。咁啊，攞住呢篇攻略，可以喺最短嘅时间可以感受到故宫嘅魅力啊。好，都多谢晒允彤嘅分享。好啦，想问一问俊如啊，你又喺接落嚟仲有一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啊，有冇啲咩未完成嘅目标想努力完成，同埋今次实习啲点样嘅获得咧？阿俊如，
2: 因为呢段时间咧系同我哋部门老师做紧一个策展一个展览嘅 proposal， 关于原名嘅丝绸之路，而家就尽量去做翻呢一块嘢咯，
0: 即系同丝绸之路相关嘅一个展览嘅策展系嘛？
2: 系，我觉得做呢个过程之中。因为我本身我都系英国读书噶嘛，我觉得呢一次翻到嚟，特别喺北京，做关于中国嘅历史、中国呢啲文化，就去学翻到好多关于我自己嘅。
0: 其实讲到话呢一次嘅实习啦，你系关于展览嘅策展噶，可能同你自己嘅呢个专业咧，并唔系话十分之对口嗰只吓，但系我知道啦，澳门啦。佢都系博物馆之城嚟嘅，佢行到边度咧就系一个博物馆嚟噶啦。咁所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之前都讲过一句话：啊，澳门系一座露天博物馆啊！你行嘅历史城区啊，都可以通过佢历史建筑啦，通过世遗景点啦，甚至通过一啲人同埋事、一啲习俗啦，去感受到澳门历史城区嘅魅力。其实澳门处处都系博物馆，所以处处你都可以系策划一啲好特别嘅展览。有冇机会以后运用到你今次嘅实习学到嘅知识，甚至喺你学习紧嘅英国伦敦大学啦，或者喺你未来唔知会唔会翻到澳门啦，做翻个属于自己策划嘅展览咧？阿俊如，
2: 其实呢个已经喺度考虑紧啦。我已经啱啱毕咗业，我做嘅论文咧系关于澳门土生葡人嘅。其中嘅一種文化，有一種茶色叫做肥茶，係做緊呢一塊，同埋即係好似你同埋梁局長講嘅咧，澳門係一個基本上你成個城市都係一種博物館，因為你行到邊度，你都可以睇到呢啲嘢同埋呢啲人物。我覺得澳門最特別嘅一個點咧，唔係好似其他地方。

0: 即係好似你呢個歷史，你呢個文化已經係基本上完咗，已經停咗喺度啦。澳門咧係仲加喺度進行緊嘅，仲加喺度 develop 緊嘅。即係你睇到唔管人啊、啲樓啊呢啲地方都仲係一個喺度進行緊嘅一個狀態。
1: 嗯，明白嚇。咁你頭先講到嘅澳門嘅土生葡人啊，肥茶。我可能會覺得佢係一個澳門桃仁嘅烹飪技藝啦，佢已經係成為咗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嚟㗎啦。嗱，中西融合嚇，唔單止佢哋嘅語言土生葡語，咁佢哋嘅習俗又中又西，另外佢嘅烹飪方式亦都係嚟自全世界嚇，咁啊，所以亦都印證咗嗰句咧，係喺澳門咧係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啊。咁啊，希望你呢一个研究啦吓，我哋未来可以继续跟进啦。我都好中意澳门嘅土生文化咁样噶。好，咁啊系都多谢晒啦，阿俊如嘅分享。咁就正如啦，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表示啦，港澳青年同根同源，各具风采。佢亦都希望港澳青年啦，通过呢一次嘅实习，系可以将好多嘅澳门嘅故事更加多嘅生动嘅故事带返去自己嘅家乡，努力成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嘅中坚力量。嗱，呢个就係梁局长对于你哋嘅希冀啦。咁啊，呢一个板块呢都係感谢喺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喺度进行緊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嘅三位澳门学子陈志伟、刘允彤同埋叶俊如嘅精彩分享。多谢你哋。

好嘅，再次多谢晒啦！今日接受采访嘅三位同学啊，咁佢哋咧都系澳门嘅学生啊，系嚟自华南理工大学嘅陈志伟、暨南大学嘅刘允彤，同埋英国伦敦大学嘅叶俊如啊。嗱，佢哋参与嘅呢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呢个实习期系去到今个周末8月15号咧就。

0: 会结束噶啦。啊，听日嘅同一时间，继续会邀请另外三位嘅澳门籍同学啦，同我哋分享翻啦，佢哋参与呢个计划嘅一啲有趣嘅见闻同埋相关嘅感想噶。希望大家继续留意。咁啊，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故事镜海云嘅编剧穆欣欣，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澳门是岭南嘅一部分，亦都希望大家多啲关注岭南，关注澳门。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5: 个戏。冇浸噶。
6: 大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104集的内容。
1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3: 崇州呢个地方地处西南边陲，人烟稀少，真系就冇雷公咁远嘅。再加上之前兵荒马乱，社会治安就十分之差，同成都啊真系冇得比啦。从之前侍奉节度使，到而家侍奉边关士兵，从待人有礼嘅位高，到啲粗鲁唔讲道理嘅将士，薛涛心里边十分之恐惧。佢将自己嘅感触同反思写出嚟，写落咗著名嘅《十离诗》。韦高睇咗之后啊，觉得薛涛确实认真反省啦。咁佢系个心软嘅人嚟嘅，又下令将薛涛啊召翻身边。咁经过呢一次磨难之后呢，薛涛亦都睇清楚官场嘅复杂，而自己呢之前只系俾名利迷失咗双眼啫。明白到自己想要点样嘅生活之后啊，薛涛喺自己20岁嗰年，用之前储低嘅积蓄帮自己赎咗身，脱离咗恶籍，恢复咗自由身，同其他官妓唔同吧。薛涛冇急住揾个人家托付终身，而系好似嗰啲隐居山林嘅文士一样，定居喺成都西郊嘅院花溪旁边。佢喺个院里边种满咗花花草草，开始过住悠然自得嘅田园生活啦。嗱，原本薛涛以为自己经过官妓嘅生涯之后，将会系归于平静嘅，佢又点都谂唔到喺睇清风月场所嘅风花雪月之后，佢仍然会情不自禁跌入爱情嘅漩涡之中嘅。在公元809年，这一年薛涛已经步入中年，40岁了。当其时有一位官员如日中天，他的名字叫做元稹。个稹字呢是和字边做个真。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事东川，他对薛涛早有耳闻的了。不过东川和成都还是争得比较远，两个人本身没什么交集的。但是在一个叫严寿的人的介绍之下，薛涛在梓州呢同元稹相见。咁一开头啊，元稹只係将薛涛当成一般嘅官妓，觉得佢嘅诗作都只不过係花拳绣腿啫。但係当佢读到薛涛所作嘅《四友赞》嘅时候呢，心里面十分之佩服。薛涛呢一首诗将文房四宝分别以一句诗，就将佢哋嘅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诗风庄重肃穆，完全都唔似出自一个小女子之手嘅。而另一方面呢，薛涛亦都被元稹嘅才气所吸引，

好快啊，两个人就堕入爱河之中啦。不过大家留意一下吧，这个时候亵渎比元稹啊大咗十岁，两个人谈诗以正，谈天说地，十分之开心，喺村属一带游山玩水，相伴咗一年嘅时间。咁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啦，亵渎喺风月场所混迹咗咁耐，见过咁多才子，点解偏偏对元稹啊情有独钟呢？呢样嘢亦都难怪亵渎嘅。元稹系个才高八斗嘅青年才俊，亦都系个情场高手。对于点样撩妹呢，就十分之在行嘅。咁亵渎枯木逢春，情不自禁，亦都好容易理解嘅啫。不过好可惜嘅系，元稹嘅做法喺古代咧就叫做风流多情，但系放喺现代咧就真系个渣男嚟嘅。原来啊，佢同亵渎谈情说爱嘅时候，早已经有咗家室噶啦，妻子韦松啊，仲喺屋企啊等住佢翻去嘅。咁而喺娶韦松之前咧，佢仲同另外嘅女子有过一段情添。大家都知啦，元稹系写过唐代嘅传奇小说《莺莺传》嘅，讲嘅系贫寒书生张生对于没落嘅贵族小姐崔莺莺始乱终弃嘅悲剧。咁其实啊，元稹写嘅就系自己嘅故事啦。张生就系佢自己，而崔莺莺亦都确有其人嘅。喺贞元十五年啊，元稹二十岁嘅时候喺蒲州啊做官，佢同远亲崔氏呢就谈过一段恋爱嘅。咁呢个崔氏就系《莺莺传》里边嘅崔莺莺啦。崔莺莺才貌相传，屋企又有钱，但系冇乜权势。咁元稹本来同崔莺莺就许下承诺，话他日必定娶佢为妻嘅。但系后来佢赴京赶考，因为才华出众啊，俾新任嘅京兆尹韦夏卿咧赏识。咁知道韦夏卿个女韦松未有分配之人之后啊，佢就意识到呢个系个攀高枝、飞黄腾达嘅好机会啦。于是喺翻权衡之下，元稹都系作出咗抛弃崔莺莺，而娶对自己仕途更加有利嘅韦松为妻嘅决定。咁呢个本来就系个尘世美始乱终弃嘅故事嚟嘅。不过喺小说里边咧，阿元稹就为自己开脱，话崔莺莺就另嫁，张生就另娶。而喺小说里边啊，大家就话张生始乱终弃嘅行为咧系善于补过啊。从崔莺莺嘅故事里边，我哋可以知道啊，喺元稹嘅世界观里边，官场前途先系第一位嘅，爱情同婚姻都系为呢个前途服务嘅啫。咁呢个一心升官嘅人咧，注定就唔系一个长情专一嘅人啦。嗱，咁翻到亵渎同元稹嘅感情上边嚟睇，亵渎本来就系一个又骄傲又有才情嘅女子，只系为生计所逼，先投身风月场嘅啫。早就见惯咗寡情薄义嘅负心人，所以佢更加渴望有一份单纯而长久嘅感情。佢就将元稹作为托付终身嘅人，但系元稹正系处于事业上升期，佢只系将亵渎作为一个短时间嘅陪伴。虽然相恋咗一年咁耐，但系喺对待爱情嘅态度里面，我哋可以见到佢两个注定就唔可以喺埋一齐嘅。冇几耐之后，元稹就被调咗去洛阳，两个人就依依惜别啦。喺元稹离开之后，两个人仲保持住通信嘅。亵渎就好似盼望与君相见嘅妇人一样，作诗写信嚟表达佢嘅思念之情。佢同元稹通信嘅时候，仲发明咗一种信笺。嗰陣時成都嘅紙張就好大嘅，唔方便寫細詩。亵渎又鍾意寫絕句噃，佢覺得原來嘅紙張太大，同自己嘅篇幅不符。於是呢，佢喺成都嘅花溪用木芙蓉皮做原料，加入咗芙蓉花汁，製成咗深紅色精美嘅小信笺。後來就廣為流傳，被後人稱為亵渎笺。呢一種信笺啊，好多時就用嚟寫情書情詩，表達愛慕之情嘅。其实啊，在元稹调任洛阳的期间，他妻子韦松已经因病去世了。那没几耐之后呢，他又立了个小妾叫做安仙殡的。那没几耐呢，这个小妾也都死了。再后来啊，元稹就被贬出去江陵。据讲呢，这段时期亵渎还去江陵见了元稹一面。偏偏是这么相见啊，反而令他在爱情的美梦之中清醒过来。元稹从之前的热情变为淡漠，往昔的快乐时光亦都仿如过眼云烟。他只是将亵渎作为人生的过客，而他是一个可以从这段感情里面全身而退的人。反而亵渎就在这场爱恋里面迷

0: 失咗自己。两个人在这次相见之后就再没有交集了。仕途亦都冇好似寻常女子咁要生要死，而係安安静静咁返到佢自己嘅栖身之处，除低咗鲜艳嘅衣裳，换上一身道袍。佢明白到自己所追求嘅平静单纯嘅生活都不过係自己一念之间嘅啫，无关乎一个人定两个人嘅。佢同元稹嘅人生不过係两条相交嘅线，喺相交点相遇之后就越行越远啦。喺公元815年啊，元稹为咗仕途娶咗士族之女裴淑为妻，而披上道袍嘅仕途喺远花溪边，喺人来人往之中继续坚守住自己心中嘅嗰片净土。后来仕途又离开咗远花溪，喺碧鸡坊建咗一座吟诗楼，喺上面度过咗人生最后嘅一段平静时光。喺公元832年仕途安详咁离开咗人世，任西川节度使嘅段文昌为佢亲手写咗墓志铭，喺墓碑上边写住西川女教书仕途弘道之母，呢、这个就系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仕途嘅一生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马上要进入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嘅包尾环节啦。咁啊，今日咧主持人微光仔会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啱啱结束无奈嘅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3: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系黎俊升，
4: 我系倪慧英，
5: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7: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啦，咁最近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共同主办，清远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嘅2026年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总结分享会咧喺清远举办。咁睇翻呢次活动咧，系以山水清远、融聚湾区为主题。在为期八日的旅程当中，来自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广东财经大学、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的高校，有80位的粤港澳三地青年学生穿行在湾区高速发展的深研之上，迈步在湾区多彩文化的脉络当中。他们在澳门历史城区聆听中西文化交融的和平，在香港的多元地标感受国际都会的创新活力，在清远的长隆、红旗茶厂、瑶寨村落里头是触摸岭南风情的温度。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短片的剪接。这部短片是来自香港的萨文杰、澳门的陈嘉莉、茂名的谢子亮和梅州的古子神、阳江的陈晓彤，这四位不同地方的同学是参与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的同学所制作的。下面我们通过他们的声音去感受一下这次活动的精彩。
8: 大家好，我叫萨文杰，我来自香港。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的陈嘉莉。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茂名的谢子亮同学。
11: 大家好，我叫谷子辰，来自广东梅州。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阳江的陈晓彤。这次旅途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澳门做葡式瓷砖画，在制作过程中导师说，经典的蓝白花纹其实是受到了中国青花瓷的影响。几百年前，中国青花瓷的白底蓝

0: 美学西传，深刻地影响到了葡萄牙瓷砖画。
1: 这次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让我直观地体会到三地的文化同根而异。澳门的中西合璧，香港的潮流多元，广东的本土民俗呢，底厚深蕴，虽各有特色，却共享广府文化的根基。
2: 经过这几天的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呢，我也有很多体会，比如我也是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亲手做窑绣这样一个非遗传统技艺。
3: 我嘅深刻嘅印象系两个地方，第一个系古龙峡，嗰阵时系今系朝头早嘅，我发现咗系好似天堂咁，因为城市同埋乡村好大分别，同埋身边嘅朋友可以同佢哋交流啦，认识多佢哋嘅文化，同埋我哋有好多唔同活动可以玩，同埋最好系影翻张相，啲山啊、啲水啊，全部都好犀利，同埋自己人生都好舒服晒。

还有连南的瑶族村寨等诸多的一些自然景象，我也非常的喜欢这里的一些自然风景风光。然后呢，我们还体验了瑶族的一个篝火晚会，整体热情的氛围呢，也是让我有一种回到了舞台上闪耀发光的感觉。

好嘅，再次多谢参与2026年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嘅几位同学，分别系香港嘅萨文杰、澳门嘅陈嘉莉、茂名嘅谢子亮、梅州嘅古子臣、阳江嘅陈晓彤啊。嗱，虽然咧我哋系只系听到听觉，但系都觉得哇，佢哋今次真系不虚所行啊！在今次的分享会上面，来自粤港澳三地的青年朋友用真诚和感悟回顾了过去八日他们共同经历的青年文化之旅，从初识的陌生到创牌演出的默契，三地青年在短短一个几星期的时间里头体会到了三地血脉相连又各具特色的文化，见证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建立了浓厚深刻的友情。例如香港青年陈翠美表示，八日的旅程，大湾区城市和科技发展的速度令他印象深刻，他还看到了非遗融入当地生活和旅游业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好好的传承。另外澳门青年何子维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地，而这次交流活动丰富了他们的阅历，拓宽了他们的见识，令到佢更加深刻认识到咗国家赋予佢哋嘅时代重任。而广东青年谢子亮表示，呢次交流啦，令到三地学生相互了解更加深刻，联系更加紧密。佢哋会从自身做起，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同埋交流合作啦，贡献力量啊！咁啊，讲到呢度，最神秘光仔都带嚟呢一首，由粤港澳三地歌手带嚟嘅歌曲咧，《共同家园》，送俾呢一班参与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的学子啊。嗱，睇下之后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会唔会有机会请到呢班学子莅临啦，同大家详细分享佢哋嘅旅程同见闻啦。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物主成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噃！系咁先啊，拜拜。

0: 照，大湾区简直同一个心跳。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节目啱啱开始播放嘅歌曲啦，系嚟自张国荣哥哥演唱嘅《Monica》。《Monica》咧系一首粤语流行歌曲，发行于1984年，系电影《为你钟情》嘅插曲。呢首《Monica》回荡喺耳畔，咁啊借呢首作品啦，怀念啱啱离我哋而去嘅香港填词人黎彼得。咁当佢啦身陷失恋情绪，却接到咗邀约，创作咗呢首轻快嘅劲歌，将心底里边嘅遗憾与追悔写入歌词里面。呢首歌曲亦都打破咗香港乐坛以往嘅抒情风格，充满青春激情嘅演绎，为歌曲添上异彩。不单止开创了劲歌热舞的热潮，亦成为香港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更是奠定了张国荣的歌坛巨星地位。黎彼得以市井的视角书写爱恨，寥寥几句歌词藏尽真情，造就了这首载入香港史册的经典之作。Monica 亦都是为香港乐坛注入了劲歌热舞的新活力，成为粤语劲歌的被组织作品，是香港歌坛第一支同获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的舞曲。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啦。早前香雪怀和黎彼得在一次互动访谈当中谈及这首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下面一起来听听这段珍贵的录音。

0: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1: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2: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3: 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
4: 有一次我同你另一个地方访谈，电台访谈里面呢有一个秘密嘅，其实最不羁嗰个呢都唔係张国荣，又係呢条衰仔。点解呢 ?Monica 呢个歌呢，个 Monica 其实係佢嘅借张国荣包唱去冧女。
5: 我一生人啊就得一个女朋友嘅啫，就係、是、嗰个类似 Monica 嘅物体。当然嗰个真名唔係叫 Monica， 因为黎小田话你唔可以公器嘅私用㗎嘛。系嘛？咁佢老母聽到，我啊，你寫我個女啊，仲要啊唔好啊嘛，所以後屘先至改咗啫，冇事噶，我個人冇犯罪感。
4: 唔係你點解可以令到張國榮咁傻仔，免費幫你唱？
5: 咩免費啊？佢嗰陣時俾陳百強打到殘曬啊！冇我呢只歌，根本就冇張國榮。啱唔啱聽？

嗱，我見到而家北京、上海咧，啲人都開始提倡呢、這個粵語噶啦。最緊要嘅咧，有冇人去提倡啦？問題有要有一班人真係好熱心、好大無畏精神去搞咯，得噶，其實得㗎。

黎彼得咧与张国荣嘅 Monica 留下咗一段珍贵嘅音乐缘分，只系咧两个人嘅合作曲目并唔算多。哥哥一生留下无数动人嘅金曲，当中大部分嘅作词作品并唔系出自黎彼得之手。咁下面嘅时间咧，我哋继续聆听张国荣其他更多嘅经典作品，喺唔同填词人嘅笔下咧嚟感受百变嘅唱腔，重温属于张国荣独有嘅音乐风华。首先嚟听一下张国荣嘅其他经典作品《沉默是金》《当年情》。

嗱，啱啱听到嘅呢啲作品啦，都系嚟自哥哥嘅作品嚟噶吓。咁而《沉默是金》啦，系张国荣同许冠杰合作嘅经典之作啦，系一首传唱度好高嘅粤语名曲，曾经获得过十大中文金曲以及系十大劲歌金曲奖。喺张国荣嘅眼中啦，沉默系一种智慧，系一种内敛嘅力量。因此咧，佢通过呢首歌曲啦，表达咗对沉默嘅理解同赞美。创作呢首歌曲嘅时候啦，正值香港乐坛史上啦最为疯狂嘅歌迷之争、谭张争霸嘅白热化阶段。喺嗰个时候推出《沉默是金》啦，对张国荣具有借歌明志嘅意义。咁张国荣咧作曲嘅时候啦。

向咗古典加流行嘅元素去结合啦，咁啊结合传统嘅乐器啦、古筝吓，咁啊使旋律咧非常之优美动听，咁而歌词亦都非常之有哲理啦，咁啊认为不必会理会咧别人嘅闲言闲语，而系追求洒脱嘅人生态度。咁而啱啱听过嘅《当年情》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一首非常之好听嘅作品，有普通话版同埋粤语版。粤语版本咧系嚟自电影《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当年情》以口琴作为开场啦，系隐隐贯穿始终噶，曲调温情，以一种深切真挚嘅态度嚟抒发咗咧对兄弟情嘅同埋朋友情之间嘅怀念。嗱，歌词运用咗中国古典诗词嘅长短句嘅形式啦，带住回忆过往嘅惆怅，系一首非常之经典嘅友谊之歌啊！咁而下边呢个时间咧，我哋拣嚟咧其他嘅作品，同样都系关于友谊嘅作品吓。包括有周华健嘅《朋友》，以及系郁可唯嘅《时间煮雨》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音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我作品有朋友，华语流行经典作之一，歌词朗朗上口，通过平实的语言描绘了朋友之间的真谛和价值。其中朋友一生一起走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永恒的经典名句，并成为传唱度极高的经典的校园作品。朋友这首歌亦都获得了第四届全球华语音乐颁奖典礼当中是 Top 20榜中榜的歌曲，还有在2018获得了全球华语金曲奖的获得最广泛点击 K 歌奖，更是曾经登上过201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另外刚刚听完的这首来自郁可唯演唱的《时间煮雨》，是来自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的一个官方宣传曲来的。这首作品非常之符合这部电影的风格，而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来源于郭敬明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他认为时间就好像被蒸发的雨水一样，一去不可返回，所以用一个煮字来讲明了时间的流逝的残酷，同时都表达了对友谊随着时间流逝的不舍之情。好啦，咁下面呢个时间段啦，我哋为大家送上几首 Eason 嘅作品啦，有《我们》、《阴天快乐》以及系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我们呢只作品啦，嚟自电影啦《后来的我们》嘅主题曲吓。歌词表达咗啦，喺伤感嘅旋律当中啦，陈奕迅唱出咗嗰种爱情嘅叹息。呢首作品咧，好能够打动人嘅，特别系其中一句歌词啦，吓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唱出咗啦爱情嘅遗憾与悲伤。喺爱情里边啦，咁啊最悲伤咧，其实就系两个明明即系好相爱嘅人啦，到最后咧却冇能够喺埋一齐。咁我最大嘅遗憾咧，就系因为我而遗憾。而呢个打引号嘅我咧，就系非常之伤感，佢亦都知道咧，伤心嘅人不只系我一个啊。

听过咗有两首歌曲，第一首《阴天快乐》呢首歌曲咧，旋律非常之优美啊，咁啊再加上啦歌谣般嗰种嘅歌词啦，再结合翻 Eason 嗰种好温暖阳光嘅声线啦，咁啊听起身咧亦都系非常之系感人同埋经久不衰嘅一首嘅经典之作嚟噶。而另外啦，另外一只作品啦，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啦，系嚟自一部电影吓，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嘅主题曲，发布喺2015年。咁呢只歌曲啦，延续咗齐上一贯嘅伊式情歌嘅风格吓，旋律感人，歌词契合电影陪伴呢一个嘅主题。好啦，咁下边咧，我哋转一转曲风啦吓，咁啊，听听一啲女歌手嘅作品吓，拣嚟同样都系一位咧香港乐坛当中一首非常之hit 嘅歌手吓，嚟自阿 Jam 邓紫棋嘅几首作品啊，包括有《句号》以及系《泡沫》啊。同时我哋都稍作休息啦，咁啊歌曲之后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系啦，咁喺之前嘅时间里边咧，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啦，分享咗张国荣《Monica》呢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亦都欣赏咗几首经典嘅音乐作品。下面即将嚟到我哋嘅呢一 part 之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马来西亚留学生戴嘉欣。下面就将个麦交俾佢啊！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戴嘉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特别的歌曲《陶喆的蝴蝶》。仅凭歌名，或许很难理解他想表达的含义。但提到蝴蝶，我们往往会联想到五彩缤纷的美丽和生命的希望，这正是歌曲的核心要义。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低谷和挑战，正如陶喆在歌词中写道："难道失败就永远翻不了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蝴蝶，可能是父母、知己、爱人、偶像，甚至是这首蝴蝶本身。希望大家在这首歌中找到勇气、温暖与治愈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静心聆听这首蝴蝶吧。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嗱，啱啱听过嚟自飞儿乐队嘅呢首《我们的爱》吓，旋律朗朗上口。故事讲述咗一个女仔啦，爱上咗一位嘅坏男孩嘅故事吓。为咗爱情啦，呢个女仔抛弃一切啦，而结局最后咧系呢个男仔永远咁离开咗呢个世界，只剩低女孩孤独伤感。飞儿乐团凭借住呢只作品咧，亦都系当年一炮而红啦，成为咗一个超级新人团体啊！喺斗鱼原声带当中咧，首度献声，一举冲上咗啦普通话作品排行榜当中嘅冠军啊！该作品亦都获得过啦年度最佳情歌啦，咁更系咧被无数嘅歌手啦翻唱过。咁而啱啱欣赏完呢首《我们的爱》啦，跟住嚟咧，我哋嚟欣赏下另外一首嘅歌曲，嚟自同样都系乐团吓加拿乐队嘅《追梦赤子心》啊！

听过嘅有《追梦赤子心》，嚟自加拿乐队，嚟自中国版摇滚版嘅《亚金正传》啊。呢首歌曲啦，用嘶吼式嘅一种嘅表达方式啦，对梦想嗰种嘅执着与追求啦，表达得淋漓尽致啊！歌曲当中啦，饱满嘅情绪啦，仿佛系唱出咗啦每个正在为理想奔赴紧嘅人嘅一个心声啊，使人咧充满正能量噶。咁呢只歌更加获得过啦第三届中国摇

摇滚迷笛奖嘅最佳年度摇滚歌曲啊，因为咧呢只作品喺2015年播出之后咧，嚟自动画片啦，《那年那套那些事》作为片尾曲啦，亦都受到咗好多嘅年轻人嘅追捧，成为咗典型嘅爱国主义歌曲啊！歌曲充满咗为理想主义今去抛头颅、洒热血嘅呢种气势。好啦，下边呢个时间咧，我哋转转。

送你一朵小红花啦，系由已故歌手啦赵英俊演唱嘅一首嘅作品啦，系嚟自电影啦《送你一朵小红花》当中嘅主题曲啦。2021年嘅时候咧，该作品亦都系被先后提名啦30届吓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歌曲奖，第31届华鼎奖全球电影最佳电影歌曲奖。其实呢个故事表达咗一个啦抗癌家庭嘅艰辛啦，同积极向上嘅生活态度吓，用温暖感人嘅旋律啦同歌词啦，传递出嗰种吓鼓励同埋系勇气啊，让听众咧感受到生命嘅可贵啦，同埋无畏嘅精神力量啊。咁而另外听到嘅一首小清新作品啦，嚟自周笔畅嘅《笔记》吓。

在2006年曾经获得过第12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当中的首作最热门的年度歌曲奖，亦都获得过第13届东方风云十大金曲奖，以及是香港新城国语热爆 K 歌奖。这首作品亦都抒发了对父母的赞美。这首歌曲背后有个感人的故事，词作者唐恬在创作这首曲的时候，亦都是他父亲不幸患上癌症的时期，于是他就通过这首作品来表达对生活的感悟，以及对父亲的关爱，并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不断前行，勇敢地去面对困难和挫折，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和初心。

一首好振奋人心嘅作品，同样都嚟自乐队嘅歌曲吓，嚟自 Mr 嘅《森林》，发布喺2009年，系香港年轻一代啦具有极高传唱度嘅一首作品啦。表达咗咧喺人生道路上面啦，总会遇到好多嘅分叉路嘅，面临各种嘅选择，而呢啲嘅选择咧，往往都会影响到我哋嘅人生轨迹噶。我哋应该咧去寻找自己人生嘅定位，明确自己嘅追求嘅方向，而唔系被外界一啲嘅诱惑啊，或者系一啲枷锁啦，嚟去左右你嘅选择。歌词当中提到就话啦，难道让浮名牵绊才是向往自由？呢句歌词咧表达咗即系大家唔应该啊被世俗嘅名利所束缚啊，而应该要系追求咧真正嘅自由。呢首歌曲睇似咧系对命运嘅控诉啦，但其实更多系表达咗一种啦不断咁同命运抗争嘅嗰种不服输嘅精神啊。

另外一年又听咗两首作品啦，都系香港乐坛上面啦，好受到年轻人追捧嘅作品吓，经常成为年轻一代嘅点歌最爱啊！首先第一首啦，周柏豪嘅《旧钟》啦，系一首系

流行作品啦，讲述咗男仔面对心爱嘅女仔嘅时候啦，喺追求失败之后啦，无奈咁选择咗系放弃死心嘅悲伤故事。咁而喺失败嘅感情面前啦，周柏豪啦，并冇用一种好痛哭流涕同埋歇斯底里嘅表达方式，而系选择用一种低声下气劝导自己应该是时候死心嗰种嘅表达方式，嚟传递呢一种嘅爱恋之情吓。其实有阵时候咧，明明恋爱都已经结束咗好耐噶啦，我哋先会渐渐咁去觉醒，原来曾经我哋都错过咗一段嘅感情，于是咧想揾翻当年咧嘅佢咧再爱一次。咁而呢首歌曲咧，亦都喺度劝导大家啦，面对求之不得嘅爱情嘅时候咧，要识得学会放手啊！咁而啱啱听完嘅一首励志作品咧，亦都非常经典啦，系嚟自林奕匡演唱嘅《高山低谷》吓，喺2014年发布嘅。咁啊，亦都系喺2015年啦，林奕匡凭借住呢只作品啦，获得咗啦喺好多嘅颁奖典礼上面嘅一啲嘅奖项，其中亦都获得过啦系唱作人银奖嘅。呢个作品其实真系讲紧林奕匡自己嘅故事噶。林奕匡啦喺前往香港做音乐嘅时候啦，都好自信嘅，但佢发行第一个作品咧，得唔到公司嘅重点宣传，亦都喺香港漂泊咗系几年嘅时间啦。佢甚至一度咧落寞到啦，喺即系攞唔出100蚊。咁样嘅呢种嘅生活嘅艰难嘅情况啊，但系佢最后都冇放弃，佢讲俾自己听，一定要努力，重新企翻起身，重新翻到去舞台上边，通过不断嘅努力啦，同奋斗啦，最终系走出困境吓。咁而呢一首《高山低谷》啦，亦都系佢嘅真实写照，鼓励世界上所有咧处于低谷期嘅人咧，千祈咧唔好轻易放弃啊！

千年女呢首作品在2005年发行的，来自电视剧《天外飞仙》的片尾曲。这首歌曲的创作是取材于七仙女与凡人董永的爱情故事，他们之间的爱情经历了千年的流传，却是依然坚定不移的。而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告诉我们听爱情是永恒的，哪怕跨越千年都要锲而不舍，这个才能够收获一个长久的爱情。

啱啱听过作品系嚟自吕建中 Tech 演唱嘅《三国恋》啊，系一首带有浓郁嘅中国风特色嘅歌曲吓。呢首歌曲咧巧妙咁去融合咗一啲少少摇滚啦，同东方嘅京剧唱腔嘅方式吓。咁啊，当我哋提及三国嘅时候啦，经常都会兜唔开一啲嘅人物啦，例如系才子佳人啦、皇后张襄啦。咁而 Tank 咧就希望咧通过一个小兵嘅视角啦吓，小士兵嘅视角咧看待呢啲英雄辈出嘅时代啊。于是佢就决定啦为呢个小兵写一首作品吓，《三国恋》。背景取材于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歌曲不单只有属于那个时代背景的磅礴的大气，亦都有小人物讲述故事的那种的单独哀怨。

听过有金沙演唱的这只作品下《星月神话》，这只作品也是由金沙自己去作词作曲演唱，也是他自己的创作作品。他希望以后的专辑当中能够更多融入自己的创作，而这首作品同样都是电视剧《神话》的插曲，讲述了一段跨越千年的感人爱情。金沙用神话传说作为背景，描绘了一段永恒不变的爱情。故事当中，人为的爱情能够等到是海枯石烂的。而歌词，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我也不曾害怕，也都是表达了一种坚定不移的态度。

好啦，睇返时间大钟啦，马上你都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要进入深夜时分啦，向每一位啦听緊节目仲未瞓着觉或者仲喺工作岗位上面坚守緊嘅听众朋友啦，讲一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陈学冬、卢靖山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啦。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哋入眠，我哋听晚再见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节目啱啱开始播放嘅歌曲啦，系嚟自张国荣哥哥演唱嘅《Monica》。《Monica》咧系一首粤语流行歌曲，发行于1984年，系电影《为你钟情》嘅插曲。呢首《Monica》回荡喺耳畔，咁啊借呢首作品啦，怀念啱啱离我哋而去嘅香港填词人黎彼得。咁当佢啦身陷失恋情绪，却接到咗邀约，创作咗呢首轻快嘅劲歌，将心底里边嘅遗憾与追悔写入歌词里面。呢首歌曲亦都打破咗香港乐坛以往嘅抒情风格，充满青春激情嘅演绎，为歌曲添上异彩。唔单止开创咗劲歌热舞嘅热潮，亦成为香港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嘅作品之一，更系奠定咗张国荣嘅歌坛巨星地位。黎彼得以市井嘅视角书写爱恨，寥寥几句歌词藏尽真情，造就咗呢首载入香港史册嘅经典之作。Monica 亦都系为香港乐坛啦注入咗劲歌热舞嘅新活力，成为粤语劲歌嘅被组织作品，系香港歌坛第一支同获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嘅舞曲。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啦。早前香雪怀同黎彼得喺一次互动访谈当中，谈及呢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下边一齐嚟听听呢段珍贵嘅录音。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有一次我同你另一个地方访谈嘅电台访谈里边咧，有一个秘密嘅，其实最不羁嗰个咧都唔系张国荣，又系呢条衰仔。点解咧 ？Monica 呢个歌咧，个 Monica 其实系佢嘅借张国荣包唱去冧女。
1: 我一生人啊，就得一个女朋友嘅啫，就系、是、嗰个类似 Monica 嘅物体。当然佢个真名唔系叫 Monica， 因为黎小田话你唔可以公器啊私用啊嘛。係嘛？咁佢老母聽到麼？啊！你寫我個女啊，仲要啊唔好啊嘛，所以後屘先至改咗啫，冇事噶，我個人冇犯罪感。

0: 为什么可以令到张国荣这么傻仔免费帮你唱？
1: 什么免费啊？他那时候被陈百强打到残了，没有我这只歌根本就没有张国荣，啱唔啱听？
2: 你以往教我恋爱真谛。

但我見到而家北京、上海咧，啲人都開始提倡呢、這個粵語噶啦。最緊要嘅咧，有冇人去提倡啦？問題有要有一班人真係好熱心、好大無畏精神去搞咯，得㗎，其實得㗎。

黎彼得与张国荣的 Monica 留下了一段珍贵的音乐缘分，只是两个人的合作曲目并不算多，哥哥一生留下无数动人的金曲，当中大部分的作词作品并不是出自黎彼得之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聆听张国荣其他更多的经典作品，在不同填词人的笔下来感受百变的唱腔，重温属于张国荣独有的音乐风华。首先来听一下张国荣的其他经典作品《沉默是金》《当年情》。

嗱，啱啱听到嘅呢啲作品啦，都系嚟自哥哥嘅作品嚟噶吓。咁而《沉默是金》啦，系张国荣同许冠杰合作嘅经典之作啦，系一首传唱度好高嘅粤语名曲，曾经获得过十大中文金曲以及系十大劲歌金曲奖。喺张国荣嘅眼中啦，沉默系一种智慧，系一种内敛嘅力量。因此咧，佢通过呢首歌曲啦，表达咗对沉默嘅理解同赞美。创作呢首歌曲嘅时候啦，正值香港乐坛史上啦最为疯狂嘅歌迷之争、谭张争霸嘅白热化阶段。喺嗰个时候推出《沉默是金》啦，对张国荣具有借歌明志嘅意义。咁张国荣咧作曲嘅时候咧，采用咗古典加流行嘅元素去结合啦，咁啊结合传统嘅乐器啦、古筝吓，咁啊使旋律咧非常之优美动听。咁而歌词亦都非常之有哲理啦，咁啊认为不必会理会咧别人嘅闲言闲语，而系追求洒脱嘅人生态度。咁而啱啱听过嘅《当年情》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一首非常之好听嘅作品，有普通话版同埋粤语版。粤语版本咧系嚟自电影《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当年情》以口琴作为开场啦，系隐隐贯穿始终噶，曲调温情，以一种深切真挚嘅态度嚟抒发咗咧对兄弟情嘅同埋朋友情之间嘅怀念。嗱，歌词运用咗中国古典诗词嘅长短句嘅形式啦，带住回忆过往嘅惆怅，系一首非常之经典嘅友谊之歌啊！咁而下面呢个时间咧，我哋揀嚟咧其他嘅作品，同样都系关于友谊嘅作品吓，包括有周华健嘅《朋友》，以及系郁可唯嘅《时间煮雨》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0: 音讯搭转，
1: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听我作品有朋友，华语流行经典作之一吓，歌词朗朗上口啦，通过平实嘅语言啦，描绘咗朋友之间嘅真谛同价值。其中啦，

朋友一生一起走，成为咗啦好多人心目当中永恒嘅经典名句，并成为啦传唱度极高嘅经典嘅校园作品。朋友呢首歌亦都系获得咗啦第四届全球华语音乐颁奖典礼当中啦系 Top 20榜中榜嘅歌曲啦，仲有喺2018获得咗啦全球华语金曲奖嘅获得最广泛点击 K 歌奖啊，更系曾经咧登上过2019年嘅春节联欢晚会嘅。起面另外啱啱听完嘅呢首嚟自郁可唯演唱嘅《时间煮雨》啦，系嚟自郭敬明导演嘅《小时代》嘅一个官方宣传曲嚟噶。呢首作品啦，非常之符合呢部电影嘅风格吓。咁而呢只歌曲嘅灵感咧，系嚟源于啦郭敬明对时间同埋生命嘅一种嘅感悟。咁佢认为啦，时间就好似被蒸发嘅雨水一样啦，一去不可返回。咁所以啦，用一个煮字嚟讲明咗时间嘅流逝嘅残酷，同时都表达咗啦对友谊随住时间流逝嘅不舍之情。好啦，咁下面呢个时间段啦，我哋为大家送上几首 Eason 嘅作品啦，有《我们》、《阴天快乐》以及系《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我们呢只作品咧嚟自电影啦《后来的我们》嘅主题曲吓，歌词表达咗啦喺伤感嘅旋律当中啦，陈奕迅唱出咗嗰种爱情嘅叹息。呢首作品咧好能够打动人嘅，特别系其中一句歌词啦吓，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唱出咗啦爱情嘅遗憾与悲伤。在爱情里面最悲伤其实就是两个明明即是相爱的人到最后却没能够在一起。那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因为我而遗憾。而这个打引号的我就是非常之伤感，他亦都知道伤心的人不只是我一个。

听过咗有两首歌曲，第一首《阴天快乐》呢首歌曲咧，旋律非常之优美啊，咁啊再加上啦歌谣般嗰种嘅歌词啦，再结合翻 Eason 嗰种好温暖阳光嘅声线啦，咁啊听起身咧亦都系非常之系感人同埋经久不衰嘅一首嘅经典之作嚟噶。而另外啦吓，另外一只作品啦，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啦，系嚟自一部电影吓，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嘅主题曲，发布喺2015年。咁呢只歌曲啦，延续咗陈奕迅一贯嘅衣饰情歌嘅风格吓，旋律感人，歌词契合电影陪伴呢一个嘅主题。好啦，咁下边咧，我哋转一转曲风啦吓，咁啊，听听一啲女歌手嘅作品吓，拣嚟同样都系一位咧香港乐坛当中一首非常之hit 嘅歌手吓，嚟自阿 Jam 邓紫棋嘅几首作品啊，包括有《句号》以及系《泡沫》啊。同时我哋都稍作休息啦，咁啊歌曲之后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系啦，咁喺之前嘅时间里边咧，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啦，分享咗张国荣《Monica》呢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亦都欣赏咗几首经典嘅音乐作品。下面即将嚟到我哋嘅呢一 part《Z 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马来西亚留学生戴嘉欣。下面就将个麦交俾佢啊！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戴嘉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特别的歌曲《陶喆的蝴蝶》。仅凭歌名，或许很难理解他想表达的含义。但提到蝴蝶，我们往往会联想到五彩缤纷的美丽和生命的希望，这正是歌曲的核心要义。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低谷和挑战，正如陶喆在歌词中写道：“难道失败就永远翻不了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蝴蝶，可能是父母、知己、爱人、偶像，甚至是这首《蝴蝶》本身。希望大家在这首歌中找到勇气、温暖与治愈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静心聆听这首《蝴蝶》吧。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嗱，啱啱听过嚟自飞儿乐队嘅呢首《我们的爱》吓，旋律朗朗上口。故事讲述咗一个女仔啦，爱上咗一位嘅坏男孩嘅故事吓。为咗爱情啦，呢、這个女仔抛弃一切啦，而结局最后咧系呢个男仔永远咁离开咗呢个世界，只剩低女孩孤独伤感。飞儿乐团凭借住呢只作品咧，亦都系当年一炮而红啦，成为咗一个超级新人团体啊！喺斗鱼原声带当中啦，首度献声，一举冲上咗啦普通话作品排行榜当中嘅冠军啊！该作品亦都获得过啦年度最佳情歌啦，咁更系啦被无数嘅歌手啦翻唱过。咁而啱啱欣赏完呢首《我们的爱》啦，跟住嚟咧，我哋嚟欣赏下另外一首嘅歌曲，嚟自同样都系乐团吓加拿乐队嘅《追梦赤子心》啊！

听过嘅有《追梦赤子心》，嚟自加拿乐队，嚟自中国版摇滚版嘅《亚金正传》啊。呢首歌曲啦，用嘶吼式嘅一种嘅表达方式啦，对梦想嗰种嘅执着与追求啦，表达得淋漓尽致啊！歌曲当中啦，饱满嘅情绪啦，仿佛系唱出咗啦每个正在为理想奔赴紧嘅人嘅一个心声啊，使人咧充满正能量噶。咁呢只歌更加获得过啦第三届中国摇滚迷笛奖嘅最佳年度摇滚歌曲啊！因为呢只作品喺2015年播出之后呢，来自动画片啦，哪年哪套哪些事作为片尾曲啦，亦都受到咗好多嘅年轻人嘅追捧，成为咗典型嘅爱国主义歌曲啊！歌曲充满咗为理想主义今去抛头颅洒热血嘅呢种气势。好啦，下面呢个时间啦，我哋转转音乐嘅风格啦，听返一啲嘅比较安静少少嘅作品啦。来自华语流行乐坛当中嘅两首经典作品啦，有脍炙人口嘅送你一朵小红花，以及系周笔畅嘅笔记。

送你一朵小红花啦，系由已故歌手啦赵英俊演唱嘅一首嘅作品啦，系嚟自电影啦《送你一朵小红花》当中嘅主题曲啦。2021年嘅时候咧，该作品亦都系被先后提名啦，30届吓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歌曲奖，第31届华鼎奖全球电影最佳电影歌曲奖。其实呢个故事表达咗一个啦抗癌家庭嘅艰辛啦，同积极向上嘅生活态度吓，用温暖感人嘅旋律啦同歌词啦，传递出嗰种吓鼓励同埋系勇气啊，让听众咧感受到生命嘅可贵啦，同埋无畏嘅精神力量啊。咁而另外听到嘅一首小清新作品啦，嚟自周笔畅嘅《笔记》吓，喺2006年咧曾经获得过啦第12届吓全球华语榜中榜当中嘅首作最热门嘅年度歌曲奖啊，亦都获得过第13届啦东方风云十大金曲奖，以及系香港新城国语热爆 K 歌奖啊。呢首作品亦都抒发咗啦对父母嘅赞美啊。嗱，呢首歌曲背后有个感人嘅故事噶。词作者唐恬啦，喺创作呢首曲嘅时候啦，亦都系佢父亲不幸患上癌症嘅时期啦。咁于是啦，佢就通过咧呢只作品啦嚟表达对生活嘅感悟啦，以及系对父亲嘅关爱，并鼓励人们啦喺生活当中不断前行，勇敢咁去面对困难同挫折，唔好放弃自己嘅梦想同初心啊。

一首好振奋人心嘅作品，同样都嚟自乐队嘅歌曲吓，嚟自 Mr 嘅《森林》，发布喺2009年，系香港年轻一代啦具有极高传唱度嘅一首作品啦。表达咗咧喺人生道路上面啦，总会遇到好多嘅分岔路噶，面临各种嘅选择，而呢啲嘅选择咧，往往都会影响到我哋嘅人生轨迹噶。我哋应该咧去寻找自己人生嘅定位，明确自己嘅追求嘅方向，而唔系被外界一啲嘅诱惑啊，或者系一啲枷锁啦，嚟去左右你嘅选择。歌词当中提到就话啦，难道让浮名牵绊才是向往自由？呢句歌词咧表达咗即系大家唔应该啊被世俗嘅名利所束缚啊，而应该要系追求咧真正嘅自由。呢首歌曲睇似咧系对命运嘅控诉啦，但其实更多系表达咗一种啦不断咁同命运抗争嘅嗰种不服输嘅精神啊。

另外一年又听咗两首作品啦，都系香港乐坛上面啦，好受到年轻人追捧嘅作品吓，经常成为年轻一代嘅点歌最爱啊！首先第一首啦，周柏豪嘅《够钟》啦，系一首系流行作品啦，讲述咗男仔面对心爱嘅女仔嘅时候啦，喺追求失败之后啦，无奈咁选择咗系放弃死心嘅悲伤故事。咁而喺失败嘅感情面前啦，周柏豪咧并冇用一种好痛哭流涕同埋歇斯底里嘅表达方式，而系选择用一种低声下气劝导自己应该是时候死心嗰种嘅表达方式，嚟传递呢一种嘅爱恋之情吓。其实有阵时候咧，明明恋爱都已经结束咗好耐噶啦，我哋先会渐渐咁去觉醒，原来曾经我哋都错过咗一段嘅感情。於是咧，想揾翻當年咧嘅佢啦，再愛一次。咁而呢首歌曲咧，亦都喺度勸導大家啦，面對求之不得嘅愛情嘅時候咧，要識得學會放手啊！咁而啱啱听完嘅一首励志作品咧，亦都非常经典啦，系嚟自林奕匡演唱嘅《高山低谷》吓，喺14年发布嘅，咁啊亦都系喺15年啦，林奕匡凭借住呢只作品啦，获得咗啦喺好多嘅颁奖典礼上面嘅一啲嘅奖项，其中亦都获得过啦系唱作人银奖嘅。呢个作品其实真系讲紧林奕匡自己嘅故事噶。林奕匡啦喺前往香港做音乐嘅时候啦，都好自信嘅。但佢发行第一个作品咧，得唔到公司嘅重点宣传，亦都喺香港漂泊咗喺几年嘅时间啦。佢甚至一度咧落寞到啦，喺即系攞唔出100蚊咁样嘅呢种嘅生活嘅艰难嘅情况啊。但系佢最后都冇放弃，佢讲俾自己听，一定要努力，重新企翻起身，重新翻到去舞台上边。通过不断嘅努力啦，同奋斗啦，最终系走出困境吓。今年呢一首《高山低谷》啦，亦都系佢嘅真实写照，鼓励世界上所有咧处于低谷期嘅人咧，千祈咧唔好轻易放弃啊！

千年女呢首作品在05年发行的，来自电视剧《天外飞仙》的片尾曲。这首歌曲的创作是取材于七仙女与凡人董永的爱情故事，他们之间的爱情经历了千年的流传，却是依然坚定不移的。

而歌曲表达咗咧对爱情嘅执着同坚守啊，讲俾我哋听，爱情系永恒噶，哪怕跨越千年都要锲而不舍啊，呢个先能够咧收获一个长久嘅爱情啊。

啱啱听过作品系嚟自吕建中 Tech 演唱嘅《三国恋》啊，系一首带有浓郁嘅中国风特色嘅歌曲吓。呢首歌曲咧巧妙咁去融合咗一啲少少摇滚啦，同东方嘅京剧唱腔嘅方式吓。咁啊，当我哋提及三国嘅时候啦，经常都会兜唔开一啲嘅人物啦，例如系才子佳人啦、皇后张霜啦。咁而 Tank 咧就希望咧通过一个小兵嘅视角啦吓，小士兵嘅视角咧看待呢啲英雄辈出嘅时代啊。于是佢就决定咧为呢个小兵写一首作品吓，《三国恋》。啊，背景咧取材于三国时期嘅赤壁之战啦。歌曲唔单止有属于嗰个时代背景嘅磅礴嘅大气啦，亦都有小人物讲述故事嘅嗰种嘅单独哀怨啊。

听过有金沙演唱的这只作品下星月神话。这只作品呢都是由金沙自己去作词作曲啦演唱啦。咁亦都系佢自己嘅创作作品嚟㗎。咁佢希望啦以后嘅专辑当中能够更多融入自己嘅创作啦。咁而呢首作品同样都系电视剧啦神话嘅插曲嚟㗎。讲述咗一段呢跨越千年嘅感人爱情。金沙啦用神话传说作为背景啦描绘咗一段呢永恒不变嘅爱情。故事当中啦人为嘅爱情呢能够等到系海枯石烂㗎。咁而歌词啦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啦我也不曾害怕亦都系表达咗一种啦坚定不移嘅态度。好啦睇返时间大钟啦马上你都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要进入深夜时分啦向每一位啦听緊节目仲未瞓着觉或者仲喺工作岗位上面坚守緊嘅听众朋友啦讲一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陈学冬、卢靖山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哋入眠，我哋听晚再见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呢度系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开场听到嘅歌曲系梁静茹嘅《勇气》，呢首歌收录喺梁静茹个人嘅第二张专辑当中。虽然唔系梁静茹嘅第一首歌，亦都冇喺梁静茹嘅首张专辑当中，但系咁样一首《勇气》成为咗梁静茹嘅成名曲，给予咗好多人爱嘅能量，亦都用呢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曲都系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好高嘅音乐作品。继续嚟听歌，嚟自陶喆嘅《寂寞的季节》。

听到的歌曲《命中注定》来自 Fall in Love 的演唱。这个组合曾经是由四个青春阳光的女仔组成，他们的音乐以略带未来感的柔美抒情歌曲为主，另外也有结合摇滚和电子节拍的动感歌曲，声音自嫩甜美，青春洋溢。继续来听歌，来自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0: 讲到黎明在形象上边具有住文艺的特质，但在歌曲当中，黎明除了深情的情歌之外，更多咁从挑战了电子乐，就好似头先听到的呢首《我的亲爱》。欢快的电子乐令人眼前一亮，这首歌也都成为了他的代表作。继续今天的节目第一时间。
1: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明天过后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表达了不要放弃、勇敢面对、积极努力的人生态度。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刚才听到的这首是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收录于逃跑计划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憧憬，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那些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和追随。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继续来听来自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

纸飞机写嘅系存在人们心中最柔软嘅童年记忆，歌词简单但好动人，歌曲嘅开场同埋串场嘅小朋友嬉戏嘅声，令人听起身咧甜美悦耳。简单嘅吉他亦都映衬住林忆莲干净嘅歌声，令到成首歌呈现清爽真挚嘅动人氛围。呢度系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曲都系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好高嘅音乐作品。继续嚟听薛之谦《演员》。

0: 楼湾区，一楼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

0: 精神血脉，根脉中华。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2: 听多啲，识多啲。
13: 蝴蝶最爱变远，蝴蝶山人。
14: 天音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13: 咱家己咱的掌握，
12: 天安蝶音。
15: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6: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2: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系呢一首。
7: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5: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

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听到开场歌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我们万岁》，旋律温润绵长，诉说历经争执和岁月依然不离不弃的双手，愿纵使记忆清零，依然盼望与爱人重新相识，是写给长久陪伴最动人的告白。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响乐，改早晨，我是佳欣。晨光温柔，音乐相伴，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人海相逢，情歌与你，精选一组温柔缱绻的华语情歌，围绕你与我的心动，相伴与珍惜展开，一同感受人海之中相逢相知的珍贵情缘。接下来要听到歌曲是李玉刚演唱的《刚好遇见你》。

陈百强的一首《偏偏喜欢你》，中式小调搭配民乐编曲，歌声藏住爱而不得的执念，一字一句倾诉心底放不得的情愫，韵味悠长，成为全世港乐抒情经典。咁继续听到呢一首《笔记》，周笔畅真挚婉转嘅演唱，将爱恋入边嘅回忆同埋惦念，缓缓倾诉，满系藏喺心底嘅心情。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咁今日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人海相逢，情歌如你》，精选一组温柔缱绻的华语情歌，一同感受人海之中相逢相知的珍贵情缘。

邓紫棋重新演绎经典港乐情歌《喜欢你》，由化原版《匆匆》感细腻嗓音诉说心底思念，将纯粹含蓄的爱恋娓娓道来，赋予老歌崭新的温柔气质。咁跟住你要听到嘅系汪苏泷同埋赵露思演唱嘅《只想把你偷偷藏好》，清甜治愈嘅对唱情歌，满系少年心事，小心翼翼咁样珍藏心动，想将中意嘅人妥善守护，将藏喺心底嘅温柔全部留俾对方。

曾舜晞的《吻你吻上太空》以浩瀚星际比喻炽热情爱，旋律轻盈空灵，渴望挣脱俗世纷扰，奔赴一场浪漫邂逅，温柔声线演绎朦胧显远的宇宙级心动。咁跟住我哋要听到系晴响嘅《四季与你》，旋律舒缓治愈，嗓音温润细腻，以四季喻爱恋，将朝夕陪伴嘅浪漫娓娓道来，诉说愿岁岁相守嘅心意，温柔出众，心底对长久情愫嘅向往。

江雪强带俾你嘅相思河畔，顺口温润嘅粤语唱腔，民谣质感绵长婉转，浅唱相思缱绻情愫，诉说人海相逢后嘅一念倾心，于悠悠旋律入边珍藏相遇相逢嘅默默心情。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人海相逢，情歌与你。各位亲爱嘅听众朋友，继续喺温柔缱绻嘅旋律入边，感受人海之中相逢相知嘅珍贵情缘。跟住要听到嘅系周深演唱嘅《照耀星河》，嗓音缱绻辽阔，旋律婉转深情，道尽人海相逢后嘅默默守候，将对一份情缘嘅珍视同埋眷恋，缓缓咁倾诉于歌声之中。

0: 关淑仪嘅一首《难得有情人》，节奏轻快温馨，旋律朗朗上口，到像遇见知己爱人何其珍贵，珍惜当下相伴时光，愿世间有情人都可以相亲相爱，不留遗憾。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人海相逢，情歌与你。各位亲爱嘅听众朋友，继续喺温柔缱绻嘅旋律入边，感受人海之中相逢相知嘅珍贵情缘。咁节目最后带俾你嘅系嚟自毛不易《芬芳一生》，舒缓雅致嘅叙事曲风，勾勒一场跨越岁月嘅爱恋，从初见相逢走到并肩相偎。期许一生相守，令爱意在漫长时光静静芬芳。咁最后亦都系希望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我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啦。感谢你今日嘅陪伴同埋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8月11日啊，我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嗱，琴日我哋都分享过呢个话题噶。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啦，同埋北京嘅故宫博物院合办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啦，正喺北京进行紧。实习期由7月5日至到8月15日。而琴日同今日嘅节目咧，会连线采访到参与呢个计划嘅澳门学生，邀请佢哋喺节目当中咧分享见闻同感想。今日有三位同学作客啊，佢哋分别咧系厦门大学嘅刘建豪，佢系广告学学士课程专业噶。另外仲有英国伦敦大学艺术与艺术史学士课程嘅黄海璇，以及系南京大学考古学学士课程嘅谢远山。咁啊，今日三位同学咧会同我哋分享佢哋参与呢个项目嘅见闻同感想。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105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首粤剧加游戏跨界结合嘅衍生新曲，叫做《醉相思》。粤剧演员啦，跨界演绎新国风啊！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鐘，越講越過癮。
1: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緊嘅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啊。那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呢连通天地线嘅时间啊，因为呢正在进行时嘅有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啊，有40位嘅港澳青年啦，喺今年嘅暑假期间，由7月5号至到即将到嚟嘅8月15号啦，一年40日嘅时间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嘅各个单位呢进行实习，沉浸式感受啊喺故宫方面嘅一啲啊相当之悠久而又神秘啊，对于普通人嚟讲嘅一啲文化吓。好啦，咁下面呢个钟数呢三位澳门嘅同学啦啊要恭候大家嘅，邀请佢哋简单介绍自己先啦。第一位同学系边位呢？
2: 好，大家好，我叫刘建豪啦，嚟自厦门大学广告学嘅。咁本次我实习嘅岗位咧系文创产品研发同埋销售管理啦。目前我嘅工作咧主要系负责市场研究啦，同埋内容策划为主嘅。
1: 嗯，明白啊。咁啊，广告学啊，我一开始谂，哎，好似同故宫博物院啲考古啊、文物研究啊、展览冇咩拉格。咁但系考虑到你应该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吓、啊，类似嘅，咁、嗯、应该系要传播啦吓。
2: 系
1: 点解学广告学？要嚟到故宫博物院实习咧，揸紧呢个机会去报名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因为故宫嘅文创其实系非常之出名嘅，咁佢2014年推出嘅嗰、那个

0: 關於乾隆皇帝啊、雍正皇帝佢哋嘅文創咧，其實係網上面係火爆咗一段時間嘅。咁呢個案例咧，其實經常會有老師同我哋講啦，所以我就好想去了解翻故宮佢如何喺呢個商業社會裏面去尋找到商業同埋文化之間嘅一個平衡點。我想嚟故宮睇下佢哋係點樣去設計文創啊，同埋佢點樣去傳播銷售呢啲文化嘅。
1: 即系带住问题咧，系过嚟学习嘅。咁今次系
0: 系
1: 第
0: 嘅，
1: 几次同故宫嚟个亲密接触
0: 系第二次嘅。我第一次咧都系高三毕业旅行过嚟故宫呢边走马观花一下啦。咁呢次就系深入去研究一个专有嘅话题啦，咁样。
1: 当时走马观花嘅话，有冇被啲文创吸引，自己买翻2个翻屋企先？当时，
0: 当时咧因为太攰啦，所以都系买雪糕多啲啦。文创就系冇点样去买嘅，但系呢次咧就系行咗好多文创店啦，都系有啲想买嘅文创嘢带翻去屋企嘅。
1: 咁你都喺文创部度实习噶，你有冇啲福利啊？攞 走啲相关嘅文创咁样噶啦？
0: 啊，我都好想，但系我哋文创部其实系冇文创喺度嘅，都系冇啲福利。
1: 哇，咁样文创部冇文创，即系你哋负责系产品研发嘅，啊，最尾啲成品喺
0: 系我哋研
1: 晒门
0: 发，
1: 店啊。OK，明白
0: 系
1: 啦。
0: 已经卖晒出去啦。系
1: OK，好多谢阿建豪嘅分享啊，希望你可以喺结束之后买多啲文创啦。好啦，另外一位同学，
0: 嗯，好啊。
1: 你系边位呢？第二位同学，介绍自己。
2: 大家好，我系黄海泉啦，我啱啱系喺英国伦敦大学金像学院毕业，就读嘅课程系艺术与艺术史学士课程，而家喺故宫实习嘅部门系古建部，负责彩画保护研究。
1: 系阿海泉啊嘛，啊你个名好男性化咁，但系都相当之我哋广义头啊，好中意你个名啊，海泉归来咁样啊。咁啊，今次你真系归来啦，你真系喺英国伦敦大学啦，系咪学成归来？因为头先你讲系啱啱毕业啊嘛，今次点解会选择喺毕业季啊，大家去毕业旅行嘅，你系过嚟故宫嗰度实习咧，选择？
2: 因為我本人都喺英國讀咗好幾年書啦，咁就想趁終於畢業啦，咁就想翻到中國，咁有呢個喺網上面見到一個可以喺故宮實習嘅機會，就想申請下，然之後可以嚟到首都，仲要係故宮喎，然之後就嘗試申請，然之後就嚟到呢個實習啦。
1: 第幾次同故宮嚟個親密接觸？
2: 系第一次。
1: 哦，你都系同头先一位同学都系第一次嚟北京，第一次去故宫系嘛？OK，
2: 系北京都系。
1: 系啊，咁啊，你呢个部门嘅话咧，我觉得好有趣啊。古建部，我以为系同啲建筑相关，但系彩画保护研究啊，即系你哋都分得好细喎。咁同你嘅呢个专业艺术与艺术史学士课程会唔会有些少拉更呢？因为艺术同呢个画吓，即系我哋传统嘅画作有一定嘅拉更。
2: 系，我对于我嚟讲，其实系好相呼应嘅，因为我自己喺大学读艺术咧，我自己都系创作都系绘画为主，即系画画为主，所以今次嚟到故宫可以好深入咁去研究呢个彩画，即系因为古建筑佢唔单止系啲木结构啊咁样，但系都系。即係譬如你去到故宮留意啲木結構上邊，你會見到好多好裝飾性嘅彩畫啊、繪畫，就係彩畫咯。所以彩畫都可以係古建嘅一部分。
1: 哦，我明白啦。你哋讲嘅彩画咧，佢唔系一幅独立嘅画作，即系我哋睇嗰啲画咁书画嗰啲，而系喺古建筑上边作嘅嗰啲画啊，系咪咁样理解
2: 係。
1: ？OK 啊，即系等于都同建筑相关，佢唔系普通嘅画作嚟嘅吓。OK，明白晒吓。咁啊，多谢阿海泉嘅分享。好啦，仲有第三位，我哋呢一 part 要分享嘅澳门同学，你系边个咧？
3: Hello，大家好，我叫谢远山，我喺南京大学读紧考古学。今次实习嘅岗位系考古部嘅田野考古，我主要嘅工作系负责考古发掘同埋对出土遗物进行一啲清洗啊、遗迹嘅记录等等。
1: 明白啦。咁啊，远山，你系女生嚟噶，咁通常考古咧，我自己觉得嘅第一印象咧，可能就系相对比较苦啊。呢、这个苦，因为你要落到地底啦，或者可能同泥土有亲密接触咁样啦。咁啊，相对嚟讲嘅话，我觉得会辛苦啲噶。你仲要系田野考古，会唔会真系要落到去某啲洞啊，或者系挖到好深啊，去发掘咁样咧？我听你咁讲嘅话，呢个实习岗位啊。
3: 是需要

0: 嘅，我哋會有一個類似長方形嘅土坑，或者正方形，或者係唔同形狀啦。我哋叫佢探方，跟住我哋就係探方入邊進行發掘。我哋會進行刮面啦，即係表地面個表層咧，我哋可能會用工具去將佢進行嘅清理，跟住再往下逐層逐層咁樣進行發掘。所以唔同嘅探方佢嘅深度都唔一定一樣，係啦。
1: 咁即係等同於而家故宮仲喺度探掘緊啲嘢㗎係嘛？即係唔係已經全部已經呈現曬咗嚟㗎喎？即係仲有嘢喺地底？
0: 係，我哋會了解故宮佢係一個宮殿建築群啊，我哋都有啲史料可以了解到故宮佢嘅功能係點咩？但係對於一啲史料佢冇記載嘅部分，譬如話以前嘅工匠佢哋會喺翻工嘅時候做啲咩咧？用啲咩工具啊？嗰啲可能會通過考古嘅發掘，跟住我哋將呢啲嘢揭露出嚟。
1: 哦，明白啦，呢啲真係不為人知啊！大家展覽都睇唔到啊，可能以後你哋要變成一個研究成果咧，同大家去呈現，因為俾唔到你睇啊嘛。可能有啲咩工匠咧，以前喺我哋廣州啦嚇，有好多做廣彩啊、廣繡嘅朋友。都会喺个碌头咧，会雕上自己个名啊，咁样我唔知喺故宫会唔会有啲雕梁栋柱，有啲咁嘅情况啊。咁但系可能喺更加深层嘅地方咧，会有以前工匠留低嘅遗迹或者遗传啊，俾大家更加深层次咁了解故宫喺建造背后嘅故事。咁我明白啦，唔该晒阿远山啦。好啦，咁啊，睇嚟呢三位同学啦，你哋嘅实习部门啦。都好有趣，一个文创，一个系建筑上面嘅彩画保护研究，一个系田野考古吓。好啦，想问问你哋咧，从7月5号开始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实习，一直去到8月15号啦吓，咁即将结束噶啦。咁有一个月嘅时间啦，唔知中间会唔会遇到一啲实习方面或者生活方面好难忘、好有趣嘅事情同大家分享咧？我想问一下阿建豪先。
2: 哦，好嘅。咁我諗花主要係發生喺同消費者訪談嘅時候啦。咁無論係今年嘅15規劃啦，或者係澳五嘅35計劃，其實都有提到文化出海啊，加強國際平台上面關於文化交流啊、文化宣傳嘅內容嘅。所以我哋部門咧就去採訪咗好多嚟自唔同國家嘅遊客，去問佢哋關於故宮文創啊，或者文化交流呢啲嘅睇法啦。其中有兩個嚟自俄羅斯嘅遊客咧，佢就答咗咗好多問題之後咧，仲寫咗啲俄羅斯文嘅嗰啲祝福俾我哋啦。然後我哋翻譯咗一下，大概意思係希望我哋平安啊，擁有愛與幸福咁樣咯。同埋仲有一次咧，我哋問咗個外國人啦，然後用英文問佢啦，然後佢用中文答翻我哋啦。佢係一個識中文嘅外國人嘅，咁佢就同我哋講咗好多咧，同講話其實佢除咗想睇我哋同其他國家文化交流之外咧，都係想睇翻中國咁多嘅民族，佢哋多民族嘅一個文化嘅融合啊交流咁樣，所以我可以喺訪談之中就係睇到好多嘅遊客嚟自唔同國家遊客都係對我哋中華文化係感興趣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次好有意思嘅經歷啦，同埋可以了解到好多好有趣嘅觀點啦，同埋遇到好多好 nice 嘅遊客啲人咯。
1: 我覺得你呢個項目咧好有趣喎，訪談遊客啊，因為之前咧，我以為你哋係文創產品研發及銷售管理，你係要做去研究，然之後去設計咁樣嘅，或者係銷售管理，睇下賣成點。諗唔到咧，你哋要好似之前分享嘅位同學啦，阿允彤咁樣咧，因為佢係做呢個傳播嘅，公眾號傳播做啲產品俾大家睇，而你哋咧要做埋佢嗰份，要去採訪啲遊客，即係等於你哋係咪拍翻個視頻？以後呢啲相關嘅同遊客嘅對話或者佢哋嘅觀點，可以喺公眾號度睇到咧？
2: 這個呢可能是暫時做不到的，因為採訪遊客呢拍視頻是有一些比如說他的版權的問題啦，就是有些採訪者是不願意出鏡的，我們是比較難做的啦。咁同埋我們故宮文創的微信公眾號其實現在是暫時沒有在更新的，所以希望將來有機會可以再拍一些視頻或者是宣傳一些文創相關的內容給到大家，但現在是 做唔到嘅，
1: 明白，
2: 比較可惜啦。
1: 即係等於你哋呢個採訪係一次調研嚟嘅，佢唔係一個好正式嘅採訪，咩坐到嚟，大家即係對住一啲問題去傾咁樣嘅，而係做一個了解，做一個訪談，睇下佢哋對於故宮嘅一啲。

0: 民葬嘅睇法，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1: 可以咁样理解，就主要睇佢哋中意边种类型嘅文创啊，而家对文创有冇啲意见俾到我哋咯？
0: 哦，咁跟住你哋整翻个调研报告，睇下以后未来你哋故宫文创嘅发展方向啊，为呢个发展方向提供一啲理论嘅或者系例子嘅依据咁样。
1: 系嘅，冇错。
0: O K， 嗱咁啊，通常见到一啲外国人咧，我之前都曾经做过北京奥运会嘅志愿者啊。是好耐之前2008年嗰届北京奥运会嘅专门带啲小朋友嘅志愿者，我带啲小记者嘅。咁我都撞到好多外国人。咁我哋会攞啲北京嘅徽章呢襟章同佢交换咁样。你哋会唔会攞故宫嘅文创或者小礼品同返去交换呢？因为佢都做咗你呢个调研报告啊，咪有冇啲咩送返俾佢，佢又会唔会有啲咩反馈返俾你哋咁样。
1: 我哋都好想俾佢哋啲禮物啦，但係呢我哋冇申請到經費落嚟。我哋呢個因為我只係一個小小嘅訪談採訪，有可能盧超嗰邊冇批呢個經費落嚟，所以你比較難去話送啲小禮物俾佢哋。
0: 但係
1: 我哋都好感謝佢哋願意花啲時間同你去傾呢啲事情，非常之感謝。
0: 即係人哋喺度旅遊緊去參觀緊嘛，佢都願意係花呢啲時間同你講講啊。咁有冇邊啲文創係好多嘅外國遊客好受佢哋歡迎嘅？即係最尾調研出嚟。
1: 哦，有一款係非常之受到外國嘅遊客女性遊客中意嘅，係個香膏，係蝴蝶形嘅香膏啦。然之後我哋採訪問佢話點樣去買呢個香膏呢，佢第一點咧就係講話好睇啦，因為佢覺得好精緻啦。咁呢個就係我哋文創方面比較突出嘅一點，就係、是精緻係我哋非常之重要嘅一點啦。第二個有趣嘅點咧，佢講話佢香膏呢啲香膏用完之後咧，佢可以去換一啲新嘅香膏落去，就唔需要再重新買一個咁樣好會減少產生嗰啲包裝嘅垃圾啊，可以保護翻環境咯。我發現咧，啲外國遊客佢哋會好注重呢種環保嘅精神，會唔會喺你嘅產品裏面體現出嚟咯？我就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嘅點。
0: OK， 可更替嘅一個香膏啊，有唔同嘅味道啊，可能乾隆後宮咁多啲皇帝或者啲妃子佢中意邊個味道啊，咁啊或者可能適應春夏秋冬有唔同嘅味道啊，咁啊呢個亦都好有趣啊。好，都多謝曬阿堅豪嘅分享啊。我想問一問啊，海船啦，咁啊海船歸來啦，今次。你喺将近一个月嘅实习过程当中咧，有冇啲咩特别嘅有趣嘅经历同我哋分享一下啦，海船？
2: 我想分享一下一个生活上嘅经历啦，就系、是、放工我就会同我同部门嘅同事一起踩单车翻我哋住嘅地方，跟住咧，但系如果我哋准时收工嘅话咧。就好難會好近門口就會有單車，所以就會通常要行遠啲嘅，同埋平時遊客都比較多，所以閉門嘅時候都係正正係我哋收工嘅時候就會比較多人，所以就會難啲有單車。然之後，但係咧，如果我哋遲15分鐘放工嘅話咧，就會遇到一個平時放共享單車嘅叔叔。嗰啲師傅，跟住佢哋就會即係咁啱，佢就會可以喺我哋面前放啲單車俾我哋，咁我哋就可以踩翻酒店咯。係啊，呢個就係一個比較有趣嘅生活上嘅事件。
0: 即係踩單車上落班啦。咁你哋工作嘅地方離你哋住嘅地方有幾遠啊？
2: 踩單車就10分鐘嘅距離。
0: 係，咁點解唔選擇行路呢？
2: 行路可能北京天氣比較炎熱啦，跟住平時朝早都想多啲時間，即係瞓耐啲咁樣，就翻工可能就會精神多啲咁樣，係、
0: okay,
2: 精神好啲。
0: 而且故宮範圍之外踩單車嘅話咧，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經歷啊！我冇記錯嘅話，你應該講你係第一次嚟北京故宮呢度啦，我相信你有好多地方咧都踩過單車嘅嚇。喺北京嘅故宮博物院嚇，門口應該要圍住個城牆。去踩翻到自己嘅住處，呢一段嘅距離或者呢一段嘅時間，同你喺其他地方踩單車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感覺上面，
2: 畢竟故宮都係一個旅遊勝地，所以上落班正正就係故宮開門同埋故宮閂門嘅時間，所以平時嘅景象都係好多人同埋路況都。比較擠塞咯，但係有一個有趣嘅景象就係你會見到好多遊客佢哋 都會穿著那些格格的衣服，即是他們會

0: 会租嗰啲皇上嘅衫，同埋有啲可能太监嘅衫。可能呢个就系一个比较有趣嘅景象咯。平时上落班见到嘅时候，
1: 有冇人着住太监嘅衫，或者系嗰啲格格嘅衫嚟踩单车
0: 啊？都有啊，都有噶。
1: O K， 咁啊，所以呢个都算系一个好特别嘅景象啦，吓，会有一个穿越嘅感觉啦，因为以前啲格格啊，啲可能。

0: 故宮美景啊，嗱呢個經歷都好有趣啊，多謝海船嘅呢個分享啊，啊非常之得意，要踩單車上落班，見到唔同嘅奇景啊。好啦，咁啊，仲有問一問阿遠山啦嚇，咁你有冇一啲好特別嘅經歷要同大家分享咧？
1: 其實係問題實習中有好多經歷啦，咁我最想分享嘅係一個，即係我哋部門老師李偉文老師，佢係一個北京人，跟住佢到北。對北京嘅城市同埋呢個歷史都有好多嘅認識，跟住佢就會推薦我哋，成日推薦我哋可以去邊度邊度玩，收工之後近嘅有啲咩地方，跟住即係佢有時間嘅話就會帶我哋收工之後係周圍轉咯。我哋有去北海公園啊，有去啲胡同，跟住係到慢慢了解北京呢座城市。一啲文化特色，我會覺得好有意思，而且老師真係好好人，佢會好願意同你分享好多有趣嘅一啲事情。
0: 嗯，你哋係第幾次去北京啊？你
1: 我係第二次。
0: 嗯，咁今次除咗實習之外嘅話咧，仲有一個地膽咧，係帶住你周圍去捐窿捐鬧啊！有冇係帶你去品嚐啲好特別嘅美食，譬如話豆汁兒啊、炒肝啊等等呢啲咁樣咧？
1: 佢有推薦過我哋咯，但系我哋就覺得唔係好想食，好想品嚐。因為我之前有試過上次嚟北京，嚴格嚟講嚟過三次北京，所以上一次我有品嚐過，今次就唔使品嚐。
0: 明白啊，咁啊，你對於呢位老師嘅感情都好深啊，即係佢帶你除咗係落到去你哋講到嘅考古嘅田野、考古嗰啲地方去進行考古發掘之外嘅話咧，仲會係帶你去感受老北京佢哋嘅生活啊。你覺得老北京嘅生活有冇咩吸引你嘅地方
1: 呢？我覺得喺北京有兩個地方好吸引我。第一個係城市文化方面，我前排去個什刹海，跟住喺嗰度行啦。我去咗宋慶齡故居嗰度出嚟，即係嗰度係冇咩遊客，啱啱好就係可以感受到當地北京人嘅生活，因為你會見到即係雖然嗰日好熱，但係佢哋會喺出邊喺度落棋啊，跟住喺度打乒乓波啊，跟住聽到啲人喺傾偈，跟住小朋友喺度玩，我覺得好有嗰種好超嘅感覺。跟住從第二個方面就係、是，因為我自己呢排發現，我覺得因為受老師嘅啟發，我覺得古建築係一件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跟住喺北京，佢有好多嘅寺廟你可以去行，你就會見到唔同時代嘅古建佢係點嘅，跟住佢有啲咩特別嘅點啊，你會好深。切咁樣感受到建築帶俾你嘅魅力、感受，
0: 明白啊！咁啊，即係好即係 local 嘅生活方式啦，令到你哋覺得流連忘返嚇。而且我了解到咧，你哋除咗實習之外嘅話咧，每逢週末啊，星期六日，你哋都會有好豐富嘅活動啊！即係除咗北京之外嘅話，會喺周邊都係感受下當地嘅非遺啦、當地嘅美食啦，同埋啲美景，係咪嘅咧？係去過邊度啊？
1: 去咗好多地方，比如话我哋去咗圆明园同埋颐和园，
0: 都系除咗故宫之外嘅话，就有好多皇家园林俾大家啦去感受咁样嘅。我相信呢一次实习啦吓，真系相当之有意义。好嘅，再次多谢咧三位正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啦参加紧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嘅三位学生代表吓，佢哋咧都系澳门籍嘅学生嚟噶，分别嚟自厦门大学嘅刘建伟、英国伦敦大学嘅黄海璇同埋南京大学嘅谢远山。咁啊，头先佢哋分享咗参与呢次活动，好难忘嘅、好有趣嘅啲经历吓。嗱，讲到呢度，我哋稍事休息啊。分享一首同澳门文化相关嘅普通话歌曲，呢一首歌叫做《融》，融合个融啊！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精彩继续。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吓。呢、这个钟数继续同大家连通天地线，邀请到啦，正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啦参加紧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嘅三位澳门学生代表。他们分别是来自厦门大学广告学专业的刘建豪，他在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文创产品研发及销售管理这个部门实习。另外还有来自英国大学专修艺术与艺术史学士课程的黄海璇，他在故宫博物院的古建部彩画保护研究这个部门进行实习的。以及是第三位来自南京大学考古学学士课程的谢远山，他现在在故宫博物院的考古部田野考古。下面我们继续连通天地线，听听他们的精彩分享。好了，想问一问几位同学，接下来8月15号会迎来这个实习的 ending，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些还未做的一些尝试，即是想努力在接下来一个星期完成埋佢咁样啦，同埋参与今次实习会一啲点样嘅获得咧？我想问下建豪先。
2: 咁剩余嘅实习时间咧，我应该会努力去完成个关于嗰个故宫文创澳门空间融合馆嘅策划案嘅撰写嘅。咁希望我可以让自己嘅少少意见啦，去参与到呢个项目当中啦，同埋希望可以听到啲业内嘅人士啲建议啦，比如话我哋部门老师啊，或者我部门。

0: 主任佢哋啲意見嚟檢查下我自己目前嘅能力到咗邊度啦，同埋邊度係需要繼續努力嘅。同埋我都希望喺最後呢段時間同部門只貓貓多啲相處，因為可能之後都見唔到佢。
1: 你講嘅部門只貓貓，即係等於你哋部門係養貓嘅，即係養咗只貓，養咗故宮嘅流浪貓係咪咧？
0: 佢係故宮嘅公貓，但係佢會經常嚟我哋部門呢邊玩，所以佢都係算我哋部門只貓貓，但係佢會經常喺出面，喺我哋嗰個工作範圍區裏面周圍行咯。
1: 佢係咩品種啊？
0: 中華田園貓嗰種佢橙色嘅咯。
1: 哦，嗰啲骨貓啦，大骨嚇，
0: 係啊，骨貓
1: 嘅嗰啲骨貓嚇，咁啊，通常都頗肥嘅，如果食得犀利啲嘅話，我相信你哋都會即係養到佢肥肥白白啦嚇。咁啊，希望會唔會話，因為頭先都講到咗，有同學講到咗啦，故宮嘅文創好多都同貓相關嘅。咁有冇一隻貓嘅文創就係你哋嗰隻骨貓嘅呢個形象衍生出嚟嘅？
0: 我覺得可能係有嘅，因為故宮有好多嘅貓文創咧，都係骨貓嘅形象啦，可能都係有取材於佢啦。但係因為故宮文創咧，大部分嘅設計咧，其實係我哋部門嘅老師可能係會揾一啲出面嘅設計師一齊嚟設計嘅。咁我哋其實主要負責咗審批佢哋嘅設計嘅產品，所以我唔太確定係咪就係佢就係原型啦。
1: 明白嗱，咁你喺故宮嘅文創部度實習嘅話咧，有冇你啲屋企嘅長輩啦，或者係親戚朋友啦，甚至係同學啦嚇，就話：你喺嗰度文創部實習，可唔可以整翻啲文創過嚟做手信咁樣啊？結束實習之後，有冇啲咁樣嘅同學表達出咁樣嘅意願或者係希冀嘅？
0: 有好多嘅，就算唔係遠在澳門嘅同學啦，有時呢個團裡面啲同學都希望我、希望我可以帶佢哋去行啲文創店啦，幫佢哋蓋章啊，或者係幫佢哋揾啲可能其他人揾唔到啲文創咁、樣。
1: 係喎，要集章喎、有啲要周圍走去啲文創店先得㗎，唔同嘅店會有唔同嘅章啊，咁所以你任務艱巨啊，喺接落嚟最尾呢個星期嘅話咧，要做多啲嘢先得啦，幫大家謀福利啊。好，唔該曬建豪。
0: 好嘅，好嘅。
1: 咁啊，海船咧，
0: 唔該曬。
1: 海船，咁你會有啲點樣未完成嘅目標要努力喺最尾嘅實習時間度完成佢？
2: 因為我哋而家負責緊係臨摹緊彩畫，所以工序都比較精細同埋繁複啦，所以我哋而家目前已經畫緊呢個彩畫，大概可能兩三個禮拜啦。然之後我哋就需要喺呢個實習完成之前、完結之前去完成，所以我希望係咯，可以喺實習之前完成到呢個彩畫。
1: 即係你嘅呢個功課或者你嘅實習嘅任務仲未完成啦，要努力先得啦嚇。咁其實你頭先講到咗你係畢業㗎啦，結束呢次實習之後，會唔會話我唔知你要去邊個方向揾工咧，定係繼續去讀其他嘅一個碩士課程咁樣？同埋呢一次嘅故宮實習會唔會為你未來呢個方向有加持咁樣咧？
2: 在學習彩畫，在這次故宮實習入面學習到這個彩畫，它不單止是這個工藝，而是我在繪製這個彩畫的過程當中，我都可以了解到和學習到以前那些工匠啊，和匠人他們的藝術精神和他們的審美，我可以在這個實習當中可以學習到。我覺得我可以將這次學習到的東西運用在我日後的藝術創作過程，藝術創作都好，或者做事的精神都好咯。
1: 明白，咁啊，將匠人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當中啊，咁啊，多謝海船的分享啊。咁啊，仲有阮山啦，咁你在今次實習當中有咩獲得，同埋仲有啲咩未完成的目標要打算繼續努力啊？
3: 首先在獲得方面，我覺得是一次非常之好的實踐機會，讓我體驗了田野工作中需要做的事。它不單止是發掘本身那麼簡單，你要對它進行拍照、建模，跟住要清洗出土遺物，跟住你要記錄好每一日你做了些什麼，因為記錄是非常之重要的。總之就是一個 體驗上來講，我學到很多東西，跟住想做些什麼，就是我現在進行緊遺跡的一個平面繪圖，我就希望可以在這段時間內將這幅圖畫得好一點。
1: 即係最尾仲有未完成嘅工作啦，好多同學都係表達咗，一定要喺最尾嘅時間揸緊時間，要努力去完成咗佢。我知道咧，你哋應該係同往屆一樣啦，翻到澳門之後嘅話啦，會集中咁樣，可能做一個回報咁樣嘅嚇。咁啊，我唔知會唔會到時候有啲做新媒體嘅朋友，想自己或者係各位同學佢哋今次參與嘅啲集體照啊，或者係一啲難忘嘅工作照啊。变成短片，或者可能真系会问下你哋去拍个短片啦，去总结或者系啲项目嘅呈现啦吓。咁我都好期待啦，参加我哋今日节目嘅几位同学啦，喺未来嘅一个分享。就正如故宫博物院嘅常务副院长刘伟啦，佢表示啊，要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创造性转化同埋创新性发展当中咧焕发生机，亦都希望啦，今次港澳嘅青年学子喺唔同岗位实习当中。理解到守護嘅份量啊，將故宮嘅故事帶翻港澳，或者帶向更加廣闊嘅世界，做文化傳承嘅橋梁。我相信今日嘅採訪大家都聽到佢哋有啲經歷、難忘嘅事情，同埋即將到嚟嗰啲相關嘅項目，同埋今次嘅收穫，都應該知道。呢班學仔以後應該會將呢一份經歷咧變成自己嘅動力不斷向前好啦，咁啊都多谢晒呢一 part 嘅阿坚豪啦、海船啦同埋远山接受我哋嘅采访，分享佢哋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参与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多谢你哋嘅分享。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啦，咁啊都多谢晒大家嘅分享，希望大家喺接落嚟最尾呢一个星期嘅实习当中咧，继续顺顺利利做埋一啲我哋之前立咗 flag 但系未做完嘅嘢啦。好，唔该晒三位同学，希望。以后会有机会继续听你哋嘅分享好吗？
2: 好嘅，多谢晒。
0: 好嘅，好嘅，
1: 好，多谢晒。好，系咁先，拜拜。
0: 系，拜拜。
4: 开旧面店出品仍然如当年，经过的也有你我熟悉的脸，待到珠江染上斜阳。

0: 好嘅，再次多谢晒三位澳门嘅同学啦，同我哋分享翻佢哋喺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呢个项目当中嗰啲见闻同感想。嗱，睇翻呢个项目咧，实习期系由7月5日去到8月15日，即系今个周末就结束噶啦吓。呢个项目咧，旨在令到澳门青年行入中国最大嘅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系透过实务工作同埋文化参访，累积专业经验，深化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认同，培养爱国爱澳情怀，促进港澳青年合作交流，为实现文化澳门的发展愿景储备力量。多谢他们的分享。我知道他们结束这次实习之后的话，回到澳门也都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组织之下进行一次的汇报会，我们韵味岭南节目继续会和大家关注。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叉饺、烧卖，咁啊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2: 冇浸
5: 噶。好，
3: 师傅走。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6: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啦。

0: 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嘅文化事。咁啊，
1: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噶，唔好作雞啊！
2: 唔該曬。
3: 星期一到星期七，飲杯韻味嶺南，感受嶺南韻味，哇，好甜啊！
4: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05集嘅内容。
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6: 我哋中国传统讲历史咧，通常最关心嘅都系政治同道德，相对嚟讲，对于经济就冇咁关心嘅。中国传统嘅文化人受儒家文化嘅影响，往往我觉得讲钱讲利益咧就庸俗噶啦。孟子都话啦，做君主嘅唔使讲利益嘅，讲仁义就得㗎啦。所以儒家嘅学者啊，对于经济问题呢办法就唔系咁多嘅。历朝历代嘅皇帝啊，一旦要解决用钱呢个问题呢，往往就要用一啲法家嘅人物㗎啦。但系呢啲帮皇帝理财嘅人物呢，好多时都被批评话与民争利嘅，喺历史上名声就唔系咁好嘅啫。但系无论如何啊，经济问题呢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王朝统治者需要面对的问题来的。那这一回呢，我来跟大家讲一讲唐朝的一些经济发展情况和一些经济的变革。从经济这个角度呢，跟大家一起看一看唐朝为什么可以这么兴盛，而在后来遭遇打击的时候又想了什么办法去应对。这些经济的措施和变革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呢，其实都有不少启迪作用的。唐朝在制度建设上面最大的一个贡献就在于大力地推行科举制。科举呢创始在隋朝，而在唐朝成为定型。政府通过定期考试选拔官吏，而考试的内容呢大部分都是儒家的经典。科举制是对君爵制度的演进。自此之后呢，无论是习文定是练武，两种人都可以很公平地得到进入体制的通道，不会再成为反对朝廷的力量了。早在唐代啊，已经有人话啦，太宗皇帝真长策，赞得英雄尽白头。咁啊，科举制度咧，造成知识阶层对于国家权力嘅依赖。喺呢个考试当中啊，知识阶层丧失咗独立存在嘅可能性，进而放弃咗独立思考嘅能力。咁所以一定程度上讲咧，呢个制度嘅确立，亦都令到曾经独立存在嘅知识阶层喺中国历史上啊，几乎系完全消失咗啦。而喺另一方面啊，商人呢仲系被排除喺主流阶层以外嘅。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就规定啦，工商杂类不遇事五，亦就系话咧，你做生意就唔好从政啦。李世民啊，亦都主张将商人排斥喺主流社会之外，尤其要排斥喺政治圈以外。佢系曾经同房玄龄话，朝廷嘅各种官位都系为贤人准备嘅，嗰啲工商杂流就算人才出众都好，只可以俾佢哋发财，一定唔可以授予官职嘅。唐太宗仲喺服饰上边对各种身份嘅国民进行区别，五品以上嘅官员可以着紫袍，六品以下咧就着绿色嘅官服，衰吏啊着青色嘅衫，一般百姓啊着白衫，军士着黄衫，商人咧就要着黑衫嘅。科举制度对于世俗门阀嘅延续咧系一个好彻底嘅打击嚟嘅。喺科举制度嘅推动之下咧，世俗门阀的力量逐渐变化，中国社会亦都完成了从世俗形态到士绅形态的转型。咁有所谓富不过三代啊，这个呢是唐宋之后一个普遍的现象来的。而在政府的设计上面，唐朝的开国者似乎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式吧。李渊开国之后呢，将所有的山宅税盐税通通都废除，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全部放开经营。而在农业方面呢，唐代的税负就很低的，收50%而已。而徭役亦都是每年20日，比前朝是少很多的。去到李世民即位之后呢，当月就颁布诏令，将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

0: 都废停晒，等商品可以自由流通。整个唐朝啊，都停止咗商税嘅征收。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发达嘅唐宋两朝呢，对于商品交易嘅征税一直都好少嘅。唐朝啊免晒，宋朝呢亦都系征少少嘅啫。咁样嘅做法，一方面就繁荣咗贸易啦，咁而另一方面呢，亦都令到政府嘅收入完全依赖于农业税同埋专营收入啦。嗱，好多朝代开国之初啊，实行嘅都系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嘅政策，但系时间一长啊，各种税赋咧就冧抌咁加起身噶啦。咁传统上大家都话呢个系统治者贪婪或者系挥霍，咁但系其实最根本嘅原因咧，在于行政成本嘅增加。咁最紧要系两样嘅啫，一个就养官，一个就养兵。呢个咧就系所谓嘅吏政之患同埋兵政之患啦。而唐朝可以实行宽松嘅政策，一直持续咗100多年，呢个同李世民两项制度创新系有关系嘅。嗱，唐朝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嘅13曹呢少咗7个部门，系一次好大嘅精简。李世民用官系非常之少嘅，贞观年间啊，中央机构嘅文武官员最少嘅时候得600多人嘅啫，全国亦都只系得7000多位官员。应该是历朝人数最少的了。根据学者统计，整个唐朝需要政治负担的官员总数最多的时候都是18000人，确实就算得上是小政府的。唐朝的官员按官职高低可以领一份职份田的，另外还有所谓的永业田，除此之外呢还有年俸。虽然官员的人数不多，但是李世民呢还是不肯出钱的，他是想了一个很古怪的办法，叫做公蟹钱。咁就係向富裕嘅家庭啊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专门攞嚟养官嘅。所以呢，政府喺养官方面嘅财政支出就好少嘅。而喺军费方面啊，李世民嘅支出都好少㗎嘛。唐朝实行嘅制度啊係兵在藩镇，亦就係由地方财政去解决驻军嘅费用问题。而为咗防范啲驻军嘅将帅拥兵坐大，李世民呢实行3不原则，就是不久任、不遥领、不统兼。讲起上来啊，李世民算得上是历史上最精明的治国者之一。他是叫富人出钱养官，叫地方出钱养兵，咁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呢就变得好细了。小政府啊亦都因此而生。当然啦，从公元618年开国到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对于工商业的宽松政策啊，延续了100多年，其中呢一定都会有很多争议和反复的。在公元703年，亦就是武则天执政的时期，有些部门呢就要求重新征收关市之税，不过就被一个叫崔融的大臣制止了。这个崔融提出6不可吧，他核心意思是说呢，若然征收关税，必然增加民间负担的，还会阻碍商品交易，最后会造成社会动荡，政府得不偿失的。武则天呢亦都采纳了他的意见，打消了征商业税的念头。对于盐铁专营的争论就更加大了。在公元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大臣刘同呢就写了一份表章，叫做论盐铁表。他认为呢，将山海之利放在民间，只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嘅啫，所以应该收归国有，以达到均贫富嘅目的。呢、这个先系真正嘅帝王之道。咁呢个系表面上嘅理由啦，实质上咧最核心嘅都仲系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嘅啫。唐玄宗叫大家讨论，大家都觉得盐铁之利对于国用系有益嘅，于是设立机构专门经营盐同埋铁。不过呢个专营政策啊，只系执行咗10年左右嘅啫。去到开元10年，唐玄宗就下令，除了蒲州盐池之外，其余的盐铁产地都无需巡检，再度放还给民间经营了。正是因为唐朝对于工商业实行一个宽松的政策，再加上唐朝国力强盛，文化发达，所以呢在经济上也都呈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景象。所谓盛唐气象呢，就是这样营造出来的了。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0: 好嘅，唔该晒李佩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茫茫嘅大众，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嗱，今日好特别，我哋会同大家讲讲粤剧加游戏呢个话题。嚟到粤韵茶督撑啊！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0: 粤韵茶督撑啊！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同大家喺韵味岭南最尾呢个环节咧，全粤韵品粤调。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系一首粤剧加游戏跨界结合嘅衍生新曲啊！早前呢一首融合传统粤韵同埋现代游戏元素嘅歌曲《醉相思》喺各大网络平台上线，被唔少嘅网友咧系称赞话系演绎咗唯美新国风啊！睇翻呢一首歌啦，系由广东籍嘅实力派女歌手庄心妍同埋广州粤剧院嘅青年花旦李嘉怡共同演绎。采用了广为大众熟知的广东音乐《红豆曲》，而庄心妍的嗓音沙哑又有故事感，李嘉怡声线柔美，令到这首歌听起身粤味十足。当然粤有粤语歌的魅力，还有粤剧元素的魅力，流行加粤曲的融合更加是突显了《红豆生南国》这个主题。从另外一种意义来讲，为粤剧《红豆曲》注入了新的元素。这个就是唱者李嘉怡跟我们分享的唱喉感，可以说是。为什么讲到红豆生南国呢？我们不如听听这首歌的开头先。

冇错啦，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吓。呢一首咧，原来就系红豆曲啊，再加埋一啲流行曲嘅演绎而衍生出嚟嘅《最相思》啊。咁据了解，呢一首歌咧，以及系 MV 咧，系由一个网友叫做天涯明月刀咧，联手广州粤剧院创作，系为粤曲主题外观《心王最相思》打造嘅主题曲嚟噶，即系等同于唔单止呢首主题曲，唔系呢个游戏当中仲会有可能游戏主人公嘅一个皮肤添噶吓。《最相思》呢首作品当中咧，传统粤剧嘅戏腔同埋现代流行唱腔隔空对唱，令人耳目一新。主角以及系动画形象就好似着住啦白云咁样嘅素衣白裳。附以春枝梨花等的经典元素，展现粤剧传统戏服的含蓄、写意和华美。此外，李嘉怡、陈振刚和李善三位广州粤剧院的演员还分别饰演城男、城女以及少女的声线，设计了相应的粤剧身段动作进行动作捕捉的呈现，即是等同于可能 MV 在游戏当中会有粤剧

演员的动作捕捉，而为了表达《红豆相思》原作品当中花旦的俏丽柔美，广州粤剧院的演员参考粤剧经典的身段动作，设计出了手腕花遮阳伞和书腿平推线、反裂线、看线子等一系列的身段动作。而李嘉怡老师还采用了俏花旦的表演程式进行演绎，参考了粤剧《游园》这一节里头的表演方式，用遮阳、画眉、望月等的手法来表现花旦的含蓄和娇羞，体现美好的相思之情。而粤剧院的文武生陈振刚就为成年男子的角色进行了粤剧唱腔和戏曲动作捕捉，他以粤剧当中小生行当作为创作基础概念，表现小生的俊秀。所以说这个不单只是唱曲方面，粤剧传统的粤曲再同现代的游戏相结合，另外传统的粤剧的程式同游戏的动作捕捉技术相结合，我觉得是相得益彰。这个就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双创的融合了。讲到这里，不如我们来听听这一首《醉相思》，广州粤剧院和一个游戏合作的流行加粤曲的韵味十足的一首新创国风歌曲，一起来欣赏。

0: 好嘅，听住粤剧加游戏《醉相思》啊，演绎新国风啊，呢首国风歌曲系咪好有趣呢？流行嘅歌曲元素，再加南国红豆嘅粤曲元素，碰撞出不一样嘅火花。嗱，我了解到啦，深圳粤剧团啦，亦都会喺接落嚟嘅时间啦，系上演《决战之燎原》呢一部粤剧，再加网游结合嘅粤剧大戏嘅话，咁之前咧曾经隆重上演，而家呢次咧即将会喺深圳再次上演。有兴趣嘅朋友咧，欢迎关注深圳粤剧团嘅微信公众号，买飞睇戏撑粤剧大戏啦。嗱，以后我哋会同大家慢慢关注呢一部作品。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喺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1: Hello， 大家。

0: 家好，我是晓露。
1: 系啦，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吓。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会有打卡大湾区啊吓，同大家一齐咧去到香港嘅塔门岛徒步咯吓，会邀请到啦暨大嘅主播啦梁依铭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下嘅。
0: 嗯，冇错啦。咁啊，因为而家咧喺年轻人当中咧掀起咗徒步丈量世界咁样嘅热潮啦。咁所以作为一个新手小白，阿依铭都依然去咗我哋香港嘅塔门岛呢度打卡啦。咁啊，佢亦都系希望啦，通过佢嘅一啲经验嘅分享啦，亦都俾更加多嘅听众啦，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哋香港嘅塔门岛嘅。
1: 冇错啦，同时咧，即系令到大家会对香港咧有一个全新嘅认识。因为讲到香港咧，个个都认为系一个繁华嘅现代化都市，但其实呢一度嘅自然景观亦都相当之值得大家徒步嘅过程当中去慢慢感受嘅。稍后咧一齐嚟分享一下嘅。咁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会同大家关注下高铁嘅餐食啦。而家系越嚟越多元化啦。我之前咧上高铁上边咧去饮柠檬茶，我发现咧都系现场手打嘅。
0: 系啊，其实今次啊，点解即系讲到呢个话题咧？系因为我见到喺社交平台上边咧，越嚟越多人开始晒出佢哋高铁嘅餐食啦。哇，真系好得意嘅。咁究竟一啲点样特色嘅地区嘅呢一啲餐食咧，喺呢个环节当中，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噶。
1: 冇错啦，咁而去到博览湾区嘅环节咧，会同大家一齐嚟解锁啦，名称广东海丝瓷碗，一齐咧去到陈家祠了解一下呢一度嘅最新嘅呢一场展览啦。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嚟到探世界快讯，继续会有晓露同埋泽宇为你主持。首先嚟关注一下啦，暑期方面嘅旅游话题啊吓。今年咧暑期入境游市场咧呈现嘅系量质齐升嘅态势。从早期流行嘅 China Travel 咧，再到而家 China Maxing 啦吓，即系其实海外社交平台上面咧同中国旅行相关嘅标签啦，亦都不断咁样出现。所以话咧嚟到中国旅游都成为咗一种全球嘅潮流啊吓。
0: 嗯，冇错啦。有数据就显示话，从六月以嚟啦，其实入境嘅游客消费金额咧就已经系同比增长超过七成噶啦。咁啊，外国游客嘅目的地选择咧，亦都系从一线大城市啦，向更加多嘅宝藏小城去深度渗透嘅。咁例如去到浙江嘅桐庐呢个地方咯，亦都见到有啲俄罗斯嘅游客啦，会喺呢度体验漂流啦，仲会去到呢个滑翔伞嘅基地嗰度去试下去飞呢个滑翔伞嘅。而去到湖州嘅长兴咧，亦都有啲蒙古国嘅游客咧，会喺嗰度玩水啦。咁啊，去到贵州嘅梵净山呢度咧，亦都有意大利嘅游客咧，会喺嗰度去沉醉呢个云雾环绕嘅生态风光。咁亦即系话咧，其实已经系越嚟越多嘅呢个外国游客咧，嚟到我哋中国嘅好多好多座城市噶啦。
1: 冇错吓，咁我哋睇翻咧，中国入境尤其已经从早期嘅中国游、中国购，升级到一种美好生活嘅体验啊。其实咧，当然而家嘅簽證越來越便利啦，同埋支付方面咧，亦都會俾我哋嘅外國遊客更加多便利嘅紅利，咁所以咧，相信喺跟住落嚟入境遊市場咧，仲會繼續保持一個增長嘅態勢啊！相信一程多站、跨省複合型嘅長線遊咧，慢慢都會成為一個主流
0: 嘅。咁再关注返海南方面嘅消息啦。从即日开始一路去到18号啦 ,2026 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嘅收官活动。欢乐再继续企调升狂欢嘉年华呢就喺呢个丹州海花岛呢度举办啦。咁作为呢一次欢乐节嘅压轴重头戏啦，呢个活动系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丹州调升作为个特色主线，亦都系会回用翻丹州呢个文旅嘅底蕴同埋滨海嘅浪漫风情，去打造一场全岛同欢嘅夏日盛会啊！
1: 系啦，其中呢一场亮点活动咧就是、万人齐唱调升啊，吓会喺咧主会场上边咧上演本地市民啦同埋四方游客同台欢歌、携手起舞、搭配绚烂烟花 show 以及系无人机光影表演、星光盛景、交相辉映，咁啊，海花岛观海公园咧，仲会同步打造一站式嘅特色市集集群，涵盖风味美食、本土文创、西部旅游、免税好物、国风体验同埋机器人互动等等嘅多元主题场景。咁啊，环海艺术美食街区咧，亦都汇集咗丹州特色嘅风味，歌舞好戏咧轮番上演啦，大家一定要去到现场沉浸式咁样去体验下先得。
0: 而且今次呢个嘉年华咧都会突出呢个非遗嘅创新啦，例如会面向全世界去举办呢一个调星文创服饰设计，仲有原创词曲大赛嘅，咁啊将千年调星嘅经典元素啦，同我哋过潮穿搭同埋现代曲风同埋数字光影一齐去融合嘅，咁优胜嘅作品咧将会喺主会场去首演亮相。同時咧，會整合翻全市嘅景區啦、酒店啦、民宿嘅資源，去推出一啲超值嘅旅遊套餐，聯動翻文旅商户上線暑期嘅專屬優惠，亦都會串連喺多條精品嘅遊覽線路，從即日開始一路去到8月18日啊！我哋見翻呢個海南歡樂節咧，會覆蓋翻全島18个市縣，一共會推出50几场嘅特色主題活動，而擔州收官咧就係最後嘅精彩衝刺啦！咁大家就千祈冇錯過啊！
1: 再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记者咧从日喀则市政府了解到，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咧就会从8月12日至到20日喺日喀则珠峰文创园区同埋相关嘅园区举行。咁啊，开幕式咧8月12日，听日晚上就会举行噶啦。今次活动嘅主题咧系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咁啊，同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深度融合，打造展演烧游谈五位一体的综合平台。
0: 今次的活动会聚焦四大亮点的。第一个就是以文赋能，会推出历史文物展和古籍数字化成果展、藏戏歌舞非遗展演，令到这些唐卡、藏香等等的非遗从博物馆走向大舞台的。第二个就是啲节庆的惠民活动，会有这个珠峰夜市美食嘉年华，会集中展销日喀则的特色美食、龙特产品和文创好物，同时亦都会有服饰 show 和一个文创的产品创意大赛。第三个就是开放轻边，依托吉隆、樟木这些口岸的优势，去举办面向南亚的高水平开放大会和进出口商品的洽谈会，会邀请翻黎帕尔政府同埋相关嘅企业代表去参会。第四个咧就会深度融合芒果节等等嘅呢啲民族活动啦，线上线下会同步开展嘅。
1: 系啦，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喀则市接待游客将近300万人次，文旅总收入咧系将近40亿元嘅，同比增长超过20%。当地咧已经投入3000万元嘅文旅消费补贴，引进智慧旅游、高原供养民宿等等嘅优质项目，持续补齐旅游配套短板。珠峰文化旅游节咧到而家为止已经成功举办咗18届噶啦，持续擦亮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嘅金字招牌。
0: 咁大家仲可以去到新疆睇下嘅，咁因为咧新疆吐鲁番市呢度胶河故城上边咧有一个好靓嘅实景演唱会啊。日前咧喺新疆吐鲁番市嘅胶河故城嘅古迹上边，胶河之夜实景演唱会咧正喺大佛寺内去上演嘅。咁又点点星光去渲染呢个氛围啦，亦都有数字投影去提升大家嘅体验，仲有本土乐器萨塔尔嘅音色非常之明亮，令到大家一齐喺呢一个世界遗产上边咧欣赏咗一场星空嘅实景演唱会啊！
1: 冇错啦，咁啊，大家咧其实喺现场咧可以去欣赏旁边嘅民居作坊等等嘅呢一个即系佢哋嘅外墙上边咧会有一啲嘅诗词光影 show 啊，就好似咧穿越紧呢个时光隧道一样。咁而讲翻胶河故城咧，佢系一个生土结构嘅古代建筑城市。咁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组成部分咧，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嘅。咁啊，吐鲁番市文物局胶河故城文物管理所所长黄建东就介绍啦，吐鲁番每年嘅气温系35摄氏度以上嘅时间咧，超过100日咁多，夏日咧极端嘅高温会超过50摄氏度啊。所以咧，其实白日咧呢一种高温系劝退咗唔少嘅游客噶，咁但系咧，即系夜间气温咧又会明显下降，所以其实夜间咧系一个夜游项目嘅天然契机，所以其实亦都借住今次嘅故事啦，同埋呢一种嘅文旅项目嘅打造啦，系希望可以俾到大家喺夜间过嚟吐鲁番玩嘅呢一种嘅理由，以及系一个创新嘅发展嘅。
0: 冇错啦，咁啊，最后再关注翻我哋肇庆方面嘅一个啤酒嘉年华啦。咁啊，从8月15日开始，一路去到8月23日，咁啊，会见翻2026第4届肇庆环星湖嘅啤酒嘉年华咧，将会喺呢个牌坊广场呢度去举行嘅，连续9日会打造沉浸式全时段嘅一个夏日狂欢。 而今次的嘉年华是以星户像素复古潮玩作为一个核心的创意概念，全面去升级玩法和场景，而将这个啤酒节做成一座可以闯关的一个很有趣的游戏副本。
1: 同埋我觉得他的原创 IP 都挺好笑的，叫做兴合合。讲个兴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地方叫做肇庆，合就是合谷的合，合就是一个人物的形象，大合的

0: 合慶合合咁樣嚇，其實咧，我覺得可能亦都係即係取名呢個粵語嘅諧音咁樣啦嚇，即係一定要熱熱鬧鬧咁樣嚟到我哋呢一度慶合合咁樣去感受我哋當地嘅人嚇，同埋嘅當地呢一種文旅嘅景觀，俾大家帶嚟嗰種熱情嘅體驗。咁啊，包括咧現場咧會有呢一種好完整嘅像素小鎮嘅世界觀啊、角色嘅體系啊，同埋互動嘅任務系統。咁啊，每位到場嘅遊客咧都可以化身成為劇情嘅角色，沉浸式暢遊星湖像素小鎮。咁啊，而且九日九夜咧，每日都會有唔同嘅專屬嘅主題，包括有硬核嘅 rap 啦，會有懷舊金曲啦，有勁歌熱舞啦等等啊！而且而家好興啦拼豆啊嘛，所以現場咧像素做物方咧，亦都會攞拼豆嚟做一個 PK。現場仲有一啲嘅 NPC 咧，會隱藏一啲嘅任務嘅，大家咧都可以去解鎖一下。總之，現場有好多嘅呢啲互動體驗咧，好好玩
1: 嘅。嗯，冇錯啦，可以係講一個全零段都可以去玩嘅一個遊戲現場嚟嘅。
0: 嗯，
1: 咁呢一次活動咧，仲係聯動翻我哋省級嘅重點項目，亦即係廣貨行天下啦。會有個灣區好物主題市集嚇，中意去逛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嗰度逛逛逛，同埋買買買嘅。咁啊，因為我哋睇翻過去三屆嘅嘉年華，你已經累計到場超過850万人次啦，非常之火爆嘅一個集市嘉年華嚟嘅，所以大家如果感興趣嘅話，就千祈冇錯過啦。
0: 係啦，事不宜遲啦，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咧會有打卡大灣區啦嚇。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

0: 一齐，
1: 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看世界，
0: 看世界。
2: Hello， 我叫 Vera，
3: 我叫 KK，
4: 我叫 Dimitri，
5: 我叫郑，
6: 我叫黄绮，
7: 我叫做蔡秋松，我系香港人，
8: 我系香港人，
4: 我系澳门人。我觉得去一个我想去嘅地方，写一段我中意嘅文字。
9: 去到一个地方嘅地标，
10: 到此一游，
11: 影低自己同景点嘅嗰一刻，
12: 铺上 social media。
13: 我觉得
14: 打卡梗系要影一张靓相啦。
15: 我最想去大湾区新奇好玩嘅地方。
16: 我最想去广州沙湾古镇打卡。
17: 最想去东山口打卡，
18: 有 feel 又有 view，
11: 有历史痕迹嘅地方系最值得打卡嘅。
16: 快啲同我一齐
19: 打卡大湾区。
16: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6: 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咧去到大自然啦，嚟到香港嘅塔门岛徒步。咁啊，讲到咧喺香港，其实都会有好多好靓嘅自然美景嘅。感受自然嘅力量咧，可能亦都可以缓解到你生活当中嘅一啲压力。今日咧，我哋会同暨大主播班嘅梁依敏一齐嚟分享翻呢一条啦。其实都比较小众，但系亦都好适合一啲新手小白嘅徒步路线嘅。我哋一齐嚟听听佢嘅分享啦。
2: 咁啊，首先同依明打声招呼先啦，依明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学生梁依明。
2: 咁啊，因为今次呢个话题咧，其实都好得意嘅，系依明自己报上嚟话，我之前啱啱去咗呢个塔门岛啊，都觉得呢度好值得推介啊，咁样。其实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点解会谂住去嗰度，系乜嘢吸引到你咧？
3: 其实咧，当时系暑假，然后我同另外一个朋友咧，因为暑假啦喺屋企冇咩事做嘅，然后咧我哋就。是其實是我在某一本紅色的書上面呢有見到有人發這個體驗上來，然後我就想著說不如我們明天就去看看啦，這樣，所以我們就揀了一天然後去了。
2: 那就是相當於是說走就走的一場旅行喎。
3: 是。
2: 它邊度吸引到你令到你這麼衝動說走就走呢？
3: 我覺得首先是人很少，因為是很比較小眾的。其實我是當時查到我才知道仲有呢個地方，我哋平時嘅話，佢都比較多嘅係長洲島啊，呢啲船次班次比較多嘅地方嘅。
2: 咁你去之前有冇諗過話，即係我要做啲點樣嘅準備，先至可以去一個可能冇咁多人知道啦，咁啊船次都好少嘅地方啦。
3: 我首先嘅話，我係先。從嗰個某一個紅色書上面啦，搜索咗差唔多全部嘅佢哋發嘅嗰啲貼紙上嚟，我係睇過曬嘅。因為咧，去嘅人比較少啦，我首先想知佢嘅班次，然後咧我再去官網，因為香港咧佢哋會有啲專門嘅 app 去搜索啲巴士啊，或者係啲船嘅。不過我哋當時去嗰個船咧。是没有专门的 app 去搜的，所以我就见他们是一个大牌可以在那个码头那里立住。然后呢去到那里是可以看的，然后我。
2: 即是你是去到先去查船期的。
3: 哦不是，因为他们有影相去。
2: 哦。
3: 所以不过他就没有特别的 app 可以搜索的。
2: 当然啦，这个是交通方面的准备啦，那仲有没
3: 有？我和朋友都是带了把遮，然后带了两支水。
2: 哇。
3: 因为我哋系比较小白啊，所以咧冇谂咗会带好多嘢。因为有人咧，佢哋系想去过夜嘅，会带埋啲帐篷啊之类嘅。我哋就冇啦。
2: 需唔需要带现金噶？
3: 现金嘅话，我哋系平时出门都会带翻少少嘅，因为喺香港嘅话，有啲细店啊，佢系冇啲八达通啊，或者系啲 WeChat Pay 咁样嘅。
2: 所以你覺得即係去一個你未去過嘅地方，跟住你又想去徒步，你覺得帶幾多現金先足夠呢？
3: 我覺得起碼要帶一兩百吧，因為咧你想買水啊，或者你有時肚餓啊，買啲嘢食，買個麵包之類嘅咧，我覺得應該要差唔多100蚊。自購。
2: 你當時是怎樣找到這個跟你一起說走就走的朋友的？
3: 我們是平時就會一起去出去吃東西啊，一起去探店啊，一起出去行街這樣。
2: 即是他平時都是跟你一樣，都是說走就走的那
3: 類型。
2: 是啊。為什麼呢？你怎樣去理解這種心理呢？因為之前其實我們在其他的節目當中都有談過這種即是說走就走的，很多時候是因為某些美食的誘惑，而且經常會發生深夜的。
3: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比較喜歡分享自己的生活， 感興趣嘅嘢嘅話，我就會想去嘗試，因為都比較近。

0: 譬如話叫野豬啊嗰啲野生動物啊，你唔可以去。
1: 保護生態。
0: 係啊，如果你見到嘅話，可能要避開少少啦，因為佢哋野生噶嘛，可能會攻擊人。然後咧，如果你事先做好就係路線之類嘅咧，可能就會避免呢啲情況嘅。當時咧係我哋係到。市區大學站嘅 B2 出口，我哋係跟住導航行咗差唔多15分鐘，係到咗馬料水碼頭。呢一個碼頭係可以到氹到嘅。又上到之後咧，佢有指示牌嘅，你可以如果你係想同我一樣環島嘅話，你係可以跟住個指示牌，首先係到天后廟，然後咧係有一個上。向上嘅一个楼梯，爬到最上边咧系一个望风嘅一个亭子，然后下边系海嚟嘅，然后呢个亭周围系一个好大嘅草坪，然后咧我哋系响嗰度停咗比较耐嘅，就系成一个行程入边最耐嘅一个地方，就系佢最有特色嘅地方就系呢个海边草坪，小新西兰。
1: 哦，系啊系啊，我之前亦都即系我虽然未去过塔门岛吓，但系我见到佢即系可能系而家好多社交平台上边嘅一啲惯用嘅宣传嘅手段啦，就好似去广州咁样长堤就俾人哋叫做小外滩啊，诸如此类，即系佢会用一个大家好耳熟能详嘅呢一种。景點啦，跟住前面加個小啊，咁樣就會令到你一下子就 get 到嗰個地方吸引你嘅點係乜嘢？佢好似你叫佢小新西蘭咁樣，佢就可能吸引到你嘅點就係佢原生態嘅呢啲草坪啊，佢個海島啊，又或者係其他嘅啲自然風光咁樣咯。你個交通大概用咗幾耐？
0: 我係從九龍城區出發嘅，到馬料水嘅話，因為每個人可能出發嘅地點唔同啦，咁我就講從嗰個地鐵站到我哋上島嘅話，坐船嘅時間係差唔多1個鐘嘅。
1: 嗯，
0: 然後大家可能睇，因為我知而家有啲上班族啊，可能上星期六、星期日放鬆一下，咁佢哋要坐高鐵嘅話，佢哋就要提前睇好啲班次啦。因為我知呢個碼頭佢嘅船咧喺星期六、星期日咧係會多開一班嘅，就係佢平時嘅話係有早上8點鐘，有晏晝3點鐘，係呢兩班嘅啫。不過星期六、星期日啦，可能係方便其他遊客，咁佢係多開咗一班12點嘅，所以大家可以睇咗自己嘅時間啦，去規劃呢個路線。
1: 嗯，但我覺得南下佢係12點鐘咁樣開一班，都好難你兩三個鐘你就玩曬成個環島，跟住又翻嚟坐船噶喎。
0: 係啊，不過咧佢當地咧會有啲居民佢有嗰啲快船啊，就係咧如果你趕唔上翻去嗰班，佢翻去嗰班係5點鐘嘅，咁如果你趕唔上嘅話，可以去坐佢嘅快艇。如果係拼船嘅話，一個快艇可能係拼。8個人左右啦，一個人可能要120蚊。
1: 哦，
0: 咁如果係正常買船飛嘅話，係30蚊一個人嘅。
1: 哦，即係總之你哪怕你玩得耐咗啦，錯過咗呢個船期啦，你其實都仲係可以有方式，冇錯啦。咁大家都可以去嗰度玩得盡興少少啦。咁再分享翻啦，就係你喺嗰度玩，你玩咗啲乜嘢係令到你自己即係好印象深刻噶啦？
0: 我印象比較深刻嘅咧，就係嗰個海邊草坪啊，佢有好多隻牛牛。
1: 哦，
0: 就係佢好乖喺嗰度，就係隨便你影相啦，同佢互動啦，佢都唔會有嗰個攻擊人嘅行為。然後咧，我哋係當時喺草坪嗰度影咗啲相啊，啲遊客相啦。當時我記得我有支水樽，因為佢嘅坡係斜嘅，然後咧有支水樽唔小心。滾咗
1: 碌咗落去，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係喺個草坪，好似我都影嗰啲打卡照嘅話，真係要小心啲嘢啊！就係你啲嘢擺好曬啊，冇俾啲牛牛踢咗啊，或者乜嘢。然後我當時係我朋友都話：你冇執啦，個水樽遊住佢啦。咁我諗住話：唔好抌啲垃圾喺呢度啦。我就話執翻佢啦，我都攞執手去就救，救咗半日先執翻支水樽翻嚟。
1: 你講起呢個草坪咧，即係令我一下子諗到嘅就係澳洲啊，因為其實喺澳大利亞同埋新西蘭，可能佢哋個風光都有少少類似啦，就係呢啲海邊啊，跟住咧又有好大片嘅草坪啊。

0: 咁樣，然之後我諗起阿媽係一個可能喺即係喺國內好少景區會見到嘅，就係好似呢啲咁大嘅草坪嗰度咧。一般嚟講，佢會有嗰啲好靚嘅觀光位置，而嗰個觀光位置，佢基本上佢會擺一個即係嗰啲長椅喺度啊，所以嗰種感覺就係、是、哇，我真係好悠閒咁樣喺一個好靚嘅風景之下，然後有一個可以坐嘅地方，然之後我又唔擔心嗰啲嘢會可能擺喺地下又碌落去啊乜嘢，可能就係頭先你講嘅嗰個令我諗翻起呢一段嘅。係
1: 啊，我覺得咧徒步咧真係讓人覺得比較悠閒嘅一種方式，因為咧就係我睇朋友圈嗰時啦。可能朋友出去食飯啦、探店啊、打卡之類嘅，佢哋嘅文案咧，可能就係短短一句，就係、是、今日去咗邊度啊，好好食啊。不過咧，如果我覺得我嘅同齡人，如果係去徒步啊，去啲比較冇咁商業化嘅地方咧，佢哋就會發好長一篇去描述呢、這個徒步嘅過程，就話自己從邊度出發，又到邊度，然後去到嗰度諗啲咩嘢，然後翻咗嚟又係。點樣嘅感覺？就係、是、我覺得，如大家遇到呢種大自然嘅環境咧，就會覺得，可能係令自己比較放鬆，所以比較多嘢講咁樣。
0: 感受多咗咁樣。我回想翻我自己，因為我都成日會去徒步嘅，咁啊會有兩種情況啦。一種就係、是、其實都係好短嘅，就係邊度邊度幾多公里 KO 或者話解鎖咁樣。呢、這個就係一個比較簡短嘅呢種嘅文案，跟住配嘅圖咧，好可能亦都好少嘅，整個軌跡圖啦，同埋喺過程當中可能見到嘅某一啲就係你攞住手機去影嘅嗰啲相，咁呢一種咧就會係即係用我自己嘅説話嚟講，就係、是、佢叫做真徒步。即係我嘅目的就係徒步本身，我可能呢個路線佢行起身係相對辛苦嘅，我帶嘅嘢相對多嘅，咁呢個時間咧我就係唔會話有好多嘅心情觀賞路邊嘅呢啲風景，係啦，快啲行完，如果唔係好可能就係我趕唔船呢個船啊，又或者我行到天黑啊咁樣，即係真徒步嘅情況底下咧，我個文案都係好短嘅，咁但係有另外一種咧就叫做輕徒步，可能係五公里。至到十公里之間嘅呢一種，
1: 我哋好似啊，
0: 係啊，好短嘅。咁佢嘅自然風光好靚，好靚嘅。咁而且佢個難度好低嘅，就唔使你手腳一齊去擒嘅嗰種。
1: 呢種小白啊，
0: 係啦係啦。咁嗰種咧，我就會帶相機啦。然之後咧，就會喺路途當中留好多嘅時間去影相啦。然之後我就會發覺，當你真係留低時間去影相、去觀察、去身邊嘅呢啲嘢，感受身邊嘅呢啲植被嘅時候，你自不然你真係會多咗好多嘅感受同埋感觸，係你個文案就會滔滔不絕咁樣寫，
1: 有好多。我之前有見到老師朋友圈有去嗰個高黎貢山。
0: 啊，係啊，係啊！哇，你睇到高黎貢啦！哇，高黎貢係十幾年前嘅咯。
1: 我想做啲功課，我想知道老師係有徒步經驗啦，仲係同我一樣啦，係個小白啊，一時興起咁樣。我知道老師嘅仔仔都有去。
0: 係啊，我成日俾佢拉練嘅，佢體力好好多。
1: 我係首先見到呢、這個，然後我就想老師應該係自己都有去體驗過，先會俾個仔仔都去報呢個班啊，俾佢睇下外面嘅世界咁樣，然後我就睇下，然後我見到老師當時寫咗嗰個去高黎貢山嘅徒步經歷。我就覺得約得傾。
0: 高黎貢應該算係我當時即係無知者無畏啊。我好可能嗰個心態同你去探門島係一樣嘅。我當時真係就係帶支水啊，登山杖我有，登山杖同埋水。咁其他啲嘢就冇噶啦，即係唔似得人哋話我要有啲好專業嘅，有咩蚊拍水啊，又有點樣户外救生繩啊，仲有嗰啲
1: 燈啊，
0: 係啊，仲有咩頭燈啊，防止你室温嘅嗰啲衫啊，係啊，即叫做
1: 衝鋒衣，
0: 唔係，佢係好薄好薄嘅，好似石子咁薄嘅嗰啲，跟住咧。即係防止咧極端天氣之下去室温，佢係要貼身著住嘅嗰種。
1: 嗰啲係好專業，
0: 好專業嘅嗰啲，我冚唪唥都冇。但係我喺呢個高黎貢山嘅路上，我就見到有人係有呢啲嘅，甚至佢哋會帶住帳篷去。帶住嗰啲煮嘢食嘅嘢係重裝咁樣上山，當然啦，我後面我亦都有試過，唔喺高黎貢山，喺其他相對輕鬆少少嘅地方都試過呢一種經歷。但係我當時去高黎貢嘅時候，我係真係 同你

0: 一樣一個小白，咁就係完全恃住自己後生，行咗整整，我記得最清楚行咗整整18个钟，我先翻咗過去。
1: 係啊，我記得老師當時寫係行咗几廿公里，三十。
0: 我唔記得幾個公里啦，因為高麗貢佢真正難係難喺佢好險，好多地方你係要擒嘅，即係佢唔係話你需要個路途好長啊，又或者係你需要個時間點點點啊，佢係嗰種你喺呢座山上面一日四季，跟住好似我哋喺山腳下，佢仲係大太陽上到去落冰雹嘅，會有咁種嘅天氣啦，同埋佢有好多嗰啲以前嘅我哋打仗嘅時候嗰啲。震口啊，所以咧佢可能會落差超過1米嘅，咁我哋就要手腳並用擒上去嘅，即係可能佢係嗰種難，但我之前就冇諗到，咁啊恃住有專業嘅呢啲向導帶住咯，跟住就行住咯。
1: 真係好犀利喎！第一次行
0: 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喺解鎖高麗貢之前，唯一解鎖到嘅就係白雲山，你話咧？
1: 即係咁我唔係啊，
0: 特別嘅，所以我可以好理解你嗰種，即係話我話走就走。是因为可能被某一样嘢完全是那一下冲动就占据了。咁啊当然啦，就唔希望而家嘅同学仔仲系咁冲动啦，如果大家去嘅话仲系搵返啲轻松嘅，咁啊亦都系相对呢啲设施系完善少少嘅咁样个地方去徒步啦。
1: 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咁样搵啲简单啲嘅地方，如果你系小白嘅话就搵啲简单嘅地方先试一下。
0: 係啊，咁你喺头门道嗰度呢，你有影到边一啲相系令到你自己印象好深刻㗎？
1: 我觉得就是草坪啊，其实我当时去的时候呢，我见到网上面大家说有野猪，其实我是很想看一看的，不过当时我们找了一圈都是没见到。
0: 你要等到过夜才有的。
1: 哦，是夜晚野生。
0: 是啊，夜晚才会出来的。
1: 哦，原来如此。那下次
0: 下次带帐篷过去找一些成熟的营地。
1: 它其实那岛上面呢都有一些露营的
0: 设备。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那些设备。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他不喜欢孭那么多东西上去，但是他去到之后他是临时起意，觉得哇好靓啊，我不想今日走啦咁样。
1: 摸到一日啦。
0: 是啊是啊，咁当然啦，有咁样的需求就会有咁样的市场啦。所以而家有好多风景好靓的地方呢，他们都慢慢催生了一种就是我可以拎包入住咁样的露营方式。是
1: 啦，咁讲到风景比较靓的地方呢，一个是山上面睇个草坪啦，仲有呢我哋係落到去底下嘅，咁落去嘅话係有两条路线嘅，一个係行楼梯啦，最普通嘅，仲有一种呢係佢有条绳可以俾你咁样爬住落，就係啲山路可能係自己开发㗎啦，可能佢有啲比较
0: 野少少，
1: 係比较野少少嘅地方啦，就係、是、咁我哋其实係揀咗
0: 咁
1: 係呀，因为跟住嚟都嚟咗啦，体验一下啦。不过呢佢嘅坡度啦唔算特别大嘅，所以呢我哋两个成功落到底下，然后佢底下呢係啲海水可能铺上嚟，打埋啲石头喺度，好多嗰啲
0: 碎石，
1: 係碎石嘅，所以要小心啲，一定唔好着拖鞋啦，要着返啲运动鞋嘅。
0: 哇，边个会着拖鞋去徒步？
1: 唔係啊，我见到有人真係会着啲高真系为咗影相，
0: 哇！
1: 呢、這个就真系唔得啦，
0: 拍
1: 唔到真系
0: 好容易会受伤
1: 嘅，比较容易受伤。你落到去下边咧，系可以近距离
0: 去玩下水，
1: 去玩下水嘅。所以好热，
0: 晒唔晒啊？
1: 超级晒，所以我
0: 就好防晒，
1: 一定要带遮。我哋两个有少少脱皮咁样，所以咧，大家。如果是去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穿返件防晒衣啦，然后遮一定要带啦，同埋啲水我觉得带两支都得啦，虽然话可能孭住比较重啦，我哋带当时是一人带咗一支都系饮晒嘅，同埋呢岛上面嘅
0: 佢嘅补给足唔足呢
1: 系比较少嘅，佢啲居民呢可能啲小店就开一两间，同时都唔系24小时营业嘅，
0: 哦，睇心情嘅，
1: 系啊，所以你想买水啊，买啲嘢食啊，可能有时买得到，可能有时买唔到，所以咧，我仲系建议大家自己带翻多啲，以防你脱水啊，或者肚饿啊、低血糖啊咁样。
0: 你哋总共用咗几耐时间啊？
1: 环岛行嘅话，计埋我哋影相嘅时间，可能系差唔多2个钟。

0: 單隔兩個鐘就環到啦，
1: 好細咩？係比較細嘅，所以我就話比較適合呢種。
0: 但係佢嘅風景又好靚，
1: 係啊，所以話好推薦大家，如果係第一次啊，嘗試徒步啊，或者係有少少經驗嘅，都可以去睇一睇嘅，因為我覺得比較少開發嘅景區仲係比較少嘅。
0: 咁如果而家俾你再諗返轉頭啦，你覺得即係我如果再次去嘅話，我應該再做足啲點樣嘅準備呢？
1: 我覺得我哋當時嘅話，我首先會
0: 水唔夠，
1: 係啊，帶多支水啦，然後你穿嘅衫，我會穿返長褲同埋帶返件防曬衣。我當時係穿嘅背心，因為諗住輕裝上陣啦。因為我知徒步有人係重裝，有人輕裝，咁我哋係最最最最輕裝啦，就係穿呢件衫，然後攞住嘅袋。當時咧去到頂上面，其實係真係好曬，佢冇地方擋嘅。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帶遮，都有可能會落雨。你睇而家嘅天氣真係有時曬，有時落雨。帶遮啦，同埋咧充電寶一定要帶翻，因為
0: 早上有冇信號啊？
1: 有嘅，不過就係微弱嘅信號，發信息咧係冇太大嘅問題嘅。所以咧，你可能大家去之前要同家長啊，或者朋友同你講咗，同佢講咗你要去邊度，不然
0: 係啊，呢個其實亦都係我哋成日即係徒步會同大家講嘅一個安全提示咧，就係、是、你入山前同埋你出山之後係一定要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去報備翻你嘅安全嘅。
1: 係啊，我之前都唔係好遠，可能個幾月之前我都見到香港啦，仲有一個比較著名嘅徒步地點係麥理浩徑。
0: 麥理浩徑。
1: 我見到係應該係有直升機去援救，好似係有人暈咗，仲係點樣？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個安全。如果係比較專業啊，好似麥理浩徑，佢全長有100公里咁樣嘅，大家都係要。手熟好攻略啊！如果你系冇咩经验嘅咧，最好就系有同伴同你一齐，冇自己一个人就上。同时咧，登山杖啊，或者系嗰啲灯啊，或者衫之类嘅咧，根据你嘅地点去选择啦。
0: 头先讲咗咁多系关于呢一个安全方面啦，仲有我哋可能带个装备方面啦。咁呢一个上岛或者话落岛嘅呢个交通，我哋其实亦都俾咗提示噶啦。仲有冇其他方面嘅提示？包括有啲可能系内地过去嘅朋友，有冇啲特别嘅提示？例如吓要带现金呢件事，好可能系好多内地嘅朋友仔冇太多习惯去做嘅一件事。
1: 带现金，同时咧，我觉得要注意嗰个时间，就系你去嗰时，我头先都讲咗，嗰个船嘅班次系好少嘅。高铁嘅时间都要注意，如果系从内地过嚟嘅朋友，要睇准嗰个嚟嗰时嘅高铁，同埋个地铁个
0: 接驳时间。
1: 系啊，接驳时间，从嗰个口岸过嚟嘅话，最方便到大学站嘅系落马洲口岸。是可以有地铁直达嘅。咁如果系从其他口岸过嚟嘅咧，可能要转线啊，或者转巴士啊，呢啲都系要提前手续好嘅。仲有个最基础嘅啦，就系要准备好港澳签证。因为冇签证都讲唔到你噶嘛。
0: 系，仲有我可能可以提供一个嘅，系我自己嘅嗰个惨痛嘅教训啊，就系、是、我哋如果带相机去影相嘅吓，记得去检查你部相机入边有冇 SD 卡。我真系试过嗰部机抱咗上去之后，发觉入边冇。好差噶，真好惨啊！
1: 咁大家要清翻好，因为我嘅话去行路，我唔会带比较重嘅啲，
0: 即系你系手机去，
1: 系啊，用手机影嘅，
0: 系啦，呢个就会少咗呢个麻烦啊！带好充电宝就 OK 啦。
1: 同埋而家 Pocket 都好兴嘅，
0: 系啊系啊，
1: 兴呢个大家就系要带翻 SD 卡啦。
0: 系啊 ，Pocket 都系要插卡嘅，系啦。咁多谢晒依明同埋我哋嘅分享啦，都期待你下次有其他嘅啲出去玩嘅经验啦，或者话其他嘅攻略啦，同我哋分享嘅，多谢晒。
1: 唔该大家。

0: 在夏天。
1: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咧美食呢个话题啊吓。点解讲话呢个美食有乜好倾咧吓？佢有一个特别嘅场景嘅，呢个场景系高铁啊吓。
4: 嗯，冇错啦。其实高铁嘅美食咧，喺好多年前啦，都系即系我一个比较美好嘅回忆嚟噶。
3: 美好嘅回忆仲要多年前，你食咗咩咧？
4: 广九嘅鸡髀啊。
3: 哦，鸡髀饭。
4: 系啊，冇错。个鸡髀应该好多人都谂住话坐呢一趟火车系一定要。
3: 试嘅，
4: 冇错啦。咁啊，包括咧，其实再冇咁耐啦，可能几年前咁样啦，我就会发觉，高铁上边嘅嗰啲餐食开始变好食啦。咁而家咧，又有即系觉得佢不断推陈出新嘅感觉啦。见翻好似武汉局嗰度啦，会有咩小炒牛肉盖浇饭啊，咁样觉得哇，好得意啊呢啲。完全係一種現炒嘅感覺，可能係因為佢哋聯合咗好多喺高鐵場所入面高鐵站啊，又或者附近嘅商鋪，先至可以提供咁多豐富多元嘅選擇。
3: 即係其實咧，以往我哋早期咧，早十年咁樣啦，叫做坐高鐵或者坐火車啦，我哋通常就會只有一個固定嘅印象，就話佢推車仔，車仔上面咧最多都係賣嗰啲咧，即係零食啦，或者係一啲飲料啦，又或者係方便面啦。但其實而家咧，高鐵係可以点单嘅，即系你当然可能好似啱啱阿晓露话斋，佢系慢慢发展嘅一个过程。可能最早嘅时候只有嗰啲即系包装嘅食品，再到慢慢可能做好咗啦，我放上嗰个高铁去保温嘅鸡髀。但系到而家咧系可以联动起，因为佢中间会停靠好多唔同嘅站点。呢啲站点其实系可以去预订，因为早期我记得系当时我哋可以提前上高铁嘅时候去预订订餐，到咗个站去攞我自己食嘅呢样嘢。但到咗而家已经唔单。只有话我提前预订咧，而系我上咗车之后，其实我随时都可以食到自己想食嘅嘢。呢样嘢系完全不断喺度变化当中
4: 嘅。系啊，即系嗰个餐车，我觉得佢终于发挥咗餐车该有嘅一个功能啦。你喺自己嘅座位旁边扫嗰个二维码，你个选择真系多咗好多。好似啱啱过去嘅嗰个星期啦，我都带小朋友坐咗高铁去翻咗湛江咁样咯。佢就真系扫码，佢就点咗好多零食啦。同时咧，佢仲系将嗰个佢身边嘅嗰个二维码啦，

0: 自己的电话手表影咗落嚟之后发上佢哋自己嘅小朋友个微聊群当中，佢哋互相点啊嗰种赠语、我就觉得吓，而家即系高铁上面嘅餐食仲可以变成一种社交嘅手段喎。
1: 即系呢个可以可能系话，即系乘客佢自己本身有咁样嘅一种即系玩法吓。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即系对于我自己个人嚟讲咧，系。我確實諗唔到，我當時喺呢個火車上面點呢個檸檬茶，我當時係純粹見到有人有檸檬茶飲嘅咁樣，跟住我問咗一下服務員，佢話係啊，我哋可以點㗎，佢你話過嚟啦咁樣。去到餐車嗰度嘅時候，我當時落單啦，我仲以為佢最多係喺嗰個冰箱入面攞一杯，可能已經整好咗俾我。殊不知佢話唔係嘅，我哋係現榨嘅，就真係會有冰塊有檸檬，跟住現場幫我手打檸檬茶俾我飲，兼且係好飲嘅。即係呢樣嘢係即係令我諗。想不到的就是说你真的可以在车上面是跟在车下一样的那些步行街上面喝到柠檬茶，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种即在高铁上面的人性化服务呢越来越贴心，越来越真的想到我们游客的需求。
0: 嗯，还有有一个令到大家很意外的呢，就是以前大家都会知道我们的自热包是带不上这个高铁的，因为它有安全隐患，
1: 是
0: 啦，所以导致到有些人想在车上面想吃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的熱食啦，好似嗰啲小河鍋啊咁樣係食唔到嘅。咁但係而家竟然喺成都局嘅即係佢嘅線路當中啦，我哋會食到呢一啲自己嘅佢哋火車上面就有嘅小火鍋啊。佢用嘅咧就係嗰種密閉式嘅一個恆温加熱嘅設備啦，就會將所有嘢都加熱好啦，熱辣辣咁樣捧上嚟俾你。你話佢小火鍋又得，你講佢係一個麻辣燙咁樣都係 OK 嘅。反正就係一個熱嘅，同埋咧亦都係即係以前唔俾你帶，而家佢主動提供咯。
1: 冇錯，即係其實而家咧，我哋完全打開曬以往對於呢個餐車嘅想像㗎，即係你其實想食嘅好多嘢都可以喺車上啦，係熱食咁樣或者係現食咁樣啦，可以睇得到同埋咧係品味得到。咁另外咧就係話思路更加打開嘅，就係因為你一路上其實會經過好多唔同嘅城市，咁兼且咧即係呢啲高鐵嘅餐飲會將呢啲地域嘅特色美食同埋佢所經過嘅呢條路線係結合起身，都成為咗咧好多地方鐵路部門嘅一個即係共同嘅思路。譬如話鄭州局就喺高鐵列車上面咧陸續推出咗品味中原嘅系列小碗菜，即係細細碗嘅，你食起身冇乜壓力。可能你到咗咧，即係旅遊目的地之後，你依然都仲有胃可以去裝你想食嘅嗰啲美食，但係我先俾你一個細碗下品味一下先。譬如話有呢個燴麵啦，會有胡辣湯啦，仲會有各地嘅一啲代表菜，係譬如話呢、這個。肉丸啊，或者老山腩窝菜啊，羊肉啊，确山嘅鸡啊，等等咧，即系你斋听啲名字，你都觉得好有地域特色啦，已经。
0: 冇错，而家有好多人咧，其实佢哋系跟住高铁去食美食嘅。呢、一个有两种意思吓，有啲咧就系我
1: 到站落
0: 系啦，到站落车我就为咗美食而去嗰座城市。咁、其实有啲人咧就会路过嗰座城市嘅时候，就会见到呢个城市个名字我未听过，呢度咩好食咧？而家你都有新嘅选择，就系、你可以扫下你旁边嗰个二维码，话埋佢就提供到沿路嘅每一个站点嘅特色美食俾到你啊！咁啊，例如喺云南嗰度咧，因为头先你讲到手打柠檬茶啊嘛，喺云南嘅部分高铁上边，你甚至可以点到云南嘅咖啡豆啊，嗰啲研磨嘅咖啡啦，甚至佢仲会送一个呢个鲜花饼俾你，会配埋茶点，非常之人性化。
1: 讲翻我哋嘅广铁集团啦吓，咁我其实喺之前咧都打造咗一份嘅家常饭嘅品牌，譬如话咧，途经潮汕站啦，动车可以品尝到潮汕嘅鱼饼套餐、鱼丸粗面啊，咁啊，仲有一啲嘅菜单入边咧，甚至乎系出现咗炖汤添吓，连汤都喺车上面老火慢炖吓，保证咧去到你面前嘅时候热辣辣吓，香喷喷嘅一碗汤啊吓，可以话咧，即系高铁去到边，你就可以品尝到边度嘅味道啦。其实咧，可能即系高铁餐饮确实而家慢慢咁样俾大家更多嘅呢种体验之后，即系成个经营嘅思路都有咗更多新嘅玩法啦。因为其实而家见到有好多高铁咧都开呢一啲主题嘅列车啊，其实主题列车就会将呢一啲特色嘅餐饮服务咧都包埋喺呢一部车上。咁其实慢慢打开更多嘅思路，就系话可能未必系一部嘅主题列车，但我喺呢一部车所经历嘅咁多嘅城市当中，我都可以品味到呢一个区域嘅嗰种特色。嘅美食其实相当于系一部主题列车啦。
0: 冇错，而且咧，我哋会见到而家除咗话特色嘅地域嘅餐饮之外咧，佢都会推出一啲好似儿童餐啊、低脂餐啊、老年人餐啊，诸如此类啲，有针对唔同人群。

0: 行嘅呢啲餐，仲加重要嘅系，我觉得佢哋有一个思路，就开始打造自己嘅品牌同埋自己嘅文创咁样。好似我哋广东局呢边咧，就会有啲高铁奶茶啦，系印住乘务员嘅卡通形象嘅，即系大家可能点奶茶嘅时候就会觉得啊，呢个系广东局嘅一个特色嚟嘅。咁包括咧，去到呢一个京港冻鹅上边啦，我哋会见到诶，仲有一啲盐条嘅鸡尾酒啦，佢会叫做海风咁样啊，即系你听个名你就觉得去到香港嘅呢个维港边咁，哇，完全就系令到大家对嗰座城市嘅印象系更加之深刻啊。
1: 同埋我觉得关键咧就系个价钱亦都降咗落嚟。我当时咧去买个杯柠檬茶咧，其实我觉得即系佢个价钱同我喺即系普通嘅嗰啲茶飲檔嗰度買嘅係差唔多，一般我印象當中係18蚊定唔知28蚊嚇，但係我覺得無論係18定28都好，其實同你喺茶飲檔嗰度買到嘅錢係價錢差唔多嘅。但以往我記得咧，即係以前喺路上啦，即係高鐵上面食一碗方便面啊，可能都要即係
0: 要呢個錢啊，
1: 要呢個錢啊，就已經幾廿蚊啦。但係你而家個現打嘅手打檸檬茶先呢個價錢，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基本上每個人買起身係唔會有太多顾虑啊，吓，即系所以个价钱降咗落嚟，自不然就有人愿意去消费啦嘛。
0: 嗯，冇错啦，即系话其实转换下思路下咧，提供更加之有特色嘅、更加好食嘅呢个餐饮，同时将呢个价格打落嚟，唔系好似前几年咁样，大家都会觉得高铁上面食饭好似系好唔抵嘅呢件事。咁啊，其实一转换呢个思路，就会令到大家即刻用脚投票、用行动去证明喺高铁上面都可以愉快食饭嘅。总而言之咧，而家嘅呢个高铁餐饮可能仲未算得上完美啦，我哋亦都唔知道佢未来仲会往边一个方向去发展啦。但系下次旅行咧，我觉得都多咗个期待，就系我哋可以扫下我哋座位旁边嘅二维码，睇下呢一趟高铁可以带俾我哋点样嘅美食体验嘅。
1: 冇错啦，以上系呢个环节嘅探世界 topic 嘅头头先，阵间翻嚟都会有博览湾区啊，同大家一齐去到陈家祠啦，解锁名称广东海丝慈云。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3: 休息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同大家嚟到陈家祠，就系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啊，了解翻呢一场展览啦，《慈行万里朝明清广东陶瓷展》。咁啊，呢一座咧被誉为岭南建筑艺术明珠嘅建筑咧，佢原嚟系叫做陈氏书院，但而家咧已经成为咧广东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装饰最为精美嘅中国清代宗祠建筑。咁啊，其实咧而家已经成为咗新阳城八景之一啦。咁啊，其实喺展览当中咧，大家就可以喺今次嘅展览入边咧睇到咧汇聚咗100多件明清广东陶瓷嘅精品嘅吓。
4: 嗯，冇错啦。成个100多件嘅明清广东陶瓷精品咧，系以丰富嘅馆藏文物啦，同埋清晰嘅历史脉络咯，去全方位解锁我哋广东陶瓷个商贸价值、工艺匠心同埋文明交流嘅内涵。咁啊，作为我哋今次嘅呢一个发展史嘅重磅嘅联展啦，亦都唔单止系一个单一馆藏嘅，佢系整合咗四大嘅文博单位嘅典藏资源啦。咁啊，佢嘅展品会涵盖到南北明窑精品同埋广东本土嘅外销瓷，有好多件嘅出土文物啦，仲有啲传世珍品啦，亦都系第一次去集中亮相嘅。亦都生动咁样印证咗我哋广州系作为千年海上陶瓷贸易枢纽嘅一个重要嘅地位啊！
3: 系啦，展览当中嚟创新构建岭海通津、陶火生存、明瓷远航三大叙事嘅篇章，层层递进梳理广东陶瓷从本土烧制到扬帆出海嘅完整发展脉络。咁而根据了解咧，展览系设于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嘅中西后西展厅，展期咧会持续到8月31日嘅，全程都系免费对公众开放噶吓。咁啊，大家啦。在这里可以是领会到潮州的木雕、金属工艺、端砚等等百工之艺，亦都可以在广州的旧家具当中了解回老广州人家的生活痕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来到陈家祠了解一下这一场的展览。
4: 嗯，没错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时候要跟大家讲拜拜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在这里人生自在谈世界的。
3: 明天再见，拜拜。
0: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0: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6: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7: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朝早8点，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8月11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6: 中央政府将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7: 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更好满足入境游需求。
6: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日主题活动举行。
7: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